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六，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2度，上悬33度，温差真大哈。古历是8月26日，今日不适合开市。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咱。65岁以上，咱即个长辈啊，有关到咱健保费方面，即因为要选举啊，选举啊，绝对拢会开支票嘛，开支票呢，本来有10万块会当领，即卖呢，在亚当讲应该2万块，到底1万块啊，2万块，10万块是一定有，啊，所以2万块呢，都要看后续，后续呢看是安怎决定，过来就是讲在亚当呢，佮开选举支票。现在呢，就是说65岁以上，咱这阿公阿嬷呢，不免纳这个健保费啊，当然行政院这边是表示啊，伊讲啊，咱现在补助65岁以上的啊，譬如说你的所得税税率是无到20%，就是无超过20%的种所得税税率的阿公阿嬷呢，安尼是咱补助是全额健保费拢补助嘛。所以确实讲，唔是这种20%以下的所得税率的老大人呢，那是依照到今年老人人数咱来个推算，安尼是免额，就专业拢个补助的总经费呢，可能需要是399亿6500万。确实讲，那个138年呢，安尼这费用会来到628亿。6000万安尼是啊，所以行政院这边的意思是讲，哇，这个开销呢，算讲非常之大。哇，当然，即马咱针对啊，65岁以上呢，或者是讲，一个低收入，还是中低收入户，然后呢，有这个未满18岁的囡仔，等等，咱本来就有一寡补助啦，但是无达到讲呢，本身拢总拢有补助，而且呢，只要是所得税税率，伊咧纳税金的时阵，伊是无达到20%的这种老大人。这呢，会个讨论，讨论那是结论有啊，咱再甲大家报告啦哈。不过这钱呀、啊，即嘛钱呢，一直为咱台湾呢。所以讲台湾钱啊，阴卡巴，无人讲啊，即嘛台湾钱啊，已经阴家呢，唔是卡巴，阴家脑头啊，有遮好吗？对，有一挂。产业行业来讲，可能是有影遮尼好啊，但是大多数呢，可能无阿多认同讲真诶嘛吼。但是数字诶讲话，即外国诶资金外资啊，钱一礼拜礼拜咱诶台北股市，所以金管会呢昨公布9月份外资呢回礼拜，回礼拜吼，咱伊啊卖讲美金啦，咱讲代票，大家听到有回礼拜9月份呢。来到新台票5684亿，这是有史以来第三座。所以安尼，今年咱前9个月汇入来咱台湾的拢总新台票3兆4500亿。这好厉害呢！这个当讲是头一遍呢，冲过了1000亿的美金。这嘛是有史以来同期啊新冠的记录，好厉害哈！所以你甲看过去这3年，外资的钱一直入来啊，外资的2023年入来呢295亿的美金，24年呢来到372亿的美金，甲25年呢来到368亿的美金，今年呢干那头前这9个月哦，就已经超过了。过去的记录，所以确实讲，即马来到呢第四季就是10月、11月、12月。你看呢，这3个月台北股市会歹吗？可能啦，无可能歹啊。好啊，所以呢，钱一个礼拜，安尼是呢，头一边呢超过1000亿美金。汇入来安尼是哈，当然前一段时间啊，台北股市是个小型股啊，活蹦乱跳。大家昨呢，
大型股呢就开始表现了。啊，龙爱乌，龙爱乌在冲。哦，啊，这把龙超过一条啊。哦，所以带动起来呢，应该是很 OK 哈。不过是啊呢，这边阿内斯经过全世界金钱啊，阿内六六六啊，主要是 AI 嘛。啊 ，AI 呢，什么国家较好？交手呢？交手啊，加在哈，较好是台湾、韩国啊，日本还好，当然嘛，嘛扣掉。哦、啊，所以咧，差不多这几个国家呢是吼、哦，不过韩国呢，伊较针对的是记忆体方面啦，啊，咱是较全面性，较全面性吼、哦，所以呢，即马呢，迄种尴尬，就敢那讲过去，哦，大陆呢，吼、哦，当咧兴的时阵，全世界的钱啊，拢一直去大陆，哦，所以大陆变变变，哦，不得了，有无？和大陆呢，安尼做啊兴起来，差不多要到二三十年，啊，大家应该有进入印象嘛。过去咱的新闻当中，包括咱台湾，吼、哦，一个月阁花偌侪钱去中国啊，吼、哦，几年阁花偌侪钱去中国啊，迄时间咱台湾呢，啊，全世界入去中国的钱看偌侪个，啊，即马淡薄啊呢，迄、那个趋势啊，迄个钱啊，敢那行向到包括台湾，包括韩国，包括即、這个敢那讲啦，电子 AI 发展的所在安尼是好，好啦，即、這个持续做观察。但是咱也知影，咱咧发展的过程当中，主要咱咧护国神山，台积电、台积电，这对咱台湾太要紧咧，唔是干那趁钱尔咧，唔是干那咧台湾失手尔咧，是不是啊？经过呢，全世界啊，必须要依赖到台积电的产品吧？哦，所以台湾袂当乱呢，台湾全世界拢了解，台湾一旦那是啊。啊，无法度稳定食，全世界经济拢会受到影响。咱家己嘛知影，是不是哈？但是毕竟台湾一个小小的报道，伊也是较不足的所在嘛有。所以咱也一定爱看好嘛，袂当欠水啊，袂当欠电啊，袂当欠人啊，袂当欠什么什么啊，袂当欠土地啊，吼等等。但是欠电，欠电嘛是咱家烦恼的。所以即马来台电呐、啊，啊台电呢有一个想法。啊，那讲咧，那必须要不断咧，有充足的电嘛。啊，即卖咧，恁只用电的大公司、大工厂，吼、哦，你用电遐伤啊！啊，你用电伤，我嘛是爱买设备啊、核设备啊，来发电，互你用啊。啊，咱即卖做法就是讲，恁即种用电，我会甲你收较贵，甲你收较贵。哦，因为你用电用遮重啊，哈、啊。但是安尼是呢，可能。嘛，阿婆都达到呢未来的需要，所以即马台电啊，咧想咧评估啦，吼，就讲是毋是讲啊，即马干那电池个扣个几年，恐惊嘛不对。安怎讲呢？咱台湾这半导体，你看，即马工厂呢，规个台湾阁要设偌侪落去，啊，毋是干那咱台积电尔呢？相关的供应链，包括外国的大公司、外国的资料中心，拢要入来咱台湾。所以未来呢，这种啊 AI 资料中心，这大中心里面啊，包括咱家己的业者，哦，是不是因来负担呢？咱这电厂，哦，加速结构的费用，敢那一台车，一台车呢，阿娘阿咧开，透早开来电台，下班开灯去厝的，哦，阿娘是阿娘，这台车的保养啦，结构啦。哦，是不是会较轻松？另外一台车，啊，有一个温江先生，甲阿玲阿开同款的台车，吼、哦，伊逐天干那载客啊，走来走去啊，是不是啊？吼、哦，所以我一年啊，我这台车开一万公里，伊一年呢，迄台车呢开十万公里，啊，这台车是不是同款一年啊？所以我这台车起码存差不多五十万，伊这台车若要卖，差不多存呢二十万。这结构啊，差非常之多。啊，即马恁这大工厂，哦，恁食电食只熊，我需要设备啊，我需要发电呐、啊，吼、哦，啊，所以安尼咧炒嘛，哦，所以工厂的结构啊，当然有真大真大的损失，是不是？啊，所以咱台电的董事长呢，伊都咧表示啊，伊讲啊，咱即马咧针对电厂，哦，设备各方面结构，哦，咱可能呢。
卖套计讲，干那个只系大工厂、大企业呢，电钱个收较贵啊，那是可能呢，爱做一挂改变。哦，咱来找只系大公司，只科技的大公司啦，大家来讨论看卖，讨论看卖啊！啊，即嘛根据啊，一挂官员的讲，伊讲台电呢，另外有优美的啊，一挂备案。简单来讲，譬如讲台积电，你遮大。你需要这么多电，不然这样行好不好？你自己出钱来包电厂啦，啊，包电厂，啊，不然怎呢？吼，啊，若不愿意呢？伊若不爱呢？伊若不爱，不然这样行？电厂呢？你自己去，你自己去，自己用。哦，你想办法自己处理就对，安尼行吼。哎，这呢，今日写真大片呢。所以记者呢，就去问台积电，台积电十五啊，会开法说会嘛？啊，所以台积电呢，即马过一挂好消息出来了哈。好啦，所以台积电呢，点点啊，伊无多回应相关的议题，可能台积电嘛无想到，想到讲台电呢，会有这款的看法安尼先哈。好啦，这些拢会当讨论啦，因为一定需要电啊，所以经济部讲过哈，由咱未来这十年来。咱台湾有25台大型的，食加速的，天然气的种啊，大型的机啊，是不是啊？而且后尾安怎增加，安怎增加呢？是哈，但是是不是有够用呢？绝对拢真难呐，吼，他们讲真难吼，所以呢，即马台电的董事长张贤的讲吼，用公司嘛是加速，长期投资的速度爱投资。哦，爱增加，爱较紧啊，是吼。但是这种啊，电厂的结构啦，结构就是你价值减少去啊，是不是啊？哦，价值就打折啊嘛。哎，讲这确确实实需要甲科技界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啊，大家来做一个讨论，共同来做一挂决策。哎，无条一挂无同的想法，甲做法出来啊。啊，这嘛就可能吼。所以啊，就是讲台电的备案，就是。是不是您来包电厂？哦，你这我总包。哦，亲像过去嘛，有这个案例啊。啊，讲啊，用这种绿能发电，用日头发电，用风发电。啊，有一挂的公司啊，这种绿能发电的电量，台积电是总包。你发的电拢给我，我给你买20年，偌侪钱先给你，嘛安尼先哈。所以这呢，可能未来。是一个方向安尼是啦吼，好啦，今日个一条大新闻，总统，赖总统因公主，是一个工程师，咧美国，娶某啊嘛有囡仔安尼是吼，即马就是讲美国的 FBI 测试迄一工，咧美国的洛杉矶的国际机场，抓到一个啊小姐，这小姐是美国国籍的。但是中国人啊，华人啊，是吼。好啦，伊咧美国咧做的是做房地产啊，美国拢叫做房地产的经纪人呐，就是咱台湾讲的房仲啦，哈。好啦，涉嫌啊呢，接受了中国政府这边的指示，伊负责的，就是安怎来监视赖总统的后生赖廷宇，包括因太太，包括因的囡仔。大力度，开什么车？地址什么各方面哈？负责呢，将这翕起来啦，刷了将这资料呢，传登去中国大陆。啊，即马呢，美国的 FBI 就将这位张婉莹呢，给抓起来。抓伊的时阵，这位啊，张婉莹在机场要登去上海，结果伊要坐飞机进前。FBI 的人呢，就给抓起来。即马予伊的罪名是虾米呢？无依法来登记呢，要做外国政府的代理人。你要替中国政府做虾米款的一个代志，虾米款的头路？你美国来讲，会当呢？照起讲，你嘛都要做登记。你这算偷偷摸摸，敢若讲养线人共款。刚才讲为警察有无？警察为了要办案，所以咧社会上咧有一挂野人，
哦，找线索的人叫做线人啊，线人啊，那是哈。好啦，啊，所以伊呢，就是类似这种角色。啊 ，FBI 的局长叫做内巴特尔，啊，这巴特尔呢，找是破门啊，破门，已经俄罗下面的这些人抓一个，而且也提出警告。哦，你讲伊讲外国咱这敌对的势力，啊，美国唔是恁会当安心。店家做间谍活动的所在，哦，所以局长啊 ，FBI 局长，伊讲确实讲，你涉及咧美国的土地，替中国来监视一个外国的领导人，包括伊厝内人，刷到你准啊想讲坐飞行机坐都要登去上海啊，啊、哦，门都没有了，意思讲无可能有这种代志，哦，还遐尼简单就放你走。所以 FBI 呢，会来追查任何你想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无论伊边度，我就要甲你抓甲到，安尼先哈。好啦，这内部呢，还佫一寡这方面的代志，包括讲呢，这位小姐啊，伊是甚么款的背景，伊是安怎被吸收的？啊，咱下面呢，再佫甲大家报告。确实讲时间也有够了哈。咱当然嘛，甲大家讲的是总统的囡仔。啊，其实真侪拢美国嘛，有无阿扁啊，因后生啊，吼、哦，然后呢，马英九因查某囝啦，哦，然后即马啦，吼、哦，啊，咧美国读书也好啦，食头路也好啦，吼、哦，是毋是咱这边呢？哦，拢有人咧甲顾，哦，会当安尼顾吗？有人顾是符合规定的吗？其实呢，咱有一挂规定呢，哦，连咪讲。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退缩
1: 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你好哈、啊。
0: 嗨。
5: 哎、欸，我问你一个好不？
0: 啥讲啊？
5: 你呢？我呢有糖分的时阵，啊，我那买凶个三椒加凶个凶个啥？
0: 瓦骨。
5: 哎，瓦骨嘿，安会食哩不？
0: 会当食，无问题啊。
5: 无问题啊、
0: 哦，但是你有血糖的问题啦，哈，我甲你建议啦，哈，你能够先买一盒加来食。
5: 啊，不过我咧食凶个糖分了，糖分的药啊。
0: 对，爱半开一点钟。
5: 哦，爱半开一点钟，加加迄凶个
0: 血
5: 糖的药，半开一点钟安尼食下。
0: 嘿，因为咱的血糖啊，你即马能够先咧食，伊代谢会真好哦，哈。啊，你检查你就知影有进步安尼先，好唔好？
5: 哦，我总讲我胃疼无讲介惯啦，还是讲我那我咧干咧食西药安尼啊，安尼三焦加凶个外骨会食哩吼。
0: 会用诶，无问题，哈、
5: 哦。无问题吼，爱总爱割开来食安尼呀。
0: 爱加西药割开一点钟食哈。
5: 好，好，好，好，好，
0: 谢谢，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哦。
0: 嗨。
6: 嘿。
0: 请过来。
6: 即摆药会当食未？
0: 什么油啊？
6: 这个牛骨精啊，
0: 牛骨精、雪利旺、三焦瓦骨，拢会当食。
6: 牛骨精，牛骨精大组两组啊。
0: 哦，要牛骨精大组两组，已经买啊，是不？
6: 啊，三焦啊两组啊，瓦骨啊两组。
0: 哦，牛骨精大组两组，三焦大组两组，瓦骨大组两组，是要给你要需要给你送去是不？
6: 当时当上，
0: 明仔日好唔好？
6: 明仔载哦，
0: 还是当时甲你送较方便。
6: 啊，无后日甲送来啦。
0: 后日甲中昼好唔好？
6: 好好。
0: 来，我看我有你的地址无哈？啊，你是啊，你是晋商住咧南投嘛哈？
6: 嘿，对，我住伫这石金标湖。
0: 你即马住六国嘛，敢毋是？
6: 哎
0: 你的电话我有吼，你住咱六国水电村遐嘛？
6: 有啊，我叫你买我这去啊咧。
0: 好，啊，请药房甲你送吼，送灵果精两大组，三椒两大组，瓦骨两大组。啊，要出门的时候卡电话你哦。
6: 啊，安尼偌济？
0: 来，灵果精一组四千，两大组八千哈。三椒一组三千，两大组是六千。瓦骨呢，一大组五千，两大块是一万吼，安尼总。

0: 两万四千块好吗？
1: 好好好，
0: 阿弟啊，再提两万四好一点好哈。
1: 好好，啊，我请教你一下吼。
0: 好，请讲。
1: 像我这样子食这三椒甲瓦棍吼。
0: 是。
1: 啊，含鱼我正在食呢，要紧无？
0: 无要紧，安尼真好。
1: 啊，一下有将了拢炒起四十分五十分，可比我再食饱，有将只会较晚才食饭安尼咁要紧。
0: 无要紧，无要紧，哈、哦，安心食。
1: 无要紧哦，每一件十五分啦。
0: 当然伊安尼建议，但是有一个啊。无讲遐多好，无要紧啦，吼。
1: 十五分，你过是较好啦，吼。
0: 对啦，吼。啊，要出门敲电话你哈。
1: 好好 ，OK， 好 ，OK， 奥利啦，吼。
0: 啊，奥利咯，奥利来甲你送哦，吼。
1: 好，
0: 拜拜，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啊，我请教你，我
0: 嗨，
2: 你食迄外骨三椒啊？我即卖消化甘好啊，你使食诶。
0: 当食，正常食，无问题。
2: 拢袂要紧哟，
0: 甲你个感冒药啊，半贵一点钟。
2: 半贵一点钟哦。
0: 嘿，阿咱个正常食，吼、
2: 哦。正常食。
0: 对。
2: 好、
0: 哦、
2: 好、哦、
0: 好，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
3: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4: 阿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5: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食着较紧落好啊。
6: 我困有效啦，今麦讲去挂大早转来啦。
7: 脚腕只因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6: 我罐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就再食人食。
8: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今麦袂咯呢，今麦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6: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近，啊今麦袂啊，食外骨有效。
3: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这个苦啊，非常要紧呢。哦，啊，若未苦呢，免得出外呢。哦，免得去厕所呢，免得坐马桶呢。啊，哦，所以苦啦，是咱呢日常生活当中呢，每一工你也苦几遍，你知吗？哦，恁不想过对不对？哦，但确实讲你若未苦呢，啊，就艰苦了。哦，真要紧呢。哈，一个咱的脚头哈，食咱的瓦骨，三顿食，食饭前15分钟食。我较慢一寡，半点钟的要紧吗？哦，一点钟的要紧吗？拢无要紧啦，哦，拢无要紧啦，哈、哦。当然，伊甲咱建议，来当食饭15分钟来食，哦，安尼先上理想，安尼咱就照这个时间来食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咱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先来关心的是高铁、火车，包括高速公路的载运。因为这边的中秋教师节，哇，连续假期嘛哈，专人啊，专人咧坐车，哇，塞咖的心，当然大家就一个不满的声音哈。所以高铁呢，怎宣布？啊，可能你的手机啊嘛，接到通知啦，哈，伊甲咱通知就是讲，十月初八开始，又个要放假嘛，哈，这十月初八开始呢，每礼拜五，礼拜五下班，迄人绝对真多，所以超尖峰时段，包括连续假期的前一天，明仔载放假嘛，今日呢，前一天嘛，哈，绝对是人呢真多。要去过节啦，要安怎啦？所以呢，还有下班的呢，所以人夹夹的呢，哇，全人了了。这段时间呢，每礼拜五下包下播，咱有这四点钟，拢总有八班次，密集的新的做法，就是增加加班车啦。简单讲，我几台车，高铁的安尼，十二节，所有车厢拢是自由座，自由座。其实过去这款的做法，有道呢就使用到，而且效果袂歹。所以我想无，为什么伊中秋教师节的时阵，那无加强这方面的载运？所以有道呢可能突然间应变较慢哈。好啦，所以咱即马就是讲，你连续假期礼拜五下晡，咱就是增加四点钟八班。几个车厢拢是自由座，利用着特别调度，干那需要十二分钟，车头就坐倒转来，然后赶紧去发车，减少呢自由座的人客等待时间。这个新的做法，一直到明年七月，因明年七月新车才会来啊，新的列车才会来所以即马就是安尼来运作。因为这边呢，确实呢，这批评的声音呢，非。

非常之大声，甚至有声音讲你部长要落台哦，这个啊，这个真沉重了哈啊，所以这边的载温的特价呢是啊，交通部长呢是安尼讲，伊讲迄一天呢，拄啊下班的下班，啊第二天连续假期嘛，哦，所以要出外啦，哦，还是要佚佗啦，哦，甚至要出国啦，哦，拢总呢，种种出来啊嘛，所以等于讲所有的这个人群呢，拢过来啊。安尼心，哦，当然伊嘛希望高铁呢，你嘛爱舒服，哦，自由坐会当坐偌侪人客，哦，啊，你人流的控管，啊，这拢爱做好安尼心，好，所以呢，高铁呢昨昏宣布，十月七八开始，每礼拜五下班，哦，这人真多，咱是每一点钟两班，哦，啊，那四点钟是八班嘛，哦，八班增加，哦，增加哪呢？来北部、南港啦、台北啦、往台中。哦，往台中在过程当中，包括桃园啦、新竹啦，这拢有停，啊、哦，拢有停，吼、哦，就几台车，拢总是自由坐，在商务舱除外啦，吼、哦，商务舱第六车厢，第六车厢较贵的，迄部哈，其他拢自由坐，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希望讲一旦安尼先，哈、啊，赶紧直接甲桃园啦、新竹啦、台中啦，吼、哦，这方面是准确的分流，哎、啊，这是特别调度，特别调度是安怎呢？这个列车，高铁这边的列车，原本你即马车到一个所在，你要进入基地，到基地呢，啊，怎呢？啊，这里拍倒出来，啊，即马免，你列车来到这，你月台这边的快速坐车头，安尼是需要时间十二分钟，就未当马上个出来啦。哦，啊，就变作往北，安尼是吼，安尼增加。啊，增加大家方便性，而且嘛，缩短了真侪时间就对了哈。所以呢，高铁的分析，用九月二四啊，或连续假期的前一天，你甲想看卖，人数呢来到34.8万人啦。其中往南的人客20多万人，而且四成集中咧下班的时间拢总一例外。啊，70%要坐自由坐啊，啊，就是讲啊，迄一天下班的时间。有超过56000人要坐自由座，哪有遐侪位予你坐？对吧？无可能安尼是啊！所以即马呢，除了即马讲以外，阁要阁深夜的加班车。他都讲每礼拜五下班啦、啊，吼时间增加，啥物班次安尼是哈？即马国庆假期啊，国庆假期呢，为着要载运这人客，深夜然后时间呢，啊有一个加班车。国庆日加班一班的往北的列车安尼是吼，所以因为这边的国庆的连续假期是礼拜五嘛，哦，运送的前一天是10月7日，是假期最后的工作日，拄拄啊，甲中秋告诉这些情形啊，赶快，赶快，所以即马就是除了加班车以外呢，嘛鼓励大家啊分开时间呐、啊，分开时间，卖弄挤个迄个时间，啊，较暗的。较暗的时间呢，加开呢，休班的班次，哦，所以甲十月七十加一个往北的列车呢，各一班嘛，哦，达到呢，均化旅客，啊，均化旅客，啊，即马假期来啊，哈，中秋告诉节连续四天的假期，刷了国庆啦、光复节啦，哦，嘛造成安怎呢？一般诊所嘛放假嘛，啊，一般诊所嘛放假的时候呢，哇，哦，一感冒啦，一什么啦，那怎么办呢？所以大大病院都搁塞车嘛，哦，病院急诊呢，如果呢塞干唔知人，啊，所以起码呢，啊，卫生福利部长呢有开会，希望透过奖励方式，提悬诊所呢，虽然是放假，希望你啊，买单啊，拨时间呢来看患者来看诊啊，那是啦，好，好啦，讲到身体啊，看诊哈、啊，最近推出的这个健康币，咱讲新台币。伊这是健康票，哦，你来注流感呐、啊，注新冠疫苗，啊，拢会当有点数，啊，点数呢，会当呢换物件呢，哦，所以这个新制度十月初开始了呢，头一天就超过100万人呢，有反应，哦，一日加测试，拢总有375000人，透过到咱的 app 是。健保快易通来登记啊！

应会当讲袂歹哦，所以部长咧表示讲，哎呦，真侪人有安尼针对这個政策，有甲咱支持啦，啊，所以累积到这个健康健康币，啊，即马来煮啊，豆饼煮一档，正饼煮一档安尼先吼，敢那是反应袂歹，打气不错。那卡叔讲，甲去年比起来呢，差不多是。比去年增加要一成至两成来做的迄个比例，来做的比例吼，咱即个是为初一开始上午十点，一直到初四的第四点，吼参加咱即个活动的375,961人啊，不错呢，吼啊以后不止哦，我来做一下什么检查，哎嘛就有点数，吼做一下预防保健的什么服务，啊嘛就有点数。好，弄会当有健康必然的时候，所以安尼先呢，你就会当未来，好、哦，咱会当换这啦，换这啦，还是讲参加什么活动呢？会当有折扣啦，哦，真多哈。所以听讲啊，这几天呢，咱这流感疫苗、新冠疫苗呢，打气踊跃，哦，真多人来做安尼先哈。啊，加关心一下，加问一下，就是因为有健康币，所以来做哦。

另外来讲的是充电桩，即马电动车呢愈来愈普遍。电动车呢确实啊，保养啦各方面的节省啦，真正省真多。哦，以前的油钱呢，哦，油钱遐贵啊，嘛省真多安尼是哈。但你买电动车呢，价格较悬哦。哦，过来这充电呢，嘛是一个大问题啦。对不对？哪开车哪皮皮车啊？唔知点咩无电未？因为咱台湾加油真方便，加油站呢，吼够多。但是你要充电呢，可能较无方便安尼先吼。买用完的先啊，咱来做些行李，咱来做些充电桩，这绝对赚钱啊！哦，你啊投资偌济，咱赚偌济，会听起来未歹呢。所以有人利用安尼先啊，就来骗人吼。这是华讯电能公司。啊，伊这个是一个投资，就是叫做呢发发购绿能充电桩，对不对？你来投资，咱一支这充电桩呢30万，啊，保证你一年回收超过14%。所以安尼斯呢两年的时间呢，就吸引了呢超过2亿的资金入来。啊，有落去学这个充电桩无？有啦。哦，实际上呢学较好诶。187G 在充电的充电桩，但是照你讲，你干那安尼无够呢？是不是啊？你收这个钱爱花偌济偌济啊？但是伊就干那做这尼嘛？啊，后面投资另外钱，伊就呢提一寡来猎捕头前投资的人。哦，安尼伊就安点么胖嘛？啊，点么胖？好，阿妹啊呢？妹啊就是猎不出来啊！哦，就出代志啊！哦，所以即马就起诉呢。这些人哦，这执行长叫做谢伯君呐、啊，啊，比起所拢总26个人哦，哦，啊，这负责人呢，比求出16年的有期徒刑。哦，起诉书下掉就是讲，主要是一个叫陈建环呢，啊，其实也名叫陈鹏志啦，啊，伊将来到这间公司，嘛，佮另外一个控股公司。啊，就讲要推广这個生意安尼是吼，所以检调是安尼讲吼，伊讲即间华讯2024年开始套计呢网络脸书啊，你加盟啊啊说明会啦啊，讲要咱要安怎做啊？你投资偌侪钱，爱当赚偌侪钱安尼是啊？一支充电桩落去了，每个月上少会当收3520块，哦，三年的基本了，我一个用21万给你买倒转来。啊，然后你若阁继续跟我签约呢，啊，我买二送一，啊，你也免经营啊，是不是啊？哦，啊，我设备拆落去，就算讲啊，无开始使用，你就开始会当领钱啊。啊，凡事你听起来就感觉讲啊，真正吼，真轻松，哦，啊嘛真好谈。好，阿芝麻呢？阿芝麻就是一学落去啊，嘛无学那样子做啦。啊，刷落呢，刷到后边几礼拜交好头前呢。啊，到尾啊呢，到尾啊就准啊无啊嘛，啊无了你就知影，因为到今年4月应该荷兰呢就无啊，啊无了呢，投资的人要找迄个姓陈的，哇，找无人啊，啊要安怎啊报警察了嘛，只好安尼先啊。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买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常常咧介绍瓦骨，拢是讲脚头、脚头、脚头，哈。但是咱身躯啊，关节活动的所在，不只是脚头吧？哦，只是讲所有咱身躯的关节，迄、那个活动上界最变、上界最变的，就是你的脚头。哦，不过呢，真侪电话来问到的不止脚头，大腿头，尤其是啊，七十岁以上的阿公阿妈，娘啊，哎呀，我这个吼、哦、腿头这呢，吼、哦、安怎安怎的是哈、啊？为什么呢？咱大腿头只，这是比脚头骨较大地软骨啦哦，规身骨上大地这块软骨啦，就是咧你的大腿头只。你即马连这块上大地就开始咧磨损啦呢，就开始咧退化呢。所以真侪人讲我换脚头，啊嘛真侪老大人啊，想着讲爱换对，换大腿头呢，哦哇，听到伊就紧张啊咧是哈，其实呢。七十岁以上，咱这大腿头磨损的情形出问题啊，真多。哦，爱酸的麻，会肿的疼呢，有会疼到牵到街边来。哦，迄生活品质拢受影响啊。哦，所以有倒呢，咱为脚头开始有问题的时候呢，赶紧来顾，因为伊咧食瓦骨的时候，不止顾你脚头嘛，大腿头只嘛顾着呢，是不是？啊，你若讲大腿头就退化咖呢？坦白讲，你的脚头绝对嘛无理想啊！哦，所以愈早顾愈好啦。三顿食一顿两粒瓦骨，有咧食三椒，夹你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工商等下当然真侪新闻哈，但是咱嘛要来特别讲到呢，得到诺贝尔医学奖呢，这三位，这三位的研究咱的神经细胞，咱定来讲哇，这神经细胞啦、脑神经啦，这控制咱规个人干唔是呢？所以这个研究呢，会当让咱更加了解神经细胞安怎在咱的大脑当中。好让我这个记忆，好让我这个心情情绪，好让为什么做这个行为，一些规定，一些规定，你这套给的呢，这细胞针对这光线，这光你安怎感受的光？当然我看到光，晓得光光啊，无唔对，那是咱呢生活当中这个原理咧都，所以呢有一种。什么款的细胞，以什么款作用，和咱感受到光，透过这来了解啊，了解咱的脑。两边讲，两边讲，待会见。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7-11哈啊，拢有人甲你接听做服务哈。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来讲到在咱台湾的移工，咱以前啊称呼叫做外劳啦，哈，有人讲外劳歹听，改做移工、移动的工人，我不了解这到底是不是。安尼就较好听嘛，咱本土的罗岗叫本罗，噶毋是呢？本劳嘛，本国的罗岗，啊，外国的就叫外劳，安尼较直接、较听有咁好呢？好啊，既然讲叫做移工，啊，大家知影就好了哈。好啦，啊，即嘛真多嘛，啊，确实对咱来讲嘛真要紧。台湾偌侪老大人，还是外国的外劳咧，甲咱做看护呢？也是很辛苦了哈，包括呢一挂工地啦、工厂啦等等啊那些，啊这无阿多，啊无阿多，你去真侪国家，嘛看到讲，哎呦，伊阿遮呢嘛是真侪外国人咧遮做服务，是不是？啊，真侪人爱去日本嘛哈，你看日本，你日本去啊超商，你看内面呢，你甲你做服务的敢日本人，啊可能真侪唔是哈，好啦，所以台湾嘛是同款啦，啊冇真侪呢，咱带这个。外国的太太啊，对不对？外配啊，好，所以即马外配人也多啊、外劳人也多，愈来愈多。啊，有人的所在就加减有一寡呢，敢若讲啊，纠纷也好啦，犯罪也好，这也袂会嘛。哦，啊，这都爱办嘛，爱办的时候呢，哇，听无，听无吼、就是讲啊，翻译的人上少，所以一个法官咧讲吼，伊讲啊，即我咧办这个案吼，哎呀，这几年啊。一寡外劳也是外国人啊，牵涉到啥物？牵涉到诈骗哦，牵涉到卖毒哦。用这款的案件，定倍的增加。啊，定倍的增加，我即马要开庭啊，要问案啊，你也有翻译啊？啊，无伊讲我听无啊。哦，所以呢，爱拜托爱找。啊，有的呢，咱这里、比如咱以台中来讲，我台中就找无啊呢。啊，拜托找到位台北去啊。拜托你嘛派人甲斗相共，所以你若是要约到这种热门通译来讲啊，要约到这种算人才啊啦哈。伊讲话有道呢，比讲啊要来甲律师确定开庭的时间也更加困难，甚至讲啊，无这个甲来甲做翻译啊，啊我先啊排队啦，吼，讲都要等几啊个月，才当排到这位来甲你做翻译。哦，安尼开庭的时间就爱拖遮久的，敢毋是用嘿啊？啊，无无多啊！啊，所以这呢，毛律师咧讲，伊讲我这讲话沟通，你爱问案啊？哦，所以你若讲话未通，这嘛是拍官司上大的问题啊！是不是？啊，甚至翻译的人，毋是讲一听的，我知影，我讲互你听，毋是安尼了。这翻译的人必须要伊嘛对法律上咱迄个用语啊。啊嘛，对外呢，加减有了解呢，啊，无这要翻译嘛，真困难呢。哦，所以唔才讲啊，我主要即个翻译，哦，安尼你来等呢，啊，等偌久？啊，三个月，即个排到伊，啊，要安怎？啊，你只好等啦，会必然的事啦，哈。当然啊，中国来讲，外地来，哦，尤其外劳，这当中呢，有的安怎呢？无固定住咧度呢，啊，无接到呢开庭的通知呢，啊，联络袂着人呢。所以呢，后来呢，真侪这种外劳嘛，安尼做啊，叫用收押起来啊。哦，你走啊，你想，伊讲无啊，我哪有走？所以这嘛是一个问题哈。好啦，所以有律师咧讲哈，伊讲啊，有一个越南的人被抓到，被抓到嘛，因为这翻译也是文化认知的无同。所以伊咧警察局，伊咧地检署，也是咧法院，那咧甲问伊咧所讲的呢，翻来翻去。翻来一点都害，所以压起来安怎的是吼？尤其啊，有一寡呢，外国人伊犯罪，伊认为讲啊，台湾未判遐重，所以位头啊，甲尾啊拢好人，结果佫较凄惨。
变的时候，伊讲啊，这翻译人才啊是非常不足的。譬如讲，咱目前咱中部好了，哈，咱中部地区啊，这种特约诶翻译，差不多40名，40名，伊负责就是讲这被告。比如咧，警察咧甲问的时候，也是咱咧调查的时候呢，协助做沟通，是不是啊？哦啊，所以这个人才较少啊。有倒呢，你要去移民署这边啊，哦，搁找人来斗三工啊，那是好。好啦，啊，主要是啥物？像这法官来讲，伊讲这几年诈骗未多，包括呢惹人入室的，哦，砍下的外国人的比例啊，诶，当我这十年来啊，增加要定倍，哦，所以需要外国的翻译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找这种人呢，非常困难。哦，甚至咧中部这边，啊、哦，要找人拜托人来做翻译，找到台北去啊。所以呢，咱先讲越南好啦，因为咱台湾哦，越南人上多。甲今年八月底，越南人咧咱台湾有效居留证的哦，哦是有居留的权利哦，有30几万人。啊，咱台湾人咧，越南有偌济人？有超9万多人。所以有律师咧讲啊，吼，干那安尼先上方面的生意，你都做不完啊。哦，拢需要做翻译安尼先哈。这有时间呢，咱再过来讲。好，咱再来讲的是未读海巡署咧，新北市的水丰遐，掠到咱国内一旦讲是差不多呢，这几年来上大宗的。哦，这大麻啊，大麻的一个运毒案，查扣的总量吼、哦，815公斤，你看偌济公？800多公斤大麻，包括凯他命，这个物件了乌市的咧买啊，超过16亿。哦，而且海巡署讲呢，这个集团伊就闪避呢，卖去有查到吼，伊将载运的毒品用黑车咧载运。黑车呢，随时呢刷叮当。这台黑车就敢那一个一走的仓库同款安尼丢，啊，拢咧倒，拢咧北海花，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哦，啊，你即马要甲买，还是伊要卖你？伊要交货给你，交货给你呢？这台黑车，黑车的锁匙是放在车外面。哦，你要买的人，你家己拿锁匙开门。然后来提物件，安怎讲呢？无必跟你接触。哦，所以海巡署这边当场抓到的，抓到3个，是要来提毒品的。吼、哦，啊，后来连迄个黑车司机嘛，拢有抓到了哈。啊，即卖呢，就是看顶面的总经理是啥物人啊？得查出一个姓李的。啊、哦，啊，当然其他个几个也就是。啊，海巡署是安尼讲吼，伊讲啊，最近吼、哦、泰国迄边。这大麻的管制啊，较严啊。过去啊，泰国呢大麻是无咧管的哦，所以有真多啊，啊走去泰国呢，哦哦，点样咧暑假呢是吸大麻啊，因为伊安尼 OK 啊，啊即嘛是咧管制啊，啊所以大麻呢即嘛呢我害啊，啊迄边呢管制啊，啊剩只嘴边喏销来台湾，啥变样的是？哦，这大麻呢，有诶，感觉讲啊，有诶所在合法啦，吼、哦，这应该还好，什么什么吼、哦，过去啊，公司的董事啦，啊，不是电台，别种行业诶，董事的少年家啊，我能叫小张，啊，因对少年家啊，公司招待出国啊，哦，啊，出国呢，啊，就是去泰国，啊，泰国呢，回来了，回来台湾了呢，开始呢，你上班啊，你什么拢会招精呢？哦，我捌讲过这伊个代志，吼，大家听见。啊，迄阵啊呢，啊嘛去问神呐、啊，问啥物吼？讲啊，伊这去泰国安怎呢？哦，去泰国呢找小姐啦，然后安怎呢？哦，人家下降头啦，敢那尾狐啊，伊就什么下降头啦？哦，啊，所以因老爸呢，带着小张啊，好、哦、去找这个神呢，提迄个啥物啊呢？啊，要挂呢，要驱魔啦。后来是啥物代志呢？就这少年呢。去到泰国，哦，啊，就新鲜嘛，哦，新鲜的，唔捌饲鸡啊，哦，啊就吸大麻，唔加咩啊呢，上到头壳啦，哦，唔是啥物去
去找小姐啦，去有人个下降头啦，哦，什么不是安尼先吼，所以这种毒品啊，对人啊影响拢真大啊。虽然有一挂国家呢，底下好像可以，但尽量这样，千万唔能去碰。讲实在哈，啊，讲食毒，咱台湾这食毒呢，真正真害。屏东家有一位啊，陈先生，啊，伊食的是什么？安非他命，戆戆戆。哦，然后开车，一开的是小货车，经过大树的时候，挂起咧高阳只哈，大树的时候呢，车呢就走进去啊，弄到呢路边就欧巴桑，这欧巴桑86岁啦，86岁欧巴桑，你哦，好你卖讲你车个弄到，那有道理，唔多个弄到你，咱就爱真紧张啊呢。哦，时间是咧10月7日的上午8点外，欧巴桑86岁，甲厝边啊咧路边开讲。啊好，这陈呢，陈呢55岁了哈，开了一台蓝色的睡袋黑车经过，那怎样？哎，车辆突然间呢偏正边去，啊弄到欧巴桑，欧巴桑头壳伤着，啊，然后就救不回来，啊，现场有人看呀，啊，本身这陈呢一直吃毒啊，头壳不清楚啊，一车有啥停在路边。啊！人路边的人甲讲，你弄到人啊？你知影吗？哦，啊，陈的讲，我弄的是电一条啊，我无弄到人啦、啊，刷到船啊，开车离开，离开。啊、哦，这当然无可能，船啊安尼陷阱啦，哈，对，啊，尾也抓到嘛，抓到呢，伊讲，意思讲，他搞袂清楚啦。有吗？我袂记安尼是，哎，本身就毒品的前科，哦，食个头壳呢，我看拢食个头壳歹去啊呢。好，过来，咱来讲的哈，就是讲今年诺贝尔奖医学奖，这初五好消息出来哈，美国的一个学者戴勒罗斯，跟两个德国的学者，一个赫吉曼，一个内格尔，共同得到这诺贝尔医学奖啊，是哈，主要就是讲针对到这根根。对咱人细胞一个刺激，然后咱会当得到什么款的这个研究内容得到什么款的一个未来会当发展的方向安尼先哈。所以这个研究办法就是讲，透过了咱人的神经细胞，在咱的大脑当中来产生记忆对啊。为什么我即马看看我怎啊记起来？啊，当然啦、啊，你看看就记起来啊，对啊，为什么？因为咱的脑有这作用啊，无唔对哈。就咱的脑呢，安怎互咱产生对代志的记忆？咱的脑安怎影响到咱的心情？为什么迄个人甲你骄，你会生气？为什么迄个人甲你恶怒，你会欢喜？为什么迄个人甲你塞把尾，你会安怎安尼是？所以你产生你这个动作，伊甲你塞把尾，你就惊我去讲，小姐，我可以跟你当朋友吗？为什么这些东西？这个研究呢，透过到这个藻类，因为这藻类是单细胞，咱人规身骨拢细胞对不对？这藻类是单一个细胞，这单一个细胞呢，对根也是透过安怎来了解这个根，来感应到根安的时候，所以这个根的敏感通道蛋白，原来为这来。而且呢，这学者将这种蛋白质哦，甲转化呢变能量以根来控制咱神经细胞的开关。这神经细胞根来啊，敢若开起来同款，无根呢啊，敢若关起来同款安尼是吼。所以呢，因这个就要来了解这单一细胞的藻类是安怎呢？伊会向着根来游动哦，跳根伊会向着根来游动安尼先吼。所以呢，这就是透过到呢本身内阁伊咧2000年初期就发现这个根的敏感通道，而且蛋白，所以照着这种特殊性，佮进一步来了解，只要讲有哪根。咱常咧讲哪根对目睭安怎吼？这哪根呢？有抽到的时候呢，就会拍开一个通路。
啊，拍开通路了，带电的这离子呢，然后就进入了细胞，造成呢，敢那去电，甲你刺激着感官。啊，有一个电脉冲，电脉冲啊，所以无论呢，咱从这种蛋白质，无论是放咧，他都阿咱讲这藻类，还是讲放咧鸟鼠啊、香菇上，对这个光拢会产生敏感度哦。哦，敢那产生这个电脉冲哦。哦，所以你看到光是敢那叫插电感官啊，所以这呢就开始启动了对咱脑的应用啊，对脑应用啊，所以呢，咱大脑伊是安怎呢来支配着咱的心情啦、啊，咱的功能啦、啊，啊，咱的什么款的动作啦、啊，是不是啊？这啊，过去拢一个谜嘛。上少咱今物知讲，这个光的刺激了，开始啊，对大脑产生什么款的动作。所以未来啊，咱要透过什么？透过这方面的了解啊，比如针对到呢，这个帕金森氏症神经引起的啊，错错错误哦。哦，当然针对目睭这方面的一挂问题啊，咱每当呢对这方面来做一个了解啊，所以这呢一旦讲光控离子通道啊，可能一旦帮助咱呢啊，包括目睭的恢复。包括咱讲老人失智症来对巴金森氏症这方面的未来治疗啊，会当有真大贡献。好、哦，所以从这个啊诺贝尔医学奖，这真无简单得到呢啊，颁发了这三位学者呢是啦哈。所以呢，咱以前为甲即马来讲，咱知影拢大脑咧控制咱规身躯，包括你的心情好啊歹啊，包括你的身体啊循环代谢什么款种种的情形啦哈。所以研究员透过这个光的遗传学，会当了解到咱的神经，伊甲咱的精神病有关系哦。哦，所以神经病跟精神病虽然是两种无同的代志，对不对啊？但是神经系统甲你的精神病呢，当然有个相关性。哦，所以掌握到呢特定的记忆啦、情感啦、行为，伊的神经路线，你甲掌握到了呢，会当透过这个改变。达到呢，改善咱身体一挂问题啊，可以未来呢未发生，安尼这个病症就好起啊嘛。

好啦，国内电话啊，国内新闻真侪电话讲到的，卡两下联络哈，对哦啊，这个股市安怎转的是哈，我发觉就讲真侪咱的阿公阿妈吼，哦，你嘛甲人股市安尼来来去去呢哈，投资当然我无反对，买咧用脑嘛，啊咧用脑，这也真好哈，但是啊，安尼撞来撞去，咱都较无建议。啊，较无建议，尤其提出去借钱，吼、哦，来甲人咧拼，这咱也无建议啦，哈。啊，有一寡呢，敢那做啊，一寡投资，啊，较保守的投资，一赚到钱会加减未，减未哈。啊，咱即摆呢，因为这两年啊，应该啊，台湾的 AI 各方面的生意，也阁是会当持续啦。好、哦，你讲啊，五年后、十年后，哦，嘿，唔敢讲哈、啊。但这两三年应该还好，应该还好哈、啊。所以你讲，去年台北股市才偌济。哦，即马呢？哦，有可能呢，今年就来到呢五万外点呢。哦啊，真正呢，拢是 AI 哈、哦、，AI 呢，确实非常的厉害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1: 阿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困有效啦，即摆讲去挂大座等我。
1: 脚腕只用袂歹弯着，也爬到高个关啊，袂只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罐我大部分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2: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即摆袂咯呢，即摆咧行加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脚，啊即摆袂啊，食外骨有效。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4: 哦，阿亮你好哈。
0: 哎、
4: 欸，我请教你哈、哦，我一个后生阿爷讲讲爷跟他批斗了哈，啊，然后咱凉凉哈，啊，我想讲买来买咱的豆腐安尼安尼干干会安尼干会好哈。
0: 你爱食糯糯永喜地少山哈。
4: 哦哦。
0: 啊，上重要的哈。
4: 嘿。
0: 卖假冰。
4: 哦，卖假冰啊了。
0: 卖假冰
4: 哈。嗯，然后安尼凉凉啊，就安尼扫者扫者安尼。
0: 对，啊，你那要假冰，啊个无面哈，安尼是上无理想的，啊不啊。
4: 安就较无意理想哦。
0: 啊，三顿食，一顿两个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哈。
4: 啊，哎呦嘞，啊那啊那那恁幺的啊，再出去砍两个就这样
0: 呢哦。嘿，伊啊，同时啊，砍两个尖尖。
4: 嘿嘿嘿，
0: 啊，配温烧滚水食呢是。
4: 好安尼哦，啊，咱咧一罐偌济哈？
0: 一罐1500块。
4: 1500块
0: 哟。哦，有
4: 我是咧食有食咱的香蕉盖饭个瓦骨啦。
0: 哦，安尼好啊，感官你经验。
4: 我讲哦，我请教你哈、
0: 哦，
4: 那个火骨敢有食伊的成分我？我那看我看无了。啊，伊敢有掺咩什么通血咯？有诶无诶？
0: 火骨伊针对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其他的什么通血咯作用无？
4: 拢无
0: 吼，拢无，伊就是针对关节安尼先吼，
4: 好关节就对啦吼，
0: 对对对吼，
4: 好安尼哟，好好好，谢谢哦，
0: 谢谢，拜拜拜拜，
4: 拜拜，好，谢谢谢谢。
0: 喂，你好，
5: 阿梁先生啊，
0: 是，
5: 我要来麻烦你加价一罐的，叫做得力瓦骨，

0: 好啊，瓦棍哈，
1: 特别多的啊，
0: 哦，特别多大组的5000块迄啦，三百粒的哈，
1: 系啊，
0: 好，我有你的电话哈，
1: 哎，
0: 啊，这个当时甲你送有咧厝诶，
1: 我你当时咧送过来，啊，我就到厝诶等你。
0: 要出门的时阵，敲电话给你好吗？哦，
1: 免啦，你都假当时。寄过来，
0: 嘿，
1: 啊，伊讲我在倒做等你。
0: 明仔日甲你送过去好吗？
1: 好啊，好啊。
0: 哦，明仔日我到甲你送位厝的哈。
1: 好啊，
0: 好，谢谢你。
1: 好啊，啊，外省啦，
0: 哦，要大做诶，哈，外棍嘛，哈，好，谢谢你。
1: 好，好，
0: 拜拜，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2: 阿兵，
0: 嗨，
2: 咱借问一下吼。
0: 好啊，请讲啊。
2: 我吼，那坐椅啊吼，
0: 嘿，
2: 啊爬起来吼，
0: 嗨，
2: 脚骨徛袂在咧。
0: 是。
2: 啊，搁徛一时啊吼，
0: 嗨，
2: 两个脚床皮烧烧到脚腿咧。
0: 哦。
2: 啊，这是啥原因啊？
0: 你的椅啊吼。唔通坐伤低，唔通坐伤软的椅啊哦。
2: 哈？
0: 你迄个坐椅啊吼，唔通坐迄种伤低、伤软的哦吼。啊，你个家就神经啊，你坐骨啊，卡落去脚底啊啦。
2: 阿亮啊，咱借问一下，你讲较大声一丝啊，好无？
0: 我讲你个坐骨神经啊，有去跌掉啊啦。
2: 好。
0: 哦。你有咧食三椒、食瓦骨，你就三顿食哦，吼。
2: 啊，我有咧食三椒呢。
0: 哦，三椒一定爱食，爱三顿食，吼。
2: 哦。啊，干嘛？瓦骨爱搁食瓦骨吗？
0: 瓦骨爱，因为你呀，跌到神经啊，你啊坐棍吼，伤到啊，软骨啊突出来啦。
2: 好。
0: 哦，瓦骨买来斗阵食哦，吼。
2: 好。啊，咱搁借问者吼。因为吼，
0: 嗨，
2: 我有在食苓果精来，
0: 斗阵食，
2: 斗阵食呀，
0: 斗阵食苓果精三椒瓦骨斗阵食上介好。
2: 哦，啊，安尼啊，算食三椒甲瓦骨啊，甲苓果精，
0: 对，
2: 安尼三顿食吗？
0: 对，
2: 安尼啊，第好去吗？
0: 对，爱晒日头爱行路吼。
3: 好为他介关的账户啦，
0: 为他干是，系。
3: 啊，我问你讲，迄这两项会使当节食无？
0: 哦，这两项会当斗阵食，
3: 会使，
0: 唔免分开食。
3: 哦
0: 哦，或者是讲有人食雪利旺，嘛是会当甲维他干斗阵食无问题哈。
3: 哦，啊，佮另外哦，
0: 系，
3: 这维他干会当直接困阵食。
0: 会啊，困阵食无紧啊。
3: 我。因为有阵时啊，算讲，有搁食其他物件吼，啊，可能按怎啊个头诶，含这一碗诶，一两个钟弄在脑里去，去困真正吃，你讲
0: 是？哦，一般人建议都是照三顿吃嘛，较袂袂记诶啦，吼。啊，有诶人咧，伊有啊时间上咧较无拄好，哦，咱咧什么时阵来吃都可以，困真吃无要紧哈。
3: 哦，
0: 好不好哈？
4: 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人讲医生惊地扫，扫清歹衣，碰人灾，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扫扫，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5: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毛变了变好。
6: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7: 在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在遐食好嘢，食好，
6: 食诶早餐烧到要死啊，暗顿食就好咪。
4: 清洗化痰润喉之扫，去除咱酷酷扫的痛苦。诺诺勇气地扫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人讲啊，即卖 AI 呢非常的厉害，啊，已经发展到呢代理 AI， 啊，就是讲呢，这个机器人这个、电脑会当代替人哦。啊，人爱做什么代志啊？比如阿亮啊，我呢请假，出国啊，比如来讲啊，请假五天，这个会当给他代理呢？我来这看资料啦，吼、哦，讲新闻啦，吼、哦，介绍产品啦，伊拢会当代替我。啊，无你就无要紧啊呢，感谢呢啊，甚至呢会比咱较厉害，因为咱本身咱是人嘛，人会老嘛，啊、哦，记忆会歹嘛，但是呢，电脑袂老啊，伊的记忆永远拢伫个，甚至不断的增加，啊、哦，甚至家己个会进步，个会学习。哎呀，所以未来呢，真正吼进步到什么程度，真正咱呢，唔知影呢，啊，唔知影呢，吼、哦，过来，伊即马发展到太空去啊呢，到太空去了，啊、人会带月亮会袂？哎喏，会带火星吗？哎哟，啊，真侪啊，讲啊，阿亮啊，都是乐观派啦，吼、哦，拢讲遐个妄假，哈、哦，绝对唔是妄假，啊、哦，咱人带月亮顶面。绝对不是无可能的代志，哈，时间呐、啊，时间，啊，即卖呢，哦，这时间呢，可能会愈来愈缩短安尼先，好，啊，所以大家拼嘛，你较厉害，我较厉害，较厉害的人就做老大嘛，啊，目前呢，较厉害的当然是美国，啊，美国，啊，中国呢，你后边弱，所以美国讲了真侪物件袂当无中国哦，袂当无伊哦，你无伊，我甲你变面哦，哦，因为袂当互伊赢咱。啊，这美国伊要做呢，是个世界霸主安尼是嘛？哈，啊，中国呢，嘛当然嘛想尽办法啦、啊。啊，无论是家己发展也好，家己研究也好，还是要家己用偷摕也好，还是安怎好哈、啊，就是袂当输你嘛。啊，这都是国际社会的现实，是不是哈、啊？所以即马呢，即马一个分析单位咧讲，伊讲啊，中国 AI 哦，速速咧后边咧溜，而且速度真紧。啊、美国的媒体表示说呢，对着中国一间啊叫做 DeepSeek 啊，这方面的一个进步，而且持续的进步的时候呢，中国这种啊 Top 的 AI 模型呢，跟美国之间的差距啊，本来说呢差什么15%啦，后来差9%啦，现在说只差超3%而已，已经来到历史性上外3%。3%、哦、啊，这呢，啊，这未来会是什么款的状况？哦，所以有资深的分析的专家咧讲，伊讲啊，中国的这 DeepSeek 呢，高级推出的 V4.1 Flash， 然后呢，一旦讲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差距啊，差超剩3%尔尔安尼是，啊，不唔丢啊，这个进步是进步哈，冇思考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代志了哈，因为你技术呢快速。刚才要你挖来，啊，你挖来，并不代表你这个技术会当赚到钱哦。哦，啊，这嘛是可能应用到全世界股市安尼是啦。好啦，所以呢，中国有超过110个大型的这个语言模型哦，但是伊的产业那真正要赚钱，可能到2030年安尼是。相对的，某一个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呢提出警告。这是经济研究办公室，哦，伊讲 AI 哇呢，造成了这大一个热潮，甚至带动了亚洲几个国家，吼、哦，伊这种啊科技啊经济出口呢，创下了新冠的纪录，这不是咧讲咱吗？讲韩国啦，讲咱也是吼，伊讲啊，这个区域的经济啊，真正吼、哦，造成 AI 呢这大这大的这种啊发展。啊，这些所在冇真大利益，哦，当然啦、啊，你看咱韩国也是讲啊，台湾嘛，哈，不止哦，当然妈妈是哦，哦，但是伊讲确实讲，这嘛造成了万一，那无接好的时呐，那等势时呐，反转的时候，就风险就出来啊，哦，所以这是东邪加三呐、啊，啊、哦，伊家呢有一个研究办公室提出警告，伊讲包括当然妈，当然妈呢。AI 又扣掉哦，对着 AI 啊，有赚到钱哦哈。因为啊，涵盖了东南亚，
针对到呢，包括日本、韩国、哦、中国，包括东协加三等等哈，用这个所在呢，变成全世界 AI 供应的供应链的一个中心点。哦，伊无讲到咱台湾呢，啊，台湾无下入去，那是中心点呢。好，伊就是安尼写哈。用加上呢，即马呢，即马 AI 的企业，嚯、哦，大家钱力落入去，一直投资入去无，用淡薄啊呢，高级偏悬啊。过来投资伤过集中，咱台湾嘛同款啊。所有的钱，去银行嘛要骗钱出来，嘛偏讲骗钱，乌钱出来，嘛要投资嘞啊股票啊股票。不是大家股票拢投资啊，大家都是要买电子股嘛，是不是？啊，甚至呢，举债资应资料中心真侪大企业、大公司，一开真侪钱，就是要投资咧 AI 资料中心嘛。哦，所以有一挂大公司哦，世界性的大经诶，甚至讲今嘛较无现金啊？为什么？因为钱拢落去才来对。伊讲你甲想看卖，有一天确实讲 AI 需求。那不如咱预期的呢？安尼市场是不是就会断势？啊，到时呢，到期的科技的出口呢，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哦。哦，所以这个研究办公室表示啊，确实讲，那一旦断势的时候呢，头一个股票绝对就马上无讲。哦，透过股票、透过信用度、透过实际经济种种的这种影响。啊，到时安怎？哦，伊提出的这种的警告就对了哈。用到时呢，真正 AI 呢，伊本身呢，哦，就是讲本来咱预料伊当个是虾米程度，无安尼时候呢，是不是有真大的东西？其中伊特别讲到的，有韩国，韩国呢，今嘛呢非常厉害，是记忆体晶片；日本非常厉害，是半导体的设备，包括关键的材料，这种无唔对。哈、啊，有马来西亚，包括呢东南亚一挂经济体，都是参与到晶片的包装啊、测试、组装，哎、啊，伊嘛赚到钱，好、啊，哎、啊，嘛是阿个无讲到台湾，好啊，所以讲啊，部分的经济体针对 AI 供应，啊，哎、欸，有带到这班车赚到钱啦，但是呢，嘛都有伊的风险嘛，那是，伊讲像韩国。韩国呢本身半导体呢，去年占到韩国总出口的25%，所以一旦呢这25%呐无到25%的时候，你看韩国会发生什么代志？哦，哎，即卖咧讲韩国，其实咱家己嘛都要听入去。咱台湾即卖出口电子的占几%，可能不止个25%哦。啊，到时呢反转的时候呢，咱会安怎？啊、哦，所以这呢嘛是一个提醒啊的事啦哈。过来来讲啊，巴西的一个选举，巴西的选举呢，即马呢，哦，头一轮呢，无甲一个候选人，总统大选咯、哦，无甲一个候选人呢，超过一半。啊，因的选举甲咱无共，台湾的选举是，你敢那摕40%，啊，我摕41%的选票，啊，我就赢呢。哦，啊，这是安尼，啊，但是有的国家唔是安尼。哦，既然第一轮无超过一半，哦啊，第一轮遮侪人参加咧选举嘛，啊好，即马就是进入第二轮，头前两个阁拼一遍安尼是，哦啊，即马呢，这个议员叫做呢，小波索呢，包括即马啊老总统两个拢无超过一半，所以咧这个月25呢，好，双方面定高机。个占一边安尼哈啊，因为呢，本身呢，这个小波索45岁，少年，伊是以前的老总统，老波索的大汉奸，啊，这老波索咧2022年的时候输，哦，输过这卢拉，哦，啊，结果呢，啊，你输嘛哈，啊，个比什么代志啊，佮判处27年的有期徒刑，所以人讲啊，巴西这边的选举啊，都亲像什么哦，敢那亲像呢？一部电影咁款啊，那是哦，双方面呢，拢我先甲你拍牌，然后甲你关起来，然后你后生哦，要安怎好来复仇等等啊，那是哈。好啦，所以这老婆所的太太，以前的总统夫人啊、哦，结果这边嘛，当选的参议员咯。
啊，老婆所的第二后生啊，嘛选呢参与啊，嘛选掉。哦，啊，即马这小婆所呢，小婆所这边的声势嘛非常之强哦。哦，所以是不是一旦呢，从那呢啊，从本来啊，这个卢拉总统呢，加救了人心哈。美国媒体是安尼写啦，伊讲这边嘛反映出来，巴西一只右派强势，但选情的民调呢，敢那唔是安尼。那是安尼是哦，不过伊讲啊，巴西的老百姓针对即马巴西即几年鸡仔头的暴力犯罪遐严重哦，针对着呢中产阶级即个选民对企业哦税收哦，包括讲一寡大政府啦、小政府的政府开支等等哦，经济政策不满嘛，简单来讲想要改变嘛，啊想要改变呢，即马的总统。啊，就危险危险嘛，是不是哈？因为啊，这个巴西啊，为1985年恢复民主政治以来，大选呢头一轮，卡斯讲呢，你是排在第二名的，然后佫选第二遍的时候呢，准啊佫赢呢。目前来讲，啊，目前来讲没有，所以现任的总统叫卢拉，啊，卢拉呢有可能，啊，有可能呢。都不一样的是了哈。好啦，今麦呢，那这个小波索，小波索是什么人支持呀？啊，美国总统川普他支持哦。所以结论什么款啊？嘛，影响到呢美国啊，你这影响力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1: 阿爸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输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骨有好啦，今麦过去挂大刀等我。
1: 脚腕只因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罐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2: 脚骨吼，之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今麦袂咯呢，今麦咧行起外好，啊过会苦呢，咧苦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苦，加落去苦掉，啊今麦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啊，甲大家报告咱南投药房哈，南投市公馆药房。南投市福伦药房，哈，即马公馆药房有咧办活动哦，500块呢就对奖券哦，哈，头奖呢上车，好、哦、上车哈、哦，希望大家啊中大奖，哈、哦，将迄台车甲开到登岸的时候，草屯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顺安药房、玻璃市吉祥药房、水利林林药房、德山凤鸣堂药房，哈、哦，咱即马呢咧咱南投市大组的活骨。好，即马活动当中，当然拢有哈。三招活骨的是阿个有呢，有药房无啦。哦，所以你问看卖，啊、哦，问看卖，那无你卡电话给我，我只呢问北京啊，替你调回一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啊，或者是讲呢，什么代志要交代吩咐的哈、啊？给你做服务，这拢无问题，打电话来。咱现场只有三线电话接听，另外。下晡的四点半，阿亮啊，买来接接电话，好，迄阵啊，卡来找我也很好哈。感谢你的收听，撒由那拉，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Hello， 欢迎收听《跟来 B 的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鱼，我来干苏鹏，阿狗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
0: 属，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呦！啊，来再来看哦，今天的股票是不是就会当突破50000点呢？哈、
0: 有机会啊！
1: 哎、有机会哦，今天
0: 的
1: 哦，台积电呢，哈，今天呢一开盘又涨了，哈，涨哦，哈，所以讲好吧，50000点，台股50000点呢，指日可待，哈，还是指时可待，哈。

0: 来看看啊，好哈。AI 啊，因为 AI 哈致富哈，所以最新的一个彭博全球五百大富豪的调查，咱台湾有九个人上榜哈。受到 AI 浪潮的应用，台湾多了几个富豪被列入彭博亿万富翁排行榜哈。九个台湾有九个，
1: 哪九个嘞？
0: 全球五百大全球五百大哈，到高位三十号位置，五百大富豪里底差不多有一百占五分之一，拢是科技富豪，科技业的哈，来哈。这波的财富成长核心推动力呢？
1: 当然是 AI 啊，
0: 然后就是 AI 哈，
1: 没错。
0: 那科技富豪资产总计高达，科技这些科技富豪，因为中资产总计高达4.6兆美金，占基数的总财富的36%，等于讲财富的话，这种所有五百大里，五百大全球五百大来的财富，这个科技富豪就占了4.6兆美金，就是36%在所有的五百大财富里面就占1/3啊，三分之一个啊，人数如果以人数来讲是占20%安尼吼。那当然呢，因为安内吼，所以讲今年的这个 AI 的这种科技富豪的资产是增加8000多亿啊。如果不是科技领域的富豪的资产是减少620亿，安内真的是很惊人哈。
1: 没有，所以就资金动能都往那个 AI 科技相关去走嘛。
0: 对，而且呢，值得注意的就是讲。指数财富增幅高达94%，都是来自美国的富豪哈。9月10号起，前十大富豪，前十大哈，9月10号开始，全球前十大富豪通通是美国人，通通是美国籍啦，应该那个。好来，对啊，这所以讲这财富的增长呢，吼，会使讲高度集中伫迄个少数的这顶级富豪。那全球的首富呢，一样还是埃隆·马斯克，吼，已经高高位的财富大大增加3100亿美金，另外，伊伫太空探索科技公司跟人工智慧公司，合并上市了，短短的时间，曾短暂登顶到首位，身价突破1兆美金的富豪哈。来前十大富豪，这个全球十大富豪来的哈，有来自美国的科技巨头哈，戴尔科技创办人迈克尔戴尔哈，
1: 那迈克戴尔了，
0: 哎呀，迈克尔戴尔哈，还有这个就是马克祖克伯哈。马克祖克伯也是因为推出这个 Music 个人 AI 助理带动也股价增加的资产也230亿美金。另外呢，因为 AI 的狂潮同时也带旺硬体供应链这硬体供应链在台湾的
1: 卖惨之人，
0: 对，包括咱台湾的伺服器滑轨大厂就是川湖科技，全球前五百大的台湾它也是全球五百大里面的台湾富豪台湾富豪。另外呢，还有广达集团林百里这个川湖客广达集团。林百里伊是在五百大来的占第169名，那净资产是169亿美金，另外呢，没有，川湖科技是第169名。川湖科技第169，广达集团呢，广达集团是第好像不是这样，这个第169名广达，就广达川湖科技呢， 对。广达集团呢，哈，净资产169亿美金，哈，这也排在第174名啦。好，然后川鲁科技林冲吉净资产164亿美金，就排在第198名。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净资产153亿，排在242名。鸿海科技创办人郭台铭138亿，排在256名。台达电呢，创办人郑崇华哦，也是132亿，全部都是美金排在第284名。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星净资产122亿，排在全球301名。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宗净资产118亿，哈，118亿，那也是排在第341名。另外，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净资产107亿，排第349名。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净资产105亿，哈，105亿，哦，那。就排在好，没看到了，就这样子哦。那台湾有9个哦，9个富豪哦，排进全球500大富豪，
1: 就新旧钱呐，金融的
0: 金融是老钱，
1: 老钱啊，但老钱，然后这个新上榜的就是所谓的AI
0: 科技、
1: AI 半导体相关的基础建设的这一些，这些这个新的这个新钱New Money 跟 Old Money， 所以没错，这有这个身价就知道说现在世界上主流在流行什么。你看，摊开10年前，不要说10年前了，上个世纪。这个首富，那你知道是微软嘛？这个比尔盖茨，那个时候比尔盖茨全球首富，那大家不是很爱算吗？说如果说，那比尔盖茨100块美金掉在地上，然后他还弯腰下去捡，这段时间他不用捡了，因为一颗脸弯腰下去捡，再捡起来的那段时间，他早就赚超过100块美金。其实那我印象就轻微，比尔盖茨的身价才800多亿美金。800多亿美金就
0: Bill Gates
1: 就可以做到全球首富，起码首富身价的，超过一条，十倍啊，
0: 对啊，
1: 所以是什么？其实就是东西通膨了，这个就是通膨啊，就是通膨了，哎呀，没错，就是通货膨胀了。以前800亿就可以稳坐全球首富，现在要超过1兆，吓死人。
0: 好。
1: 米家米家嘛是米家嘛，但是你要开赶快的米家你要变贵啊嘛，像10年前的一碗牛肉面跟现在一碗牛肉面或鸡腿饭价格就不同了，牛肉面还是牛肉面啊，鸡腿饭还是鸡腿饭，但是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去买这个东西，这就是通货膨胀啦。
0: 好，昨天突然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新闻是在讲那个板凳那个韩式宴那个画面，我喜欢想说奇怪，敢有这么寒吗？那大家拢在吃的拢穿迄落较厚的衫安尼，然后详细看啊，是韩式宴哦，韩式宴怎么通常不是拢寒天要过年进前嘛？怎么现在就在办韩式宴呢？啊，天气好像也没那么冷，为什么吃的人拢穿足厚的哈？我本来是以为说，怎么那么快又得搁在办韩式宴哈？我们都知道呢，每一年到冬天呢，快过年之前呢，就有一个人称为慈善家，叫做挂包给啦，有没有？人称的慈善家挂包给啦，伊拢会自掏腰包宴请街友，来办的宴请那些街友啊呢。所以昨天看到的这个新闻画面，突然之间我是有一点搞个熊熊看到，以为是又怎么那么快那么早又办韩式宴，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一位挂包给啦，后来伊是这个艋舺地区的这个神灵，被称为善人，也有人说他是慈善家，叫廖荣吉，传出他过世的消息，我相信很多街友一定听到会觉得非常的遗憾，甚至我就只能说啊，会不会啊，以后就吃不到了哈？韩式宴，
1: 有没有人接棒了？
0: 对，但是好像有听说，可能不知道啦哈，会不会是不是他儿子会接棒做？ 传诶，这个挂报给他，听讲高伟车时阵感染新冠肺炎。伊高伟车感染的新冠肺炎了后，病情愈来愈严重，落尾一直拢有大医院治疗，医院无好转，所以伊是伫高伟29号迄天的，因为新冠肺炎就过世了。
1: 哇，好突然哦！
0: 对，9月29号病逝哈，享年86岁，86岁哈，
1: 年纪也大了啦。
0: 对对对，所以讲哦，
1: 疫苗还是要打啦。
0: 多年来哈，这个挂包给啦，伊拢伫迄个农历过年前会举办韩式爱心尾牙，好规模上大的时阵，曾经啊到1000桌哈，1000桌哈，
1: 吓死了。
0: 纵然伊晚年的时阵，其实他晚年的时候就一直哈，他已经多年来一直受病痛所苦哈。住院期间呢，伊还牵挂街上的哈，遐一挂弱势哈。家属表示讲，将会依照伊的遗愿哈，低调治丧。预计10月18号要举行的告别式哈，告别式。其实这个挂包给了人生挂包给了伊自细汉吼，这个伊家境都真清苦。一般你看会去做这种代志的人，都是伊家己艰苦过的人，拢是一定安尼吼，拢无唔是讲哦，一直拢足好贵的人哦。啊，伊吼过去都是拢靠迄个什么豆腐渣啊个。豆腐渣跟旱鸡枪吼，这个度日的哈。不过如果以86岁的年龄，那讲做囡仔时阵，可能食这应该是还蛮普遍的哈。啊，真正是艰苦人啊，所以讲伊对弱势民众吼处境呢，伊就特别有感觉哦。所以讲，
1: 感同身受，
0: 没错。所以出社会了，伊就努力拍拼，伫台北市万家地区经营印刷，吼。所以伊是咧经营印刷事业，吼。落尾呢，吼，落尾呢，印刷事业了，做做落尾转换改道做啥呢？改卖挂包，吼。所以才会有挂包给啦，安尼吼。好，本来做印刷的，啊，尾啊换改卖挂包哈。好来，啊，卖挂包了是安尼，吼，做生意赚钱，吼，生活都较富裕起来啊，吼。所以伊专提出了家己的业绩，伫过年前应请皆有，吼。啊，伊古板的韩式宴呢，最初是头啊是几桌娘娘。几桌啊，安尼娘娘哦，几桌啊，慢慢就扩大到上百桌。2013年迄年，更加伫台北市的堤外，好、哦、这个河滨公园呢，开几千桌，哦，几千桌，哦，准备热腾腾的菜肴，哦，让街友跟弱势的民众也能感受到这一股温暖，哈、哦。
1: 而且迄阵啊，我讲办到一千桌时阵哦，连这证件你拢免查，来都好你吃，有点像流水席这样子。
0: 哦，对啊，有足侪人他不是街友也去吃啊。
1: 到老了，到了办到了就去吃。
0: 对啊，但是。一到2020年你办完韩式宴料，伊就宣布退休啊。好，2020年的退休啊。好啊，退休了，他有一段时间，伊去山区去种菜，去做田，哈，种田啊。不过伊哈，始终还是放不下弱势，然后个陆续个登来到万家，改用发放便当个包子，哈，用安尼方式个卫生纸，好，就是赶快就是来分送给这些街友安尼的对啊，哈。延续到伊多年来的这个扮演的这个这个公益啦，吼，属于公益。家属表示，讲起有事会遵照廖荣吉医院低调办理。告别式呢，预计伫10月18号伫新北市棒球殡仪馆的新月三厅举行。哈、哦，好来，哇，
1: 相信呢万人空巷、欸。
0: 对，伊讲小，即、這个10:30加济，11点公济，哈、哦，相信一定有足济人诶，对啊，
1: 低调不了了，
0: 虽然低调，虽然伊交代讲低调低调哈低调，但是哈，应该是低调不了了哈、哦，嗯。
1: 因为这个挂包给他哈，伊准那也这个所谓的韩式宴哦，到2020年哦办完最后一届大型的尾牙之后，他就宣布退休，但是伊这个善心善行还是没有停止哦，过去可能哦。 板凳嘛，啊的的是，伊阵他2020年之后就有疫情，也不太容易去群聚嘛，他所以他什么改发便当，嗯、哦换一个方式哦，
0: 便当包子，
1: 便当包子哦，用
0: 卫生纸还有卫生纸、
1: 发这些物资去帮助这些、这个清寒的这些寒士们，所以一直有持续在做善事啦，但其实是换了一个形式啊，贵客人是板凳啊，2020年之后哎、欸、就发一些物资哦，便当哦给这些善心朋友们，所以我想。告别式那一天一定啊、哦、万人空巷了、啊嗯、因为被他帮助过人真的是太多了。嗯嗯

好了，咱都要介绍这美国最新的哈这个彭博调查的全球五百大富豪嘛哈啊，今大把加个另外我记得富比士哈，富比士公布2026年哈美国最富有的移民排行榜。哦，就是讲，我唔是美国人，但是移民到美国，那变成哈，而且嘞，就是这个发展了真好哈，这变成哈这个富豪的对啦哈，移民的哈，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排行榜哈，总共呢哈有144个哦，144个移民富豪，当中也包括咱台湾。台湾有几个呢？哈，台湾有11个，就在美国的移民144个移民富豪来的，咱台湾占11个，占十一个，跟另外一个国家并列第二，另外那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哈，所以咱台湾跟以色列哈，哦，这个移民到美国成为哈这个超级富豪的哈，就有11个，以色列嘛11个，咱台湾嘛11个哈，黄仁勋当然是也被列入移民富豪哈，但黄仁勋的移民榜当中呢哈，他在移民榜当中呢哈，并不是第一哦，他并不是第一哦，那第一是谁呢哈？第一也就是全球的首富就是马斯克哈，所以这个算移民呢哈，就是说你不是正统在美国出生的哦，这都算是移民的对啦哈。好，这马斯克呢哈，埃隆马斯克也是南非出生的哈，也是南非越南嘛，南非出生哈，这个是第一名哈，第一名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俄罗斯出生的哈，俄罗斯出生的这类是 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叫谢尔盖布林哈，他们两个哈，他们两个哈就是高居前两名的对吧？高居前两名哈。

0: 刚才说你看，其实你看，美国的，你看美国的首富是移民，然后这个 AI 的这个教父人物黄仁勋，他也算是移民嘛，
1: 对啊，对啊。
0: 然后那个 Google Page 嘛，对不对？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也是移民，
1: 移民。
0: 所以你看，美国之所以会强大跟伟大，因为一个开大门走大路嘛，就一直拥抱着这些不同世界来的这种移民，然后让他们的这个智慧啦、能力啦，还有所谓的创业，在美国这片土地去发展哦，还有再加上好的这种金融之制度，加上美国强大的国力，影响了全世界。啊，不，你看，再怎么样移民，你不太可能说，你看移民 make 一个所在成功，其实这个本来条件就很高了，然后他们还可以成功之外呢，又可以成为那种现象级跟全球级的富豪。你看我、这里面来这边有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1: 对，
0: 没有嘛？对啊，所以这是美国伟大的地方啊，
1: 从首富都不是，
0: 对啊。
1: 所以咱都要讲嘛，台湾有11个嘛，移民全球美国的这个移民富豪144个，来对台湾占11个，除了咱都要讲黄仁勋以外，还有一个是金斯顿创办人孙大卫，
0: 对啊，金斯顿集体啊，
1: 集体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是Gemini 不是Gemini 共同创办人高明环。这个高明环，这东西台湾啊，他们都是本身就是台湾人。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Westlake 赵氏家族，另外雅虎共同创办人杨致远，另外还有超维执行长苏之峰，还有仙尼雷德创办人陈德福，仙尼德雷德大家应该这个名字也有印象。另外还有个GM Eagle 董事长王文祥啊，美超为创办人梁建厚，所以这东西凸显咱台湾移民到美国实力都很强，那其中呢占最多这个外籍移民，就是外来移民在美国成为富豪的最多的，咱都讲台湾跟以色列是并列第二。最多是哪一国？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来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0: 不知道。
1: 印度。
0: 哦，科技的，
1: 对对，印度哈，
0: 像 Google 的那共同创办人，
1: 对，很多是印度的，哎呀，对啊。以色列当杂工，以色列很多以色列移的在美国人在美国都很会做生意，很赚大钱。那台湾你看台湾跟以色列并列第二的不简单啊，那第一就是印度，印度它有19个。好，那台湾跟以色列都各11个啊，印度有19个移民富豪，所以拿下呢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最多人数。
0: 还是要数理啦，对啊
1: 对啊。
0: 你连续两集是美丽人将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

0: 来自的非洲灵魂呼唤又在呼唤我啦。哦，这两天吼，有一个朋友在讲吼，因妈妈吼，这最近真的是比较吼，有这个所谓的女性朋友更转年的时候过什么尿尿的问题。因妈妈一讲，妈妈就爱背刷哦，尤其是哦，有时候周末假日啊，吼，跟朋友都去爬一些吼，比较家里附近的山啊，因为退休啊，我当下也去背吼，什么大霸尖山呐、啊、雪山呐、啊，吼啊，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过去就爱爬。对，过去就要背这些大山，但是最近吼都唔敢，都是选择当天来回的山。为什么呢？一个朋友跟我讲吼，伊妈妈最近吼有这个所谓的半夜问题，一去背大山的时阵吼，近的山当然没问题嘛，吼，那些在当天那样爬上爬下，而且都有所谓的公厕厕所都没问题。但是大山吼现在就变得很麻烦，因为大山你出去爱炸装逼嘛，炸很多的装备，而且他妈妈现在比较容易频尿。三不狗洗三不五十就要找厕所、哦啊、尤其你爬这大山不可能自己去爬嘛，跟几个朋友去爬的话、哦欸、大家人都会带你上本兽，那你就麻烦了呢。比如说、啊、你可能就爬个三四分钟啊，慢着我找个厕所啊，你知道女生上厕所不方便，应该去嘴超不啊无微博一次两次三次你的干嘛说啊真拍摄，一共打开咱家公背刷吼，尤其那个大山哦，每一天吼，每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弄个固定被惊咯进度嘛。你上一次厕所就是拖累大家一次进度，所以妈妈最近拢唔敢去跟人吼背大山，拢给引导虎给你刷哈，当天来回啦，这样子比较不会有困扰。我就跟别人推荐讲。一定要给你妈妈吃苏鹏，因为吼苏鹏这个物件吼，男性朋友吃是改善这个经液吧，这个放不尿的问题。女性
1: 排尿困难呐、啊嗯，尿不多。
0: 女性朋友的，请问别人妈妈赶快
1: 频尿，
0: 频尿，
1: 尿又多，
0: 频尿
1: 不阿、啊、哥尿急就禁不掉，
0: 对啊，
1: 查甫人哦，
0: 容易失禁、哦
1: 嗯，对，禁不掉。
0: 你讲你妈妈迄阵啊有考虑讲哦，也有做，你考虑有做讲带那个成人纸尿布去爬山，爬大山。但是不舒服啦，但是讲背霜一个骨仙骨瓜嘛，啊你个包起来配配啊，成人纸尿配配，那个整得很闷，很不舒服啊，哦容易让你就搞。

0: 泌尿系统排尿不顺畅的问题上来讲，是最佳全球最佳的产品，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叫苏鹏，好，苏鹏是英译啦，哈。那我们去买的时候，因为它的产品外盒上面也是照啊这个在啊这个加拿大这样的标示，哈，以英文的标示，哦，在外盒外壳啊顶头是英文最大字上大字上边印，所以你去买的时阵，你只要叫英。语甲发音甲读，哦，国语、台语、英语拢叫苏鹏哦，所以你去药房买，你讲我要买苏鹏，安尼就好啊，哈。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总共500间，哈。你若唔知恁家就近对一间有咧卖，你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直接电话，这个电话叫上也可以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好来，前几天呢，这个德国总理哈，这个梅尔兹呢，伊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哈去做访问的时阵，并且宣布讲要提供哈额外哈，要额外提供10亿欧元诶，这个军事援助。嗯，啊，但是就是讲，伊人伫乌克兰的时阵，伫咧访问期间，俄罗斯有一架无人机竟然呢哈袭击基辅哈，好，这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座迄个很繁忙的桥梁，结果呢引发猛烈、就猛烈的爆炸，炸出巨大的火球，现场呢黑烟狂窜哈。啊，伫这个当时呢，外传哈，俄罗斯总统普丁正伫咧准备哈，要进行新一波的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哦。好来，所以讲哦，这真的是。有一点故意挑衅啦，哦，我知道你今嘛你，哦，你俄国的总理，唔是啊，德国的总理，你去乌克兰，然后要提供再额外再多加军事援助，哈，所以讲啊的安尼。后来呢，这个炸这个桥梁，哈，虽然火很大，烟很大，哈，那对这个桥梁是稍微有一些损失，哈，啊，也造成两个人受伤，哈，并无人死亡，桥梁也就是稍微的损伤，安尼，哈。哦，这整个基本的桥梁并没有受到大破坏的丢哈。好来，那今嘛哈，这个俄罗斯呢哈，俄罗斯呢有个哦，有个被迄落啊哈，这大动员啦哈，每个扩大哈这个军事动员、军事动员。听讲哦，已经嘛，当然啦，很多人俄罗斯很多人已经是对这个战争哦，真的是炸咖你家的国家来的时阵，你就家的感觉讲不应该战争啊，对吧？哦，头啊一几年东西你俄罗斯的讲炸的嘛，从今年，尤其今年以来呢，乌克兰就哦我反攻啊哈啊，当然也是得到美国的允准啦、啊、哦，这阿伯较早的伊本来。伊要拍，伊作战就想要甲你拍，吼、哦！乌克兰也想你打我，你们自己人民无感呐、啊，吼、哦嗯！啊，如果我也这样子反攻回去呢，吼、哦！我也打你们呢，你们就有感了，吼、哦！想要透过人民的啊这种啊、人民的这种啊、力量，吼、哦、来反扑，吼、哦！希望啊、普丁，吼、哦、就战争停战安尼就对。但是你也人讲看啊，啊做啥做戏的要刷，看戏的唔刷吼。啊，即嘛是迄个看戏的要刷，做戏的唔刷吼。普丁即嘛吼要个征兵，而且吼要个征兵12万、12万，而且他这一次的征兵是铁腕征兵，吼铁腕征兵，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讲，如果你没有啊，即个啊当兵，吼你没有当兵。的证明，服兵役的证明。那现在服兵役，我做这这几年连只要服兵役，大概都会派到这个乌克兰前线。一共未来，如果你没有兵役证明，不准买房。嘿。好来，我这个专家哈，伫咧分析讲哈，今年的冬天可能就是哈俄乌战争的决定性的时刻哈，因为乌克兰将面临后勤补给的障碍啊，普丁呢哈。在经历2026年，这今年哈，2026年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以来，损伤伤亡记录破最高的一年，就今年哈，今年啊，所以已经嘛哈，苦于填补兵力的空缺，咱都要讲的铁腕征兵，每个征12万，所以各种的条件哈，包括哈，就是年轻的男性哈，新一轮大规模征兵啊。以供以后男性在申请房子的时候，申请房子哈，购买房子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兵役证明的话，那你就不可能啊，就不可能买房子的对吧？哦，当然还有很多啦啊，当然也有棒子，也有萝卜这样子啊，那这样能不能征到哈这个12万的兵力啊？这就不知道哈，代表的是供普丁要大想要大反攻的对哈啊，但是呢最。最近呢，乌克兰哦，也真的是哈，乌克兰的无哎、欸，这个哈，我叫做无人机部队哈。

不是无人机部队，乌克兰哈乌军已经嘛为了机器人兵团呐、啊，机器人兵团在做大反攻。你怎样讲？普丁哈今年死伤太严重哈，俄罗斯为俄军死伤太严重，所以讲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哈，冬天的时候这要进行大反攻哈，集结哈重大兵力大反攻。但是呢，乌克兰的军队这么套柜的大规模投入无人机跟无人地面载具啊、哦，无人地面载具，咱进前其实有介绍过啊，有一点就类似机器人，但是也是好比较用一个精密机械的一种载具啦，应该讲它不是人形机器人，它就是一种无人载具哈、哦、啊，比较机械化的，但是它这个载具它是可以运载、可以发射哈、哦，可以作为啊这个进攻发射，好、哦、可能。载运的这个炮弹、炮药，哦，哦，这类炮弹，哦，就可以呢，深入敌区，哦，去做攻击，但不是人，哦，没人，哦，你人排炮弹、人提，哦，什么，哦，手榴弹，什么，哦，就不用，就透过这种无人载具，无人机是天上飞的，可以攻击比较远的地区，那无人载具是地面战的，哦，等于替代人，哦，人，哦，去出战，安尼的对。那相当有成绩哦，哈！乌克兰的无人地面载具，哈，成功突破、先攻突破的俄军的防线，在俄乌战争当中呢，真的是实现大反攻，夺回哈，夺回差不多176平方公里的失地，哦，就是之前被俄罗斯已经占据的哈，这个土地大概夺回176公里哈，所以用极低的人员伤亡达成重大重大军事。目标更重创了俄罗斯总统普丁，希望讲要在年底，普丁本来是暗示讲今年年底之前要完全占领哦，这个顿涅茨克哦，这个野心哦，但是呢哦，这个没有想到乌克兰的无人载具呢，发挥了相当的哈、哦、这个强大的火力哈、哦、尤其是在哈、哦、维瓦蒂行动这一哈、哦、这一关哈、哦，今年哈、哦、也是在今年的维瓦蒂行动大获。全胜，无人地面载具深入敌后，哈啊，进行攻击，哈。所以哈，我人讲哦，这个哈就是现代无人化战争的典范呐，哈。

0: 我们来看一些有趣的数据啦，就是关于这场哈俄乌战争哈，俄乌战争的登多哈，其实已经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哦。第一次世界大战哦，总共打了1568天哦。说从这正式开战到全部结束哦，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568天，但是今年的6月份哦。俄乌战争已经正式的长度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它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长度还有差不多500多天，如果再打500多天，俄乌战争的长度总长度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是我的攻击本，这基本是小有规模有限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啊，不要你给我打个龙灾嘛，俄罗斯后面是谁？中国跟北韩嘛，然后乌克兰后面是谁？欧盟、北约、美国。但其实咱台湾也有啦，我们台湾的一些无人机相关的零组件设备，台湾的晶片也有。所以其实咱说什么，世界大战早就在发生哦，但是它是局限性在打在乌克兰领土上，而且呢，好那。俄罗斯打了4年，他的原始的目的地是要什么？原始的目的地是什么？伊德西贝乌克兰的国土嘛，对不对？他知道并吞侵占乌克兰。可是很讽刺的哈，俄罗斯今嘛占领的土地，好占领的土地，跟他第一年开始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的时候差不多。那表示什么？这3年多快4年时间哦的时间。战线都是这样拉拉扯扯，一下子俄罗斯往前推，一下子乌克兰又把它收回来，往前推收回来，往前推收回来。所以第一，今年俄罗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所占领的乌克兰土地跟他开战第一年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但是呢，很可怕的是双方的死伤人数加起来哈，伤亡加上失踪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人了。这场战争已经死伤然后失踪超过200万人。然后呢战术从刚开始的所谓的闪电战，俄罗斯刚开始发动闪电战嘛，然后再变成是壕沟战，然后接下来打个战壕沟变成无人机的短兵相接。哦对，俄罗斯很多无人机也是跟谁拿的？伊朗啊，所以这是世界大战没有错啊，然后呢，现在变成说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就是会绑着这个自杀炸弹，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反攻俄罗斯，然后甚至深入所谓的俄罗斯的境内。一个俄罗斯一打什么呢？过去都是打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嘛，但是从去年古尼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乌克兰他转变目标，一个怕想。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段时间那么干嘛讲，好像这战争打很久，俄罗斯的经济很惨。我看完这篇报道之后，俄罗斯它其实第二年战争第二年国内的 GDP 还是有上升。大家不是说俄罗斯不是说全世界封锁了吗？经济封锁什么 GDP 国内 GDP 还上升，因为呢，以对中国的贸易量暴增。俄罗斯在开战之后呢，年对中的贸易量年年都在创新高，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去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买俄罗斯的东西开始减少，而且乌克兰意识到这一点嘛，只要俄罗斯还有所谓的石油跟天然气，这一场战争就是会是一个长期的消耗战，因为要让战争上需要啥钱嘛。啊，俄罗斯要怎赚钱？卖石油、卖天然气，没有像呢卖给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哦。我外公，这是一场源源不绝的这种资源的这个。
1: 所以不管是俄乌战争啊，或者是说美国以色列美以伊的这个战场其实都有。中国的背后参与啦，哎呀、啊，都有哈。那近前不是这个川普有跟那个泽伦斯基，就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跟俄罗斯普丁讲，大家互相不要攻打油田， 因为伊朗的战争都还没有哈那个哦，对不？哦，所以油哦，这个油就的出口就受到影响啊。如果你哪公阿哥侯兄拿炸这个油田的话，哈，这个可能会造成世界啊，这个石油的短缺，可能就会影响到全球。所以川普有安尼跟艺术跟提点呐，哈，讲大家都互相不要。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讲哈，愿意配合啦，哦，就这样子。
0: 他还是有去打啊，那个去年2025，相当于川普也搞，接着泽伦斯基安尼讲，因为乌克兰的我的讲嘛，对于过年啊半年都开心哦，他们无人机去开始去轰炸所谓的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而且炼油设施对外出口，以及专门打俄罗斯对外出口的炼油厂、炼油公司，所以的咱讲，今天只要你俄罗斯还有钱，你还就可以跟我继续耗，因为也物资不只来自他们自己俄罗斯本身嘛，来自中国，来自北韩，来自伊朗，但是北韩、伊朗跟中国，他要什么？他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啊，所以这场战争就是资源的消耗战啊，这是消耗打到四年，绝对不会是只有
1: 伊朗也是啊，
0: 兵兵乓乓啊，
1: 伊朗重点还是在石油啊，伊只要伊石油，我都温水买出去哦。
0: 所以当，所以对啊，所以当第一个讲起来，川普就北上澳洲啦，因为这场战争吼，欧洲既没有出钱呐，但是爱出不出，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多的意见。但是呢，力没有出到多少啊，可能因为澳洲国家家底吼，可能增加拢无够。你看，你昨天多开始无偌久，德国哎，增加一台送出去，所以发现讲，哎呦，安尼啊，我家底德国来对吼，国防
1: 你出世界大
0: 战，哎呀，对，
1: 老货，
0: 对啊，对啊，就是出钱有啊，但是出力也没办法出多少力，就是那这一场战争就凸显了欧洲吼。北约国家的欧洲啦，就除了美国之外，
1: 安逸太久了啦，
0: 没有只
1: 安逸太久了，
0: 他们只想缴保护费，就是说我有点哦，我刚刚去参加健身房，我花钱参加健身房了，但是你没自己去做重训啊训练的话，你的战斗的肌肉、身体的肌肉不会长出来了，
1: 对啊，所以
0: 欧洲是这样子，
1: 所以德国军人就被批评说，一个比一个胖，吃个肥东东哦，是变哪迄落，变哪震惊，
0: 那还有一个大家嘛，开始嘛听下法国有什么？佣兵团，好，海外佣兵团，他们利用工，哇，你今天只要来帮参加我们法国佣兵团，我给你薪水哈，给你吃，给你住，然后你服役几年之后，你就会变成法国的公民。对，这三秘书，法国人家己无想要去拍这场战争嘛，所以我不是说俄乌战争，我是说有些法国的一些海外的战场，他们全部都不会用自己法国人的这个兵去打，而会用什么海外佣兵团，其实就这样嘛，外包把战争给外包出去啊，所以你看欧陆国家啦，真的很弱，真的太弱了，动不动就上街抗议啊！
1: 人权呐、多元种族，
0: 左啊，物价太贵，房价太贵，你今仔去问乌克兰的人，有人乌克兰有民众去上街抗议说，哎呦，房价太贵，然后找不到工作，伊就希望战争紧结束啊，所以那公子哥嘛，那欧洲国家就是公子哥国家，有钱呐、老钱，他们就是 old money 老钱呐、然后生活环境也不错，那所以他们就会用那些钱跟生活环境去吸引说想要来住欧洲的这一些人、但是自己一毛钱都不用付出，所以被川普给送，川普，哎呀，合理吗？
1: 其实川普骂的都是实话啦，都是真的啦，所以
0: 没有我说相对的哦，外供哦，就只有欧洲是公子哥的心态吗？我们台湾是不是呢？
1: 也是啊，
0: 对啊，我只是要讲这一点哈、对啊，这么这节兵你啊，哎呀，咋啊，哎呀，
1: 好了，
0: 哎呀，说啊，这个不要，那个不要，
1: 希望慢慢
0: 啊，你以为你不当兵哦，就是说啊，我乖乖的，人家就不会来打我，谁敢不想那个？
1: 没这一回事，
0: 游戏不是这么我们这么想的啦。
1: 好来进宫格哈。
0: 美麗人生，德力公司介紹介紹，為了跟蘇鵬阿哥護理人生進廣告，吃好來分享哦。
2: 你若做會到，自己怕吃，我自己帶孫帶不過，帶到美國去帶孫。 啊，不要讲是大人爱囡仔就会哦，人伊比讲吼，你大不大的时吼，我那囡仔拢伫啊，大不大的时就爱食钙，
1: 啊对啊，
2: 那会补钙，啊你看哦，我那孙啊，今嘛一个是台湾过去吼，大家拢嘛要爸爸查某都爸去体检，我阿哥啥，伊钙那食迄个吼，迄个头脑嘛真好，大家拢做个，
1: 啊对哦，对哦，
2: 今年86啊啦，嘛是爱食钙，迄较早吼，咱较唔知呀，啊无啦，今嘛较尾啊拢食钙，钙唔是干那骨骨尔呢，
1: 骨
2: 心脏啊，腹内头脑。
1: 这
2: 内行，较袂主呆啦，
3: 较
1: 袂出呆。
2: 我是通讲做会到吼，正经讲的，迄食品唔是药啊，讲啊要食个定时，食个达。你做会到了，敢那不多药你就甲接不？真的我可肯食的，我是经验足的。
0: 咱这个姐姐真的是经验谈呐，
1: 一句话来形容，
0: 经验谈。
1: 86岁吼，诶，这位啊，这阿姊，用咱较传统的吼，传统的伊诶，咱台湾人咧讲的。精工啦，这个阿姊吼，这个阿姊就是做精工的，精工就是人清澈吼，哦，就是很清楚的，很理性的，很有思考能力的哦，很厉害，很聪明哈。所以你不怪伊咧讲伊的子孙啊，其实应该拢因有因家己家族的这种这种基因的遗传也有。你看对钙粉食钙粉，伊咋讲爱顾头壳吼，唔是干那顾喙齿，唔是顾骨头尔，顾头壳。够心情，吼、哦，这拢是伊讲伊食足侪的经验，吼、哦，经验谈，吼、哦，连带伊的孙啊，吼、哦，那家族啊，安怎食，安怎迄落，吼、哦，真正吼、哦，这个阿姊哦，真的是精工的哦，吼，足精工足聪明的一个人，吼、哦，
0: 对啊，没有错，
1: 86岁哦，
0: 清清楚楚啦，
1: 哎，你讲话，你话那分析条理，吼、哦，啊，经验谈的分享，吼、哦，哎，啊，家有的人就讲，哦，足好，真啊，足好，吼、哦，啊，但是伊有法都去甲讲，啊，这重点伫倒位哈，所以当然他吃了很多啦，伊讲伊就只有这个经验啦，哦，所以侃侃而谈哦，啊，加上从伊的哦，这哦孙辈哦的情况哈，安尼哦，你看伊讲，伫美国人医生都叫你有心都爱食钙啊，没有错啊，哦，有心都爱食钙，孕妇要补钙，所以吃德利珊瑚钙哈。我一个朋友呢，前几天我跟我见面的时阵，伊咧讲哦，伊进前去爬山跋倒。好、哦，我的赛车经过一间中医诊所，伊讲我进前拢伫只迄落针灸，我讲啊你是搁咧针灸啊？那你脚头有搁咧疼？伊讲无，伊讲伊尾椎，吼、哦，伊讲伊去倒，伊就是去爬山，吼、哦，八月份咧落大雨，迄阵啊，八月份落雨落足济，对唔对？伊搁走去爬山，吼、哦，伊讲啊，着浪小，我有浪雨时走去爬山，啊，就骨倒断落去，啊，断了尾椎。疼噶，伊讲疼足久诶，疼足久诶，有针灸，吼、哦，啊，落尾食咱的钙粉钙油，伊讲嘿，吼、哦，迄针灸嘛无水好诶呢，真正都爱恁的钙粉钙油呢，伊讲无我是安尼疼噶，哦，未坐呢，伊讲未坐，无我都坐呢，吼、哦，啊，即嘛若要坐，就爱安尼啦，安尼先去一边啊，用大腿坐就对啦，吼、哦，吼、哦，伊讲吼，我得吼安尼一直针灸，一直针灸，啊，搁食恁的钙粉钙油吼，真啊，甲愈吼愈啊尾啊愈讲愈重。安尼啊都安尼好起来啊，吼好起来啊！啊，今嘛个咧就要爬山吼、所以讲哦，真正吼，咱的德利钙粉钙油超级棒的吼、德利酸哦钙粉甲德利钙油。
0: 以上广告，米雷林。

0: 所以这里哦，这嘛美国跟中国美中对抗哦，现在已经过去可能就是台面下较劲嘛，然后或者是哦好来好去高来高去啊，可能哦这里、个、美国总统去中国啊，关系较好一点嘛，还是讲习近平呐去美国访问。的双方的关系会好一点，可是现在哦，我觉得中国跟美国哦，他们都不想演了，尤其是美国哈，人家打个工，在嘛，讲习近平这个上个月哈出访去白宫出访嘛，然后我的工人嘛，先本来讲要带哈，那个川普要带那个习近平去看所谓的旧金山合约哦，看这个历史文件啊，这都我改条件没有改过。该睡鬼了。旧金山合约的历史文件，二次世界大战了、啊，战争结束后大家签的。这个后面这个里面就是咱台湾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嘛。哦，台湾一说那旧金山合约里面没有说把台湾跟澎湖要归还给中华民国，那个时候还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这样子。好、哦啊，当然被中方给否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哈、哦。就是这两天打在那顶礼拜吼，这里咱的我们的海巡署哦，载着我们的东沙群岛，我们的海域附近哦，用这个水炮哦驱赶所谓中国的渔船跟铁壳船嘛哦，当然快点压平哦，对对对，我们海巡署的那个巡洋舰当。用水炮去赶那个这個中国的渔船，因为该这间隔嘛，说哎离开，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域领土，请你哈离开哈，如果不离开的话，我们就要用水炮去赶。有警告过后，依国际的合约警告之后，他不走，他抓抓啊吼，这大家有看到讲哦，水炮他妈刚用抓水吼，无啥，哎水就恐怖呢，
1: 做那拢个抓派去，
0: 对，抓派去哇吼，一看最后我看到最后，他连那个什么冷气啊，船上的那船上的这冷气还有装备，啪，好像被真的被那个被炮弹炸开一样，然后而且他引擎连引擎都被我们这喷坏，可是我们是在我们海域里面是合法的执法、哦、
1: 是对，是中国的这个船违规啊，
0: 啊，咱个真好心
1: 越界捕鱼啊，
0: 一准没法度行，我们海巡署还帮他拖哈、啊，拖去这个公海，还拖去公海拎到的代志，还有什么阿哥我们本东本东家，
1: 嗯，
0: 然后这个事情这两天其实，在新闻或者社群上哦。大家都有传阅嘛、啊、我的看到很多、这个网友就说哼，对，老子的税金就是要这样子用，
1: 没错、
0: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这两天、哦、川普、哦、川普他本人的脸书哦，一本人的脸书，这不是说这恶搞，他有是认证过，有打蓝勾勾，他就分享了台湾的巡洋舰，好吧，那海巡署的这个船哦，去喷中国的这个哈、哦，然后他说比个赞，超赞，哎，川普。可以用这个很小，这个绝对是一个联动的啦、
1: 嗯。
0: 我们的海巡组去喷船，然后川普会去分享这个，
1: 分享那个影片，
0: 影片、哦、还有这个这事件，这是第一个，这个是小到这样子，他有分享。另外第二个就是讲，近两天哦，咱跟美国买所谓的 F-16 哈、哦
1: 嗯，
0: 新式的战机哈、哦嗯、，V 型嘛，新式的战机
1: 66架，
0: 六十六架交机了，
1: 嗯，
0: 交机了，从美国这样叭叭叭
1: 66台，
0: 金
1: F-16 战斗机。嗯、
0: 然后新型的，我们新一代的战机对美国啊不会来台湾，
1: 嗯，
0: 川普也分享了，
1: 嗯，
0: 而且他在他的脸书上，
1: 嗯，
0: 哦，毫不避讳的，
1: 嗯，
0: 美国的国旗，
1: 嗯，
0: 跟台湾民国中华民国的国旗，
1: 嗯，
0: 那个阿舅，
1: 嗯，
0: 习近平上个月才刚离开，
1: 嗯，
0: 对，都是被他甩了啦，
1: 没几天而已，
0: 对，都是被他甩了，连面子都不给你啦、所以现在哈、哦，
1: 还有现在美军有顾问团、等于是美国国防部就宣布、这个美军顾问团啊，这个要长期驻进咱台湾、台湾的新领事馆哈，
0: 过去哦，美军呢跟台湾的台、美军跟我们的国军合作，
1: 嗯、
0: 都有一点奄奄一息啦，办哈，然后、看到哈，然后有时候故意拍几张照片哦，那露一下，然后跟我们有些训练呐，组织啦、作战也是请美军来训练，过去这些都很低调哦，怕中国给抗议嘛。嗯、啊，但是单挑秀棍教头讲诶，这个是什么呢？
1: 嗯，
0: 这已经不是美军哈，是美国的国防部的。官员
1: 高官哦，
0: 高官直接 进驻
1: 我们的国防部
0: AIT 就是跟我们国防部就是直接官员对官员这种层级来台湾直接连线，因为过去这个联络啦、通知啦、协询这个动作其实是要透过什么台美 AIT 还要再转一手，就马上一个没我比个国防部直接
1: 对台湾国防部，
0: 对对对，进驻台湾直接对台湾国防部对，所以所以不管在作战啦、指挥啦、通讯啦，这个职位只有台湾吗？美军的作战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看，他会是看什么？他把韩国、
1: 日本
0: 所有的第一防线的、作战的防线全部都把
1: 第一岛链都布置了、
0: 就是拉好了啦、
1: 对吧、
0: 要赌的啦、可能明年最有可能就是明年习近平会作怪吧、因为这个国家主席五年一任又到了2022年、你们还算计嘛，虽然说只是走个过场、可是他要跟大家这样说为什么我可以连继续连任的理由、不是
1: 还有一个等一下这个独立单独说的就是说好，等一下，我们还刚修好不利。

0: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近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咱都加讲哈，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个。对，最近而且这些消息、这些情报都是美国哈，啊、哦，这类、个、共享哈、哦，应该共的共享哈、哦，也特别有一点哦，都、就是就把它分享出来哈、哦，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拢伫伊家己的这类 Truth 哈、哦、啊，这个真实网站呢哈、哦，也分享出，包括咱台湾的东沙群岛有的中国的这渔船，唔知真正是渔船，还是哈、哦、冒充渔船的船哦，到咱台湾的海域越界哈，越、哦、界啊，咱啊基本咱台湾啊这个、海巡都不客气。哦，底下用水炮的，给你冲弹弹个好哩哦，弹个也准啊，袂顶袂当。后来咱个给拖出去哦，拖去外海啊，搁上因尊官阶人一个便当，真正有够民族的。好好，但是民众
1: 国际法啦，
0: 民众很开心。民众说，我们缴的税金花在这样的话，我们很开心。嗯、
1: 要硬起来嘛。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呀、啊，
0: 越界了，你搁在地点点
1: 吼，人拢亲门打花、啊，打到你头壳顶啊，
0: 乱来
1: 的，你搁底下用这广播咧，无路用，你搁转转啊，对不、
0: 啊？啊，再来就是讲，最近这两天有决定哈，那咱啊，这个美国卖给我们66架 F-16 战斗机，啊喏，交机，
1: 对啊，
0: 高机，
1: 36架、
0: 哦、F-16 战斗机哈。另外呢，啊，这也是美国方面也有公布啊，就是每个时间。从美国国防部派出啊，这个啊国防部高官啊住进我们台湾国防部啊，这个军事的哦、啊、这种这岛链的布置啦，哈、啊，这布置啊真的是在已经这是也就是摆明了啦，哈、啊。摆明啦，你喝大哈，而且其实哈，一切的一切是冲着哈这个中国来。那中国哈，在美国的目前，他们有情报，就是2027年这习近平可能被下台之前呢，他要完成他一生的执念啊。这咖喱什么什么，你该喝的啊，讲啥拢无路用啦，无这种代志啦。好，要台湾，要得到台湾，这是习近平一生的执念啦哈。我跟你讲，习近平哦，你真正。你不会了，到你眼睛合上的那一天哈，把酒砍给一缸，你还是达不到你所要的啦哦，真的是啊，所以讲啊，在美国哈也是啊，处处呢哈，这个最近这些表现的也是告诉中国，那当然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台湾哈，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永远都是被保护的啊，没事啊，反正天塌下来有美国帮我们顶着哈，我们要了解到哈，我们的国家在做什么。美国现在为了这个防护这个台海他们在做什么哈？还有一个哈，我都要讲的哈，现在这些东西连续这几天出来消息，都是这几天出来消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有没有？美国的情报单位抓到一个什么中共的女间谍，在美国干什么事呢？在美国啊哈，跟踪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哈。嗯。这个情报为什么？这个消息会出来？美国那边放出来啊、哦！代表你中国，你伫台湾呐、啊，你对台湾咧做的代志，你伫美国咧做啥物吼？我们都知道啦吼、哦。好来，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呢吼，因伫进行调查发现，有一个美籍的中国华啊，对华裔吼，诶，一个女子叫张婉莹，伊伫美国呢吼，在美国的西雅图，伊本身她的职业是做防纵。但是呢，也接单帮中共做间谍，简单讲就是安尼的了。伊替北京政府监视咱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后生赖廷瑜，吼、哦，他就跟踪他。啊，赖廷瑜他在美国，吼、哦，这个工作，吼、哦，哎、欸。这个女的表面上啊卖房子的哦，我是房仲哈、哦，那她就是哈穷盖博哈，有个完了有其他哈，好像其他还有一两个大陆的官员，中国大陆的官员，好拢盖保持联系的对，然后呢哈，她就是长期都在跟监哈这个赖廷瑜哈，尤其是赖清德哈这个上任总统了哦，包括啥呢？包括因到大里队门牌号几号，因拢几点上班，因开的车。车牌号码是啥物？伊有几个囡仔读啥物学校？ 有没有恐怖？就是这样子，这个都完成了一个记录哈，跟监哈，每天这样哦，常常这样跟监，然后伊的掌控啊，伊的我都掌握。在美国方面担心的，就是讲，万一如果这有台海冲突的时阵，那如果说啊，你们的领袖的孩啊，的孩子哦，就被中共拿捏了哦，哎，会不会影响？当然会影响啊，哈。所以这就是美国的，这也是昨天公布这个消息。那这个女间谍呢，现在已经被抓到了哈，被抓到了，而且移送法办哈，依照啊根据美国联邦啊这个联邦法来讲哦，一共可能严重的话，她可能会被判到10年十年哈。所以阿强啊，私底下拢在做啥物代志啊？咱台湾人当然咯，干嘛啊？日子吼吼哦，这是生活吼，这岁月静好哈。但是其实我们啊，多少还是要去关注哈，关注哈，这不要
1: 讲说。这嘛就哦，如果基本哦，美国 FBI 哈，美国政府公布这个讯息哦，出来哦，甲大家讲哦。第哈，美国绝对禁止哈，不管是不只是中国，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在美国所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
0: 嗯，
1: 再来哦，其实这个猫，这个细节很多。第一个，然后过来的讲，打咱讲老清的总统也经常可能提美国啊，应该是工作吧。那这一部分其实美国这边哈也是有 watch out 了，就有时候在暗中保护他，或者是在这些政要名人，尤其是台湾的总统哈，好的友邦的这些家人，他们也有在哦关暗下私下去保护他。然后再来呢，其实哦，这类间谍人家也跟踪他很久了，很多细节呢，比如包括。一用通讯哈，他其实这个女生间谍不是公公哦，他有受过所谓的反侦查的训练嘛？什么叫反侦查训练？伊要去甲罗清正总统应该来偷窃吧，还是讲跟踪他的时候，都还会注意嘛？拍了照片之后，哎、欸，他自己也说不要通过什么微信啊，或者是就是那公众软体去传他们拍好的照片，要用什么 AirDrop。就是讲 iPhone 跟 iPhone 的手机啊之间蓝牙通讯，这个就不会有所谓的通讯记录。他对这些反侦查的动作，他都很仔细，而且也这类哈，也中国的那个微信群组里面哈，还有很多的中国的高官嘛，好，比如说啊，我拍到赖清德儿子，他就啊，就那个中国的高官还给他按个赞，那高官一就按个赞，高官二也给他比个说你很棒点等等，所以这一个被抓的这个中国的女间谍，她也是有受训过的，也有反侦查意识。但是为什么 FBI 会清清楚楚细节哦，而且把所有细节都公布出来？人家盯她盯很久了啦，人家盯她盯很久了啦。好，你也意思讲吼，我随时都有人在盯着你。你如果在美国搞这间谍活动，我随时有能力，我就要收好证据，因为 Migos 是讲求证据的地方。我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我就可以。包起来，给你包包，然后把这些事情公布出去，然后用间谍罪来判你。所以这个也是美国一个那个反征收的那个国力的展现。

哎呀，有一首歌哦，今嘛在那听这个老歌，我突然想到有一首歌。那一天我跟朋友去看房子哈，哎呀，我就一直唱那一首歌。那个房仲就问我说：“啊，你今天陪朋友来看房子那么开心？”好，全程都我在开心，我在跟他聊聊一些房产的市场啊怎样？因为那是我朋友的小孩吼啊要买的房子啦吼啊，朋友的讲啊，请我去帮他也看一看房子，做做参考啊呢吼，是安尼啦吼啊来吼那一首歌，我们要先把它找出来吼。

0: 最近哦，不知是安怎哦，我周遭的朋友哈，都买房。我周遭的朋友，
1: 新人的黄衬衫哦，
0: 没有，只有情人衫，情人衫就这样而已哈。全部都是七年级、八年级的哦，情人衫，嘿，情人衫哈。不是衬衫的衫，是山哈，嘿，所以呢，我说最近哦的这个买房，我周遭的朋友、朋友的小孩都八年级、七年级哈，哦，都买房的，有买房的了，最近买房的大概就这个年纪啊呢哈，啊，我拢有去看哈，啊，我啊嘛无准有诶较远，无我都去看，我也都会帮了解一下，讲哦到底他买在哪里啊嘛，多少价格啊呢哈。那这个礼拜天哦，我这个朋友的公啊，他女儿可能要结婚了哈，啊，要买一间啊，这个啊入住的新房哦，啊，去看一栋房子的对了，大楼哈，大楼啊，他就是这个大楼呢，他就是在高雄的古山区，大概在哦古山区呐，他旧内围哈，就是他旧古山这边叫做内围，加的叫做内围，好啊，那他新古山这边。人家都是美术馆，哈哈，就是美术馆哈。那内围就内围的这一边的古山区哈，其实包括从美术馆也一样了哈。啊，如果你的房子盖的这个方向哈，啊，坐，哎，这只要你那个方向对到了，你就是都可以看到财山哦，可以看到财山。啊，迄间阮朋友伊这个这个孩子要买的这一座这一间房子吼，哇，我感觉就特别是安怎，他电梯出来吼，按电梯门一打开，电梯门打开就是一个很长，因为伊这一楼有八户嘛吼，哦，六户，一楼有六户啊，所以电梯门出来吼啊，整个有一个看出去外面的那个玻璃吼，刚好就正对着财山。拆山，嘿，所以哦，电梯一出来的时阵，电梯门一开，那你就会看见山，就看见山，哦，哇，那这下还得了哦，开门望见山，哦，我当然我就想到这一首歌，每天开门就望见山。

天推门就望见山呐哈。但是我讲我昨我礼拜去看这间朋友因诶囡仔要买厝，他进到家里面是看不到山。哦，家里面看出去是看不到山，只有楼梯的电梯出来的电梯间，电梯门一开就直直望去就是柴山，而且呢，可能哦，因为它的是比较高楼，不，它在15楼，所以看去就刚好看到柴山的山顶，哦，所以就是一路哈，一路青零零的山，就是伫你的电梯出来的电梯间，这里就看到山。像我自己住的家，我们家的电梯间出来看到什么？前面的公园，公园的树，公园的绿地。那我进到里面，进到我屋子里面，同这一面我还是可以看到公园，看到树，但是我就看到这个景，我一刚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景，我就突然哼唱这首歌：每天推门就望见山，从早晨看到夜晚。阿姨的房仲说：哇，你这么开心，好像房子你要买的这样子。我说没有，因为一推门开门就看见山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相信有啦，就在那一带，只要你是住在山，你的方向又对着山的方向的，应该有很多这样房子啦。但是就是说整个看到都是山，你都没看到马路。其实你还走哇，靠近那个落地窗、落地玻璃那边，你就会看到马路。只是电梯间开门开的时候，你没有靠近嘛，你没有靠近窗户，所以你只会看到那路为的黑路山安尼念念哈，这个景哈。好嘞哈，所以哈。这个买房哦，个人哦，所以有时候我的公，我很喜欢看房子嘛，吼啊，看看，咱去看厝吼，咱买厝看厝吼，最重要吼，我大概当然价格是大概人一定是要计较嘛，吼，这要出便宜一点哦，小寸较小，个较小，但是重点就是要先看你自己喜不喜欢。那喜欢的话，吼，对啊，那个房子你进去了，你个坐嘞，吼啊，你底下改安呢，吼，只坐嘞，遐听听嘞。阿喜公啊，那里晃一晃，走一走，看舒不舒服哈，舒不舒服哈。那像那一天，我觉得这个房子基本上我在那边一个多小时，我觉得是舒服的啦哈。虽然这间厝是我之前屋主有住了将近7年哈，但是维持的不错哈，维持的不错，感觉是还算是蛮舒服的哈。虽然我们朋友讲小细间、小细间、小细间，一直嫌小细间、小细间啊，小细间嘛，这边2000万了。我讲一切都很好，那你如果叫我拜托我来看，我觉得很好，很 OK 哦。啊，该了解的有了解了，有问了，我相信。但是唯一哈，这、哦、唯一的就是那个哈、价格呵呵、就这样子哈、因为它就在靠近山嘛哈、所以整体来讲，感觉那个空气也不错哈。

0: 明天哦，今仔日其实都有感觉哦，今天大家都有感觉哦，这个日头已经有较嫩落去啊，哦，明天低温。已经开始有16度的低温了哈，
1: 哎，是全台吗？还是
0: 没有了，最低温了，哦，不会是一整天16度，就早上可能最低温会有出现16度的低温。

0: 几点前够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了，我就分享哦，刚好最近都有陪朋友去看房子哈，嗯。另外一个朋友哈，他买这个房子呢哈，一共啊是算是家族大家一起好集资购买哈，集资购买安尼哈。啊，我这朋友伊是长期在台北上班，但是伊是高雄人，诶，长期在台北上班，他一直想要跟公司申请哈。申请回高雄哈，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是干嘛讲父母年纪大了哈啊，妈妈身体健康，尤其就是赶快啊是脚无啥好啦哈，脚不太好哈，长期可能工作卡哈，他很孝顺啦哈，所以几乎在台北上班一个月上无拢等啊一两届哈，安尼你就知啊，趁钱我讲你趁钱坐高铁哈，啊来，另外呢就是讲。他也喜欢高雄，越来越喜欢，所以说这两个原因，那所以最近呢，他就买了一间房子，哇，那就很开心哦，开始都有很多憧憬哦。那一天我跟他去参观他的房子，就在高雄蛋黄区的蛋黄，蛋黄区的蛋黄区，就是高雄美术馆这个所在。那他这一栋大楼的住宅呢？最大哈，一共他看上的就是很大的前庭，还有很大的中庭，有前庭后院，那哪位讲哈？这其实是中庭啦，有中庭、前庭哈。好来，这个就是你在台北根本享受不到的。台北，我跟你讲，地堡嘛无啦，吼，这个讲哦，前面的庭园啊，哦，种花种树哈，在高雄其实很多大楼往内缩哦，大家有很多大楼今嘛的 key 哦，让往内缩，因为对建商来讲，他们可以拿到一些容积率哈，所以是哦，大家都大楼会有退缩，那退缩起来那一种的感觉就很好，不会讲在路边呀，在路边呀，然后整个这个内缩的这个庭园呢，大家都有造景，所以我当时啊，有事没事，特别呢，秋冬季节，我就很爱在我自己住的这个附近的地方，我就沿着大楼一栋一栋安尼走，安尼行得好啊，就这样散步，因为都每一栋大楼都有退缩，你就可以散步也不会晒到太阳，然后呢，你还可以欣赏每一栋大楼都有很漂亮的植栽造景光是这样就比你去做什么还要开心真的。那因为朋友买这栋大楼他有好几栋嘛，所以他除了很大的庭园前庭以外，后面又有中庭，一共这就是他买这栋房子的主因，还是考虑到妈妈一共未来可能妈妈如果他有时候说就是腿脚不好了，可能要去起哭要看医生这个房子毕竟在市中心的蛋黄区要就医也方便所以呢他就说这样子就是他方便他可以照顾妈妈应该的原地住的是比较小于高雄的也不远啦，但是就是不是在市中心啊，那的丢啊哈。另外的是说这个房子它有这么大的前庭，还有中庭，够了。伊讲我妈妈如果在这边腿脚不好的时候，拢不免去推到底下散步啊，底下散步为中庭散到底下前庭，为前庭个散登来到园地，真的就光这些走路啊，不太需要的这个什么去外口了什么运动啊，你要运动一下都拢有够啊。我讲对，尤其在台北，你真的是买不到这样的台北哎呦，就很饱和了嘛，寸土又寸金哈，不可能嘛所以讲这就是他买这个房子，一切的一切出于他的孝心为妈妈的健康，未来的妈妈的这个退休养老考虑的很多的确我当时啊，干嘛讲哇很值得你就觉得很值得，你家等于你家的楼下就是大片的公园绿地，安尼就对啦你就安尼个想。
2: 竟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
1: 所以现代人其实很重这个所谓大楼现在盖嘛，现在为什么会说哦，就是有说这个日照权嘛，哦，嗯，你不能的建筑，我相信台湾的建筑法规里面也有写进去，就是说啊，日照权，哦，你比还没可以倒了，可以，但是你每当个哦，人的这个这个哦，你塔隆动掉了，而且现在因为有退缩嘛，嗯，退缩会换这个容积率往上盖之外，可能它退缩的部分哦，它就做一个所谓的这个开放的空间哦，绿地嘛，嗯，哇，你哪看过住在豪宅后，所谓说，哎，嗯欸，你怎么可以去豪宅前面的庭院，嗯，哦，这样子散播哦，有的绿地空间，而且是这一栋这个建筑物前面的绿地哦，黑的是阴阴的是公啊。那个放开那个绿地，嗯，然后换取容积率，嗯，让可以往上盖这样子，嗯，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国家啦，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的进步，哦，除了把空间盖好盖满之外呢，哦，大家也希望，哦，自己能够走到楼下，哦，可以晒晒太阳啊，有一个花园，有个草，哦，有一个草地，哦，甚至有一个可以散步的地方，这个才是生活嘛，嗯，哦，阿伯出的跟他等一起困，哦，那关在房子里面出来就马上是马路的话，哦，这样子其实很压迫，嗯，
0: 对啊，所以，哦，你看，哦，只要，哦，欸，哦，沿着一栋又一栋的大楼散步走路，哦，这也不会免吹风曝日，哦，啊，免惊落雨，然后一栋一栋的大楼各自有应该的造景庭园，哦，这就是让你这样散步都成为走路散步都成为一件很有趣的事。
1: 台湾不管方方面面啊，你若从经济实力来讲，那已经是所谓的进入已开发国家，这个无可厚非啦。嗯，那的 GDP 人均 GDP 已经这两年啊，超过日本跟韩国，日本韩国本来就是亚洲已开发国家的代表，而咱台湾也是。可是有我们台湾很多的，包括的就硬体设备啦，哦，法规啦，或者是哦这种居住的环境哦，跟日韩哈，尤其跟日本比其实还有一段需要学习跟追赶的这个空间，啊，但是慢慢的啦，哦，旧的居楼可能cover发多嘛，因为古的所在有所谓的
0: 哦，它在拢都起个紧绷嘛，顶多都是有一个骑楼啊那样，
1: 对啊，都更的问题啦，然后停车的问题啦，汽车的动线，机车动线的问题啦，哦，那现在如果新的所谓的从化区和部分道路其实都规划的很完善哦，包括就连行人哈，路人的这种行走的这个路权也有规划在里面。嗯，今两天我得看到，我相信住这个中立火车站前面哈，现在我做的还不错哈，我是看的影片，有人去走中立火车站，它前面的这个人行道跟道路所谓的整个大变革哈，一哈把这个行走的空间还给路人。哦，那个中立火车头这头前走出来，那边那个道路哈，真的这样用高空拍机拍下去，其实有点在日本的感觉，因为行人走路的空间变得很大，然后呢，然后车子它就是限缩嘛，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去不管是东京或大阪的那种都市轨道的那个车道的这种规模，还有人行道的规模。哦，那啊，多少这个中立站附近的。

0: 的确啦齁，现在新的齁，这个大楼齁，新盖的大楼齁，大部分都盖大楼啊，说实在在市区市中心来讲，你要买到那个透天的就已经越来越少了啦齁。而且毛就这样发现，现在年轻人并不见得喜欢住透天齁，现在年轻人喜欢大楼。哦啊、大楼哇，很多的公共设施、啊、图书馆、卡拉 OK、哦啊那个哦啊、朋友来、啊、也有公共交易厅、哦啊、这很方便，游泳池、哦欸啊、还有人替你收包裹，虽然当然、啊、住大楼 每个月还要缴一个管理费，这就是你在享受这种、哦、被服务的便利嘛、哦啊、所以说有很多人、这个孩子，比如说、爸爸妈妈老前锋有钱，哇，卡扎多的市区，吼市中心，啊嘛是有诶透天厝诶，透天诶个特值呢，透天诶特值，所以有即马有诶人咧买厝，拢讲啊，到底是要买大楼还是买透天诶，吼、哦，伊讲买透天诶市区，吼、哦、市区来个，即马讲你要有新建案，吼、哦、透天诶已经是不太可能啊，吼、哦，啊大楼因为起拢起个足好诶，对唔对？健身房、游泳池，年轻人就爱这样嘛，对不？你妈爸爸。妈妈说、欸、我市区已经透天的给你啦，市区的透天给你说不好、欸、领导在给你住，我要来买新大楼，而且、欸、年轻人现在买大楼还是要买大楼，而且呢还最好是买新的。
1: 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叫做桃园中立复兴路人本环境改善计划，这是藤旗舰户推动的中立旧城再生计划。以这类道路的核心改变有几个，就是说以这类以本来这类中这桃园这中立的中美路跟中山路之间的复兴路，因为路就大条。楼就倒掉，但车子没有那么多。他现在把它改造成说没关系，你车子没有那么多，我就限缩车道，把车道改小。那原来给车走的地方变成什么？给人走。哦，我就这样很棒哦，人车分流哦，跟自行车道哦，落实哦，行人车道、机车退出路侧跟骑楼哦，并设立独立的这个自行车专用道哦，不管你走路的啦、骑卡达车啦、开车、骑奥托拜哦，每个都分开，自己有自己行走的空间，每个车会，尤其以后人走的所在的变就看垮，然后变成说你有除了走路之外呢，大家如果去那个大阪哦，知道大阪有所谓的这个道顿崛，从南坡车站哦，一直往梅田，它中间那条大阪最主要的干道，它除了车道很大之外，它的人行道也很大，然后人行道上面都会放什么呢？长板凳、椅子，哦啊，你底下走路的时阵真舒心，哇，看一看那个窗边的这个风景哦，那个大楼的风景，然后有 window shopping， 然后有这个人行道上也有植栽啊，走累了，因为那条路加等嘛，滴哦，差不多4-5公里，我说在大阪。那你走累了，你就可以坐在板凳上休息一下，去看一下这座城市的这个风景。好，这个所以这个就叫做人本呐、啊，人本的交通环境的改善。桃园的中立，我觉得就有一类改善成类似像大阪这个道顿崛到梅田之间的这个这种同样的道路，但是不要等哦，慢慢气者。所以你看桃园有这样子做，像日本的一样，那高雄的所谓的博爱路这一段，它也有所谓学的荷兰式的，我们之前台湾就没有混样过了，荷兰式的道路，那个停车格、自行车道跟大的这种人行道有一个排列式的组合，有机会哪公听众朋友有来高雄，让看看吗？这个在高雄的火车站到所谓的同盟路之间的这段博爱路，它就改成这种荷兰式的这个建筑啊，所以台湾真的已经在看像这种欧美或日韩国家的这种道用路在看起，不错，这个都是一个国家的进步。

美国起码国防部叫战争部啦，哈啊，所以说川普呢这两天一抛出这个照片呢，是美国国旗还有台湾国旗哈，然后那川普跟赖清德两个人的照片，好，然后说美国战争部正式驻台，正式驻台哦，驻在台湾哦，

0: 这个礼拜五哈，礼拜五开始又有三天的连假了哈，双十
1: 没错，
0: 国庆的三天的连假。高雄人三天连假当中有首尔音乐节，有高流打狗祭，有爱河热气球，还有许富凯在魏武营，左营有万年祭，巨蛋有动漫节，高雄巨蛋，高雄火车站有变装皇后表演，所以国庆三天连假呢，欢迎哦，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尤其天气呢渐凉，出来感受一下。

0: 好，来，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梦，还有护理元素广告哦。哎，来哦，最后来分享哦。
0: 来哟、
2: 哦，我是台南啦。嗯，哎，本来吼、哦，我姊妹啊，伊上乌的哦，啊，我即个咧台南，哎，发觉到伊就早上班拢无呢，拢无半点哦。啊，本来我姊妹伊上乌的，啊，我上白、嗯，我即摆煞水，我煞比起来煞比较乌。
3: 啊，先哪有？
2: 食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年啦。啊，伊要叫护理元素来，我下
0: 日啊。所以恁阿姊食咱的产品内底食护理元素啊，
2: 伊拢食，伊拢食，伊
0: 拢食。改变是、
2: 啊、一点都无，老人班一点都无、嗯。哎呦，啊、我很嫉妒他。啊，我即摆老人班吼，真济呢。我唔相信讲阿弟皮肤那遐水啦。伊、讲我食小姑那的产品，食了一二十年啊，要叫来我食，他皮肤真。变白了，那、老人斑无半点嘞，连一滴都无。
1: 语气中
0: 嫉妒、
1: 羡慕、嫉妒恨。
0: 较早我是比伊较水、较少年、较白呢，
1: 因为伊是妹妹嘛。
0: 对啊，
1: 年纪较细嘛。
0: 阿姐今麦比我较白、较水、较少年。
1: 我迄个阿姐竟然哦，看起来是今麦像我的妹妹。
0: 嫉妒，当然嫉妒啊。所以哈，你唔是咁问啊？阿贤咯，贤咯。啊，就是因阿姐讲，我拢食雪糕那的产品啦、
1: 有配用啦，
0: 拢食。我问讲是食对症，伊讲拢有咧食、
1: 有滴护理元素啦，
0: 对啊，护理元素钙粉这拢。
1: 对啊，对啊，你困啊，困、啊，我阿妈困哦，就是应用甲因的差距揪出来，所在就是讲困的好甲困无好呵呵，这个天差地远。你不管是咪老人斑呐、啊，还是讲吼、哦、这个吼、哦，这个看的人诶较疲劳、较老吼、哦，其实有时候是那种精神状态不好。哦，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你给人少年人五岁、十岁，啊，你看一下吼，逐工拢困无饱的面吼，啊，讲话啊，你脑性脑性，人家咧讲话咧，你反应嘛是安尼，顿顿慢慢，唔是年纪的关系哦，是因为你根本人咧讲啥，听伫你耳腔内底，慢慢的、慢慢的进来的速度的话是一的话，伫你的耳朵内底存0.5，啊，你该时刻听个讲嘴个存0.5，人就感觉讲
0: 走路也变慢了，
1: 耳朵是不是你耳朵？太重，
0: 你咧走路嘛变慢啊啦，啊人咧甲你讲，人咧讲话，你咧听吼，可能人一句话讲完啊，你才听到头前两字尔尔，对不？一句人一句拢讲完啊，结果你听到头前两字、三字尔尔，所以一句话你可能爱分几啊段。才听有，才有我都给记起来，变成要分段了哈。
1: 哎，啊，等个欢迎好了。啊，你讲听未清楚，人一句话讲了，
0: 耳康个当听，哇，食了当歹哦，食了你就知啦吼。所以听就别有提早保养啦吼，唔好伊安尼哦，无像七少年、八少年，五六十、六七十的老切切，你看人个八九十那个清清楚楚。
1: 这阿姐当吼，阿妹妹吼，安尼天生天生挂表，这都无简单啦，
0: 对吧？所以。得力珊瑚钙粉是第一保健哈，强健你的体魄第一重要的，然后不是干那骨头呢，你还记得得力珊瑚钙粉是全部咱全身都能够哦，这个照护得到。全部，全部，你身体开始咧衰退、衰老、衰老、衰白，其实都跟缺钙有关。所以第一重要还是吃钙补钙啦。
1: 缺钙补钙哈。
0: 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的啦，食了真当然内分泌比如调和，会困的啊，人都会少年啊，会水啊，心情也会好啊，吼、哦，好困啊，什么的靠食药啊，食安眠药，在那里当安眠药，安尼五年、十年安尼食，食到尾啊，脑心、脑心吼。好来护理元素啊，钙油就是咱的关节吼，卡头咧疼，有只骨咧未啊未吼未弯未吼未弯腰啊，对不吼啊弯腰都抓袂得啦，这种的手袂压疼麻
1: 吼，
0: 这种的都你的钙粉插头钙油爱加落呀，得力酸哦钙粉插头钙油都甲补落去粘落去了吼，啊都哦卡手个美丽起来啊，吼这当然啦吼，大家都提早做保健啦吼。嘿，啊无，唔免等个一工真正歹去的时阵，才羡慕哦。大工咧听你袂惊袂叮当，拢不爱叮当，都在痛痛痛。你看，吼、哦，比你年纪比你较大的人，底下溜溜行的时阵，你会心酸无？就敢那迄有个人大腹肚的时阵啊，排腹肚啊，排个足烦的，我咧排一个腹肚也袂用穿水衫啊啥。啊，看人个已经拢唔免生啊生完啊，安尼轻轻松松，偌心酸嘞，有没有？哦，一样啊。你袂惊的时阵，你看人咧年纪拢比你较大，啊个会溜溜走的时阵，你会不会嫉妒？ 哎呀，不是羡慕会嫉妒哈，就是得力选了盖混跟得力的盖友
1: 哈。指定的名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台湾的人口呢，真正持续伫咧高龄化吼。上新的资料吼，上新的资料，甲听众朋友讲，咱即马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比0岁到14岁还要多出1.8倍，吓死人咧！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0.62%。吼。等于差不多4-5个人内底都有一个65岁以上的哈，哦，这很惊人。好，啊，那个65岁以上的跟0岁到14岁的人口比例来讲哈，0岁到14岁的人口占比才11.26%哦，
1: 嗯，
0: 啊，65岁以上哎，竟然是20.62%。
1: 对，来你好哈，
3: 喂。哎，我们买买那个盖粉跟盖油。
1: 来算卡。
0: 嘿，哦，你要叫张耀哈，然后算卡哈。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7-55-99的产品点杠注文啊，食过产品你有心得要分享的，有话要讲的，产品需要服务不清楚，要跟问了解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君，不记得，嘿，你好。
1: 我要问讲，护绿元素有好入梦无？
0: 来，伊个是植物的哈，就是伊个大豆异黄酮素的，伊就是会当替代咱的荷尔蒙哈，是天然植物荷尔蒙。OK， 好，嗯，谢谢哈。来，你好，医生，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嗯，淑
1: 君啊，
0: 是，
1: 你好，
0: 嘿，
1: 哎，我甲你分享一下，
0: 好好，
1: 我。十几年的时阵吼，我讲迄医生要甲我插五器的喙齿，
0: 哦，
1: 啊，我就一直食一直食，我食甲今嘛，
0: 加啥钙粉，
1: 嘿，
0: 好，
1: 啊，然后佫有一个就可以的吼，嘿，我迄个餐厅吼拢全老鼠吼，
0: 嗯，
1: 哎呀，我卫生纸啊，这老鼠食的，啊，我吼都发变花炎的啦吼，啊，变安尼拢袂好几个月，到尾我改我。抹的钙粉抹的吼，全好。
0: 哦，你讲餐厅全老鼠是安怎？你伫餐厅上班吗？
1: 嘿。
0: 哦，啊，拢啊餐，你意思是讲迄是老鼠感染的吼？
1: 嘿啊。
0: 啊会安怎？
1: 哦，一直咻咻叫，咻咻叫哦。
0: 什么咻咻叫？
1: 嘿，龟坑龟破安尼。
0: 哦哦，都是皮肤的刺。
1: 嘿。
0: 刚刚迄个老鼠的迄个起泡泡了，起。哦。
1: 诶，伊个量是烂一款。
0: 哦。安尼哦。哦，
1: 我
0: 盖混，
1: 嗯
0: 嗯，哇，感谢感谢，但是恁那老鼠啊，这里不餐厅不处理吗？
1: 没有啊，因为我那遐地精啊，我也外公我拢唔打掉，我家己煮，
0: 家己煮。感谢我娘诶，啊，真的哦，哎呦，谢谢啦吼，伊上哥哥，啊来啊，所以爱家己煮啦吼，你看，伫餐厅上班的人讲，我家己餐厅诶，我家己诶餐厅我唔敢食，不过你都在咧店接刷卡吼，咱这。听众的问题，你无听到吼？
2: 嗯，
0: 伊伫餐厅上班，伊讲因咧餐厅拢捉只老鼠，收来收去啊，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安尼，那他就是可能就是跟老鼠有关，他的皮肤尤其是脚吼，可能弄去剥掉吼，吼鼠老鼠的什么什么细菌病菌安尼啊，所以拢常常安尼，
2: 嗯，
0: 就是安尼捕人捕人吼啊，起泡泡起泡泡拢袂好，讲拢袂好。嘿，就这样子哦。后来擦我们的产品，竟然哦擦没几次，很好，太感谢哦。哦，但是我讲恁餐厅呢，尿出阿姐，你无餐厅欢迎，伊讲我唔敢讲。诶，我咧足侪间诶，可能是连锁，伊就讲我咧足侪间诶，唔敢讲。伊讲，所以伊家己餐厅，伊家己餐厅诶物件，伊拢唔敢食。哎呦，咱在厝诶咧煮食吼，当时啊看到家抓吼，咱伫咧灶卡咧烧，咱就讲啊，脏死了，对不对？啊，咱去餐厅食，捧出来拢足香足好食诶，对无？拢唔知吐捧诶足济，搁拢鸟煮啊烧过哦。啊，你啊伫厝诶，你若真正知即个物件已经有鸟煮啊捌过，你可能就变掉啊吼。所以有时候餐厅就是安尼吼。内部的卫生还是很重要，但餐厅这种地方，吼，你看，你要出啊聊聊舌，当地底下上班的人拢未皮肤拢未好，吼。来了，嗯。
1: 哎，小君啊，
0: 嗯，
1: 你讲到餐厅吼，我嘛去打工过啦，
0: 嗯，
1: 我家己嘛就是讲，我囝来要找我出来食饭，我啊无啥爱。
0: 哦。
1: 因足侪菜吼。
0: 嗯。
1: 譬如讲啊，有川菜的，还是讲要钱的吼，因就会使说说迄个算讲，伊拢清迄个管道，伊将一工就处理起来，就切好啦。
0: 哦。
1: 啊，切好起来，因就无迄个时间好说，你知？啊，因敢若有川菜贵安尼尔。
0: 嗯。
1: 我但讲餐厅物件，这个我嘛唔敢食啦。
0: 真的。
1: 啊，因有一礼拜有大头出一摆，但是迄细只家都是有够。多啦，无法处理啦。我家己伫遐上班，我着外看我家己做食做二十外年，做到退休我。唔敢食。
0: 哦，
1: 你确定个啦？
0: 好的。人讲，所以人讲眼不见为净嘛。你目睭无看，你拢伊都动作拢清气的，清气的。哦，

0: 来，咱多在咧讲哦，喂，你好，嘿，喂，好，台湾人口哈，这个高龄老化哈，六十五岁以上的已经占20.26%。啊，14岁以下的占11.26%，所以就是高龄者比啊，这个占比吼，已经是幼年人口的这个1.8倍哦，1.8倍哈。啊，咱来看高龄的哪里最多呢？吼，咱高龄65岁以上人口，今嘛已经总共是479万。479万，65岁以上诶，2300万的人口内底，65岁以上的占479万，哈、哦，1到8月份，哈、哦，到今年8月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上盖最前3名，哈、哦，前3名啊，哈，前3名，第三名是南投县，哈、哦。南投县65岁以上的人口是23%，占南投县人口的23.388%。啊，第二名是嘉义县24.74%。那第一名65岁人口占比占最多，这占这个多所在的比例上多。第一名是哪一个城市？
1: 台东还是花莲吧？
0: 台东还是花莲哦？错，我们。大家可能不要忽略，就是台北市首都，首都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是全国第一上多，24.76%哦，所以第一台北市，第二嘉义县，第三南投县，哈、哦、啊，哎、
1: 对啊，所以没有啦，就换一个角度想，就是说。台北市的真实在那边居住的人的平均 的人数一定是都很多，都没有户籍嘛，都是用户籍去算的，对啊，所以台北市啊，对啊，那我们还有台北市就是一个最特殊的地方了，就是年纪高龄人口最多啊，但是呢，它又是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方，但是这个只是数字上嘛，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台北市的青年人口会青年失业率会最高？找不到工作吗？不是啊，台北那不可能找不到工作，这人拢免上班嘛。这个青年人口他们该要去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去一个正式上班，那可能是
0: 因家拢好家人，
1: 或者是他们就是
0: 把客厨收房租都
1: 对啊对啊，北漂的房子给他们
0: 住、啊，你台北市有房子，
1: 他就是做炒炒币啦，买0056啦，0050啦，就被动收入啊，他刚喝下午茶，然后他何必去上班？所以那个数，你光看数字会觉得很土很乖理，可是台北市是人真的是年纪最大的城市嘛？没有啊，台北市少年。但是都是外地，
0: 去工作啦，读册啦，
1: 没有社户籍，
0: 涉及的啦，那涉及吼，涉及嘛，
1: 对啊，
0: 在台北市有投票权的，你有涉及的，所以讲吼，
1: 讲，所以
0: 吼，
1: 所以还是要有这进步价值，不一定不容太不太容易在台北市去推啦，因为你要想说台北市就是本来就是你有台北市有投票权的人，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年纪比较大，你要从他们这个方向去他们思考。我公爵雄很去都跟，大概少年呢，你问少年呢，十个也讲都跟好啊。我搞问到老厝变心呢，但是你要想看卖都跟这间厝登记啥个名？一百不？啊，你都跟你也当吼，去都跟你来刚刚去说服嘛。他说啊，你可以哦，那你赶快去都跟嘛。啊，聊你的都跟完之后吼，啊，你自己可以住啊。啊，哪公看你去看多公，我不一定等得到啊。你阿公被整合，跟娃娃多猴年满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0: 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我跟你讲来对了，财富跟医疗都是顶端的。
0: 好了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哥，你哪看年长者也干嘛讲？
1: 我用没掉啦。
0: 我在厝，我阿哥来，
1: 人就很犀利啊。
0: 我在厝安尼用用，我的租人创啥套？都我的钱的收，租金的收噶。
1: 一老可怜哦。
0: 我搁要赌啥？
1: 讲话慢点，一老一这这店面租人，老店的铁皮加盖的，楼顶盖的，要租给北漂的啊。一个月5-6万，你想那边去赌根？
0: 来了，嘿 ，Hello， 嘿。
3: 你下班不回来？你讲的是骗哈，我把你是骗。公司者， 那油站哈，啊油站油哈，不管这几个啊，底下都是泥沙。
0: 哎、
3: 那个冷冻食品哈，要跟那线呢，里面的线，特别能冷冻好，啊两个拖车弄回那，两只啊的卡波伊。
0: 阿娘喂。
3: 阿哥，黑色的花枝剪呐，我的我刚刚说要大只，这样嘎嘎的，
0: 嘎嘎的，蟑螂蟑螂花枝剪呢，
3: 都有花枝，都是啊，真的，啊那个油炸物，那个油炸底下都是渣，看到会怕，你真的不敢吃。
0: 好好，嗯，
1: 真的真的去做，
0: 不过刚有人。好像是台北的啦，有人去餐厅吃饭的时阵吼，就肉吼那个肉品上面吼，也可能假火锅啊，那个生肉还没有煮下锅煮，一共看到顶头有一只迄个啥，跟那小青蛙一种诶，迄个啥田鼠田鱼哦、喔，这么
1: 啊，蟾蜍哦，
0: 就小小小的，像长得像
1: 壁虎、哦，
0: 不是啦，伊就讲迄个做啥田鱼啊是啥哟，好、嗯，一看到伊个啊，甲护士讲叫来讲，哎呦，你那马顶头有一只小青蛙吼，安尼了就对啦吼，啊，伊的服务生哦，一脸镇定讲。我们刚刚在后，我们刚刚那个在我们厨房那个蔬菜上面就抓了好多只了，意思没有想到怎么肉上面也有，好来啊，反正应该是关地的菜来的啦，田地摘的菜，
1: 新鲜呐，
0: 菜上面
1: 那个还好啦，那个还好，
0: 啊，可能我们知道在收去夹底把顶头，
1: 其实那个都还不是最是
0: 对啊，
1: 哎，反正食品其实重的是不要葡萄链球菌啊，还是说啊那个脏的东西难免呐，偶尔是难免，啊，回到台北市其实哦，它就是这个城市就是。大量吸纳外地的劳动人口来撑起他的消费跟行为，还有房价，房价不一定是租金啊，租金价格不一定，房地产去啊扛回北漂人一定买不起嘛，所以他就只能在那边租房子啊，然后真的赚了一点钱要落地生根，他们就会往外围的地方去移动，去新北市移动啊，或者是去桃园移动啊，甚至说哎、原来住台北市的他们可能第二第三代哎、想要在自己的家附近买也买不起啊，因为做爸爸妈妈是做早期的买这间厝啊，你现在就买在赶快的社区，就拿民生社区，台北市民生社区好，哇，你第一个释出的量就少了，那你要想在附近买，那绝对是天价中的天价，一般的中产阶级很难买得起啦、哦、所以台北市的居民就是这个结构、嗯、但是它的整个城市的人流金流是从外地去吸纳外地这些人、去撑起这座城市了、
0: 好了，谢谢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
1: 你在想来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他干苏鹏阿狗护理严肃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他收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VR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细汉吼，安尼妈妈长，妈妈地，行去到底，就是拢咧找妈妈吼。细汉，咱咧上届老公的一句讲啊啦，妈妈我爱你，啊为什么假老公啊杀了妈妈？什么代志啊？

0: 嘿，这个是哪哈？在新北金山，哈，金山一名姓吴的男子，哈，在这个月，月初，哈，那晚上，冲入到金山老街某一个餐厅内底，家己遐念：我杀了妈妈，我杀了妈妈，我杀了妈妈，哈，都一直在遐咧念这句的对哇。那呢哈，餐厅内底的人在吃物件，哎呦，啊，这个人卡呢，一直在念啊，详细个听，一直念讲，我杀了妈妈，我杀了妈妈，我杀了妈妈，引起着大家注意，警方哈，立刻赶到着这个五家去看卖，警察到家引导的时阵，听到哈，这个姓吴的这家伙啊的妈妈。用到有开无力的声音，吼、哦，底下话表示讲呢，家己倒伫涂骹，无法度开门，吼、哦，没有力气爬起来呀、啊。那警方呢紧急，吼、哦、啊，通知着这个救护车。东岸，吼、哦，东岸，这里呢，我家的妈妈。已经来伤伤过当不敌，检察官认定，这个伊个后生，吼、哦，伊个后生涉犯着伤害的个尊亲，尊亲属，吼、哦，第四罪，直接该送去到法院。根据着了解啊，这个50岁姓吴的男子，吼、哦，精神有问题，加着呢，吼、哦，伊个妈妈。啊，妈妈呢已经有得到癌症，两个人大做伙案发，当晚7点的时阵啊，这个姓吴的男子总啊冲去到附近一间迄个餐厅，我杀了妈妈，我杀了妈妈，杀了妈妈，杀了妈妈，吼，安尼一直念，一直念。在场的人呢，吼，哇，安尼咧表示讲无正常呢，啊，报警，吼，报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哦，彩珍，彩珍，我阿你讲哦，你起码为了你讲我这
0: 办宴会，
1: 办宴会吼。嘿，啊，我是要伫八阿迄个哦，这样八阿唔着9000块。
0: 嘿，要20米的还是海阿油？
1: 唔是海王晶的。
0: 哦，海王晶阿咧20米
1: 的。八阿啦，
0: 嘿，八阿，
1: 嘿，八阿。
0: 好。
1: 啊，你当时搞哎，搞起码爱9000块了，对。本来爱10万。
0: 哎呀，对，本来是原价20000，啊，平常时啊拢犹太人吼。10万，啊，即马来个互恁较俗，从9000安尼。
1: 9000，我准备9000啦。
0: 好，啊，你等我。啊，
1: 八啊，拢摕即个。
0: 好，袂要紧，你等我，我转互个迄个助理吼，因为你个电话号码呢吼，迄个看看。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啊。嘿，吴太太。
2: 你
0: 嘿，你好。
2: 问你吼。我迄边吼，迄个白，即个只中间只有
3: 三只嘛，
2: 啊，我唔知敢是，迄唔知够用泡顺，啊，安尼敢会当？
0: 你讲你白白遐呐？
2: 嘿嘿，白白迄个鼻子中间梁这里吼，有三只粒，啊，唔知敢是泡顺，我会再要来看伊
0: 个皮肤科。好啊好啊，去看，啊，迄泡水泡顺，食咱这无关系。
2: 无关系。
0: 嘿，对，好，啊，去
2: 看，
0: 嘿，去看买一个哈。好，谢谢你，拜拜。喂，彩珍你好，
3: 谢谢
0: 啊。
4: 喂，
0: 你好，我彩珍，
4: 彩珍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我想讲要给你个叫产品啦，
0: 好好啊，叫迄个办宴会哈，好啊，叫9000，
4: 好，
0: 叫9000哈，好，啊，这明仔载给你哦，
4: 明仔载，
0: 嘿，对，
4: 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哈，啊，要。爱趁钱的伫遮来，像咱拄只吼，迄大姐则高做。其实呢，吼，咱健康加油站吼，咱这班诶同学们，你去包含我嘛，同款，拢足有福报、足有福气的人。咱是规年套单拢有咧，甲咱回馈呢。吼，原价吼万几，啊，平常时啊，都已经甲咱回馈吼，剩1万。啊，即马咧吼，佫更加。卡回馈，吼，存9000块，存9000块，啊，里面的东西成分，哈，完全不变，然后就是拢金金金银银银，然后袂讲，有个人讲来讲，哎呦，财政，啊，恁这安尼呢，吼，在做着办宴会，吼，加较俗，啊，内底成分唔知有较歹无？没有啦，吼。 真的啦，哦，我要跟你们撒娇一下，没有啦，哦，公司安尼，哦，都不咧客，家己的迄、那、落、個、迄、那、落、個、金玉招牌，底下咧开玩笑的，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嘿，
0: 嘿，你好，
3: 你刚我问你个性格，我讲我放日放花哦，
0: 嗯。
3: 啊！你讲叫我啊，今麦真好啊！你下晚会使食？
0: 会啦，会使食，嘿。
3: 啊！你讲叫我去买只买新米些米家米丝也新嘛？
0: 嘿，对，丝啦，丝啦，丝吼，丝咧食较袂干点啦。啊，新吼是咧食啊，这个泌尿系统的啦。
3: 对，
0: 米丝哦。嘿，丝咧食吼，也内底伊只有法度甲咱迄个菌吼。对，带出来啊，较袂感染，安尼啊，你个放药干花是感染的，
3: 啊，骨用花又袂干花又骨用花，
0: 对哇，啊，你有可能吼，啊，你有结石无啊？无
3: 啊，上个所谓哦，骨用放花，
0: 放花，迄就是药到膀胱吼，下水道感染，即个安尼，啊，你先嘛去看好啊，啊，你平常时啊，你会当食一寡维他命 C 的物件哈。好，谢谢。来，为什么讲要食维他命 C 呢？因为细菌吼，细菌伊居住的环境吼，它喜欢那种酸的地方。你看，为什么讲臭酸是不是呢？吼，内底物件已经变质。好，臭酸为什么呢？吼，物件臭也酸，哎，臭酸，台语的文化。加深啦，哈，那嘞哈，这个要叫大家吃维他命 C， 哈，你个男的女的拢同款。其实嘞，哈，咱吃一寡维他命 C， 哈，对着咱的泌尿系统，哈，尤其是女性朋友，查甫的是因为嘞，哈，尿泡素肥大，哈，年纪侪啊，尿泡素肥大嘞，哈，因咧放尿，哈，较没有那个，参照咱那个水柱啦，较袂冲开啦，唔只啊讲嘞，哈，少年。放尿转过去，食老放尿滴着的啊，无力啦！迄、那个细菌呢，吼，无都伫咱的迄个尿道排出来，因为呢，尿泡素肥大的情形。那女性因为呢，生理构造无同款，吼、哦，迄、那个尿道到加迄个达滴滴啊，吼、哦，两三公分，而且呢，吼、哦，女性的生殖器甲着咱的肛门较近啦，吼、哦、啊，肛门呢，吼、哦，便便拢有足济，吼、哦，啊，早唔只系讲呢，吼，哇，这个呢，吼，即马新。你厝内底拢改用免治马桶，对讲人吼，你便便的时阵用起来无够，吼一定爱用水洗，迄就是要甲遐呢吼，垃圾吼细菌洗出来啦。那我甲你讲吼，大家食维他命 C 吼，查甫拢赶快，尤其是呢吼年纪较侪啊，加食一寡维他命 C 的物件。那对食的时阵，因为 C。食入去到咱的体内，由着咧吼，咱的这个啊、身体的机能转换，它变成一个碱性的。啊，咱都讲开始就讲啊，细菌爱加以酸的物件，物件若歹去就会酸。好、哦，你食物件，这个物件酸去有无？歹去啊嘞，臭去啊嘞，好、哦、一定生酸啊。那你食这种维他命 C， 在咱的体内变成是碱性的，较袂去和细菌滋生，较袂去感染掉哦。简单哈，该说给咱听。喂，彩珍你好。
5: 彩珍你好。
0: 喂，你好。
5: 喂，彩珍哦。
0: 喂嘞。
5: 哎、欸，我问你哦。
0: 嗯。
5: 我迄个时候有过敏哦。
0: 嗯。
5: 啊，会使继续食咱这二十二这个。
0: 哎呦，两行拢会使食。
5: 好
0: 安尼哦，嘿，对，
5: 最近拢面拢过敏啊，
0: 过敏吼，嘿，过敏迄就是吼，咱即马空气较干，啊，迄个外口空气无好，有一寡吼，迄个空气污染啦、尘螨啦，吼，遐物件啊，加做一寡清洁，啊，面一定爱做保湿，皮肤做保湿哦，哈。
5: 有啦，啊，我是讲安尼会使继续食
0: 无？诶，会使食，
5: 有咧食，我想会当继续食。
0: 哎呦，一定爱继续食哈。嘿，对，
5: 嗯，啊，你加个加上。
0: 放烟花，好，啊，你等我一下哈，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喂，佳，喂，我来，把光挂掉去啊，拍死，哈，因为嘞，我都只袂给你保留啦。好，来啊，咱嘞后边792哈，792的同学，哎，麻烦个电卡，彩珍甲你讲拍死，甲你挂掉去嘞。喂，彩珍你好，
6: 啊，等位的人，
1: 彩珍，
0: 喂，爱你啦，吼，拍死，甲你挂掉去啊，
6: 没错。
1: 才真的
0: 哈有，
5: 我跟你讲哦，我要订，搁订一组啦。
0: 好，搁要订一组放烟火吼。
5: 啊系，啊我跟你讲哦，二十才好啊，好不？
0: 二十好你好，好，好，好，安尼二十才办好你哦哈。好，谢谢，
5: 谢谢你，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感谢哈。好，来吼，阁继续来讲哈。生理爱做啦，节目嘛爱做啦，哈。哎，生理最重要的呢，啊，做节目哈，内容也是很重要。来，这个呢吼，就是安那吼，两个东西拢是无健康的人，不要说有病哈。两个某囝拢是无健康的人，结果呢吼，因囝都是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吼，甲因老母害死。哦，那这个恭喜在啦，没有健康的人嘞，吼是去吼判刑啦，啊这吼有哪无啥有法度甲关啦，因为那本身就是身体上吼失去了健康嘛，对不？哈，好来，另外吼厝内底，厝内底为着吼要去迄落呢，要去放迄落无，哈，放啥放一步啊，迄落安尼嘛引起着家暴。真好笑哈！来，高雄哈，高雄，喂，彩珍你好，
7: 你好，
0: 喂，你好，
7: 彩珍啊，
0: 啊喂，
7: 我要海洋蒸气管啊，我无要，无要
0: 平，无要黑啊油，
7: 叫气管，
0: 好好，安尼你等我，
7: 气管这，
0: 气管4500，你等我哈，好来，好谢谢，好来，高雄一名姓蔡的男子，因为不满着呢哈，伊的弟弟哈啊女朋友。在便所内底咧，固伤过久，吼，啊！伫外口弄门，好啊，袂啦，已经固一波啊啦，吼！恁爸呢，吼，要拖落啊啦，你是要拖也唔出来啦，就这样子嘞。这说出来嘞，吼，男主是住伫呢，吼，高雄，吼，一个。三楼的吼，三楼吼，那不管着伊的弟弟吼，伊女朋友啊，上便所呢吼，伫内底毋知咧创啥货啊，安尼吼，哇，一步呢吼，都要拖落来，佫毋出来，我伫遐甲弄门啊。喂，彩珍你好，
8: 喂，你好，
0: 阿官呢？
8: 来高清的两组，会保修哦。
0: 好，你等我哈，好，谢谢。
6: 高清的两组，
0: 结果呢吼，伫
6: 阿等。
0: 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哎，钟大哥好。
6: 我
9: 写下午。你放烟火放到当时啊？
0: 放到这个月的月底。
9: 好安尼。
0: 嗯。
9: 先加几朵烟火来哈。
0: 好，安尼你等我哈，嘿，好，等下哦，好，谢谢，来哈。啊，放烟火呢，吼，放到这个月月底。啊，恁即马呢，吼，先订哈，一组、两组、三组个订。啊，你啦，等下，吼，较后边的时阵，你要甲补好一足，吼，补半年分，吼，啊，算算的，正甲补。安尼，咱就免一概念，吼，摕遐尼啊侪出来，吼，分配啦，分配来订，分配分配收，安尼，0800-77-6699，哇，啊，就伫外口呢，吼，弄门啦，啊，内底人讲来，佮少无礼貌的呢，嘿，啊，外口人讲，啊，你用遐久呢？哈，啊！一个便所，你一个人吼定掉的，啊！我唔得拢来揢迄落，迄落存迄落，迄落红酒安尼，我唔得去揢一个物件塌的，结果哦，厝内底就开始烧煤啊啦，哇，隆隆吼，伫遐隆，啊！这个小弟要为家己的兄哥，也要为家己的女朋友，你们想想，你们想想，吼，较好较歹嘛，困伫边啊。迄、那个人，吼、哦，结果呢，弟弟就讲啊，嘿，大爱，嘿，人家是人客呢，你安尼讲弄门是啊，真正足无礼貌诶，哇！本来是呢，吼，伫内底上便所，吼，因弟弟的女朋友甲因哥哥，哇，即马来弟弟讲安尼，兄弟啊，就小妹啊呢，妹妹呢，吼，就小怕呢，啊，这个呢，吼，这个弟弟的女朋友，吼，伫便所内底听到外口。哎呦，腰受骨啦，没到尾啊，来冰冰冰冰吼，赶紧嘞，嘿，可唔知有人啊，无人吼，赶紧冲出来，冲出来嘞吼，要劝架，结果嘞，两个兄弟啊，吼，已经嘞，一直啪一个楼梯下吼，啊，用尖的，用细的，用长的，用烂的，两个兄弟啊，吼，演变着家暴啦，结果嘞吼，这个是大人。这家伙啊，说出来也是大人，吼，蔡爸爸、蔡妈妈，楼顶冲了，你弄到洞呢？我基本是咧创啥货啊？哈， 哦，懂诶，懂诶，懂诶，就懂诶。你看，诶，讲实在哈，咱上本数哈，像我这种人哈，就是足够足够紧张诶，哈，足够紧张诶。我若出去外口哈，迄佚佗呢哈，我哈，什么拢无烦恼哈，食我拢会当青菜。但是这个上本数哈，我真的呢哈是很困扰，因为咱捌伫外口等，大家佚佗呢哈，都是拢坐到到站啦，坐到到站呢哈。哎，司机才有帮咱落来上便所，对不？所以迄个时阵呢，吼，大家啦，吼，无论吼晒得滚的啦，吼，无论讲嘞，吼，水库要憋去啊，大家拢吼香呼呼，啊那拄啊好，吼，强调咱，哎呦，啊拄啊好呢，吼，他伫个粪口遐，啊你放未出来，吼，你伫内底，啊人外口伫遐等，我拢会紧张嘞，我拢吼，个性吼，那出去佚佗吼，大概拢便秘等啊，愈紧张吼，你就呢吼，愈无啊都放松，你愈无啊都放松嘞吼，你就愈放未出来，所以我那去佚佗呢吼，这个上大诶大号吼，小号还好啦吼，大号呢吼，真正足困扰诶。我唔知恁有这种困扰无？啊，有诶，这种人呢吼，就是安那，像咱这足够紧张。啊，有这种人呢吼，管他的吼，诶，我就是占着，就是我诶。迄摆呢吼，一个便所，你也看伫外口诶人等，诶边啊吼，诶，直播可能较无这个困扰。诶，女厕呢吼？我排只不排你家吼，啊边的人已经进进出出，已经过来呀，啊这间无出来就是无出来，哦，真正嘞吼，很累嘞吼，佚佗嘞吼，所忝的所在，唔是嘞吼，食食的问题，唔是走路嘞忝，我感觉吼上厕所真的很累吼，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唔知恁是安怎样，我这种人吼熬紧张，啊熬紧张就会嘞吼。诶，人讲的啦，会选择着便所啦，吼、哦，你当然无放松。其实呢，吼，人讲食饭皇帝大，食饭是一种享受。那呢，吼，咱有入有出，吼，腹内较袂郁卒。你解放的时阵呢，吼，你嘛是一种享受呢，你无感觉吗？吼、哦，一旦来吼，底下哇，安尼呢，吼，得劲啦，得劲啊！你哪里吼放出来？哦，轻松。所以唔是食饭皇帝大尔，吼、哦、啊。放得出来，真正的吼是咧，足享受的，会享受。好，来，好彩珍来给伊放一个烟火咯。
10: 七、六、五。

有听到吗？你们有听到吗？来，哥加较大声，甲放落。这种声啦，这种声呢，吼，大家上喜欢啦。我嘛足喜欢，你嘛足喜欢，因为顾健康唔免开大钱，顾健康唔免瓶瓶罐罐，顾健康卡地家来就无唔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老早。
0: 哎、欸，秋霞妈妈好。
1: 哎、欸，老早。嗯，一家家一组。
0: 好，一组放烟火哈。
1: 哎，
0: 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
1: 啊，我跟你讲，你阿姨早班的，我中昼了，我下几点才有伫厝的，
0: 好，
1: 几点我都会过去出去。
0: 好，我转给助理，助理，你甲助理讲一下哦，哈，哈，好好，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有福气的人，耳朵有够高的人才吃得到。这是呢，吼，打破业界，注意听了哦、喔，打破业界，升分上界最全的。啊，要用到呢，吼，寒风拍底，佮结合到呢新科技的物件，伫这种的比例，伫这种的吼结合，会当用一个上界完美黄金比例结合落来，互咱吃，唔免你瓶瓶罐罐。唔免咧吼，你安尼一瓶买一药的产品，讲实在，咱就是咧吼 number one 诶。MSM 已经交完两百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啊，强强顶头咧，经过了医生甲姜黄蛋壳黄精，经过加好量，就叫黄芪甘蔗醇，叫做枸杞桂枝玉桂。一般咱讲实在啦，哈，我嘛入这个健康产业，吼，要几三十单啊，我是咧吼介绍到这行。推荐到这行，我感觉真正足有成就感的，因为一般拢总是呢吼啊，这个啊几行啊啦吼，啊是呢吼啊差不多五六行，伊就买呢吼做成到一项产品。生理人在商言商有对无？对啊，吼，因为呢诶，什么吼，加这物。

0: 军神造数，吼、哦、啊，包括着呢，吼、哦，遐汉方入来，你讲科技诶，伊研发，吼、哦，它是精粹的东西，但是呢，汉方诶就无同款咯，汉方诶一定呢，吼、哦，爱呢制药，吼、哦，诶规格，制药诶方法，制药诶技术，才有法得做出来，所以呢，吼、哦。真正爱有福气的人，才食会到。这个就是食堂哈，为着呢，咱咪咪啊笑，咱健康加油站，咱这一班的同学哦，安尼去教呢哈啊，有请为当署长哈，他们两个哈啊，好啊好啊，开发开发呢哈，研发掉呢哈，这行来回馈掉咪咪啊笑广播网，咱这呢啊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尤其是呢，吼，阿伯阿阿公阿妈，你这拢吼做呢，吼，有的人讲，哎呦，做少年呢，吼，都听少不听个真啊，所以呢，吼，我永远记住石董，吼，一概开会咧讲，咪咪阿笑广播网有今仔日安尼，吼，爱呢，回馈到咱这听众朋友，石董讲吼，唔免大家产品趁钱啦，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啦，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吼，对无？啊，过来，就是呢，吼，磷虾油，磷虾油呢，吼，等级最高的、最高端的呀，吼，升级版的呀。这个磷虾油市面上是满满是啦，咱坦白讲啦，吼，等级无同款啦，讲五一点骨啦，讲破无价值啦，字拢写同款啦，但是呢，吼，无强用的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涨。还有一个呢，吼，咱的同学打电话给我，蔡正，哦，我听你的节目听足久啊，啊，向伊呢，吼，我嘛是感觉呢，哎呦，恁写有吼，我安尼吼已经买足侪啊，啊，我听你咧讲，吼，我嘛是安尼半信半疑，听咱这班的同学，大家拢讲个真好，吼，伊好不容易，吼，向伊本来是呢用着问号，吼，半信半疑来咧听啊。啊，是讲啊，白白恁写又唔是拢同款吗？吼、哦，啊，伊买买一大堆啊，啊，顿顿伫个家，啊，无食食，无是要安怎嘞？结果嘞，吼、哦，伊摕到二十米个，加到伊个恁写又唔是才真甲咱讲个这样、個，伊就加安尼做伙食食食食食，吼、哦，啊，正卡顿嘞好啊，才真真正嘞，吼、哦，你咧讲个这个恁写又真正确确实实无同款。人即摆少年人咧讲个啦，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啦。吼、哦，你怎看伊呢？吼、哦，拢一模一一一样啦。吼、哦，磷虾油嘛无加一点，啊嘛无减一片。啊，但是食开呢，吼、哦，效果真的就不一样。伊讲吼，即摆遐千万啊，换改财政咧甲咱讲个，会食食个吼，无同款个咧，正讲是无同款个吼。喂，财政你好。喂，森美姐。
1: 哎，海清啊。
0: 喂嘞。
1: 哎，九千。
0: 好，九千，你稍等。好，谢谢。啊，财政进功德哦。啊，这你讲吼，还用金钱通？你阿未加进钱是安怎？阿今嘛姐姐是安怎？
2: 阿未加进钱哦，拢怀疑啦。阿我也人来叫讲，哎，你来叫，哎哟，去山坪啦，咩囝去山坪个？那就嘛较袂爽呢，系安尼啦，去山坪安尼，啊，只咱食有那买着九千的啦，
0: 安尼吼。
2: 在食在食那种，诶，那种食都食，你这那种较也袂幸福，因为我有血压管哦，我做王家火气啦。你那食食食，佫烧，佫袂加火气呢，啊，去山坪在做，佫较袂痛。
0: 嗯，
2: 安尼哦。啊，我即摆就做，安尼家己一直考虑，一直考虑，到阮查某囝讲哦，啊，我家己考虑，讲好，我即摆决定啊，我决定要来食海王煎加煎汤。
0: 嘿，就这两眼加过，免佫再食，再一大堆啦，吼。
2: 啊，我感觉你若无加煎汤加白种的那道效果，那像的无好。
0: 就加煎汤上介好点对。
2: 嗯，嘿嘿，加煎汤。
0: 所以我拢甲因讲，我讲吼，你着海王煎煎汤，因就是一对宝吼，即敢那亲像阴阳咧调和共款。
2: 对，哦，这样好像安尼个对菜起来，啊，你也干那做，还是跟一般的葱花咯，吼，
0: 嗯，
2: 对不上来起来，因那种袂下啦，
0: 效果都袂遐好啊啦，
2: 效果袂遐好，其实我的感觉啦，因为我这做代志，我足慎重的啦，
0: 啊，你讲你这有哪老毛病啊？嘿，
2: 老毛病啊，我敢无敢来安尼酸痛，袂去转过做三单外嘛，敢要四单啊，无骨刺得着神经，迄支脚绝对唔敢下，化去会痛。
0: 好。 你海王精清汤吼是咧食对部分诶。
3: 我来讲，我是一个中风26年人，我就是感觉讲吼，一个小时啊，干咧一句小时啊，就变得讲我食落啥拢无啥好时啊开始，啊才开始食白就食不哩久啊啦，我即我放平咧无拢食几个早起啊。
0: 好，安尼
3: 吼。啊，我感觉食吼，会干咧吼，食落较好时，啊较有力啊对啦。
0: 算讲你即摆食落安尼较好势，啊嘛加较有力安尼啦吼。
3: 对，啊所以我拢继续食。
0: 就哦，你中风26天啊。
3: 对，我若无，我就讲拢紧叫啊！那个以前咱嘛食，刚食一年话，是不啦？嘿，啊，都开始食，刚才我拢唔捌人了，对啦。
0: 对
3: 。啊，再食落去，我拢想食老三，拢靠太好是。
0: 安尼
3: 嘛，拢靠力
0: 啊！安尼，啊，你的精气神，你的精气神有感觉加较好无？
3: 有啦，就是拢安尼较顺顺，咱较袂迄落话咧。
0: 顺顺啊，较好。
3: 已经较久啊，就是安尼食补药，反正食歹，歹过佫较歹时安就好啦。
0: 对，好，恭喜大姐吼，真正按选择海洋精。精通哦，哈！
3: 好，谢谢你。
0: 你讲你海王精精通，阿未只进前是安怎？
4: 因为我伫个四五年前了，闪着去注射，啊，都有好，啊，今嘛若骨头好，都搁闪着。啊，我是做厨师，啊，拢啊提足重的嘛，啊，拢未好啊，啊，什么食拢未好。啊，我今嘛啊，就听到你的节目，啊，听三天，我就甲你买一组放烟火。我这食到今嘛，你甲看，今嘛才几工尔，好正多，你知哦？
0: 你倒一位，你甲讲一下。
4: 哦，我住桃园啦，我叫林金惠。
0: 金惠姐哈，金惠姐，来，我要和恁比较，就是讲，你讲你迄习惯性的闪着腰哈，你产品食足多啊，你食着海王精加清通，你有感觉讲吼，真正足幸福啊，足有福气的无？
4: 系啊，什么龙海都古龙二仙加，什么加嘛食加呢？古海什么鸵鸟精，是第四台，不是你讲过？
0: 系，
4: 什么一氧化氮，那么买来食拢无效啦。一个恁一个听众在讲，物件咱等掉食这就好。
0: 你有哪有同感对不对？对
4: 啊，吃几万块都无效。
0: 哎呀，所以我拢讲啊，我良心特地推荐介绍吼，恁绝对袂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4: 对啊，阮囝做幼校，阮大囝做幼校，拢买古老二仙胶呢，一盖拢迄几啊万来花食，嗰个腰都袂好啦。
0: 嘿。
4: 啊，我今嘛食哦，差足济啦，唔是袂痛啦，啊，嗰啲痛，啊，嗰度差足济啦。
0: 啊，你多好食几工啊？你啊，对不？
4: 对，我食超两礼拜啊。
0: 对，啊，这一波。一步在调整的啦，所以金惠姐，海王精清通是咪改变你后半世人的人生对无？
4: 是啊，我就想讲，这愈老会愈，我72岁啊嘛，
0: 哦，
4: 愈老会愈严重，袂愈好啦，
0: 嘿，对，
4: 啥物件袂好啦，
0: 嘿，啊，好你吼，安尼健健康康哈，
4: 哈，就感恩你啦，
0: 好，谢谢，哈，感恩大家。感恩自己，人要有感恩的心啦。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这两天啊，咱也接到。哎呦，彩珍，我吃到多好，都多好呢。啊，我拢介绍呢，我介绍有够侪人的呢，无唔对。你像你讲一个大姐在咧讲啊，讲呢吼，伊去爬山，吼爬山呢吼，大家迄个山友底下咧讲，哎呦，啊你真正迄个筋骨路足好诶，安尼互相。娱乐啦会讲吼，我甲你讲吼，你爱去来听咪咪啊笑，迄个啥彩珍的节目，迄海王精清通有够好，讲哈，你有咧食，我嘛有咧食呢。结果吼，遐山友啊，拢互相吼，就是讲无讲好哦。结果呢吼，一堆人拢咧食海王精清通，产品会讲话哈，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哈，三好一公道，海王精清通，等你甲卡入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

0000-77-66-99 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富雄，无论山顶海边庄卡高都市拢总呢吼，一通电话吼，乌鸟哥啊，乌鸟子啊，明仔吼，得甲健康送到门卡口，咱伫厝内底轻轻松松，哎，免安尼呢吼，中出中入，都会当享受着健康哦。今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哈，今仔日咱啊起床了后，你就有发觉，哈，其实之前就有一点点的感觉啦。啊，但今仔日呢，哈，是真明显，早晚气温相差会较大。那呢，哈，连咪，哈，就进入我们的这个秋冬天。好，哎，即摆是已经秋天啊啦，吼，进入着冬天啦。那咧，伫中医内底吼，伫讲诶，就是安那爱注意诶疾病。按中医诶角度来看，冬天就是万物必藏诶季节，因为安那秋收冬藏，吼，冬天就是咧咧种万物。必种哈，他就讲啊，这个冷血动物哈啊，这个牛啦、细卡啦，它会冬眠呐。那嘞吼，树啊，吼，咱嘞即马吼要看可能啊，吼，就少啊嘞。以前嘞个可能啊，吼，好啊，规张可能啊，叶啊，那个连一条都拢无。啊，到个春天开始放叶，吼，开始放叶。好，这个冬天的时阵呢，吼，就是讲啊啦，你一定爱种，一定爱一路唱而好的对哇。因为气候依照呢寒邪、风邪、色邪为主，人体的阳气，吼，阳气，咱体内有阳气跟阴气，阳气一定爱内敛。气血循环会比较较变慢，冬天气血循环较会变慢，所以呢，抵抗力那较无好的人，也是讲咧吼，你的风寒做了无好，就会引起着心脑血管疾病，包括着呼吸的疾病，包括着咧吼骨头关节肌肉的问题。好，来一甲咱做着说明哈，一甲咱做着说明。那咧咧讲着气血循环较慢，会记哩。伫这种咧吼天气开始咧转变之下，甲好财政拜托诶，咱只爱咧吼学姐吼学弟学妹，即阵啊咧食着二十味诶，加着磷虾油。唔好人，吼，为人是足乖的，吼，乖宝宝，好学生，拢来叫三顿来吃。有的人，吼，他就是啊，念一顿啊啦，啊，念一粒啊啦，未较好个啦，未较好个啦，吼。当然啦，身体咧该糟蹋，你就知影。迄你卖讲哦，小小看这一顿一粒呢，有的人咧吃加强的，大家吼避开饿了，什么叫做吃加强的？你吃三顿，一半班呀，吼，一半工啊。咱若半暝爬起尿尿，吼，你有哪个食？即饭前饭后，吼，半晡半刀啊，半暝嘛挺好食的物件，未伤肝，未解腰子，未伤到咱的脾胃，所以呢，吼，安心放心做你个食，加食即顿加强的。你有发觉讲呢，吼，哎呦，无同款，真正是无同款的啦。来，咱对只咧讲，这个勇气，吼，内敛，等于呢，吼，气血循环变慢，加上到你的抵抗力不足。啊，防寒的动作做了不当的话，心血管疾病就是咱咧讲的啦。中风有无？冬天中风的人较侪，这呢心肌梗塞啦、中风啦，因为血压吼较会压，所以呢吼伫中医一律有利来滴，就是讲啊，寒冷刺激之下，使得咱人的血管会收缩，伊的这个阻力增加，导致着呢血压。相关对着气血不足，你的血比较较黏热，你的血较阿杂、较太高的人，包括着呢吼老大人本身，那你啊，这个血管已经用过了十档啊，你的血吼，你的代谢较无好，所以呢血内底较无清气上，伊就容易造成着经络气血的污浊，那会引发着
心脑血管意外。心脑血管就是咱咧讲的啦，心肌梗塞啦，脑中风啦，高血压的情形。好，后来先讲到第一部分，好，啊，等下甲咱讲到第二部分，甲到第三部分，先听一首歌，好，啊，咱再个等来，要听歌进前才真甲咱讲哈，啊，需要到产品，要询问高官教会主文的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好，这个时阵，好来点讲。是上界优惠的价格。

0: 好好，阿拉明仔载哦哈，谢谢，好再见。你有这种嘞吼，要久久袂落，要袂开哈，啊，徛袂掉，行袂远哈，啊，伫只呢吼，坐啊艰苦，倒啊艰苦，徛啊艰苦，要行啊艰苦，做工课啊艰苦无有。咱人咧有着206个骨头组织里向，200外关节，扎扎酸，扎扎痛。吼、哦，要爬袂开，逐工咧吼，要去上便所，无在调久，上便所也艰苦，吼、哦，蒙床倒咧要爬也爬袂开，有无？足侪人吼、哦，毋是无呢，你即马无吼，你着知影，咱是偌尼啊幸福，那咧吼爬袂开。啊、你若爬会开，你会感觉讲足欢喜吼，对不对？想着知影，进广告哦。你讲你来什么服务？你讲海洋精清通，你原本讲啊哪？你伫门床安怎？
1: 坐地板的啊，爬袂起来啊，
0: 爬袂开。
1: 嗯，啊，都爱扭者啊。
0: 嘿，啊，你海洋精清通安尼，
1: 我来徛脚看看，一二三自己起来还可以啦。
0: 哦，一二三自己起来还可以啦。
1: 啊，我讲袂晓讲话啊，然后就很多障碍啊。
0: 嘿，啊，你啊看海洋精清通，你讲的倒来底下安尼要爬开，爬袂开。啊，即马海洋精清通姐姐一二三啊，就爬开
1: 啊。安尼
0: 你就是袂使人，袂使
1: 人啊。
0: 嘿呐。啊，爱轻轻啊吃，先把咱的身体调好、顾好，吼、
1: 哦。啊，正常吃是安怎吃？
0: 正常吃，你先吃三顿。
1: 哦，
0: 三顿啊，一项。
1: 啊，胃无好，胃有溃疡啊。
0: 会调整脾胃，会调整脾胃，哈、
1: 哦。啊，有溃疡咁。
0: 迄个只无影响，
1: 系无
0: 影响，系对。你海王精两粒，清汤两粒，一顿四粒，啊，你照三顿吃。你这组个啊，姐姐，吼，你也比你顶组感受佫较好。
1: 嗯
0: 哼。系对，哈、哦，啊，这拜二。让你收哦，哈！阿段姐，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
2: 啊，都清听，脚床头都未记得，脚也未记得的。
0: 啊，即马海王精清通食食安尼嘞？
2: 啊，我都好多会较会行。
0: 啊，你什么吼？算海王精清通食食，人若要下跌啊，你也爱下跌啊，安尼吼？
2: 系啊。
0: 哦，你讲的意思是安尼啦，吼。
2: 你我家来头一顿都海王精四粒，安清通四粒，我都甲跌落去。
0: 跌落去啊，吼。
2: 嗯。
0: 所以讲吼，你讲啊，海王精清通真正足好，对不对？
2: 系啊。
0: 大家免怀疑啦。
2: 对。
0: 高大哥，你食海王精清通安尼食偌久啊？
3: 哦，就第一次买一组嘛，哎，然后有一点改善啦、啊，我觉得有进步。
0: 嘿，哪一点改善？哪一点进步？
3: 就是我那个手臂酸痛啊，没有办法睡觉。
0: 哦，酸痛到没有办法睡觉啊、哦？
3: 对对对，已经一年多了，很久了。对，所以我听了你在节目这边讲的，所以我就买一组，所以吃到现在有改善了。有改善，我绝对有改善。
0: 有改善，對對對，你绝对有信心再继续吃，对不对？
3: 对对对，我要再继续吃。
0: 好，那请问一下高大哥，你以前这个哈、嗯，你说酸痛痛到没有办法睡觉，你有吃过其對對對對你有吃过其他的东西吗？
3: 哦，这个要讲很多很多，还有拔罐啦、敷垫啦、这个什么按摩啦、推拿都有做。
0: 哦，都有做。那海王精清通有没有比你其他以前吃的做的还要好？
3: 哦，应该是 好，我觉得有好，
0: 有好哈、哦，比较好，对不对？
3: 对对 对, 对。
0: 啊你还要5000块哈、
3: 哦？对对 对, 对。
0: 好，那星期二让你收好不好？
3: 哦 ，OK OK、嗯。
0: 好，祝你谢谢，来恭喜，好、哦，咱来讲恭喜，听人家讲这样也好，咱真正爱讲恭喜。哎呦，已经倒落门床爬袂开，即摆发一二三就会当起来呀。哎呦，我较含慢讲话，啊，这就是上界实际啊。对不？咱高大哥，手咧举袂悬，怎么举悬呢？是不是？咱手爱举会悬，吼，啊，脚爱行会行，啊，迄个腰爱有力，一二三，啊，甲起来，安尼吼。我咧这个阿段妈妈吼，讲哇，我怎么姐姐咧吼，腰啦、脚啦，继续有力咧，开钱就是咧开这个目的啊。较袂揢钱弄破别人的腰刀，较袂白白钱掠底下告诉咱白白要开钱，白白要食，爱买好着，食好着。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唔免瓶瓶罐罐一大堆哈，袂开着冤枉钱。电话甲卡入来，0800-77-66-99，咱即马咧办宴会哦，吼，双重优惠，双重优惠哦，会记你赶紧的，心动马上行动，以上广告。

0: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爸，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9: 不用了，老毛病了。
8: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9: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8: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一定爱把握着来咱办宴会活动哈，因为呢保养着身体是久久长长的，把身体当做事业来家经营哈啊，未去开着冤枉钱，啊，咱下当呢吼，加谈呢就加加谈，安尼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嘿，大哥好。
1: 哎，我要三品。
0: 好，你要办宴会哈？
1: 对。
0: 好，啊，我叫咱的助理给咱接。喂，彩珍你好。
2: 一组满杯。
3: 你好，哎，我要一组哦。
0: 好，一组九千的哈。
3: 哦，然后那个海棠果。
0: 好，好，啊，那总共一万，啊，明天给你大哥。
2: 好，谢谢哦。
3: 啊，明天我休息，后天好不好？
0: 后天哈。
3: 欸、
0: 好后、哦欸、后天 OK 没关系哈，
3: 礼拜四礼拜四礼拜四，
0: 好好好，好啊，祝你健康哈，再见，谢谢，来以上公告，欢迎收听 BBS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统统有听到，两粒两粒输入机，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四粒，两行就可以解决身躯上很多问题了，不用一杯买一药，抓路串起正筋入骨，打通到我们的筋络，疏通到我们的任督二脉，心肝脾肺心把我们顾得到，血流循环会这样流流流流流流，哎呦脚麻手臂呢，有的人呢啊，已经有迄个小中风，爱注意大中风。有的人咧吼，一处中风，下个二处三处中风咧，唔是大概拢遐幸运咧呢？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呢，对不？所以讲咧吼，来二十味的灵虾油，安尼个食。有的人吼，甲我讲啦，哦，彩珍，我实在你真正足好个呢。过去吼，安尼吼，照顾济，吼，照顾济行个，即马食这两行。你唔知我以前拢食哪，啊，要食济，吼，啊，要食西药，啊，结果咧，就像咧广告安尼，去讲一个甲我讲啦，哎，像咧广告安尼，老个，啊，我有食药啊，无食药啊，哇塞，家己吼食甲呢吼西药，就食甲火气啊。啊，要食嘞吼保健嘞，搁一大堆，食甲怎啊嘞吼无啥啥啥啥无嘞，食甲唔知食，有食无食唔知呀。啊，有诶嘞吼无食着，啊有诶食甲重复，唔免呐，唔免遮麻烦呐，哦，唔免努力食甲烦，食甲压杂啦，都两行就好啊，两行就好啊。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吼、哦，你着安尼吼啊，三顿安尼个食，三顿安尼个食。你就咧吼，参照咱这班的同学同款，避开做嘴烂功德，食好唔好办唔好人，一定爱甲咱道修报道功德，不然食好要先过着食三年的清斋，避开做嘴烂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老好运。咱食老呢吼，就是咧烦恼啥？哎呦，子孙啊，唔知有乖乖无咧？子孙啊咧吼，唔知吼安尼会听话无咧？啊，厝内底有平安无咧？啊，食老呢吼，无咧吼，少年吼，少年好命无叫做好命，啊，食老才是好命。所以呢吼，咱来做一寡好功德，啊，做好功德唔是爱叫你揢钱去捐，还是虾米货？咱一个嘴烂功德，嘴烂功德吼，也搁较赞。因为呢，人食老一定会带着辛苦白听，啊，你会当听财政的节目，啊，你会当买顿来食，食到遮尼啊好啊，上山避开做一个嘴烂功德，听的人遮尼啊侪，会当救人呢。无形当中呢，吼，咱会当救呢，救到一寡呢，吼，甲你同款有毛病、有遮个问题的人，哎呦，啊，这台吼，这个节目是安那遮好，啊，大家食到遮尼啊好，无呢吼，咱来甲试。有次就有机会，好家己一个机会，好家己一个机会，像咱都只，好、哦、迄、那个大姐咧讲诶，这两行二十米磷虾油改变着伊后半世人，顶半世人人较少年，哦体力、精力各种方面拢比较较好， 啊，那食老嘞，食老都大行歹嘞，吼，包括着吼，咱的这个体力嘛歹啊，咱的这个意志力各种方面拢歹啊，啊，食老一定要有老好运呐、啊，对不？食老一定嘞吼，好咱安尼脚脚手脚用心命，唔只叫做好命，少年啥物叫做好命？少年的享受，吼。那都不算好命啦，爱食老会惊会走，才是福气。未惊未走就真晦气。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放烟火哈，一组呢会当赚三千，两组赚六千。买愈多，学愈多，买愈多，赚愈多。好，咱啊这班的同学，我知影的啦哈，有跟我讲过，无讲过我唔知影。咱我知影就是呢，吼，好多人，吼，好多人，拢是一家伙啊，大大细细，拢在食啊，翁仔某啦、囝啦、媳妇啦，吼，啊，这个早囝啦、囝婿，吼，拢在食。所以每一次咱哪咧办宴会的时阵，吼，伊拢吼叫啊一二十桌，吼，叫一二十桌，不是没有原因的呢。哦，人个钱唔是吼去扣的呢，唔是天顶落落来呢，都、就是呢吼产品在食，达到着迄个效果，唔只来叫遐尼啊济，买遐尼啊济。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4: 彩珍啊，
0: 喂呢，
4: 我秀荣
0: 啊，秀荣姐，好、哦，你好、
4: 啊，你好，
0: 嗯，
4: 哎，咱的产品我也袂歹啦，
0: 是啊，
4: 嗯，啊，食了，哦。辛苦拢轻松，
0: 拢轻松哈。
4: 啊，即马救筋嘛拢无去啊。
0: 啊，救筋也好啊。
4: 啊，较早腰会酸，困我去困，困到天光起来天哦，天光起来我腰拢酸啊，啊，即马拢嘛改善啦。
0: 对啊，对。
4: 对啊，我即马来困起来就是先变成运动去困啊，动动再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4: 对啊，然后就马上排便哦，好顺哦，好顺哦，袂像你拄啊，你讲迄个这边说咧，不然那是就怕。
0: 对啊，对啊，
4: 非常顺，非常顺，然后就打开收音机，就运动。
0: 好，是，
4: 哎，冰水工做完，然后就两粒两粒的收落去啊。
0: 对呀，对呀，
4: 拢叫去刚刚那家了。你讲我是保养了，
0: 哎，不要紧，
4: 我是两餐呐，我就觉得很 OK。
0: 嗯，你有保养，我秀龙姐哈，伊底下来来分享，哎，你听他这样子哈，秀龙姐，哎，偌厉害的呢，吼，做什么有去去去
4: 去当做晒。
0: 哦，真正哦，你迄哦职业的都
4: 不，嘿，精神真好，所以我也袂懒啦，啊，咱就加工作，加工作。
0: 嘿，迄职业的吼，像你咧做迄包啊啦，做啥物，迄职业的佫无做像你安尼咧，啊，一项下呢，嘿。
4: 啊，兴趣加健忘。
0: 哦，对对，我讲。
4: 跟人分享啊。
0: 可以动就是呢，福气。
4: 对对对，我就这样想，我就觉得我做得很开心。
0: 嗯嗯。
4: 哎呀，能够动，我们自己能够动，能够做，哇。去跟朋友分享，大家都很开心。
0: 对呀、啊，像你咧做，
4: 大家结缘。
0: 系啊，像你做做诶吼，吼遐个师姐啥物诶吼来享用吼，这嘛是咧建福德诶，这嘛是咧这系啊，嘛是做好报啊，系啊。
4: 对呀、啊，然后我礼拜三都要去佛堂，也是去厨房帮忙。
0: 嗯很好很好，嘿、啊、是。
4: 啊、感觉咱吼会做都是福气啦，
0: 对啦对啦，嘿啦。
4: 不要做了说安尼哀哀求安尼干枯结果，做了就是。很开心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4: 我昨天有带一张照片给你了，你有没有看到？
0: 有啊有啊，嘿，有
4: 没有看起来很老啦？
0: 不会啦，你很有气质啊，
4: 看起来很好，老人家。
0: 不是不是，不要这么想哈，
4: 真的不会很老，
0: 不会不会不会，很有气质。
4: 很多人都说我有没有六十岁啊，六十几岁，我哪有差那么多了？
0: 精神奕奕，咱人啊气血好就好哈，
4: 好，哎呦，刚。感谢你啊！我嘛是讲，我过去做大做，我过几工再来
0: 订。好好好好，啊，我来接电话。
4: 我嘛讲呢，我嘛朋友讲几多啊？
0: 哎，我知你搞我
4: 介绍啊！哎，
0: 我知你搞我带到介绍做侪人啊！
4: 哈，
0: 好，啊，我来接电话哦哈。
4: 好好好，
0: 谢谢你，好，
4: 再拜拜拜拜，
0: 好，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5: 喂，
0: 哎，有。
5: 订两组的海洋灯，
0: 好，好，
5: 海洋灯，
0: 好，好，来，好，二线，谢谢，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我叫彩珍，你好，
0: 哎，玉兰姐，
5: 啊，我要订迄个放烟花五组，
0: 好，放烟花五组哈，好，安尼是。 好，安尼四万五啦，哈。
5: 好，明仔早班啦。
0: 好，明仔再早班 ，OK。好，谢谢玉兰姐，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咱人嘞哈，当然那里啊，未当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吼，会当会行会走，真正足福气的。对不？啊，咱嘞吼，要会行、会走、会动，爱按少年就开始做起啊。参照我咱小龙姐，我讲吼，我敢讲啦，咱嘞吼节目内底吼啊，小龙姐已经赢一半以上的人，因为他都会啊赖吼一些啊图片呐、啊、吼，去哪里去哪里，和我看安尼吼，真正他已经赢一半以上的人啊，但是呢，他没有忘记说。身体是自己的，要靠自己顾，所以呢，长期在保养，但是你要保养一定要选择产品哦。喂，彩珍你好。
6: 彩珍。
0: 富美姐。
6: 我朋友叫我给你叫五组。
0: 好、哦，叫五组，要寄在你那里。
6: 因为我有买两组啦。
0: 安尼，我问你一个来产品服务，富美姐，你吼、要介绍恁朋友，一定你家己有食较足好诶，唔只介绍朋友。
6: 我伊嘛有买一届啊，
0: 吼、
6: 啊
0: 你是食了安怎好，才会想要教你迄条介绍恁朋友咧？
6: 哦，我朋友伊知影我脚拢疼，我嘛甲伊讲我足疼，啊，背后腿拢无法，拢无法倒背啦，拢爱两脚立咧立一坎安尼啊。
0: 吼、
6: 拢无都像安尼顺行，
0: 系你向个阿伯食的情形是安尼的
6: 对啊，系
0: 阿舅妈食食咧，
6: 食食咧吼，今麦拢无都白啊，阿妈加较轻松啊，脚加足轻松，啊，个目睭啊，
0: 你目睭阿伯食正常是安那？
6: 我目睭拢目睭皮涩咯，
0: 系
6: 阿个老毛油，阿个拢会雾雾，
0: 好。
6: 啊，食食的吼，愈来愈好。嘿，目睭皮拢未涩啊，
0: 真的
6: 嘛未老目油啊，啊个迄个有慢慢那咧改善呐。
0: 哦，安尼吼，
6: 嘿，
0: 啊，你的脚啊个目睭啊个有改善对部分无？
6: 有啦，先苦嘛，个脚特别。我头只系顺足疼哦，
0: 在创地
6: 头一组，啊，食食的，我咪是食，啊，食食的来食第二组了，来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即卖拢未疼，即卖吼无本来脚只片拢会疼咧，
0: 好，系，迄个是吼，迄个气，迄个灰灰吼，啊，走未过安尼啦，
6: 个脖子颔棍啊，今麦拢未啊啦。
0: 哦，安尼哦，啊你我咧讲诶，我咧强调迄个精气神方面，你有感觉继续好无？
6: 有啊，
0: 有吼、
6: 哦，精神啊，精神快，我未安尼拢昏昏安尼啦。
0: 嘿，对，咱人吼精气神呐无吼，规身躯，无论讲咱诶迄个啊脑啦吼，咱诶器官啦吼，精气神呐。歹的话吼，就是开始一直咧衰败呀，嘿啊，所以精气神最重要哦。
6: 啊，我朋友就是看我安尼食袂歹啊，啊，伊就讲伊要我做，啊，因为伊嘛要食，啊，个伊阿妈要食。
0: 好，安尼阿明仔互你收哦哈。
6: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
6: 好，谢谢，
0: 来以上广告哈，拍婆啊，个拍婆啊。真正赞诶！我讲啦，产品会讲话啦，未开着冤枉钱吼、哦。啊，这只就是咧吼，有诶人是安那，咱去主动讲报。啊，有诶人是咧吼，你诶好朋友啦、同事啦、厝边兜啦吼、哦。以前吼，像咱去讲一个妈妈在咧讲啊，讲咧吼，伊本来拢爱夹乖呀出门吼、哦，啊，伊即马咧出门讲唔免夹乖呀，厝边兜就甲问啊，某咪人啊。啊！你以前吼都拢爱牙乖啊，你是安那？即阵啊拢袂咧牙乖呀，吼！伊就甲讲，啊，我著食啥安尼，吼！出边到看到主动会问哦，但系吼，我嘛是甲这个妈妈讲，咱内年纪较济啊，吼！伊年呐，有当时内吼退化啦，吼，算属于一个正常规律的退化，迄目睭较无好，吼！啊，咱的反应嘛比较少年避开吼较慢，啊，有当时内吼啊种种。 包括对目睭拢哦，达项拢无好啊。我甲伊讲，吼，因为呢压一个乖啊，会当咧支撑，啊会当咧吼增加着伊个平衡感。我嘛是咧吼鼓励伊讲，啊你吼年纪有啊，袂要紧，吼咱最近咧这两项食甲足好，为着安全起见，乖啊，甲压一个袂要紧。啊，免惊人笑，伊讲无啦，我无咧惊人笑啦。啊，不过呢吼，我得安尼这两行食食，哦，我无牙怪啊，吼，得行路加足轻松的呢。我甲讲好啦，啊，你着家己吼，看你的迄个情形啦，吼。啊，我是建议老大人牙一个怪啊，真正袂歹，吼。你亲像人咧爬山，为什么要？吼，唔是爬袂起哩呢？唔是伊的行动无方便，爱骑一个登山杖，吼，为什么？因为呢，吼，第一安全，第二，吼，会当减轻掉咱的脚头有诶负担，吼。所以讲，伫遮吼，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毋是讲咧推荐介绍产品，一定爱有专业伊对话，对着咱的生活上，吼，给我们的建议，财政我来甲咱建议，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我要安排一首歌。吼、哦，爱老歌的人，吼、哦，喜爱老歌的人，吼、哦，甲听老歌，讲咧听感情，这首正讲有感情的，我是唔知恁有听过无？唔过呢，吼、哦，我是无听过呢，叫做《痴牛兄弟》，好哦，好歌，哈、哦，哎，等嘞，等嘞，喂，彩珍你好，
7: 喂，彩珍你好，
0: 喂，温秀儿姐。
7: 哦，嗯，你教我教我用
0: 放烟花几组？
7: 放烟花一组啦，啊，迄个
0: 拉拉里拉拉煮只啊，搁一组。主持人哦，哎呀，我叫助理甲你解释哈，好来一线哦哈，来哈听这首歌哈，阿你听歌啊，要来顾健康诶，电话继续加卡，财政助理包括着呢，咱播音室外口有帅哥拢咧到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哈 ，OK， 喂，系美女。我讲是安那，你都只讲哈，迄以前哈拢广告足大，因为现在林下有哈在你啊，迄你都要好听直播呢。他那个呢哈，一定爱有绿色和平哈，他捕捞的数量一定爱未使上过侪，未使超过哈。过来就是呢哈，一定要合法捕捞啊。介绍哈，林下有很多一些呢哈，迄个贸易商他不进，他也不爱进口，因为哈。迄个成本上悬啦，啊，进入来吼要卖贵吼，大家负担不起啦。啊，要卖俗嘞吼，因根本都无钱赚。啊，那迄种嘞吼，无啥钱赚嘞，你就知影，白白进口白白关税白白嘞吼，遐运费啊吼，他们就比较不喜欢。啊，因为石董家吼，这厂商已经都早的早吼就有契约吼，啊，都爱坚持荷兰，啊，介绍咱嘛要甲咱去安尼。
1: 哦，即摆我听得懂。
0: 嗯，
1: 主要就是恁。哎，办的活动是一年几次啊？
0: 一年两次，半年一次。
1: 半年是什么时候在？
0: 半年要到明年四五月母亲节前夕加个五啊。
1: 哦哦
0: 哦。我叫走你跟你讲一下哈。好，来，谢谢。喂，彩珍你好。哎呀，来，好，等你拔山来加个点卡，等你拔山。拍摄哈，个电卡几百，电话卡通几江之类啊，电话卡通几江之类啊哈。啊，等下嘞哈是满线，如当时爆线哈。啊，等下嘞哈一通电话在接，哈，你讲的时间都无一定嘞哈。喂，彩珍你好。喂，林大哥吗？
2: 哎，
0: 咱住伫南屯嘞哈。
2: 对，
0: 是你好。
2: 我要去办年会两组。
0: 好，办年会两组，安尼办白，啊，明仔载好你好不？早班给你。好，可以哈。好，谢谢林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买两组，
0: 好，买两组哈，一样是18000，啊，明仔载好你哦。
3: OK，
0: 好，谢谢，祝你健康，系感谢哈。来，啊啦，需要着嘞哈，买产品服务的哈，苏门高管叫去助文12000分的欢迎，接线电话记好着，卡好着，0800776699，咱来咧讲着嘞哈，中医来对，好，伫咱的这里。秋冬吼，就是较寒冷的季节，吼，它因为气血循环变慢，吼，啊，咱的这个抵抗力御寒，吼，做了无好，咱都叫讲，中风的啦，心肌梗塞啦，吼，高血压的，过来就是呢，呼吸道的问题，血骨穿烧的，吼，有呢，这个气喘的人爱注意，吼，有阵时呢，缺氧呢，爱急诊呢，吼，较呢，吼，典型，咱较。三亚有咧讲，就是咧吼，邓丽君小姐啦，哦，她就是因为咧黑骨串吼，啊，迄个气啊，换袂过来。好，中医内底都有甲咱讲啊，讲到呢吼，气啊吼是一个足交场的物件，气波无好，加着吼咱的皮肤，加着咧毛发，无论讲咧。

0: 是不是哈？感冒啊，第二呢吼，团体当中，为什么大家拢无得，哪里得？迄就是呢吼，中医咧讲的，你的正气不足啦，你的防疫能力较无好啦。啊，有的呢吼，你若正气不足，感冒吼，这个感冒呢，人去无人个月呢，吼，安尼得掉啊，啊，黏咪吼，倒咧吼，咧拍卡像啦，黏咪咧流鼻水啦，黏咪咧头壳疼啦，无倒去感到筋筋扎啦吼，搁有一寡呢吼，咱这老人啊，症状骨病老镜头，伊会呢吼，甲你消呢，伊会甲你吼复发呢，互你咧感觉讲啊，伊搁有。这个病存在，这就是中医在讲的哈。对着呢，咱寒冬的时阵要如何哈来预防，要如何来顾身体，要调整身体。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彩珍那边吗？
0: 嘿，
1: 我要订五组。
0: 你要订五组哈？好，安尼，迄、那个彩敏大哥五组啊，四万五，明仔再给你好不好？
1: 我多了，我得刷电啦。我礼拜四晚上才回去，能不能礼拜五送？
0: 可以，可以。你要礼拜五，我就礼拜五给你收哦，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嗯，再见，谢谢哈。啊，彩珍来跟人讲哈，人讲呢。人诶，讲话吼是一种艺术啦，吼啊！人溜溜秋秋吼，靠这两类目睭，你若看到咧吼，人咧电工产品，你是新同学，你更加唔免烦恼，吼钱唔是刷咧啊壳啦，吼大家赚钱拢无容易，人买咧吼，安尼咧买，安尼咧食，你着怎讲？这个产品的效果够多。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
2: 哟，哎那习惯习惯。啊吃多久啊？
0: 来，我叫助理跟你讲一下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向前冲。

0: 彩珍你好。
1: 彩珍你
0: 好。嘿哟。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现在我现在整四罐清汤了
0: 咯。啊，来，你一刷卡哈，来来来来，以上广告哈，来喂，啊，今嘛搬山搬山哈。

0: 来哈，我助理家
1: 哈，哎，
0: 好用哈，哎，这个你讲问足久的哦，讲刷卡讲足久的新同学吗？哎，是定一组的吗？好，定一组的哈，来，咱拄只哈，可能有跳河哈，这个是呢，迄个大地红山哈，哎，秀五姐啊。啊，阁有一位吼新同学吼，我转刷卡啊，甲助理呢吼讲足久诶，啊，因为呢吼电话可能有跳河一家吼，一家呢吼吵了呢，结果两个拢共号码。好，来吼，拄只有新同学甲卡入来，互阮对看卖一个好唔好？吼，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玉凤姐。
2: 嘿，我跟你讲，我爱两组，我那个磷虾油要四瓶，啊，其他
0: 都是二十二安尼。好，不要紧，我叫助理跟你写哈，等你加一个，谢谢。喂，财政你好。
3: 嘿，
0: 你好。财宏哥啊，好。
3: 哦。嗯。哎，大家。
0: 好，对，嘿。身体啦，健康。等免烦恼啊啦，嘿！
3: 对啊，今天健康，不会了，我今天就健康了。
0: 对啦，嘿！失去健康一部分吼，好野散的啦。
3: 对啦。
0: 好啦，阿家吼，那个咱这班的同学问好一下，我来做节目哈。
3: 好，
0: 谢谢你，好，感谢，谢谢。
1: 好啊。
0: 咱那呢吼，恭喜在啦。每一个人呢，好野散吼，不定啦。什么叫做好业？什么叫做呢？吼善，其实呢，吼咱家己有个人吼是安那，有个要做个卡有，吼有个人呢吼，感觉讲啊，我了安尼吼有呢吼啊几十万啊，我了感觉足欢喜。有个人讲感觉我有几百万啊，有个人感觉讲几千万啊，有个人咧就业个伊嘛无欢喜呢，对无？伊嘛未满足呢，对不对？啊，所以讲呢吼，你钱多少，迄种不精彩。你是什么时阵看钱上盖轻？看钱呢上盖无上目，就是呢吼，人失去健康的时阵，人失去健康倒伫蒙床吼，啊在红尖在红威吼，底下呢吼在插讲的时阵，我讲你身躯吼，存迄落呢吼，十万呢，假呢吼，身价十亿个，拢总同款。拢讲眼宽啦，倒个到迄个迄顶白层啦，有啦，较好个也可能嘞吼，住迄落嘞一人房诶吼，啊困嘛是困一暝，安尼念念啊，啊医疗嘞，医疗方面嘛是拢眼宽啦，啊毋是讲因为你较好个吼，啊病就该用神丹，然后对无？所以讲嘞吼，人啊，伫嘞失去健康诶时阵，钱嘞吼。咱上无加放在眼内，上无加吼秀秀迄落嘿，有啦，对不对？啊，你哪里吼有健康的时阵，大家拢是安尼吼。我都哪有咧吼，下落越来越去，还佫较好。失去健康咧吼，你就感觉讲啊，健康较重要吼。你越偌济吼，对伊来讲拢一点啊意义拢无，巧的顾身体。戆的过机会，你若讲嘞吼，身价啊，都嘞吼，越来越过去，啊，无健康的身体，啊，我嘞吼，都安尼啦，食啦、穿啦、用啦，有够就好啊，啊，但是呢，我脚架、手架用性命。假设咱一个吼残酷啦，比较残酷的测试，互你嘞选一项，你要选对一项。人哦，失去健康的时阵，你就知影。人啊，冷静的时阵，我若安尼咧讲吼，大家拢知影啊。我要来选择着身体健康，十个内底一定有十个安尼咧讲的。但咧吼，你若安尼较冲动的吼，无想遐尼啊济，无冷静思考，你拢感觉讲钱上该好。我都伫节目内底咧甲人讲啦，你新同学吼伫买。看人咧买，看人咧食，啊！你唔免咧吼，伫遐问讲，啊，这是偌济？吼，啊，这食几工？啊，有伤无伤？失去健康咧吼，你存十亿个吼，加十万个同款，命运都一模模一样样。喂，财政你好。喂。
4: 喂，
0: 班长好。
4: 好。能量
0: 失落去啊！哎，能量失落去啊！
1: 哦，安尼落只滚滚呢？
0: 系有啦，细细啦，
1: 好简单呢。
0: 好，
1: 你一切种有够够的。
0: 嘛，无啦，系啦，系拢恁看成的呢。
1: 没有啦，我那比爱比唔靠恁运气好啊多。
0: 恁这吼，班长，恁吼上开始的时阵吼，阿咧咧支持者，所以人讲吼革命情感，阿咱未使。蒙恩啊，咱嘛未使蒙本吼，本就是呢，始终提供这个舞台给我啊，恩就是恁教我斗相共的。
1: 对啦，就斗互相啦。
0: 哦，对啦，对啦。
1: 唔知系怎个呢？
0: 系呀，系呀，系呀。
1: 对，冇话你要加一组来。
0: 好，加一组哈。
1: 有有，明天下午啊。
0: 好，好。好，啊，你等你加一个哦哈。好好，谢谢哈。咱班长哈，都是高大哥啊，这电规讲啊，打两组，给阿哥来订一组，好，你就分配来订。到个后一届办宴会，哈，差不多四组食。有当时办宴会时间不一定哈，四组你是吃哈，总共无够，差不多济。啊，那五组是绝对吃有够的，哈，绝对吃有够。我讲哈，人啊，啊，两个平康的喘气尔啦，平康啦吼，不爱喘气吼，不争气吼，不爱喘气，不爱喘气哦，两支脚量一个滴吼，拢总同款。所以做人的原则，做人的基本，未使忘本，未使忘恩。哦，所以讲我无论吼，存有一个吼，真正我这个。印象足深的，有一个吼白目的哦，我咧做节目吼，阿就甲我讲来讲啊，你拄只呢吼，迄白的吼，迄种重播的，哎，我想起开吼，有那像咧刺猬安尼呢，我好的时阵，我会当流情诉罪啦，吼，我会当足流的，我若歹开的时阵，我会像刺猬，搭一次吼，拢插开安尼，哦，嘛唔是讲吼，就是完全没有脾气的，我总阿讲，我讲你。就不应该，你没有尊重我，没有尊重吼咱这班的同学。我讲吼，大家咧吃开钱，要愿意背开甲咱做嘴软功德，迄是偌无容易。这用咧吼，你个吼偌济钱去买，你都买袂着。尤其是咧吼，咱这班吼，这个嘴软功德见证遮尼啊济。第一点吼，大家食甲遮尼啊好。啊，我袂呢吼，敲电话啊，你吼安怎样吼啊，什么会吼去共作做？我袂呢吼去呢吼敲电话吼，甲你讲啊，你着避开甲我做吹牛讲的。所以呢，恁听到遮尼啊济，拢总是咧做节目当中吼，恁上该听到最真实的一面。我讲啊，咱这班吼，像对班长咧讲的吼，恁有咧听啊？恁家己有买着，恁家己本身就知影，你呢吼一年搞我买一组诶，一年搞我吼买三十组诶，我从来唔捌咧卡断咧好人，所以呢吼，你买阿爷就是安尼，确确实实千真万确，商品真正会讲话，未开着冤枉钱，你就安尼个食，安尼个食，世间无承担，啊无迄条终生不老药。啊、你要开钱，就是要开一个讲，咱嘞吼会当青春较久，健康较久，啊老了较慢嘞，啊卖食哈尼啊侪西药，吼尽量卖食哈尼啊侪西药，啊你不爱食哈尼啊侪西药，一定爱身体会底底怕有好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你好，我是做办宴会，
0: 好，啊你等下压一个哦哈，好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进攻的，
5: 谢谢哦。
0: 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哎，蓝月凤，
6: 我要还要一组
0: 5000的，对不对？
6: 对。
0: 哎，吃的很不错哈。
6: 对，是一个礼拜了。
0: 太王健加前通，你吃一礼拜哈，你阿未吃进前，阿吃这礼拜有啥咪感受？你甲咱分享一下。
6: 阿了，脚头有酸软啊，起码吃有较好啊，较无遐酸软安尼啊。
0: 开这钱无去白开，无开着冤枉钱安尼。
6: 系啊系啊，我就讲要试看卖尔。
0: 我讲哦，商品真的会讲。讲话对不对？
6: 对对对，
0: 好。
7: 哦，大家好哈，我先生是那个流鼻血七八年了哦，就是有时候就一个鼻孔会流，哦，一天要流两三次，我就是听到你那个，
0: 还用健康前通，嘿，
7: 我就买来给他吃了，到现在都没有再流，好在好的，彩珍真的谢谢你，天哪，我就流两三次，就是鼻膜比较薄，
0: 嘿，
7: 一直滴，我就给他买了，吃了很多了，哦，你也知道到现在都没有再流，
0: 是哦，
7: 我希望呢。 说有朋友那个有这个流鼻血，几乎有的人也会有啦。
0: 嗯，
7: 真的很有效。
0: 好、哦、啊，哦，那你海王金精通哈、哦，大姐，阿丁、啊、老公哈、哦，这流鼻血哈、哦，你讲哈、哦、六七年啊，
7: 七八年了，
0: 哦，七八年了，阿、啊、有去看过医生不？
7: 对，儿子有带他去医大检查，什么都有看，就是鼻膜比较薄。
0: 嘿，阿德是无阿多处理安尼的对哇？
7: 就是嘿啊，一天有时候流两三次，两三次就流一直滴一直滴，他会停呐、啊哦，就一个鼻孔。
0: 哦哦、
7: 我就吃，就到买那个给清通那些
0: 海王金，
7: 那个给他，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0: 很好哈、
7: 哦。谢谢你哈，
0: 呵，功德无量。
7: 谢谢你哦、还有一组给我补过来哈。
0: 好好补过去哦哈。
5: 嗯，彩珍哈，我做起来更精了。我这个猎吧吼，已经五十多年啊。啊，食咱迄海洋煎甲这个清汤，食了吼，啊，迄个猎吧头，啊，甲配合佛茶啦。
0: 嘿，
5: 咱九华山大英禅师的
0: 佛茶，嘿，嗯，
5: 迄个我头往直接做啊，拢清起来的。
0: 安尼哦，傅志杰，你讲你这个生猎吧五十担啊，是生什么猎吧五十担啊？像咱讲生顶啊，生羊啊，嘿哟。
5: 是我，不是我，是迄个生猎吧起，啊，猎吧好，存一个头。
0: 吼，
5: 都伫正边来搬进迄个位，
0: 吼，
5: 像鸡卵较大坑呢，
0: 哎，鸡卵较大坑哦，
5: 系啊，
0: 阿娘喂，
5: 啊，你若想我着四年，我迄个生姜我着四月工，
0: 嘿，
5: 食迄鸡酒食甲安尼吼，安尼，我感觉即条料我哪会拢未消，啊，定甲你留掉咧，
0: 嗯，
5: 啊，即样我食咱咧清汤，都还用蒸，
0: 嘿，
5: 啊，甲胡茶配合，哎，消了了安尼，我即样就安去红开刀吼，
0: 嘿，
5: 甲等迄啥物货咧，像咱卡伫个狗仔遐红爱白白遐，
0: 嘿嘿，
5: 拢卡掉咧，后乌乌后白白，一堆。拢超像豆腐包，才豆堆工。
0: 五十三担啊，迄个猎仔头，啊，拢从鸡卵遐大了，啊，拢未消。
5: 你拢未消，拢唔爱消哦。
0: 好，啊，你即马海洋煎清汤。
5: 啊，海洋煎加清汤。
0: 哎，配合不得。啊，即马吼嫩起啊，啊，
5: 怎？嫩啊嫩，我是按说讲有，迄号做有人会高高对无？
0: 嗯。
5: 我讲我要甲食甲讲，哎呦，我唔敢食迄，迄人一定会做侪转转起安尼。
0: 嗯嗯。
5: 流血水啊，啊，个迄红红乌乌，啊个白白安尼，啊，足歹看。
0: 哦，迄条敢那亲像吼，咱咧讲诶。
5: 啊，搞水只掉了。
0: 对啊，产生着臭味啊，规个卡卡做伙安尼就对啊啦。好，安尼佛祖有保庇吼，会用以指引你来买吼，还用精清通啦吼。
5: 哎呀，安尼哦，我感觉讲炒作安尼做安规个看下了了。
0: 你有感觉讲咱还用精加清通吼，真正足神奇。
5: 做好第一的，所有食的物件，所以还用精加这个通火哦，真正做好的。
0: 系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哈，来哟。来哦，第一名，第一名，哈、哦，就好，就好，哈、哦，真正第一嘞，第一嘞，哈、哦、，Number One 的啦，一级棒的啦，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哎，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8: 我于大哥。
0: 啊，于大哥好。
8: 啊，你好。
0: 嗯。
8: 我讲哈。
0: 嘿。
8: 我一天拢听你的两届。
0: 好、
8: 哦。我怎么能比心如？
0: 好、
8: 哦、
0: 嗯，
8: 啊，我那等于台北，我都去听你的，
0: 嗯，
8: 安尼你看我对偌集中，
0: 真正的吼、哦，虽然毋捌见过面，嘿，
8: 叫咱家的三兄三弟哈，
0: 嘿，
8: 不用怀疑啦，
0: 是，
8: 我对你做有信心的啦，
0: 嗯，
8: 因为我跟你讲，我今年七十七岁哈，
0: 嗯，
8: 我做工课，在时啊十一点开始拍饭落去吼，
0: 嗯，
8: 拍到暗时啊九点，拜六礼拜假日哦，连着个双子节啊，
0: 哎是，
8: 哦对不对？
0: 哎，
8: 哎生意是非常好的哦，
0: 嗨，
8: 哦，啊过来，等于咱啊做工课做了较恶吧，较超过的吼，
0: 嗨，
8: 等于有时啊困困住些，较无小块酒精，但是在时啊起来恢复疲劳起来啊，
0: 啊对，精气神就听开
8: 啊，精神上这点我跟你讲。100%有够赞的赞的，对，
0: 嗯嗯嗯，
8: 啊、
0: 嗯，
8: 过来，咱人从看起来较烦恼，
0: 对，
8: 本来这少年师傅哦，三十几岁来讲阿公，拢叫阿公，哦，伊讲你怪胎呢，你看起来无像七十七岁的人呢，六十外岁人，啊，听到你起码是怎样？
0: 是起码是得爽快呀，嘿，
8: 哎，对，我跟你讲，这两行安尼就好啦，袂当讲。咱一人物件，甲你包伊个啦，对不对？
0: 是。
8: 咱个人诶，镜头无同款嘛，对无？
0: 系。
8: 啊，袂使拢讲，拢食了就讲怪咱这个，这两物件安怎样啊？对不对？
0: 嗯嗯。
8: 袂当甲你保证，甲讲食了你都有几项啊精神作战，
0: 嗯，
8: 啊个烦恼，面过金，
0: 是。
8: 咱能够作爽快安就好啊。
0: 对。
8: 谢谢财神哈。
0: 谢谢于大哥。
8: 我是你的支持者啊。
0: 好。OK，
8: 好，拜拜、啊，
0: 再见，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
9: 放烟花去四组，
0: 放烟花四组哈。好，啊，你等我一下，谢谢，来，感谢哈，于大哥，于大哥哈是咱哈真的是也是早期哈已经对家进啦。我讲啦，要去开到运动钱呢哈，咱就是安尼，哈，亲像讲嘞哈，男女之间同款，哈，你尽心啊，我尽心哈，我到来偷买啊，那一个嘞哈出轨，无够忠心，伊就走啊，啊，要安怎？一定爱呢，向方面付出啊！恁付出一项，就是呢吼，一定爱揢钱啊！财政呢吼，伫遮介绍，就是呢良心在推荐介绍好嘅产品，互咱顾身体吼。啊，你叫我都套买啊！喂，财政你好，
10: 喂，
0: 哎，万庄大哥好，
10: 哎呀，哎，
0: 你好，嗯，你好，
10: 海王晶两组，
0: 好，好，海王晶两组来，嘿，谢谢，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到底台北的怎样？你像于大哥，一共诶77岁啊，他在哪里？好，迄种唔惊人怎样？有人讲，哎，迄种点叫人开倒坑诶？
11: 我讲，被关被关，
0: 西门町诶美观园。美观园吼餐厅，于大哥底下咧做大厨，77岁啊呢，
11: 吼啊也，
0: 遐少年啊叫伊阿公呢，体力对伊袂掉呢，皮肤金当当，啊有影，确实，这两项咧食，咱咧吼要爱健康有健康，要爱有青春有青春，就敢那亲像于大哥同款嘞，你食真的会。啊，返老还童，吼、哦，送给这是一句成语，阿、啊、嘛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呢，吼、哦、有食甲无食，你有食，你人真正较会青春，吼、哦，看起来佫倒少年就对啊啦，吼、哦，唔是讲像咧囡仔安尼咧，吼、哦，有个人要抓鱼病咯，抓鱼病，但问题就大了。喂，彩珍你好，嗨，你好，我彩珍，
12: 喂，
0: 嗨，你好，大哥。
12: 好，
0: 免两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哈，谢谢。0800-77-66-99哈，要友好，唔免等好嘢，哈，家己食，啊，买一寡来，等下友好着咱的是大人，要友好，真正唔免等好嘢。

0: 喂，彩珍你好。
1: 那演出，我们当年都会做我的。
0: 来，你刷卡接一下哈，今晚不按线哦，嘿，好，喂，嘿，有啊，有听到哦。

0: 好，谢谢哈，咱都接满线啊，接无电话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哦哈。落接不了，电话继续卡。咱接播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通、贺腾桃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若有得播产品，接近喊5000万，再见。
1: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走过咖啡屋哦，迄、那个即马个另外一个报告讲啥物，俺知影，得闻咖啡的味，你的脑就欢喜，会生脑内啡。哦，你的脑足欢喜，迄闻了咖啡的味，啊，袂啉哦，闻了咖啡的味，其实慢慢咖啡的味。番麦味、沙番麦味，哦，你闻着就欢喜，个沙豆豆的味，个迄煮番茄的味哦，空番茄芳味哦，个沙肉粽的肉粽味，吼、哦！啊，那会食臭豆的，闻着臭，哎、欸，臭豆的钱的味才足臭的吼，迄烟嘛足臭，啊，但是那真好食，足奇怪哦，哦，卖地塞味的，我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开始搁要卖鸡精啊吼，鸡精好啦。若要食过咱鸡精，拢知好。我昨暝安尼讲了，就一个妈妈开讲，我应该嘛甲恁订五组呢。即马听你咧卖，啊，我就甲恁厝边隔壁讲讲卖无，伊讲卖啦，卖我先甲你订一组哈，吼。你啊，啊，拢无起价啊，拢无起价。你甲看，都足方便的吼。啊，因为这个拜四，今日拜二啊吼，后日就寒露啊呢，寒露就要凉凉啊吼，身体哪用的？迄那迄迄身体较虚弱，身体哪疼嘞？迄足方便嘞，迄一包甲好好带带吼。迄安尼空安尼有几啊十点钟安尼空哦，十一二点钟安尼空，啊空来提炼起，含一滴油都无看偌赞有无？嘿呀，啊无防腐剂，啊无防腐剂，啊无色素，啊无味素安尼，迄足天然的物件。迄比你后买一只鸡仔，怎炖佫较好用吼？你一只鸡仔佮买几百块，对不对？嘿呀吼，嘿，若要咱就甲。那明仔就开始买卖，你听讲足好用的，真正赞。你若听这妈妈咧讲吼，因为我昨个听个，听这妈妈咧讲，足方便咧，这做月来做。
1: 这个就要订五组。
2: 哎、欸，要做月来。
0: 我要讲做月来的哦、喔。哦，这做月来上啊安心的，这无麻油，也无米酒啦哈。好，安尼五组下来18400哦嘿。好，啊你做阿嬷呢？哦，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福你哈！哦，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3: 有啦，较早捌啦。
0: 口感真好啉吼。好，啊你稍等一下嘿。好，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4: 第三组。
0: 哦，啊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4: 哎呀。
0: 哎呦，啊是毋是足好啉的？
4: 哎。
0: 啊我安怎好啉？你共讲，甲我讲有共款无啦？
4: 好啉就对啊。
0: 会臭青呗。呗。有方便无？
4: 有。
0: 食的脆度咱黏黏呢。
4: 哎。
0: 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啊所以要搁订三组吼。
4: 啊
0: 所以即摆是第一摆，甲订一组食看卖啊就对啊啦。
4: 啊
0: 即摆试啦会过啊。
4: 我之前订两组。
0: 好订。两组嘞哦，无食个订两组，即马有食要订三组啊啦，安尼11140啦，啊有信用的对唔对？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呢，谢谢，有影无啦？真正爱紧起来，嘿啦，应该
1: 你若有咧订鸡精，你买只鸡啊，敢卖几百块？哎呀，吼哎，啊咱这鸡啊，佫是得神农奖的呢。无同款的呢，唔是你一般拢上个放山鸡、走山鸡，你是无呢？这大套房的、大别庄的呢、大高级别庄吹进去呢，这只高贵的鸡啊吼，这着神农奖的，伊的饲料有兽医，伊的营养素吼，伊咧食一只饲料营养素有营养师在调配，哦，而且做安心兼做放心的。迄鸡啊，你讲迄鸡啊吼，你甲声声来，这只有放饲料，迄要创回去咧膨胀，看这水鸡啊，即卖膨胀有新伊的。体重有起来无吼？那无起来，唔将惊，鸡就拍掉，就无来。你说做安心做放心，跟一般的鸡条是无同款的吼。一般的鸡条，咱这是带别种的啦，吹冷气，吼，24小时吹冷气有空调，而且鸡啊，迄条神农讲的无简单，你的肉材无简单，你的去处也无简单，吼，迄就是更加，迄你去啊一包起来吼，啊一包起来，看下你去咧炖个砖母几百零糖，啊食油汤汤臭臭干，偏啊定唔敢啉，好，迄鸡母现足重个，哦，嘿，迄种无同款。所以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对进步，就像咱我讲叫你啉营养素，啊你甲啉落肚啊，就生活生肉生骨生啊，敢毋是嘿啊？甲你炖搭砖哦，废气。怎啊？大拢讲究效率啊，效率啦吼，嘿啊，啊个伊效果啦，所以基本上就是安尼吼。来，你啊看哦，即、这个中山大学吼，护理系的哦，即、这个头一届哦，会加冠礼哦，首创啊，中文、台语、英语三语吼、哦、宣誓。也其实哦， 这个护理师袂晓讲台语的这吼、個，有足侪足侪，咱应该即马人若开刀了，先去恢复，去恢复室对不对？应该是毋叫观察室，啊，观察室用护理师袂晓讲啊，讲阿婆啊，讲滴阿婆，你等下等阮翁啊，阮翁去开刀，哎、啊，开刀吼，伊上观察室来啦。吼、哦，阿婆哭啊，要死啦！他上观察室，啊，都去开刀，我去买一个门俩，那上观察室来啦，啊，都伫个伊都开刀出来，就上观察室来啦。所以观察室念台观察室，无好讲，全改恢复室啊。啊，无只护理师吼，迄落啊台语袂晓讲的吼，或者阿妈惊啊要惊死安尼吼，开刀了上观察室啦吼。啊，过来咧，你若开刀房啊，来问小姐，啊，当时要开刀啊！啊，当时要开始开啊！吼，安尼啊，伊讲啊，未开始的呀，啊，未开始，吼，啊，无啥当时要开，什么当时要开啦？医生都啊未来，医生若开始死吼，啊，伊就开始死啊！哈，你呾等哦，嘿，呾等啊！吼，医生都啊未来嘞，医生若来开始死吼，啊，伊就开始甲死啊！安尼，吼，啊，就啊未开始开始安尼，啊，未开始开，啊，未开始讲啊，未开始啊！你来看。你个食大便吼，系啊！阿伯，你爱翘起来，我按落翘起来，我甲按，你爱翘起来，你爱翘起来，较会欢，较会快活吼，较会爽快，较会爽。你爱翘起来，较会爽。阿伯倒伫病床，讲甲翘，要不翘起来，较会爽。夜早翘起来，较会爽。用你阿个按落坐起来啊，按落坐，你较会舒服啊，安尼啦吼，你较会爽安尼啊。啊，那即个要急诊室较食啦，急诊室吼，都爱。大啦啦吼，大啦好死，大啦好死，嘿呀，哎好死，好死吼，哦，啊你啊，好死死死则拜，吼死死拜得好啊，死死拜得好啊吼，死死拜，迄都是开刀房，啊要请起来嘛，不做麻醉有无吼，嘿呀，哎你大力吼，大力呼吸啦吼，呼吸氧气呀，要叫你大啦好死，好死安尼话吼，嘿呀，啊你死死拜得好啊，死死拜得好啊吼。大了四月四四届，伊叫伊四四拜倒安尼，你看惊死未哇？系啊，啊你四个吐，四个吐，四个吐，会晓未？吼、哦，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叫你四个吐，四个吐，啊你四四拜倒好啊哈！吼、哦，所以哦，袂晓讲台语足济啦，即水个囡仔袂晓讲台语足济啦，所以即摆护理员嘛爱学讲台语啊，消防员嘛学讲台语吼、哦，即、这个国立中山大学护理系吼，伫、哦、个。因个举办头一届，吼嘉冠吼即传光，而且典礼吼，伊即传承护理的心，吼点亮吼实习路安尼，为即主题啦。专台湾首创哦，以中文、台语、个英语吼三种的语言来进行宣誓啊，吼护理师甲医生来宣誓无安尼吼，啊你做官员咧，肯定不爱宣誓吼，总统调你不爱宣誓无安尼吼，啊进行来承接吼修护生命吼。护理师的使命啦，我来迎向临床哦，这照护的新航程安尼吼。哎，今日无听一个精神科医生来讲，伊讲哦，阮精神科医生有当会去哦，迄个患者拍算正常诶。哎，精神病啊，精神病无，啊来精神病，这个吼，因就改归类嘛。哦，这个较点，这个无杀伤力，这无攻击力。啊来，这个会人拍会人加。人拍人家爱修修旧，这个吼，诶，房间爱离护理师较近嘞。但是那离护理师较近，因为因马上有问题，规顿护理师会骂过吼。啊，个就是这伊会要求家属爱请一个看护，啊，看护足歹请，无人要顾精神病啊。因为半暝你万唔敢困啊，你甲精神病做困，你暗时万唔敢困，你会惊。你今暗时想遐段面啊压紧，甲你看，啊看过啊笑出来呢吼，迄嘛是会惊到无？系啊。所以每一科的吼，精神科即马愈来愈少人学，啊，嘛无人要去顾，会惊，迄会怕人啊。哦，你顾一般的诶病人，还阁会使，还阁精神科，而且精神科马上有保障啦，因为拢有保障，啊，无一切了要怕。迄、那个医生讲去拜甲迄个精神病患者咧讲话，你看好哦。伊怎想唔咪对起对了，紧去破你，你嘛知。伊个医生干了大吼，伊讲伊个上班做干了大，伊对眼牙甲吹咧安尼好，甲吹也要甲精啊。伊讲哦，伊袂得甲精到顿呀。伊讲伊阿咧掠工的时阵哦，对方咧掠工哦，你有防身术啊，啊你也防无着，你有摸着吼。通常伫精神科病啊，是患者在医学医院，因通常一挂防身术啊吼，啊较严重当然拔起来啊，五花大绑甲拔起来啊。啊，无你做肉店，我逐工拍算个，对，哎呀，讲安尼， 啊，所以你甲看今嘛，这典礼吼，由这校长吼李志鹏，和你是诶，这个主任吼桂颂哦，哦，啊，甲一家教师群吼，甲五综合病院当署长吼，甲高雄医学院吼，附设大学中正纪念堂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这护理师吼，都规顿来共同来这个见证啊吼，由这学生啊代表吼，这个胡宇亮吼，啊甲洪杰伦吼，也个有这个呀。哦，即江同学吼，啊，因来专替学生啊宣读中文的讲一解，台语的讲一解，英语的讲一解吼。即兰丁格尔宣誓，而且誓言，因啊台语我都唔知伊安怎讲啊，伊无写出来啊。因为做侪字吼，你无得翻台语，做侪字你嘛是爱讲中文，啊无有诶字你台语你无得讲出来吼。啊，即学生诶做安尼做尊敬诶吼，做庄严诶吼，因诶学子吼。因为一个学子别上这勋章吼，啊，因手吼一支手提点亮的烛光吼，啊，左手提烛光，啊，右手伸了滴来吼，五指并拢无吼，啊，宣誓啊，安尼吼，宣读一些誓词安尼吼，嘿呀吼，所以讲爱尊重医护人员啦，嘿，后摆吼，这个愈来愈少，你像阮公司哦，我面讲我讲公司的空调。已经害一两天啊，两三天啊，我要一礼拜啊，啊拢袂好，啊拢袂好，啊结果迄个工程部讲啊，都无师傅来修理，啊无师傅你甲看，每一道拢无师傅，后摆若无医生，恁看要安怎？对无？若无医生看要安怎？若无再护理师嘛？医生看完了，爱护理师后续。咱都看医生啊，看了后续是毋是爱医生爱护理师对不对？嘿啊！啊，这话袂当我袂讲对唔对？像好你死，好你死吼！你大来好死，你大来好死，阿伯，你著好死，大来好死有无吼？大来好死，这饭会当我袂食，话袂当我袂讲哦，吼！阿庙庙袂当我袂听对唔对？嘿！啊，那这中国人啥啦？伊美习近平，哇！伊这中国大亨呢，建筑业大亨呢，伊甲美习近平呢，安尼敢会使？当然伫中国袂使呀，啊袂使啥？啊，都关18年啊，好死哦，嘿！你来看哦，共产国家吼，这个中国吼的地产大亨任志强，因为进前吼公开批评习近平，安尼批评哦，判入狱18年。这阵嘛拢咧讲，伊可能伫狱中吼监狱内底死去啊，转引起着吼这墙外舆论的热议。啊，毋过印太战略吼，而且智库执行长吼的这石板明夫。哦，伊伫个昨吼的昨暗表示，伊透过特殊的官德查证，任志强其实伊阿未死，只是伊的情形并无乐观。遐共产国家你敢干咩？你若是金智恩啊，你得爱死啊！你得爱死啊！你金智恩呐、啊、吼，哦，伊妹妹愈严重，要收。迄今是金智恩的欢囝，王小妹哦，王小妹讲真啊，王小妹慌，王小妹就慌，真啊，更加真啊，病你惊啥安尼呢？哦，王小妹愈惨。金智恩啊，伊即嘛吼，因的一个厝边隔壁，我咧议论婚，咧讲哎呦，迄个金智恩王小妹啊，哎呀来无水啊，啥物烦？隔两天规家话消息哩，你来看哦，吼、哦，不准你讲到伊啥物烦哦，规个规消息去。哦，啊好，啊这共产国家嘛，中国嘛是共产国家。哦、你敢骂习近平，你想要死啊你啊吼！安尼，甲伊个批评呢，唔是干咩？安尼关18年，嘿，偌好呀！啊，这个石板明夫啊，吼，伊就伫脸书发文讲，真无偌久吼，网络上突然间传出着中国知名企业家吼任志强已经吼过往起的消息，但是伊伫个昨吼。伊讲伊经过我吼一个可信赖的特殊管道确认了一个重要消息，任志强一个话嘞，但是吼伊的经营并不令人乐观呐吼。今麦经75岁，任志强伊讲伫北京的监狱咧服刑，哦，啊目前现在状况非常歹，哦，急需得到哦充分的医疗以及救治安尼啦。啊，经过了解知情人士的讲，前几年任志强被检查出疑似罹患了前列腺癌啦， 啊，伊昨日做一个要求啊，进一步检查，佮有接受吼手术的治疗，但是一直无得到妥当的医疗的处置啦。那么如今的病情吼明显恶化，每一工暗时吼，伊爱起床便所项目爱十届以上，哦，伊身体非常虚弱，伊活伫吼无度忍受的痛苦之中啦。啊，这感觉方面目前敢若提供一寡基本的药物，已经无度吼有效来控制病情啊。所以根据因的确认吼，这个、消息的来源是诶真实可靠。所以这个板石板民夫吼，伊就认为国际社会无应该再沉默的安尼啦。这个、石板民夫也说来讲哦，任志强伊曾经是中国吼房地产界哦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哦。啊，伊长期积极吼投入着公益的事业哦，啊关心中国的环境恶化哦，而且荒漠化的第一等等这些问题。联合创办著名环保公益组织阿拉善哈阿拉善席哈这些生态的这些协会哦啊，记得啊，而且任志强一登基身体控诶体制之内之内，也身处体制之内哈，所以一届个一届吼，伊怎敢对着权力讲真话啦，公开吼发表无同款意见，所以因此就被称为吼任大炮。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物啊！好好，你伫共产国家，你如果讲你四年无偌高啦，无偌高啊吼！哎呀，你来看，安尼讲唔对啊，关十八档，是不是？嘿呀，中国啊吼，中国就是安尼啦。哎，啊那这个咧，那嘛就烦恼中国的福马林的白菜吼，伊的死产地啊，伊要洗产地足简单的呀吼。但咱台湾食药署吼查获1.89万公斤违规啊，卖个都卖要进入来就好啊。伊用福马林用白菜，你大家有病呢啦？这物件当食吼，这个中共吼不孝不屑吼不孝的这半相采收这大白菜了后，从根部浸泡一级致癌物哦甲醛呐，那个福马林啊吼。诶，容易来延长伊保鲜期，而且真正有呢，因为中国一个网红专门咧踢爆吼，即个物件，我足惊网红有一讲伊就无去，中国就是遮恐怖吼，诶，足恐怖啊！因你看，因中国咧干样咧报内底车祸啥物款个代志无，因专门无咧报，伊拢报好个，无咧报歹，无咱台湾全笑个，食毒个一报啊，车祸一直报啊，到底杀人放火一直报安尼。哈哈，咱无报迄就讲新闻无人看管啦吼，安尼啊，中国无同款，因无咧报迄，嘿，因着粉刷太平啊，因无咧报迄啊，无像咱台湾规工拢咧报迄，像迄规个台湾拢烂个同款咧，乌白报，讲咱着报咧食毒个啊吼，嘿啊，无转台湾势啊，新闻无坐他报啊，无啊坐啊报，你会报一寡好个物件吼，迄个善的一面哦，对不对？迄个定拢报歹，拢报恶个安尼。所以，哎、啊，迄、那个查甫，迄个中国，伊拢咧报，哎，就报白菜安尼啊，去浸咧毒，要臭干干，臭到要死啊，做臭的臭安尼啊。吼、哦，伊起用假时间，就是我是甲泡甲醛啊，福马林啊吼，安尼。啊，你那伊安那洗三滴，伊甲这个吼浸这个福马林吼甲醛啊吼，哎、啊，要互伊保鲜了啊，伊让甲送队甲扯去越南，扯去韩国，吼、哦，顶顶这三滴去加工洗三滴，去我帮。韩国加工嘛，无入韩国啊！伊这产品、这菜吼，直接在韩国水做做，送来台湾。安尼，伊产地写对，伊写 Korea， 写韩国这做的。但是，这个白菜对来，对中国来啊！你敢知？你唔知啊 ？It made in Korea， 你来知是不是？啊，不来送去越南啊？所以，该加工了洗产地，搁请来台湾安尼。所以咱台湾食品油品吼，这个管理署伫这件代志爆发了吼，伫边境100%的抽烟。那么伫今仔日10月7日吼，公布的查获的1.89万公斤的越南的白菜，被检查出农药残留吼，诶违规啦，农药诶残留安尼。所以根据咱台湾规定吼，中国的大白菜、娃娃菜禁止输入台湾，恁家己食就好，恁敢食恁家己食，我唔敢食吼。但是越南的菜会当进口啊，所以做者民众烦恼嘛。这个中国的白菜会经过越南，伊怎个车来越南嘛？对不对？西山地啊，这变越南的啊！哦，啊，家做泡菜流入市面，这需要署今日公布边境的这检查不合格品项哦，有一批哦，由这输入的业者，这巨昌贸易有限公司 薄盐的越南大白菜验出的残留农药吼，三氯松，安尼袂超过啊。所以经过咱台湾哦，农药残留容许量的标准哦，这三氯松以检测方式，而且定量极限是0.001哦，0.01哦，爱是0.02安尼吼，系啊，加一杯对不对？加一杯。所以这批越南的这大白菜必须要退运，阿不得销毁。所以食药署在咧讲吼，针对白菜。目前伫边境哦，采监视而且抽验查验，而且这抽验比例是100%，但是有违规一些项目超标，一定都能检测到。所以这批越南的大白菜必须退运，阿不得爱销毁。安尼，你爱退运啊，还去了运费啊？你爱销毁，你来个处理怎会去？你就多名，你莫留我台湾处理，你就可以退运等伊得啊。你退运等还去了伊运费，你来帮伊咧销毁要怎啊？对不对？你老说大家销毁，你家己台湾粪扫一大堆销不起啊！你那个销毁者，是不是？对吧？吼！啊，中国的食品的器具哦，吼，马克食药署验出一批133公斤哦，这美奈盘汤勺哦，这个依据这溶出的这试验啊，结果嘞，以蒸发的残渣这值就是45 ppb，咱台湾哦蒸发诶这个。残渣合格标准是30 ppb 一哈一四十五。迄只中国你那当物件乱供油啊吼，那当物件供油啊，当蛤蟆买人一个供油啊。另外，食药署阁公布一批美国吼出口的吼，这個、新鲜的马铃薯，好被验出这总配糖生物碱啊吼，甲这个茄碱248哦，咱标准是200尔。啊，这批33,9580公斤的新鲜马铃薯需要销毁或退运哦。糖丝也未过关啦，吼、哦，含糖丝啊都含农药则侪啦，吼、哦，含咩塑胶油啊则侪啦。马铃薯也有啦，白菜也有啦。你啊看这，非得着进口中国来卖个食就好啊啦，是不是？嗯，你讲中国个啊，日本哦。日本出口的吼，鲜哈密瓜农药残留吼也不符规定，哦，这真正无农药就咧袂活呢吼，人家无农药拢袂使安尼哦，食啦啦，先咧家己个啦，保重靠自己啦，目睭保养金啦吼，爱食着好的物件爱较对啦吼。

0: 鸡精啦，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个也去除。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鲜花吼，吼低脂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每一个人哦。啊，那医生的咱规间活力的来源，对即个脂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你若下早甲看班吼，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哟，先啊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味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阮的甜甜的吼，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吼，天要光三四点，还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落，吼、哦、精神充足兼百倍，吼、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胶胶，吼，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加精做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咧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电脑吼，上班电脑，读册用脑。哦，啊，若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哦，迄位囡仔爱运动吼，爱球拍拍，当然舔舔干嘞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嘞，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若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拆开就当啉啊！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的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毛线都无，有线未堪咪，有线咱未到遮好，咱逐摆人未滴进这种病变球吼，食的人拢足爱甲咱食。哦，伊富含了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晕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好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香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杀菌的保存，这细胞60cc 啊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哦。这大豪宅啊，这叫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主动化控制吼，而且鸡舍，伊住这间豪宅吼，是这电脑主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素哦，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要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即、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即成熟的壮年的鸡啊，即时营养素上盖管啊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即得爱啉爱食啊方便利便。你看这时段哦，因那食过人饿了啊，吼、哦，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啉唔知，这水收着，哦，水要搁食，这你看偌赞哦，水啉着，水讲要搁食，
1: 收着讲做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哦，
2: 嗯，收着我爱食就加
0: 食，哦赞哦，
2: 哎、
0: 哦，有臭青味无？
2: 无啦，无啦，
0: 这胖的哦，
2: 好，做好食，
0: 哦够赞，好加再有定啦。
2: 我搁一份
0: 啊！ 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阿哥改订一份。
0: 好，阿哥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食了好啉，安尼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好好好。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好
0: 好好。拜拜啊。欢喜无？真欢喜。
1: 系啊，咱那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时感觉都较无关系，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人，你这一组的计数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顾嘞。即马一工请顾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系啊。啊，这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较让人来个顾一工啦。人来个顾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顾，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俺无热啊，俺无热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2: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3: 阿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3: 我能保养，
0: 系啊。
3: 你
0: 无
3: 健啊，都食好咧，也未食好咧，未。
0: 哇，安尼。
3: 未好啉的，安尼。有滴许帮我啉吗？
0: 啊，好啉足好个好。
3: 好。
0: 阿爸也叫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3: 没啦，因为伊迄拢无热吼，啊，顶拢薄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3: 无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5组18400哦，第届啊。
2: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2: 好啉啦，要搁摕。
0: 哎，好啉啦吼。
2: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100句啊。你也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2: 我就还蛮讲话，
0: 哎，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烧一下跳几落点啊？
2: 我有用我烧啦，
0: 用我烧足简单嘞，无啊？
2: 哎，足简单
0: 嘞。哎，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2: 哎，
0: 哦，啊，就直接啉袂足方便嘞吼。
2: 哎，
0: 哎呦，啊，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2: 哎，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蕉嘿。
2: 好，
0: 谢谢，好，拜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我那样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
4: 嘿啦，
0: 比较过你也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4: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4: 系啊。
0: 好，咱第一拜三，啊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4: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好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4: 啊，你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将我改写拜五去写一组，改写对家啦。
4: 好好好。
0: 好不？啊，甲老婆问好个。
4: 哦，好，
0: 啊，红阿婆做粿，迄介好啉啦哈。
4: 哎呀，就是阮某那么做食啦。
0: 好，红阿婆做食好。好，啊，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啊，红阿婆好。啊，祝我恁老嘿，哦 ，OK 啊。好，拜拜。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甲红头讲啦，讲我明仔要搁卖鸡精啊，我也搁订单你啉啊，咱个鸡精汤呢，我嘛是拢特价我咧卖啊。特价介好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那做遮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恁三克啊吼，三克嘛，啊一克内底有十包，啊每一包60cc 的嘛，对不对吼？恁买3680，我就买3680。我甲恁同款有优，有倒只有发票安尼啦，一模一样。我讲啊，我明仔买鸡精，我又搁买单，我逐摆买拢买4组，买5组。嘿，都一届都个食都一当啊，食即困头嚼起安尼啦，嘿啦，啊会听跳起安尼啦，对不对？嘿哦，明仔个开始买袂济啊，啊恁若即卖若订较订，因为咱个囡仔时势吼，拄啊即个年假在当个三工，你着互啉，啊了你将一克一克摕转，这囡仔拢会食，足方便嘞。囡仔大家吼，伤心伤精神伤脑用脑个济吼，你爱互伊啉互伊食，诶，这囡仔当请客，啊昨天你免甲顾食，你着请我碗吼。碗一碗吼，哦一熬啊，啊来咧用烧水，啊你咱一包个，咱一包咱倒熬一下吼，甲它落落安尼，啊你浸下因为60cc吼，60cc浸下会着，超三分钟倒，三分钟五分钟来摕一直烧烧，你拆开哦，对碗个倒出来安尼啉，吼、哦、有够好啉诶，这心满意足。嘿，俺这妈爸吼，这个爸爸讲规家伙啊啉诶哦，伊足够，伊甲倒落去饭啦，伊也甲倒咧饭啊，规家伙啊啉诶哦。
5: 鸡精我今日收到啊，现在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5: 我买4组嘞。
0: 我买4组嘞哦。
5: 啊，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5: 偷十个做事啦。
0: 几岁啊？
5: 90
1: 还会做事咯、哦、欸
5: 我吃你的真香吃你的灵芝香菇精
1: 哎呦你的菇真的好三品真的赞的啦
5: 你的三品的菇
1: 不是我的菇的啦、哦、我的三品我这里干嘛买好吃有好的好很香的
5: 这没有像你说的没有这样油油也没有臭香味
1: 都没有都
5: 没有都没
1: 有、啊、有方有方便里边没有啦
5: 对啦今天收到水果臭在搅饭吃
1: 好好
5: 这样看好吃不
1: 好吃干好吃干
5: 香啦赞靠两个妈妈还顾我自己
1: 好够够这样我们要自己订就对吧、啊、现在做你吗做你吗
5: 再两周就过来
1: 啊罗拉你现在如果寒人果然较寒心哦，你甲用我烧烧隔水加就得好，烧烧啉啊，好，
5: 好，
1: 阿老人，谢谢你啊，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吼，是，哎呦，秀英哦，
6: 你好吼，
1: 哎，那就得，阿别个订的哦，阿别啉着别个订啊，
6: 嘿嘿嘿，
1: 啊有实在，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阿秀英你，好，阿你稍等啊，加点来吼，
6: 嘿，你准拿来黏梨皮，
1: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6: 哎，黏黏梨皮，我迄胶质那遐济，
1: 像我讲的有影。也无啦，我想拢安尼讲，
6: 有够信任大家啦。
1: 哦，够信任大家哦，才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6: 对啊。
1: 嘿，啊你，中中间，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6: 因为我系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啉我里面42克的1300啊咧。
1: 哦，那是。42克的，我们这60克的啦，你也看。
6: 1300
1: 俩有少无啦？
6: 啊，就起开都唔三，哎呦，大家闹咧，恁拢知啦，但是足黏的。
1: 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也看偌厉害啊！迄个专台湾上盖好，你们就是这间啦。
6: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1: 吼，欣赏是水的。
6: 哎呀，大家拢饮，伊也饮两杯，咁嘛通饮两杯。
1: 好
6: 啦，我搁有明仔载还搁有收着
1: 诶。哎呦，这咱春阳嫂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啊，白做臭臭诶呢。哦，安尼哦。
6: 天哪。
1: 哦，啊，知影加精好，啊，着臭臭饮袂落去，安尼啦。
6: 天
1: 哪。啊，那咱下来饮着一直放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喝饮诶啦。好，来你好，
7: 喂，
1: 你来啊、喔，赞，
7: 有收到，
1: 有收到啊你，
7: 哦，有够赞，
1: 有够赞吼，
7: 先炒炸3:30一起啊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1: 嘿，
7: 哦，有够方便嘞，
1: 有够方便嘞，
7: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1: 哦安尼哦，嘿
7: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1: 哎呦有够好，
7: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
1: 哦，又好好心，安尼好心，哎，一包咱做方便利便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7: 够好诶，好，甘心啦。
1: 好啉无，好啉无啦！
7: 赞啦，
1: 赞啦！
7: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1: 搁一组，好。
7: 左囝伫台北啊，啊，等来拄啊好客等。
1: 有影有影，
7: 哎呀，拄啊好啊。
1: 啊，等快点讲啊，拄啊。嗯，谢谢。好啦，阮早叫阮妈妈，你四组无加，可能订五组。我按讲即马爱袂啉吼，嘿啊，按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加订啊。倒来用姜拢会好啦，请人来过一工爱3000，然后请无人个呀，是不是？嘿啦，会当过会当听上爱好啦。好啦，谢谢，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咱位好朋友吼，啊，收音机听足久，阿妈讲定过吼，唔捌足过咱的会员过，安吉邀请你即摆一定爱起来吼，一定爱起来。咱的每一支产品你食拢是惊艳，吼，足惊喜的，很开心吼，来食习惯吼。你看我哪一只鸡定买有通通，好无？系啊，啊，恁像我礼拜。礼拜去佚佗嘛吼，礼拜过去食迄鸡肉吼，食迄落红啊鸡，红啊鸡一份你呐半瓶尔吼，不算半瓶半只安尼吼，吼安尼是400块吼，400块，啊也加一个鸡油好你无吼，你好你要搅拌嘛，啊油通通啊油通通对不对个呀？啊你真正爱订爱食你较会好嘿，来你好你好，
8: 小姐，
1: 嘿你好，
8: 哎啊鸡精偌济啦？
1: 鸡精哦，伊一克内底有10包吼。哦啊3K哦，但特价3680，伊那无特价是哦5940，哎，即摆3600哦哈，吼，
8: 刚领一包啊，安尼是偌久？
1: 啊30包啊，
8: 啊领一个月哦，
1: 嘿嘿嘿，吼，好
8: 啊有迄落鱿鱼丝无？我捌甲你买迄落
1: 鱿鱼丝，捌食过啊吼，你稍等哈，好，小姐伊用哦，嘿啊，好食好食。啊，那咱这吼，你去哪有咧食鸡精的人？有咧食这鸡精，你知影讲，哇，口感真正足好啉的，爱比较过，唔免甜片啊。有诶吼，鸡精爱甜片啊，咱也唔免甜片啊。你又知影口感无同款。好啦，你好，你好，
9: 是迄个小姐。
1: 嘿，
9: 我要一个鸡精。
1: 哦，啊，你敢捌食过？
9: 我唔捌咧。
1: 第一摆哦。诶、
9: 欸。
1: 啊，你公司搞你的资料？
9: 应该是有
1: 啊！你小姐，我叫小姐给你写一下，好不好？ 一二三，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好好，谢谢。安尼下节得爱啉一瓶，你敢知？爱比较过，你看足侪人吼，我用互恁看哦，我阁用恁听。嘿，无比较，唔知影比较的，真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啦。
10: 欸、你有收电话呢？
11: 有啦，有啦，我都有接到。我想买介绍，啊，搁恁来下晡我是订两组，啊，我是讲恁买结束哦。对，安尼拢总个用用五组，我有加泡是感觉袂歹，我身体无介。
1: 安尼来听好啦，
11: 对啦，
1: 来听好，这个啊，搁做好点的吼。哦，
11: 啊，搁买五组了，对啦，
1: 搁买五组吼，搁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12: 真正买食诶，
1: 白白诶哦，
12: 白白诶，白白就是咱家己在做诶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鸡精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嗯、啊，吃了啊，刚刚你们感觉足实在，安尼啦。
1: 当初顶过感觉足实在，甲落去做诶。迄无啊，含一滴水哦，含一滴水都无哦。迄个就低鸡精甲鸡精是无同诶呢，因为两个做法是无同诶哦。迄观看内部是无同诶哦，低鸡精一滴水都无哦。无防腐剂，无色素，无香料，无味素，啊那才好啉。技术的问题啊，鸡啊品质的问题啊，这鸡啊不是一般般的，这是大豪华，这种也是小心，拢是恒温控制鸡条呢。哎呀，
12: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是还不错啦。
1: 有感觉你还精神嘛较好啊，佮做好落喉的啊。
12: 你看那那是七十多岁啊，啊你们刚才配的较好呢。对啊，就听你们那个看制造过程蛮靠信心
1: 的。有啊，人家弄提奖的，人家弄验证，袂当我别管了。吼。
12: 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啊，我想讲，啊不，我在后头办啥决定，过上去做好了。
1: 好啊，啊你先我叫小姐来下者哈，无口感哦，声足侪人诶，一只对哇。另外有比较早前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13: 嘿，我拜托。
1: 伊这零零零咪做零吗？零零哦，零零，你哪讲？啊，我都无用，我都伫车顶面，我烧冷冷跳过也袂简单。啊，话倒出来有一个油，咱拢袂哦，咱都无油啊，真正无油啊。所以你话倒来，嗯啊，坑阮啊，顶完一按简单，阮无遐啊。迄要卖提来甘比哦，嘿，用上届观看的低脂精哦，口感无同款哦，品质嘛无同款哦。
13: 啊，我是拜四拜五，我即马拢有食。
1: 哦，拢啉吗吼？
13: 嗯，足好啉，
1: 足好啉的，食足好啉的，迄口感足好，足享受的享受。嗯，食低脂精哈，豆菇鸡进来食，啊，做啊变豆菇鸡吼，啊那坐着豆菇啊，开车要豆菇，规间拢豆菇，豆菇鸡来食鸡精，唔免地皮啊。真的很好，
13: 谢谢。再追加两组。
1: 好，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消嘿。愈内行的愈好，愈比较贵，愈在行好。因为食鸡精人太侪太侪，但是因为叫鸡精惊着人，目足侪足侪。我有人鸡精哦，南姜是啊啦，因为要压迄个味。有人鸡精南姜，搁南甘蔗是啊啦，因为要压迄个味。啊，你本来就点啥去放甘蔗，因就买咧技术啦，因就买设备啊，对无？伊无技术嘛，无设备啊，所以要用姜来压这个鸡母型啊。啊，咱唔免啊，咱拢无淋这個，咱就规招鸡，无淋别项物件咧。你看厉害无？这個、技术你爱欣赏，这個、技术你爱学咯，这個、技术爱买顿来食。希望恁若去惊着，我讲无同款的去处，无同款的口感，无同款的享受吼。
14: 啊，食哦，我足胖诶，
1: 真正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14: 无限嘿，无限，
1: 啊，你甲拆出来，我咧，啊，你色水足水诶，水无？
14: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个倒起。
1: 对，去欣赏伊色水。
14: 哎、啊，对，我搁加一招，我搁加加对一招。
1: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嗯，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14: 捌啦，以前都阮做那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1: 哦，迄无讲。
14: 伊讲伊迄个滴滴的，啊，我甲用烧水甲浸嘞，甲浸无烧哦。嗯。啊，搁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下恁这真实的吼，甲试看嘞吼，我一早透气就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了哦，甲平了了哦，足香，
1: 足香的，足香的，
14: 啊，都嘿，对对。
1: 真的，口感足好个吼。
14: 我听你咧讲，足顾身体，我搁加一撮啦。
1: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大家吼，请人过一工爱三千，啊，这三千大家白。你若请过两间六千就无去啊，对不对？爱疼身体啦，爱家顾家己啦，会行走较快活吼，较无元气，较无体力，流了感觉足疲劳，你就该买点啉吼。你开车一定重精神，啊重精神哦，袂当无眠，无眠会度过会足艰苦。紧贴一包来甲啉吼，互咱家健康健康行哈。卡电话0800335599，啊，你菜市啊鸡肉拢起价，猪肉起，咱拢无起。甲你去年买了这就是偌济，拢唔敢甲咱去吼吼。原价吼爱5900几块， 现在是3600元，提三克，一克里面都有十包，哦，十包，哦，里面都有60cc，哦，0800-33-55-99，0800-33-55-99，我等下来，我等下今天讲的故事，两个孩子受体了，吼，较无疼小呢，疼大呢，这个送，给送安阳院，大家都爱钱啦，大家都爱钱。好，咱等下来甲听个故事哈。咱先听这首歌，《顾身体，看下顾家伙》。0800-33-55-99。

囡仔连续放三天，甲定定的拜五休，拜五等下，给囡仔拢啉，迄拢爱啉，阮甜点做爱啉。好，那看我用这包出来就点么大吃，伊就打拍手啊，嗯，他啉足好啉，还是伊是细汉就做爱啉汤的囡仔吼，系啊，啊，就囡仔他啉就将一克一克摕底等伊，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好啊，我改写拜五哈，
1: 迄
0: 个九号，吼，好啊，谢谢你哦，嘿，哦，谢谢，好，啊，你公司有组织啊，吼，
1: 哦，
0: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哎呀，爱甲订啦，订到他食，哦，爱顾爱顾用件，你着食这好食，你莫去食药啊啦，好啊，艰苦，病人惯药啊，足艰苦诶，像你讲诶，好，啊，囡仔拢食药啊，食到拢无当浪胖啊啦，有无？嘿，食药啊，食到无当浪胖啊啦，啊，你都唔通去食迄啊，那好食你唔食，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姐你好，
0: 小姐，你陈小姐，
2: 我来问一下哈。
0: 好，
2: 我拜六吼，有烦恼药啊，那卡一罐也未来。
0: 你当时拜二三号哦、喔，马金，你稍等，我叫小姐来查好不好？随查哈。好，啊，你电话麦挂断哦哈。好。嘿，安尼得哦，人小姐就虽然接未到啊吼，嘿啊。你就咱就辛苦病痛，啊，就爱来医生开药啊吃吼，咱就买，咱就这好你们那个嚼边啊个，嚼用起来个，对不对？嚼用起来，嚼强起来个，对不？嘿啊，安尼嘛对，啊，所以个讲，就是爱吃正经啦，啊，较勇敢吼，啊，要搞电台进广告，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下午那种拜五休、拜六休上介好。那囡仔是在等你回啉，那咧有咧读册去太阳外里吼，甲摕三块啊，回去三块三十包，回去早起叫伊因早唔甲啉一包吼，那较重精神的这。啊，那扛过咧轮眠班的人，咧轮眠班呢哦，做生。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来，你好，你好，好，播来，搞起来哈，来，你也看哦，这首歌叫《两角十五线》啦，两角十五线都要角五，角五吼。你也看，这是咱台湾吼，加天时吼，加天时，伊的这个吼价目表，你那是十二点钟康复哦，十二点钟啊无几工的哦，到两千至三千六毫，日班甲暗班呢。哦，啊，家属轮流过安尼，啊，那日夜班呢，是毋敢计下即预约嘛？我讲，那日班呢，还是暗班呢？哦，还是你要家属轮流嘛？哦，十二点钟，十二点钟，有十二点钟看有一间哦，两千至三千六哦。啊，你都人讲三千，对你三千哦，歹势，什么嘛势哈？啊，那廿四小时的嘞，两千四加五千。红果一工哦，那红果啊，有在在开刀啊，带因无囡仔无通来顾，请来顾啊，无吼，系啊，你脑失灵吼，你需要全天陪伴的带因，哎，开刀了爱人顾，这都爱开嘛，这无开无多，你若爱人开哦，爱顾，廿四小时两千四至五千，两千四至五千哦，你来看，嘿啦，所以会当听会当顾吼，你爱顾进前听进前。你唔通哦，去欠家己身体啦，唔通对家己身体咧欠啦，嘿无效啦，身体爱顾勇敢，你够尊严嘛哈，嘿啦，对不对？好，来感谢，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番。爱勇敢才有价值，爱勇敢才袂开遐济钱。啊，咱好朋友，你做勇敢人，你就爱甲开这个钱先啦。你赚遐济啊，你一工赚三千，赚三千，三千六五千咧赚，免请来顾，迄拢是加重啊，对不对？嘿哦，食少食点，食勇敢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乌鸟送位去恁兜乌鸟收钱，这一路拢乌鸟送位，哈，这药房无咧送好诶，药房无，这是公司出诶，哈，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发票拢做一过。咱公司出的发票一定做一过，安尼吼。好，来谢谢，啊，来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啊，需要服务就换电话，赶紧倒拨。

今日讲这篇哦，这个老爸老母偏心啦，吼、哦，啊，甲租厝啥物吼，拢个短后生，啊，短后生分双份啊，有无？嘿啊！啊，但是吼、哦，伊怎甲这第二后生也赶走呢？好、哦，想那呢？啊，无安尼后这篇头好讲，这篇讲英哥哦，这个偏心的老母啊，甲这个租厝吼，拢总个短后生。啊，甲第二个赶走去，安尼啦，吼、哦！即伫民国108年啦，清明节吼、哦，下前几工啊，新北市莺歌啊，啊，即、这个查某人叫阿玉啊，林阿玉，甲住30多年哦，诶，即间租厝全部送予大汉后生陈青山啊。这个文件拢签好啊，青山啊，就甲这一份吼、哦、搬离哦，爱搬出去吼、哦，会较认输，塞去小弟啊吼，青木啊，的面头前啦。啊，这个青木啊吼，伊就提着接到这份，兄哥塞给伊这张纸。啊，伊月底进前吼，母囝带出来搬出去，做老母阿玉啊，拢无替伊讲话。也无替照顾家己足济年的第二后生呢，拢是第二个咧顾呢。嗯，当住远远哦，太计甲住近近小夜晚啦。拢无替这照顾伊几啊年的第二后生讲半句话，啊伊搬出搬出，只是甲铁门遥控器哦，搞我大汉呢。嘿，你甲看这安尼哦，安尼伤过偏心去啦，哟。啊，这刷来吼、哦。因为这青木的吼，伊就做20多年吼，诶，这个土水啦，嘿，种土水山。啊，因老爸吼，食老的时阵住院，老母咧中风爱做复健，哦，迄条婆婆太太爱陪诊呐，爱等于看门诊呐，爱等于做复健呐。那么这大细汉的代志吼，看诊呐，哦，啊做复健呐。拢是这个第二后生甲爷母吼受气嘛，来负担的呢。多年来拢是安尼呢。这个青山啊，伊在咧做这个瓷砖哦，这个瓷砖的材料行李啦，哦，咧做泰鲁啦，泰鲁材料行李啦。哎，这几年来吼，周转吼，胖未过啦。伊个是股票吼，融资顶完吼，佮了钱啦，外口啊。欠足济吼高利贷啦，即伫个因兜个新民岛啊头前吼，青木啊甲问讲吼，厝拢互大兄哦，啊我甲秀琴嘛住伫后房，安尼也袂使吗？我两翁仔某住甲阮即间厝个后壁房，安尼也袂使吗？即个老母阿舅啊甲讲哦，即租厝吼，就是规间个完整。爱老大房啦，啊！你照顾老爸老母，还是你做囝的本分啦。月底吼，月底搬家穿，月底搬啊清清气气，穿无吧点点，无弯也无讲啦。伊就甲这旧工头吼，啊借一台小火车，啊要啊就能叫伊搬嘛吼。伊就甲房间床垫啊啦，啊塑胶的这布橱啦吼，塑胶这衫橱这吼，啊甲一寡伊咧做陶醉的工具吼，再去这大汉溪哦，内底有一间这个放农工具的这工寮啦，吼，每一个月哦租金爱个5000啦，啊这个、青山啊，等因小弟物件拢搬好啊了后。东港哦，就叫拍锁的哦，来话铁门的锁匙呢，啊，搁房间门的锁总换呢。这表示青木啊，伊手顶这个旧锁匙哦，作废啊啦，人锁匙换过啊啦。这几工啊过了后，就搬来这个工寮哦，啊，这个工寮哦，漏水啦。啊，秀琴啊，咧整理吼、哦，因老爸所留落来吼、
这铁的吼，这古铁箱啦吼，这物件，对于房间的房屋的税单吼，厝的房管税啦吼，啊修缮的发票吼，下底，并出到一张吼地籍的成本吼，的规费的收据啦吼。这个日期呢，比租厝吼正式过户三个月前，嘿，这个角落啊吼。有地印啊，地啥物？地考明的地政事务所的红的印啊呢？因老母迄时阵吼，还未答应要过户，为啥物先去调租厝的地籍呢？又搁为啥物将来吼，也无讲过这考明的是啥物人呢？这个秀琴把迄张收据吼，加戴了一个透明的夹链袋来戴啦。戴伫个两个人吼，一钱包卡下面啦，青木啊，都搬来江寮家，伊也无个提起啦。这个租厝完成过户的第二个礼拜，伊就去做工课，吼、哦，啊做几工个就当作在都从搬搬出来一只唔吼。下班的时阵呐、啊，伊倒来江寮，有手机啊吼，甲看。有三通哦，未接来电，吼、哦，三通电话接无到的。这三通电话拢是因隔壁吼，陈阿伯啊卡来的啦。尾啊，青木啊，甲卡倒转去，有通啊啦。这个陈阿伯啊，第一句话就问讲哦，啊，恁老母啥方再走去啊？你敢知？嗯哎，这个青木啊，怎停在门口？伊怎甲因伊下班手个挂便当？伊个这便当哦，还阁挂伫个手上呢。哎，就去问讲，啊，伊是去对啊？这陈阿伯讲吼，中昼啦，有来一台吼民间的救护车啦。这个青山啊，甲恁老母啊吼，啊甲因某，怎甲恁老母吼，扶起哩车顶啦，轮椅啦，摇足啊啦。啊，两袋衫裤啦，拢坐喺车车去哩吼、哦，这个救护车顶管。啊，租厝吼、哦，下晡就锁起来啊呢，吼、哦，哎，厝拢无老半个人啦。这个青木啊，电话挂掉了后，伊就先靠兄哥。第一通的哦无接，第二通的才有通。这个青木啊，就问讲哦。阿母啊，你是甲带去对啦？兄哥穿衫甲回讲哦，送去互人照顾啦。哦，有人顾吼、哦，比恁你哦安尼轮流照安哥较好啦。这个青木啊，就甲问讲啊，地址是伫对啦？这个青山啊，顿等一万领，伊就甲讲这个吼、哦，安永爷名啦。哥补一句讲哦，费用我来处理啦。你吼、哦，莫哥来这里搬油耗就出来啦。好好，你看兄哥，得了便宜又卖乖吼、哦。去间长照中心伫莺歌吼，的火车站的后边啦，拄啊甲一间诊所吼，甲五金行的中央啦。门口哦，壁都有挂立案吼，而且证书啦。这个柜台边啊，吼有打一张收费的表啦。这个青木甲秀琴饭一食饱，乌多麦就徛过啊啦。这个护理人员来爱核对因两个人的身份嘛，哦，啊，就带因两个人入去房间啦。这个阿玉啊，倒伫个吼，我壁倒吼，一只张床，啊，门床边有放水杯啊，啊，放药袋啊。也阁有一对租厝所带来吼，迄领咖啡色的外套啦。青木啊，看到甲叫一声阿母啊。这个时阵，阿玉啊，转外头过来甲看，甲问讲哦，恁兄哥无甲你讲哦？青木啊，伊无讲啊。这个阿玉啊，嘴转咪想要哭的啊，要讲吼。落尾咧，转叫讲叫秀琴啊。把这个门层头吼、哦，按落较悬嘞，伊想要按起来安尼啦。护理人员就提来这个入来带吼、哦，
的这资料表啦。青山啊，两公前办理的手续，都干啦吼，付定金尔呢，付押金尔呢。银兄哥啊，吼干啦付押金尔呢，搁爱外加吼一个月部分的费用啦，有租啊啦，哦啊个照付的耗材啦，哦啊个福建吼接送啊吼，这种爱钱啊，这爱另外算的啦。这个青木啊，问兄哥。偌久会来？这个护理人员编辑了讲哦，办完这个入大入来了后吼，我都毋捌去看过恁兄哥啊啦。这个青木啊买啊吼，每一天六点啦下班，吼伫个工地啦，伫个工地即附近啦吼，伊个先充当去工寮吼，甲身躯脏脏的，啊无伊在做陶醉，规身躯安尼营养吼。等于个脏脏的哦，伊个桥倒来来这中心啦。那是伫板桥哦，伊就直接哦，考过英哥啦。啊，秀琴去时吼，伫个早顿店吼，爱准备料嘛。下晡买油竹啊啦，啊买只湿纸巾啦，啊个阿油啊吼，伊食较下落的物件啊无盐吼。啊两个人翁仔某来个这中心长照中心遮。一个扶阿玉啊吼坐好啦，啊一个吼整理要换的衫裤啦，阿玉就中风啊，嘿哦，阿玉啊伊个正手无力啦，汤匙啊吼定提袂稳啦，安尼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安尼啦，所以这阿婆啊吼，伊甲便当分做细嘴啊细嘴啊，安尼甲因老母吃啦，有当时啊嫌哎呦。硬伤大地啊啦！我都食袂落，硬啊大地哦、喔！啊，佫会骂一句讲哦，吼！你这做土水的手哦、喔，有够粗的啦！哦，青木啊，听也袂佮应半半句啦吼，只是佮菜吼、喔、用剪刀剪啊，剪落较细地咧安尼。秀琴妈咧就开始吼、喔，就留下着每一张啊这收据啦。应该伊总是讲吼、喔，规家伙啊人。唔免算遮个啦，但是伊搬出了这租厝了后，啊，秀琴就改好，油租啊款几包，车租偌济钱，福建自费吼去做福建自费爱偌济钱，这个秀琴啊，伊按照日期吼，甲底底资料底下来底啦。第二个月初，中心打电话给青山啊。请伊保证一个月吼，啊保无电、立无电的费用啦，啊个当月一个月费用爱做立立的。做兄哥的青山啊，无听电话啦，隔两天搁卡，伊讲月底做一届改立啦，吼安尼。月底到啊，柜台刚收到5000块的转账啦。这主任就甲这小单影印一份起来。甲业弟哦，阿玉啊吼，因门城边的家属联络婆啊遐，啊，这青木啊去看老母的时阵，看到顶悬的乌衣、红衣啦，伊提醒啦，拢无啦吧？伊就用手机啊，甲翕起来，搁去问柜台啊，到底搁差偌济钱？秀琴啊，徛伫边啊，嘛无马上就认钱起来啦。秀琴啊，先问，阿姨敢有讲第一天要来报吗？这个柜台小姐讲哦，我已经联络伊三届啊呢。秀琴就摕计算机起来算，伊就七七七七七，甲取出这钱哦，这计算机顶块数字，再转到这青木啊看。青木啊看几秒钟啊，就讲哦，先甲立立袂啦，啊无阿母住伫遮哦，嘛歹做人啦。这个做人先辈秀琴也不跟红色弯啦，他只是交代柜台啦，他说把实际付款人的名字写清楚啦。第三次又催款了后，青木啊也是又打电话给兄哥啦，他只是报欠钱欠款的这个数字哦，又把中心的转账传过去给他兄哥看，因兄哥过了规半波，才回一个信息啊！呐，你先处理啦，我有钱我会补啦。
这个青木就先回应阿兄哥对一讲，对方哦就点名无个回来啦。两天后，秀琴过去中心，主任提出家长吼的缴费表，请伊确认哦，这个纳钱哦，而且资料啦。第一个月份写青山啦，后来两家拢写单青木啊啦。等于甲工寮，秀琴甲影印哦，影印本啊，放伫食饭桌顶。青木啊，食到一半，看到兄哥的名，敢若出现一摆尔，甲这低坑诶。秀琴讲哦，伊甲秀琴讲，你莫阁叫我吞论啊哦，我哦无去找伊冤家哦。我只是要把一笔每一笔钱留下来影印下来，这个青木就点头了，伊把这个纸吼收入资料袋啊里底啦。这一摆青木啊吼，伊就无阁叫人收去嘛，把这收据单掉啦，唔免扣这啦，单掉啦，无啦，伊甲收起来啦，钱一笔一笔拿出去啦。工寮这边吼，嘛都爱较俭的啦，一个月爱五千块啦。两个人原本想要换吼，这个、老水吼，而这个铁厝啦，先来看旁部地的啦。青木的乌刀麦后脸哦，磨平呀啦，嘛拖到下个月才要换啦。小金妈早顿店领到的薪水啊，一半吼、哦，拢来去长照中心啊啦。青木啊吼，拜六哦，还佫加工做陶醉啦，有诶拜六周休二日啦，那人应伊着做啦。下晡佫去阿玉啊陪因老母哦做福建啦。有一天啊，阿玉啊看到秀琴啊，甲这纳费过这单哦，甲塞落这袋仔底啦。你们讲阿玉佫开偌济啊啦？这新妇也真乖啦，甲讲哦。啊，拢处理好就好啊啦！这个阿玉啊，佮刷咧问讲哦，啊，恁大伯啊，青山啊，敢有摕钱来？这个青木啊，拄好咧洗老尾保温杯啦吼，这个水槽头吼，佮开咧啦，那涨那涨的声音嘛吼，伊也无抬头啦，佮讲哦，有的吼，阮先甲伊，阮先三天啦。这个阿玉啊吼。把门窗边的毛巾凹凹挤挤吼，只好搁甲拆开。过一晚呢，伊甲讲吼，恁吼卖每一届吼，拢咧替伊收尾啦。这个青木啊，怎啊把水槽头关起来？回因老母一句话：先把你顾好较重要啦，其他后摆甲再搁讲啦。啊，那租厝迄边呢，嘛无停呢。五月底啊，吼，这个聚落吼，规户啊人家收到都更啊，都市啊吼更新整合意愿的调查啦。有诶，毋是怪手呢，也无人当场吼讲拆厝呢。来诶，毋是怪手啊，嘛无人讲要啥物拆厝，同意无同意啊？这整合公司摕到这地级的图啦。一户一户去问，啊！你这间厝几十年啊？几年厝啊？吼！啊，几平？啊，甲所有权人安尼啦。这个单价租厝吼，的外墙啊，嘛打一张吼，住户说明会通知啦。这个隔壁啊，陈阿伯啊，看到青山啊，背着两个工作人员吼，恁娘因兜的门面啦，佮摕迄个个手啊吼，佮行去后壁院啦。但阿伯就徛在门口问青山啊啦，啊你这间要卖偌？要卖啊、哦？青山笑笑啊，无啦，嘛唔是卖啦，啊得拄跟啦，啊这摆如果那个整合起来的话啊，啊阮东家这地吼上盖完整啦。隔两天哦，伊个走去哦，这个里长的办公室啦，问这整合公司的人啦。那是土地加登记一个人的名，是不是比较你办较紧啊？对方就讲吼，这个基地范围是还未确定啦吼，啊
啊，现主席干来当吼先做试算啦吼。啊，这整合公司第一摆吼办聚会说明会时阵，青山啊吼比大多数厝边隔壁搁较早到啦。伊甲土地啦吼，建筑物的宽敞啦吼，样样本拢炸来啊呢。一坐来就问，啊，我遮即地啦。那后摆差不多哦，会当换偌济钱啦？哟，换偌济钱哦？哟，啊，少想要甲卖啊吼！来，咱先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黄西田老师所唱吼，《拍好掠贼亲兄弟》。

0: 收体啦吼，系啊，哎，第二个只故意啊呢，但是结局唔是，结局唔是咱所想啊，大碗拢捧哦，老大汉的啊，唔是哦，嘿，你来搁下看，看这后摆这样，哎，后生那里拢会有一个做友好吼，啊，伫个身躯边，哦，啊，有一个安尼做趁做有啊，做财政啊，做无情的，做财政啊，做无情的吼，嘿。啊，这较含慢，这个吼，啊，拢手里身躯边，这个安尼，啊，戆戆做，戆戆做，对不对吼？嘿呀，就是安尼，唔是讲吼。好来，我要来甲伊，互咱听，吼听吼，因为咱即马就是低基金嘛吼，啊，互咱听吼，听咱台，食个真好。
1: 啊，干嘛讲食过？
2: 万啦，我顶万未。
0: 哎，你的文良大哥啦，文良大哥食了，讲这个大鸡条啊呢。啊，即话佫继续烟斗干嘞无啊？
2: 哦，同款佫个烟斗。
0: 佮听你讲话啊，精气神十足，有够赞的啦。
2: 啊、就是有食鸡精。
0: 啊，好啉，嘿嘿，好啉。你这头家人，你逐工在订，嘿，你某若出单，拢你是后壁大功臣呢。啊，你讲要订两组吼、哦？哎
2: 呀，
0: 啊，两组外线，两组多的7360啦。
2: OK，OK，OK，
0: 好，啊，祝你用行嘿。
2: 谢
0: 谢阮娘大哥啊，我聊我的哦。
3: 嘿，我顶日啊有叫一组迄个泡的遐吼。
0: 嘿，
3: 啊，即摆要叫你坐送一组鸡精来给我啦。
0: 啊，你若遮好命啦，要食啥就买啥啦。
3: 嘿啦，
0: 有啊，你还袂歹呢。
3: 啊，安尼一组几元？
0: 啊，一组3680。
3: 好啦，
0: 好不？
3: 我阿孙啊，进月来啦。
0: 做啊做。
3: 啊做啊。
0: 做月来好食，上佳赞这也无酒也无麻油，上佳好诶。
3: 对啊，啊就是阮囝哦，少年袂向甲迄囝做月来无？
0: 哦，啊这上佳好。
3: 啊，我规气甲伊叫一组这买来寄来好食啦。
0: 哎呦，我你做阿祖啊啦。
3: 阿祖，我做十个阿祖。
0: 哎呦，恭喜你，恭喜你。
3: 好。
0: 哎，好，拜拜哈。
3: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这做月来上佳赞，我老爸都捌订过啊啦。
3: 对、
0: 哦，啊做香的啦，泡甘蔗好吃，做好啊做方便的吼。
3: 哎是，
0: 用个小刀啊，就通啉，你看偌赞。
3: 赞赞赞，
0: 嘿啦，
3: 啊未歹。
0: 你
3: 个要订一组。
0: 你是今年第一摆买哦？
3: 对。
0: 啊，今年第一摆食，讲甲试看卖啊啦吼。
3: 哎，啊未歹，我这样收着未歹，啊我订出个。就给您订一组安尼。
0: 啊！你讲来隔水加热还是安那？
3: 嗯，我来搅拌。
0: 啊，搅拌哦，哦，足香诶。
3: 诶，搅拌袂歹食啦，啊，你有囡仔食，囡仔饲袂多。
0: 哦，囡啊，有孙仔饲袂多呢啦。
3: 我，诶，对啊。
0: 啊，好啦，安尼好啦。营养师讲会较挑食诶囡仔啦，家饲看卖啊啦，哈。
3: 咱来老人啊，说散散啊，食袂胖，安尼食刚好好。
0: 好啊，因内底有总支链氨基酸在咧生肉呀。
3: 哦。
0: 伊内底个22种必须氨基酸啊，啊正好啉吼，啊再要搁订啊吼。
3: 诶。
0: 好啊，啊我甲写一。
4: 吧。
0: 别人的味。
4: 有较好食。
0: 真正无好食，啊咱内足顺喉的。
4: 对嘛。
0: 吼，啊佫足香的吼。
4: 诶。
0: 哎呦赞！啊我写一组来3680，好不好？
4: 好。
0: 嘿，啊你都捌订过的有组织啊？好。好，谢谢你啊。嘿，食过拢学了。咱的是大人，你若咧订鸡精，爱紧食咱的吼。
5: 去年去年要毛买。
0: 吼，啊好啉嘛吼。
5: 好食。
0: 真正足简单的啦。
5: 我孙仔讲做好啉的。
0: 孙仔偌大汉啊？
5: 诶，读大学的。
0: 啊，真正好啉，足方便的吼。
5: 嗯。
0: 好，啊我一早起，好啊，祝我你哦嘿，迄个囡仔拢讲好啉。
5: 好久不见，小
0: 米。诶，你好。要坐五组嘞哦。
5: 诶。
0: 啊，那好，敢讲一来。
5: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啊拢咱较真正消食啊，就讲要食看卖。
0: 足好用的，啊偌大汉啊？
5: 高岁我呢？
0: 9岁啊呢？啊，阮那天顶最爱食汤的啦。你个汤啊，豆瓜好拿来好做，你买最好用的啊！
5: 哦，我你咧真正都挑食的呢，
0: 挑食人歪嘴鸡啊，饲甲未起身啊，
5: 饲
0: 未起身，
5: 未生吧？
0: 安个听看卖啊！
5: 哎，我想讲个听看卖
0: 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哈，谢谢陈国华哈，
5: 好，
0: 拜拜，谢谢。喂，你好，你好，
6: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甲订几组？订5组嘞哦，
6: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6: 食足
0: 多啊！啊，做啉惯是有影，像我个足好啉的吼。
6: 哦，买啥多起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6: 哎，对啊。
0: 我听你啥，当你健康兼勇健啊啦。
6: 啊，无我早时啊，6点就要起来做生意，做到夜10点嘞。
0: 哦，啊，就拢啊，做咧啉有咧顾有差对不对？
6: 哎，对啊。
0: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6: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足好啉的对不对？
6: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个顾身体啦。
6: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个款话嘞哦。
6: 对啊，
0: 我你甲我同款白献花，
6: 5孙嘞呢？
0: 5孙要顾嘞安尼哦。
6: 对啊，
0: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养家，钱愈赚愈多啦。
6: 对啦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你小等啊！哎，爱食爱顾才会养。
7: 安琪。
0: 喂。
7: 我来找哦，今天我等会时间啉落啊。我的朋友吼，搁搞偷一包去食呢。我正伫这包包那偌好嘞。
0: 真的哦，精神真好啦。
7: 最好啦，该要啉。
0: 足好啉的啦，无油无臭啦。
7: 真正啦。
0: 真的啦，爱啉啦，好加再有甜，好你加再。
7: 我爱啉嘛。
0: 安尼哦，做啉的点，嘿啦，啊。
7: 我帮了帮王大姐啦。
0: 我人大姐你好啦，啊人你袂歹嘞，人你会顾身体呢。
7: 我该顾呢。
0: 嘿，加赞一包，对，啊你有听你家己上该好。
7: 啊呐。
0: 嘿，啊你听家己愈勇敢吼，安尼学了对哇吼，知影是啊，只口感无同款，做啉的吼。
7: 加啉袂歹啉啦。
0: 做啉的吼。
7: 口感有够好
0: 诶。嘿，对，啊甘笋味蕾好落喉啦。
7: 有够好落喉诶！
0: 有影。
7: 真正有好，袂歹袂歹。
0: 好，安尼说说，啊，拆开就当啉吗？
7: 有影就好。
0: 诶，啊，拆开就啊，谢谢你啊。
7: 哦，
0: 好，谢哦，拜。
7: 拜啦，订啊，到即阵还袂到啦，啊，我要搁订两组大组啦。
0: 哦，要订两组，啊，你稍等一下，坐哈。好，谢谢，好，谢谢，嘿，那个。
1: 喂。
0: 诶，你好，来接头。
1: 安琪啊。
0: 哈。
1: 我加两组。
0: 啊，有收到无啦？
1: 我下明仔载再收。
0: 明仔载就今要加两组啊。
1: 我有订一组，啊，这都没有加两组。
0: 啊，你内行，你稍等一下。
4: 一年卖一届吼，那在咱这旁，咱一年卖一届吼，哎，祝贺你们。这吼严选吼，上届健康得奖的呢，得奖的神农鸡呀，现代化设备吼，这个清洗宰杀，啊，这兽医严格把关呢，锁住的原味，保持新鲜度，咱绝对无染防腐剂。绝对无人味素的，也无人烹料的，啊那才好落喉吼。这养生纯低基精，用上界先进的低炼，而且技术经过高温的萃取，除去了吼这油的啊油草的物件，干那保留最纯粹精华，所以规包吼是金黄色的吼，吼香味足香的，我讲。你免用我烧，你拆开就做香的啊，做好啉的，有够好啉。恁家囡仔饲开未起色的，不是两工鼻水狂狂流这样，恁哪好听哪好啉的？有的囡仔底底都无好啊，底底无，爱甲拍底，较袂乌豆散，较袂搞破病，啊，就是安尼。所以咱即卖现代吼，我甲讲哦，好朋友，唔管你偌大牌吼，牌主偌大牌，咱无咧南疆的，伊啥物南疆？伊要压这臭臭味。以前不过南欧做，要阿姐臭臭味，咱唔免哦。这真本事哈，食一盖的鹅肉，食几盖你爱着阮。如果咱啥物拢冇敢食过人，我希望你即摆茫错过人过。咱阿一个鸡精啊，通过足侪项严格检查，第一步无农药，无这药物，无药物啦，无药物，啊都无主要人有药物啦，是不是？嘿，无药物啦。哦，啊，过来嘞，无塑化剂啦，无重金属啦，无添加防腐剂，无味素，无香料，丰富高营养的成分，瞬间来补充你的能量。你若下早出门，就是用做打打地动的，日头卡咧晒夜动的，做粗动的，你一定爱甲啉一包啊！哦，你咧夹这鸡翅头啊，哦，这手加足轻的，你脚咧行咧，脚徛这两只脚加足轻快。安尼就好，是不是？哦，所以讲，咱的领先业界常温保存，通过足侪项检验，让你任何随时想要啉，你就甲啉。哦，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哦，咱内底零胆固醇含有22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佮有生态哦胶原蛋白、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欸所以咱有的囡仔吼，即有书，即个营养师讲的吼，即有咱囡仔发育较无健全的囡仔吼，袂饭较无爱食囡仔，身体不是都两空鼻水光光流的，身体你家知，你咧撮知做虚弱，安尼就爱来个食，你个知吼，即、這个咱即口感甲人无同款，唔免甜片呀，唔免咯吼，饮过拢通人甲咱学咯，系啊，甜点的我咧买吼。伊就即马才三岁尔，你看伊食几冬啊？阮甜丁个呢，足爱啉个，啊足爱喝啉个，因为胖个啉伊拢足欢喜。哎碗哦，两个手机啊，手两个手个细啊，对碗胖个安尼啉我玩。哼哼哼，系啊。啊有当时你64只喝啉无够啊，啊所以我来煮蛤蟆汤、煮鱼仔汤哦，用较大碗就搁较倒，几百倒嘞。哦，伊嘛是啉64只，但用较济鱼仔汤好食安尼。伊就最啉小块，前几日上站个下班等于。我嘛是搁再去老的吼，带去迄落超市啊吼，去买物件。啊，伊就讲我洗伊个，伊洗伊生鲜啦吼，伊就爱去掠鱼啊，去看伊飞机啊。 现在抓到飞机而已，阿嬷你在哪里，阿嬷阿嬷飞机，阿嬷飞机，哦，你就拿飞机来，哦，很高兴，怕会跳会跳，我等于又撒飞机给吃，嘿嘿，撒撒撒撒撒撒一些香菇，他就在吃那个红喜菇的，还给背半粒，那个一粒背半粒而已，那个一个圆圆的红喜菇，背一半，红喜菇先去撒，飞机也炸一下，问一下豆油花，他就做吃，都拢他吃，对啊，他是做喝汤的孩子，做吃飞机的孩子，嘿嘿，嘿啊，该是不是？做做好落后的人，如果你是一做爱食鸡精的人，但是你要忍受着苦楚，是啊啦。啊，都做歹啉的，都硬啉，唔免，咱这唔免硬啉。你都爱提早来啉养颈剂，你若不是对医生开药兼注射，迄种较袂好，较袂好啊，对吧？嘿，你若搁伫厝内，你安尼行东行西吼，你一工赚三四千嘞，免请人来顾啊，是不是？嘿啊，准备三四千，你请来顾啊，一个月两三万。咱买，顾家己会行会走，安尼较快活。人这吼，伊妈妈一百空二岁安尼。你好，你好。
8: 我要买鸡精。
4: 你素梅小姐啦，素梅捌食过无？
8: 我要我妈妈食，我妈妈一百空两岁。
4: 哦，那你有效啦，因为有效，妈妈心情好，活较久你不看。
8: 系啊，我要买两组。
4: 谢谢你，两组该写个，两组多7360哦嘿。
8: 好，
4: 啊该写个，啊赶快礼拜五就交啊嘿。
8: 好，
4: 啊祝妈妈哈食130哦哈。
8: 好，
4: 拜拜哈。
8: 好，
4: 拜拜，有够赞的。这个是大人哦，重阳节，这来活到这勇敢，就是啦，今日是说有效啦，这拢免骗啦，
9: 真的。
4: 今日是说就是有效啦吼，爱卡电话甲勇敢啦。
9: 啊，今日是说有效，啊，咱勇敢较袂去拖累到今日是说。对吧？爱双方合作啊！伊都做有效啊！你病都袂好，你不是甲开足侪钱，开久伊有人伊袂艰苦啊！对吧？啊，你若你也用，啊也有效，安尼社会恁的家庭敢无做美满？对不对？嘿啊！啊，这都好啉吗？啊，拢也袂臭臊啊！你有收到啊？你？
10: 嗯。
9: 有啉吗？无？
10: 有。
9: 好啉无啦？
10: 好啉吗？
9: 真正。无一样无味。恁？哦，咱即摆有啉吗？恁？
10: 嗯。
9: 真正做啉的吼。
10: 做啉的。
9: 好啉，所以要搁定。今有甲我啉看麦啊无？
11: 有，我抓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底要来加多，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通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等过来用。
9: 有通过无？
11: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抽一包甲试啊。
9: 是毋是免搁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11: 唔免嘞，
9: 无足芳的，你也听过足芳的啊？无迄个鸡无咸，无迄个皮肉爱，用要吐出来迄个味无，足好啉。你逐工足爱家啉的。哦，听完过本过精神啊哈，无油无臭无臭咸吼，做啉的做落喉的。
11: 对啊，我搁加一多。
9: 好，你稍等啊，啊你讲大家拢啉，每天我加一多，迄甘芳甜甘醇个味嘞，有够好落喉的，表示买五组了。
11: 到底南梅啊，我这是南梅啊。
9: 啊，你内行养姜梅。
11: 哎呀，
9: 姜梅咸咸做食吼。
11: 啊，
9: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定五组，要搁再定两，
11: 唔
9: 捌第一摆哦。
11: 我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9: 哇，你家一个够勇敢，见到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定两组，那才好你啊咧吼。
11: 我定七组咧。
9: 定七组啊，牛一百分，啊，感谢你，啊，够勇敢，吼，够勇敢，你稍等哦，嘿，电话多拨，0800333559，因为足芳的组只，老的，咱若下仔啊起来画梅，梅画好势，甲胶胶就好，吼，多一个芳味滴啊。啊，伊咱若囡仔要吹两也好，干干咧是。伊免变哦，跳过搞，伊袂跟动，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跟动。安尼怎？转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这样心就啉着了，你就知安吉讲是有影的吼。奶奶你好，
12: 喂，我要订一组。
9: 奶奶你好，
12: 喂，
9: 喂你好，
12: 安吉啊，
9: 嘿安吉呢？
12: 我苏翠，我要订一组。
9: 好，你有话要订啊？你稍等啊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袂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算会用治哦，要健康用健，电话甲取咧，吼，电话取咧，0800333599，0800333599，请慢慢跳回来问出去吼，做无菜哦嘿，
4: 做无菜啊，因为我甲恁同款啦，只要我若有咧卖，我就会买啦，嘿，我若咧卖有特惠时，有优惠价，我就会买啦。我买甲恁同款，拢3680啦，提三克，我订五组啦吼，我拄仔甲恁组囝来讲订五组啊，伊用拍拍手，迄个地图互我吼，哎，爱订爱讲。你都爱食这好啉的，你若辛苦病痛来灌药啊，加艰苦的啦。听进前较重要吧吼。你若请人来顾，一工3000-5000咧开，迄不得已就无法度。但咱即摆还阁有主张讲好，我要来甲顾，你着甲顾，安尼就好吼。谢谢大家， 五五九九吼，天气对今开始凉凉了吼，天气哦，全台拢是对今日开始哦，会较凉凉来吼，天气因为寒露嘛吼，寒露要来啊，这个明仔后日吼，拜四就寒露啊，寒露过天气较凉凉，啊身体较家己个，那身体较无勇健吼，无主张个啊，那休啊一个天气变化哇破病就来啊，安尼撞来撞来，你嘛无爱啦，囡仔是一把艰苦啦。啊，那会当咱自身该顾好啦，会当听完顾本，咱就甲听啦。要顾家己身体，唔免甲欠啦，欠咪两三钱，你别较勇敢啦。啊，对唔对？嘿，叫大家勇敢啊！做啉咩？啉一杯你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甲别人无同款，别人爱南姜哦，爱南乌枣，咱唔免，咱唔免。要南姜要阿味，因为伊无咧技术。伊无落个鸡毛现用无去，嘿！而且咱呐吼，无防腐剂，无色素，无味素吧，无香料哦。咱是原味的香，请你会记吼，食健康过养健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我娘送回去恁家，我娘甲收钱哦。

0: 咱即马拢鼓励去做迄个疫苗吼，迄、那个左心右流吼，还是左流右 A 吼吼，流感啦吼，啊个新冠啦吼，啊左流右心安尼无吼嘿。啊，那气气炎的吼，你那一当做一当，当冻几啊当的吼，冻五六当去。我说，咱那即马你那是第一批，第一批的即马，哎，讲六十月初开始，第一批吼，你当去做啊，做一边做两针，哦，一边是做新冠，一边是做流感安尼。好，啊那即马来个即个呀，哎，十一月初二，十一月初二变五十岁以上的，都拢当去做啊。嘿，啊你那即马要做这批全吼。做这批蛇，唔嘛讲红批蛇，做疫苗吼，唔嘛讲红批蛇，差不多五十万人研究吼，会当这个湿地风险嘛降低24%，这个批蛇吼，批蛇吼，批蛇你若钓到只吼，足艰苦，痛不欲生，神经痛，银铃爱食，神经痛你银铃一定爱甲食，吼，咱郭伟庭医师嘛甲大家讲吼，你先你银铃一定爱甲食。伊呢就是按伊定来讲，真诶真诶真诶真是真诶真吼，一定爱甲食，爱甲食个嘛无，迄听个也未做工课前呢，也未困呢，因为即条神经痛足要爱人诶命，迄听足讲有人为听个无想要活，吼，啊用都未好啊，食足侪药食未，啊侬无你拢无食着药啊，你拢食唔着啊，有无？系啊，上爱重着你会记哩吼，银行对即个神经痛，吼，甲即个血络循环是足伊是专门科诶啦吼，爱食个药剂好。大家有如何叫这专门科的效果？安尼好不好？嘿，祝大家哈，阿爸说说，啊，天气对今开始会多变化，会较凉冷的。阴早唔真正十几度有哦，吼，十通度。我礼拜去本溪哦，十八度外，要到十九度安尼，凉凉啊，秋凊秋凊吼。啊，那身体家己要保重靠自己，说说好诶。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回答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指导10807007号，得力回答跟卫署药指导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初六，过了的八月二六，今天拜二吼，拜二、拜三、拜四，哎，各上三天，得有当好休假三天吼，得拜五连假吼，拜五、拜六礼拜吼，拜五是算补假，得这个拜六多着十月十号迄个国庆吼，国庆日吼，啊，着拜六，所以讲向前。播一天啦哈，啊，未歹吼，啊，后礼拜吼，听讲，过上一礼拜了吼，过有通好休困啦，过到十月十五嘛，吼，过做光棍节，隔天若无休困，即马无拢变休困啦吼，我讲对啦，你做你休啦吼，啊，头家面臭臭啦吼，好风尘头啦呢，啊，风尘了有较头，而且早暗温差拢。慢慢的开始吼，当然有人讲这个天气吼，上暑有无唔对啦。那像伫这个时间，卖阁降落，多这个时间吼，迄、那个卖讲上热，我那边阁上冷吼，安尼日头落山，就凉凉的风吼上好。但是这变啦，这愈变，迄、那个温差会愈大吼。保重哈，保重吼，咱只阿伯阿妈，少年家较不要紧的吼。好，今天拜你，我是丁盈，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美国叫做联邦，大家讲吼，咱咧看美国出上侪这种戏啊。我叫做 FBI 吼，当他做警察戏内面吼，都 FBI 诶戏出上侪吼。一个联邦调查局两公前的礼拜，伫美国洛杉矶的机场吼，当场已经要坐起了伫无人机这个机场吼，准甲撞落来啊，甲掠着，着中国一名女子。是中国派伫美国失败啦，失败大家听好无？都情报人员啦吼，迄个间谍啦吼，伫收集情报，有诶无？好好，伊互中国派一个任务，伊专门咧收集啥呢？就是监视台湾总统在内高官诶，即个厝内人是毋是有人伫美国吼？我讲太无当然啦，搁你中国嘛，足多人伫美国啊。你中国嘛，足侪人伫美国吼、哦，台湾当然足侪啦吼。其中包括啥物人？总统上端的后生吼、哦，叫做赖廷宇啦，赖廷宇吼，伊、哦、伫美国有若娶某嘛吼，啊拢伫遐有头路嘛，当住伫遐。伊住伫端呢，伊住伫西雅图啦，伫顶管就是即个加拿大的迄、那个温哥华吼，顶管的温哥华，温哥华相对落来下边在个西雅图吼，伫、哦、美国吼、哦。那伊就专门派伫，吼中国派伫台湾，咧监视台湾总统，伊个赖清德个大后生，叫做赖廷宇一家伙啊，大些所在吼。美国这边已经掌握资料啦，那么美国这边个情报资料，伊个知影讲有一部，就是听讲最近所收集收集个资料，我美国个情报网站我厉害啦，你要做迄个代志。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代志？伊都已经知啦。唔是讲你奇怪，你该做这个代志咧？啊，总统伊老爸咧做，你找人好，什么从他调？所以讲我咧讲啊，美国伊都，你今仔要做这个代志，但是为什么你阁要做这个代志？伊就该查清楚，就是中国一旦若真正甲台湾发生冲突，所谓冲突是可能小巴龙洞啊啦，吼、哦，是不是有可能安尼吼？当然咱唔知啦，吼、哦，即马足侪国家压掉咧，吼，啊，台湾家己本身嘛加强嘛，吼、哦。因美国情报网吼，都早都谈到中国用这部，就是要掌握台湾高层，包括总统台来厝内人伫美国这个所在，那么就派间谍吼，就甲监视好。一旦啊真正有一天，中国真正甲台湾发生冲突的时候，伊就控制领导人。你要投降无？唔是国家，是我控制领导人是安尼啦。大家听好无？我讲。派波，我讲当然足多人用啊咧，唔是干那中国啦。咱讲事实，这是咱唔知尔，是足侪国家，那真正发生冲突，嘛拢用一波啦好。但是美国，既然知，就袂当安尼。所以针对这个案件，联邦的调查局局长伊在讲吼，伊特别啦，特别伊是向外国，就是所有国家啦。但是伊是主要是针对中国吼，伊讲美国吼，唔是搁在恁下趟进行干涉的所在啊！吼、哦，我以前就知，啊，以前知是因为讲啊，都你也派干涉，啊，我美国嘛派干涉啊，伫个国家，啊，都大家无输赢吼，啊，都下卖下用着了吼，大家国家嘛拢有这个情报网嘛吼、哦，但是伫美国的这个国土内面，就是国家内面啦吼、哦，你中国如果监视外国的领袖引导的人吼、哦，而且。你阁想讲有一天，那我像中途的心，特别利用厝内人，伫外国厝内人吼来威胁这种冲突吼，伊讲做你袂使。那么人家调查，伊就针对赖清德的短后生嘛，就现任总统赖清德这个短后生，赖廷宇吼，规家伙伫迄个西雅图的厝啦吼。那么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这个 FBI 迄个情报小组吼用。换伊去搜索表啦吼，啊有诶无诶吼，都拢爱去对吼。好，今年三四月伫加州啦吼，伊咧介绍啥呢？介绍厝啦。其实华人包括台湾吼，华人澳大利亚吼，伫外国上侪套路都是介绍厝，叫做房仲啊，都介绍买厝啦吼。我跟你讲，澳大利亚吼，那如果讲唔是真厉害啦，你伫外国。别人的国家要退一个头路无简单啦，都只有家己做这种生意，啊，介绍事足侪，
就是做黄种的啊。那奥塔摩在外国、加拿大、美国、北美国家咧介绍做的吼，伊在加州咧做迄个介绍所的中介啦吼，是不是本来做中介，还是做中介这个工作是也暗号啦？伊先张个张万银啦，这个做起来好好，伊所有情报拢摕到啦，到什么所在，厝内面几台车、几个囡仔，伫对上班，绝对拢知影吧？伊要等去交代。到两天前迄个初四，两天前迄个礼拜吼，伊坐飞轮机要等去上海啦，准伫机场洛杉矶机场吼，就当场甲撞落来，袂当互你等伊啦。这等伊全部情报吼，可能有诶无诶吼，都讲较空空吼，无大经去抓你袂着嘛吼，准甲逮捕伫机场这所在吼。那么检察官当时就开始落去办吼，好张婉婷吼，啊张婉莹呐，张婉莹吼，这个。所以呢，被控个伊就是挖尽台湾政府官员的近亲呐、近亲嘛，尤其是台湾吼，真管各种的官员，有人讲外管，啊，总统的上管啊，不过啥，各当比总统较管。台湾总统的短老生吼，啊，伊做跨国的干事吼，台面下层是自去年九月初开始。张婉莹这个失败，这个情报人员接受中国官员的命令，伊甲另外一个男性讲好听，袂输红阿婆。实际上是毋是红阿婆，我毋知。足侪情报人员就是安尼，利用一个家庭，那红阿婆关系，人较袂甲你查。你若孤单一个人，人较爱查呢。事实，你外国迄个白人的世界吼，你单操一个吼，查查囡仔一个无伴的啦，查甫这拢较爱用查。如果一个家庭，咱较不爱查啦，较袂查这个阿婆关系。啊，家庭大家拢会想讲，你家庭稳定啥物，就较袂去作怪吼。伊调工嫁一个男性吼，蹲伫这个大社会嘛，啊，伊调工飞过来这个西雅图啦，吼好，坐一台小旅车了，就一直驶到迄个总统的大后生，迄、那个赖廷宇伫西雅图。假个所在嘛吼，都停伫巷仔边，对吼好。当然你袂当甲管啦，嘛无人知啦。当时情报人员是较闲咧，甲看咧吼，嘛无人知。若无出手吼，我今仔日开一台车，领导隔壁巷仔对你也毋知。我是要找这间，反正我过路啊吼，伊就咧甲翕相，咧甲讨资料吼，安怎有诶无出来？好，这个张婉莹，这个查甫干点吼，伊。甲另外一个男性吼，我都算共伴的吼，行动当中啊，佮用啥来叫做反侦测，就是惊去用对着枪，是毋是美国？你个敢是？有人讲是啊，啊，为什么你唔知讲美国的功夫比你较好啦？伊用反侦测呢？反侦测的功夫就是讲，我今仔日要来对这个赖清德总统段后生，敢是做啦组织对，哦，所有情报先好，我。家己做间谍的人，我嘛是惊向对啊，到底是安尼啊？人是毋是后壁边早都已经有人咧甲监视咧甲对吼？啊，证据来充分，反正就别讲我都有罪嘛吼，都袂当安尼吼。伊嘛用反侦测迄个技术功夫，希望讲美国的情报人员啥物话吼，想袂到，伊家己唔知呐，早都用上吊啦，伊拢唔知。伊到底你讲啊？伊坐啥物车？为对开车？伊？到对对一个机场，为迄、那个Vegas 都多谢 Vegas 无人机飞过来吼啊，然后租车，再个开到迄、那个小人，大家望较清楚说，伊个用迄个反侦测啦，反侦测就讲我袂当互你知道我是间谍，结果美国拢知影，美国的功夫已经拢知影讲你是什么，那么联邦调查局这个歌手当中在讲。张婉莹这个中国女子间谍吼，伊行动已经威胁到人个国家，迄一个国家会领受到总统嘛？赖清德吼，你敢监视大学生，你要创啥？人家也唔知咧，你想嘛知？无大无小，你去监视人大学生要创啥？你阿讲，这人做总统，我监视恁某，监视恁后生仔囝，这就甲做派同款啊！我今仔日，比如讲，毒枭卖毒个无？大家有在看电影无？外国去墨西哥对咧卖巴西咧卖毒，迄种卖毒的大毒枭吼，好，伊今仔日要对付你，毋是对付你啦，伊对付恁全家伙啊！伊即马甲你讲，你毋听话，你即个警察，你毋甲我合作，做来干得着吼？啥物情报甲我讲好？恁
早间读对上下考几年对不对？恁后生也读家教对不对？恁某伫做上班哦，你著惊死我！伊讲，其实拢同同款意思啦吼，只是用伫好诶政府部门吼，就是伊咧讲你为什么无代无志讲找迄个中国哇台湾总统诶迄个啥迄个短后生吼，这个都施压筹码啦，得我手，我手来意啦。恁家伫对哦，就像我著甲你讲，恁遐电影，大家拢在看。我著甲你讲，恁家伫对上班，几个囡仔吼，因某个什么名，晒什么车，对唔对？伫美国是不是？我今日若如果真正有一天，中国甲台湾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反正会当免拍，我著甲你讲安尼啊。啊，是唔是你？你是总统是三军总领嘛？哦，伊来讲好啦，无卖战啦。大家嘛唔敢讲安怎，属性呢？属性就是安尼吼，就安尼。啊，唔只讲哦啊，美国 FBI 这嘛替，唔是替咱中国尔，伊是替全世界啦。只要那全世界一个名人啦，吼、哦，无一定是总统啦，得高官啦，政务官员啊，是啥物，大概是名人，迄、那个事实出来人吼，有伫美国伊拢知啦。所以我咧讲。你鬼计谋伊拢知，美国情报帮着真个厉害，有够厉害。是无甲你讲，你当作讲无代志尔，伊是拢知影啦吼。伊咧保护全世界，只要伫美国，伫美国国内嘛，这是伫美国国内啊。所以讲你袂当搞怪，你袂当甲讲无啦，啊都看伊惊烟斗，你蛮讲安尼啦。这消息人吼，这个跨国打压啦，但是主要目的，那按照联邦调查局这边情报所查出来吼。这可能我来小话问话，还是探讨消息吼。中国会叫迄个间谍失败吼，不管查甫查某的失败就对了吼。伫甲咱监视吼，你看咱的副总统小美前嘛，过来变嘛，就是安尼，本来就是安尼。你对台湾这边吼，就是上届大冲突目前啦，目前吼，就是有可能上大冲突的台湾吼。那么伊对台湾的高官政府高层的官员吼，有可能吼，唔是干那总统偌清德的。出来人，反正嘛，甲其他啦，吼、哦，其他嘛拢有吼，是讲无出手啦，好。那么为这个目的是啥？因得甲查清楚。这个目的就是中国一旦来甲台湾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得当客制威胁你的你的各个站的人员，包括总统台来吼、哦。啊，这可能我这连战都免战啦，吼、哦，我得甲恁家人压掉了呀，恁某啦，吼、哦。啊，恁大后生啦、新妇啦，什么人啦吼？全部阿伫外国，啊，都住阿伫外国，伫阿咧上班吃大咯吼，就是安尼哇。但是美国特别当我哋安尼啦，那伫别国就无阿多啊。但是你伫美国，就美国即马目前迄个联邦调查局吼，再来讲吼，美国为即马开始袂当搁再有中国来打击外国的势力，所以外国就是有可能就是咧针对。台湾，因为中国上有可能甲台湾发生冲突啦。一旦发生冲突，我甲领导人控制掉咧，我特别甲你讲，未吼，若要战落去吼，唔是先死啥物人，是先死啥物人啦，就是先死伫美国诶啥物人安尼啦。哇，恐怖吼！这吼，我会讲，这袂输咧做电影咧，对啊，这咧做电影啊，唔则伫做近两公前礼拜，伫迄个洛杉矶的机场吼，伫掠着嘛吼。本来要飞出来呢，飞轮机又拍好啊，要飞转去上海哦。结果地基就当掉俩等吼，就是这个间谍叫做张万林呐，伊就专门差不多过年到尾到即马一年冬啊呢，差不多一年时间收集所有资料、组织啦、伫对上班啦吼，啊哪样啦吼，啊是无人接送啦吼，啊身躯边有几个人保护啦，有诶无一大堆啦，保镖啊吼，这绝对拢有啦吼，包括伊诶一寡有诶代志吼，诶情报伊即马要。收集一年吼，伊已经要飞转去上海，拄啊也无甲拍一惊，为机场就直接甲掠转来，袂当互你转去中国，就是一个查甫间谍叫做张婉莹啦吼，安尼有恐怖无？我讲哦，国家吼其实监视每一个人，你别人讲啊，你个国家监视我，本来是应该啦，尤其较特殊的人，你绝对向监视监控吼，因为你较搞怪，你靠。势力你靠办事吼，这到底是个看控制掉，尤其是美国这种情报帮遐尼厉害国家，所以我咧讲，你今日变什么帮伊做你知，这个间谍嘛算作厉害啊，这个查某间谍，伊训练过无大劲，人会派任务你，就对有一个行情啊吼条件好好，伊个会做一种反侦测，就是讲我今日做间谍，
我要收一情报的信，我怕人家对嘛。美国情报太厉害，伊嘛惊讲美国早了是毋是有咧甲对啊？怎样？伊个做反侦测，就是讲伊诶了解讲诶无，安尼绝对无。结果人拢甲你对调调，伊毋知啦。所有诶代志全部甲你定调调吼，你做啥做啥拢知，你做啥物反侦测无效啦。我那算在过去有人讲，哦，啊，美国诶，这个这个。政府人员包括这种所谓警察情报班吼，马龙咧对台湾这边的总统高官人员吼，有一挂这个诶要紧的控制吼，啊，较保护啦。事实就是安尼啊，伊嘛惊乱啦。尤其到时阵真正是那是发生伫美国的国内嘛，我是伫美国国内去用做这个代志就袂当安尼啦，伊就无民主啊。这嘛算伫做个。拜礼拜吼，礼拜日落山去电影，做就是电影嘞吼，现实电影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哦，我的顶头啊，吼，拢安尼骂袂我来。
1: 哦，
0: 啊，我若去做行开吼，我等阮囝哩种红红啊，啊，拢爱去甲斗了，爱剁爱搞草啊，啥物，逐工拢爱种家拢爱捞掉呢。
1: 安尼哦。哦、
0: 啊，我是食足济过。
1: 哦，食真香啦，吼、哦，哦，
0: 嗯，哎，我真香加，我逐项拢食呢。
1: 哦，逐项都食，哦，
0: 都拢食，
1: 去我食哦。
0: 加迄个香菇精。
1: 哦，上好，上好，上好。
0: 我拢顾咧食咧。
1: 啊，即马咧，即马咧，
0: 哎。啊，即马食了就，我伫顶头拢骂我咧。
1: 哦，骂我咧，吼、哦、吼。哦
0: 无拢硬靠靠，我好足地行个呀，含下底食嘛好。
1: 下底听好，吼吼。
0: 哎呀。
1: 哦，够好吼。
0: 啊，我继续食嘞，我下再搁去青红上买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0: 我哥再袂转来，伊叫我甲晒晒。
1: 哇，真好，真好，吼吼。
0: 哎呀。
1: 好，好，谢谢哈，多谢哈。
0: 啊，再分享一个红心安尼吧。
1: 安尼吼，谢谢啦，谢谢哈，谢谢。会咯吼，一定到位。迄个，哎，不管是功能啦吼，还是人本身迄个诶器官吼，伊都在在啦。就需要花啊，花行到位哦，未来行未到位迄个所在吼，就惨啊，就转转害去啦吼，失功能啦，有诶无诶，一大堆问题，转转来啦吼，丢啦、疼啦吼，啊，拔啦、救紧啦吼，啊你诶咧酸咧酸吼，迄个咧甲伊套啦，套讲啊你要注意呢，这个所在吼，就是有故障啊来，就是花行未到位，若无吼，会较安尼，你会想讲奇怪咧丢啊，较安尼我无去弄掉，无去削掉，也无去抬掉吼，较迄个所在咧酸咧抽咧疼咧安尼，迄个内面病啦，就血路全部拢是血路作怪，血路行袂到，都爱行好到，得你个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血吼，内面绝对有一挂遐公路啊。垃圾啦，红砖啊，干吼，规完规地啦吼，得甲摒扫吼，这个血吼，都弄弄叫，都不但到位，佫到上尾流啦。人讲抬鱼抬甲起，血得到尾流，佮都末梢吼，得全部输死吼，袂安尼拔啦，叫紧啦，淡的他妈哀啦吼，啊，颔棍肩胛袂，我来顶个骨啦吼，手寸袂注意啦吼，袂清楚啦吼，尤其顶关迄粒掉一边，掉两边，听好讲吼，得你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哩咧行。讲我丢票丢指定个房，指名，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有一个问题，阿妈你甲问啊，迄、那个美国进口迄个 QMB 哦，好用呢，会转来迄、那个啊，迄个坑暗地，你着甲真能做伙食，叫做心肺梗，上好就是补。你若身躯边已经有买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你就甲进行同时间做伙上好吼，叫做心血管做伙吼。指定房子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回来现场嘞，高雄啊，圣诞节男主吼，伊开车经过高雄大树啦，个大树咯吼，刚弄死一个八十外岁阿妈，人阿妈吼，徛伫路边，就等于徛伫个所谓路边吼，就厝头前啦，伊伫厝出来就路啦，吼。啊，已经有到路边啊吼，特别出敢那因头的头前的顶啊卡钢管然后，即颗食毒啦，食毒开车人亡疏疏，车从偏入去内面吼，足挖人迄、那个人个厝头前吼，准甲嘛弄落吼，准死咧，伊有停咧，停三秒啦，人家讲弄死人啊，啊你阁唔停，伊讲我也唔知，阁讲因咧，准做伊走三秒吼，好，走几啊工。这是十月初一嘛，十月初一六天前嘛，十月初一吼，才弄着吼，找无人吼，怎找着个啦？伫地呢，走去屏东垦丁遐避啦，走去屏东垦丁，有人讲，真正有影搞怪，这个加倍我来讲吼，真害吼，秘伫朋友兜，这个朋友阿某啦，讲家己平平有咧食毒，你看食毒找食毒，我来讲啊，好的会小吹，歹歹小结啦，真正有影吼。八十六岁，这个阿嬷吼，伫十月初再去北塘外，甲厝边躲伫厝头前，迄、那个竹路边的所在，咧开讲讲，迄、那个别墅敢若因兜个顶啊，开头前，就是我的隔壁嘛，吼、哦。好，圣诞这个开一台小火车经过吼，规台车准汹涌，两尾弄入去人个厝内吼，就竹边啊嘛，吼、哦，正边吼，好，准弄着，人徛伫在厝头前个路边有够边啊吼，这个阿嬷弄着。八十外岁吼，弄一个头壳哇，得赶快上病死吧，这样嘛死。现场的人赶

对，你当钓人了吼，这停路边，改成人也无车，干那地车顶你看吼，这过路人包括厝边，都大声话讲：你弄钓人啊！你敢知？伊甲讲，我靠，弄钓人咧，我是弄钓电话条工的，你甲看，看老瓜怪得好啦，这种人吼，都开车远的，坐一走。你若弄了电话条，卖走，蹲坐一走，好。高雄警方开始用车捉人，知影讲这姓陈的叫什么名车牌号码吼，才知影讲原来伊是去屏东啦，屏东改成往潮州这方面吼，过落去吼，准开始看，结果去因兜当过来讲，伊是屏东人啦，可能再会啦，有无在高雄吼，大洲的所在吼，伊是做屏东潮州嘛，结果去因兜甲这个当过来讲吼，无看到人啦。准无多，警察出面跟到人讲，姓陈的这个是大条代志，弄死人吼，佮无回来吼。因到人讲阿仔咧，已经过了个月呢，唔是即马尔，伊都处理都无咧回来，真少联络。我讲，搞这种人，连厝内人都讲我阿仔，伊若处理都过了个月无回来吼，用警方开始对照，讲姓陈的，伊开车无等于屏东。潮州吼，下厝内吼，就开差不多几百公里外啦，就屏东行到垦丁啦，垦丁吼，垦丁就是有对红好吼，讲有咧食毒啦，啊互相熟悉啦，所以讲伊咧食毒，啊即两下无食毒，特别少嫌啦，对啦，啊食毒就食毒吼，警察才知讲原来有可能是啥吼，准一日过了，就当场看到嘛，即台小车连去修理嘛唔敢。迄台大块玻璃头前猫耳吼，准同款伫遐啦，就弄着阿妈迄号啦，同款伫遐。伫另外即只阿婆厝内面，我若摕着安慰他命啦吼，迄、个魂歌啦吼，搁做丧尸烟弹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那姓陈诶开始警察找到位啊，坦白承认，伊讲开刀进前有食毒吼，啊我若头壳崩酥酥，伊讲伊改成东港有开车经过大树啦，但是。经过大树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用伊袂记得了了啊！吼，你袂记得嘞，你袂记得拜拜嘞，你袂记得，做歹代志拢袂记吼。其实记啊清楚，那经过了解生产嘞，我毒品前科不经掠过啦。啊，做过水电，但是最近无道路啦，四界说啊，那人有当只请一个，下要载物件的工载啦，开车工载，迄工载物件到高雄大树嘛。准备讲要回去厝啊，屏东吼，准经过大洲这所在，准弄着阿妈，人徛伫厝头前已经有到路边咧，迄已经边缘边边差不多要水沟啊吼，伊嘛讲弄来，讲伊唔知啦，过世的这个阿妈吼，哇，无知安尼到厝边才开讲吼，食毒开车，各弄死人，这是相当大条个啦，那即马吼，即马就是上大条的这啦，食毒开车。抓到就算大条啊！叫你袂当独驾，你食毒开车，有可能弄死人。你是食毒开车，人忙处处可以弄死人啊嘛！这是上大条啦！哇，我来讲免出来啊啦！今年小五十几岁啊吼，那安尼我话关个，放出来，我讲会有影呢。真若出来那假肉的呢？你想讲伊毒，敢改会掉？改袂掉啦！哇，假肉吼！另外，新北金山啦。有一个姓黄男子，三天前吼，伫顶礼拜六嘛，顶礼拜六吼，暗时啊吼，准到因金山老家一间餐厅内面，细细念，无介大声，但人听有啦。念啥？人注意甲听，我提示妈妈，哎呦，啊边个人包括头家，讲注意甲听一下，细细念咧，细细念咧，念啥个吼？较知影讲，伊讲我提示妈妈啦，哦，大家报警察，那警察赶紧到甲这个。姓吴的嘛，甲看嘛因兜吼，甲看，结果啊，阁有声，就这个妈妈啦，已经伫涂骹规身骨血侪侪了，头壳破五骨嘛吼，但是人啊阁有声吼，警察一直持定咧拢问吼，妈妈用咧足细声真拼，讲我跋倒，无通去开门，哦，警察无多，赶紧叫消防队吼硬甲门撞入嘛，消防队到位，包括迄、那个救护人员吼。甲看吼，结果关个上一边，妈妈当暗准死呢，真正死呢。迄头壳头壳讲着破个个，准当暗就顶礼拜六死嘛。检察官认定
这个做后生有可能就是害死妈妈的凶手，但是是不是有调查要害死妈妈，这可能无法度啦，哦，无法度人调查清楚，因为50岁啦。这个做后生吼，有相当严重的精神病啦，哇，惨啊！就是安个细细点啊，这个算严重啊。那发生代志了吼，人啊细细点啊，唔知咧创啥，迄就是真正严重，就真严重的精神病吼。这个妈妈身体也无好吼，当天是拜六，差不多7点外暗时啊啦，7点外。这个做后生啊，准去因迄个金山老家吼，有一个餐厅嘛吼。底下说一点啦吼，讲我台死妈妈啦，现场餐厅冇人客啊，讲这个人向撞入来吼，无你叫菜食饭吼，看起来足紧张吼，随说一点甲听看卖，原来伊就咧讲我台死妈妈，我台死妈妈，哦，在场的人吼，包括头家赶紧来，都报警察到因家知影嘛，姓吴的吼，都住附近了吼，一个到因家，再看大门关未关啦，甲市电联吼。内面有笑我声，得伊妈妈的声啦吼，讲我受伤啊啦，倒伫涂骹无在了关门吼，则赶紧通知迄个消防队来破坏大门吼，哦无咧，伊是通知哦，佫一个细后生啦，原来佫有一个细后生，伊即个大个啦，细后生倒伫附近吼，则赶紧斗三工，消防队叫人到伊，细后生甲因太太到现场甲门拍开，并无佮讲破吼，敢若看阮妈妈已经倒涂骹，头个破鼓鼓啦吼，啊佫有涂骹，就是光掉嘛，光掉吼。叫另外小哥看者，我见讲伊身躯乌青青过，无大件，身躯改成有去用刺掉、杀掉迄个大粒血吼。虽然赶紧7点外8点，加上伊病吼，赶快2点钟，人急救无效呢。这个妈真正是吼，就算真严重讲了大家吼，那么经过了解东港的情形吼，应该是安尼，就是有甲问啊啦，就是伊也食伊个精神病药，这个后生啦，伊也食药食精神病药吼，这个妈妈可能吼，我那这个身体不好，食药，两个拢在食药，食药了吼，伊讲两个吼改成冤家啦，甲这个转后生。食全身骨这药之类吼，嘿，伊讲我刚才听讲，我甲妈妈摔一个大力，妈妈跋倒就是安尼啊，就是伊出力甲妈妈摔一个，两个当咧食药啊嘛，啊总甲妈妈摔一个，妈妈拢跋倒，哭着，妈妈较像有吐血啦吼，头壳有流血啦吼，伊当作妈妈已经死啊啦，伊总赶紧走来餐厅啦，唔只系讲我提醒妈妈，我提醒妈妈开始念啦吼，走来餐厅，那到底是不是免了办后体吼，就看办事吼，法官检察官啦吼，即马收啊嘛，不管孝无孝，不管吼，都妈妈是因为你胎死嘛，你若要甲妈妈杀一个，妈妈袂死咧吼，就是安尼嘛，嘛在收啊吼，但是收啊是毋是有可能甲判重罪，还是安尼毋知啦，而且是算不加严重的精神病啦，哇，这吼免了讲，所以我咧讲啊，你若真正毋甘。这个精神病严重家呢，患者嘛，甲有一天，伊会严重家唔知影人，甲你拍，甚至甲你抬死吼，伊都精神病啊嘛吼。你若唔敢到你厝来身躯边，这个就代价啦。那无大概送去病，叫做强制治疗嘛，都无法度啊，你要报啊，报一寡有关单位，讲这身体无法度吼，都爱由有关单位发令吼，甲身躯边这送去强制治疗吼，一种精神病，那无吼。像在身躯边，然后一寡精神较无好诶，咧食成精神病药啊，这吼，这真正早晚出代志啦。伊如果愈严重，食药是食药，若愈严重了吼，你会发现讲，伊严重到连人都唔知影人啦。你啥物人我唔知吼，啪啪是都有影哇，真好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因为我经常跟你讲，我那个正卡到卡正卡看这钱多，这别这个卡哦。啊，无拢境外我的嘛。啊，境外我怎么利拢会搭袂嘛？啊，我以前甲讲我是心脏的关系啦。
1: 是啊，是啊，
0: 嘿。啊，我有食食 Q， 啊，到食前年我已经食 Q 食大食食变大罐啦。啊，前年食四五罐啦。啊，都卡好消的啊。
1: 好消的呀，
0: 嘿。消的啊。哦。我打到食两罐，佫就消的啊。
1: 哦，好加载，好加
0: 载。啊，问题即马就是讲消的吼。因为正起来所在拢有人家会涨的。
1: 啊，迄都不要紧，你卖讲叫。
0: 要食啥？
1: 迄贵佫好贵，贵佫好贵啦。
0: 哦。
1: 你即马叫安尼食得啊，但是你地水加吃瓜，
0: 啊，
1: 地水加吃瓜，把遐要变的垃圾，佮赶紧佮变出来，
0: 哈哈吼。哦，我讲唔带白刀子，你会白刀子。
1: 是，有咧白刀，有咧白刀，无唔对哈吼。啊，有消炎吼。
0: 啊，
1: 消炎吼。
0: 消炎啊。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消炎要搞，拢要佮整起来，较早拢迄个无食吼。
1: 嘿嘿。
0: 拢佮整，只食西只来佮整起来。
1: QMB 较经营啦。
0: 诶，我食 QMB， 但是佮心脏有关咧。
1: 哦。然
0: 后我食较真有效诶，我继续去食。
1: 啊，继续食啊，地水加吃瓜。
0: 我即摆佮问一下吼。
1: 嘿嘿。
0: 因为我昨做就为哦。桥多，伊也别用分火车，火多弄掉
1: 哦。
0: 啊，弄掉是检检查是变啊，规无断啊。
1: 好
0: 好好。啊，是后边这个手动扶正哦。
1: 嗯嗯嗯。
0: 啊，我看中医伊讲有去倒的哦，即我切这。
1: 我知啦。
0: 即我唔接掉啦。即我倒掉安尼啦。
1: 没啦，迄个好，不要紧啦。
0: 啊，拢会听住他哩头前来咧。
1: 哎啦，哎啦。
0: 啊，伊讲哦，拢不要紧啦，一般就安尼啦。
1: 哎啦，不能得安尼啦。
0: 啊，我即马食一年，佮食迄个我紧。
1: 安得好啊，安得安。
0: 不，有啥我紧啦？
1: 电脑较紧过，电脑较紧过哈。
0: 好，好。
2: 咱这个碰波啊，带五力，一个压力，你甲看，迄水吼，来滴上吼，迄个源头有压力，迄个碰波，迄个木头压力吼，有够大吼，特别急啦。即会做个行咧，哦，迄个所在机械，佮安尼行行啦吼，啊，真正迄个压力，源头的压力无够吼，到即个所在无够力啦，一个退化吼，咱的美国真够去很美啦，你甲食，开始有力，咱身躯就较袂积，人讲水去积掉咧，迄个所在行行啦，真正啦吼，尤其是有加精灵，大家拖叮当，精灵上下加这个火炉拖叮当吼，袂够的所在，我甲你有经验，甲你送到位吼，就上尾了吼。啊，两个配合，就美国进口 QMB， 啊，得力的经验吼，这上好配合，就想要更来用啦。想要更来用，人来较侪回来，不较无咧惊伊，因为上高发生毛病，人来学会了，拢为遮开始，叫做心血管啦。所有若较侪位人啦，有诶无吼，一寡毛病会先发起，身躯诶故障吼，就是拢想要更顾无好，想要更来顾较好吼，人着。较侪回来，较无啥物毛病咧，较袂啰嗦咧吼。美国进口 QMB 甲德力的精灵吼，逐工都甲顾掉啦，都上好保养身体。指定房子名，若无上侪，敲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正多多使用。好，谢谢。啊，咱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电话时间，较好接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吼。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毕业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仔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嘞，咱等下现场嘞，现场电话0800-868-999，主要爱甲抄过来。阿爸阿我，逐工都念这个电话念几十遍吼，就希望讲你爱甲抄过抄过吼，咱临工那拄拄无节目个时间啦吼，都无听你念啦。无你讲样做个念，种老和尚念吼，啊那无这部时间都要买产品吼，咱就这个电话就他加，这个电话介重要，因为这买产品吼，那不要讲啦，产品的名吼，足够买唔到，无彩钱啦吼，0800-868-999，后来咱这个时间改用一个，较好接吼，0800-868-999，来喂，
1: 哎，
0: 你好，我丁阳，嘿
1: 嘿，我大姐阿爹跟你争嘛。
0: 我唔知咧，
1: 唔知我问者哦，迄都爱讲啊，我真咧收音机咧，你敢有听？
0: 无听到咧，听你讲话，听你讲话，听你讲话，听你讲。
1: 哦，你安尼讲，我是本来要关起啊。
0: 哦，
1: 我关起好啊。
0: 哦，可能要工作重要
1: 代志。我先关于我的收音机啊。
0: 伊要工作重大代志。好诶。
1: 你头拄啊讲前，头拄啊我有拍老沙通过啊。
0: 哦，
1: 我头拄啊拍老两三通过，你都无接到啊。
0: 哦，什么代志？
1: 因为你本地讲的，这个本身这个左人86岁啊，啥弄掉有无？
0: 之
1: 后迄个食宵夜啊，弄死咧有无？
0: 有对啊，系啊。
1: 哦，我拢有看电视啊。
0: 哦。
1: 但是安尼讲啊，你本地若要讲话，应该是爱对面。因阿讲伊要走白山，对不对？伊要走白山，阿姨都啊徛伫白山。诶，正中啦，啊含伊本身的朋友骑车啊，啥物事啊咧讲话，伊毋是伫因村内底讲的，因为第一咱啊讲，咱人要生有时，啊要死有日。
0: 哦，你即马是讲阿妈拄啊徛伫路边啊咧讲话，安尼伤过处理。
1: 对，伊本身啊讲，啊迄个食宵夜话，你讲的迄个就是，伊本身开只车对不对？伊就那正对正边诶。伊个迄落算，迄落咱个司机做个驾驶证有无？
0: 啊，都副
1: 弄掉有无？
0: 副驾驶做一遍啊，我知影副驾驶做一遍啊，系啊系啊。
1: 对，啊弄掉是毋是伫屏东遐个对？
0: 在永春啊，永春遐个
1: 对
0: 啊。
1: 对，啊伊就是安尼讲，你本身要讲话应该袂使踮路人讲嘛，因为讲你虽然就一条白线。
0: 但是问题是你哪讲伊台车嘛算驶较厉害安尼，驶较厉害。
1: 驶较厉害无唔对，但是伊有条白线恁对，但是迄个阿妈就对啦吼，伊86岁啊，迄个伊本身我那徛伫白线的中年
0: 啦。我了解你的意思啦，我知影吼。
1: 对，我但是哪讲，咱要讲话哪讲，咱人要生有时，啊要死有日。
0: 好，我知你的意思啦，我知你的意思。
1: 啊，但是来讲，食到啥物都上歹啦。
0: 是啦，为你意思是讲，
1: 你讲是啥物有啊？无你要赔钱啊，啥物个拢无路用啊。
0: 其实我知这个大哥的意思，好，安尼好，等我知影，我知你的意思。
1: 我想来讲一下。
0: 别，我知影。其实我来讲，这个、大哥无歹意，伊嘛唔是讲食毒是绝对歹，食毒食酒开车是绝对唔对。我知伊的意思，伊意思是讲，咱人哦，有当时爱较会晓知影要顾家己啦。伊只艺术是安尼，你这所在虽然路边，但是嘛算较危险嘛。既然危险，咱要讲话就要较入来内面讲，看要厝内定下开迄个所在讲。是伊即摆艺术是安尼，伊毋是咧讲食少东西人好无？毋是咧讲安尼，伊是咧讲咱人有当时啊吼，爱较知讲变啦，顾家己啦。家己爱的，怎讲？迄个所在是较危险，迄个所在。首先，我是感觉讲，有当时咱人有当时较顾家己，属实有影吼。好嘞，喂。
2: 喂，经理啊。
0: 你好嘿。
2: 啊，我阿叔啊，去顶咧啦吼。
0: 哦。
2: 我改借问一下吼。啊，阮一个朋友无吼。伊昨我以前会甲咱食两罐吼，迄种情形啊。啊，伊拢食一粒啦。啊，伊一头壳吼，戆要两三冬啊啦。啊，伊昨因囝吼，伊囝今日早摆吼，伊已经自用切刀啊。啊，即摆搬过去因囝遐啦。啊，有正跋倒啦，啊，脚拢无力啦。啊，讲昨因囝带伊去红照电工吼，讲迄头壳。恭喜你一抓啦安尼啦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都即物那无什么外伤什么话啊吼，咱得去去接接不要紧啊。
2: 啊，不过伊拢定跋倒呢，伊脚骨拢会软呢。
0: 啊，不过医生检查都讲无安怎，那照你讲那安怎，医生检查都会较管安怎呢？
2: 医生讲 腰椎无问题，啊，不过伊脚拢正正呢。
0: 哎呀，
2: 我伊就讲哦，叫我确定了，甲你请教看卖啊。
0: 啊，别那
2: 讲这。啊，讲伊，我讲啊，讲啊，医生讲迄你一旁讲是不要紧，安尼啦。啊，头壳跌咧戆啊戆，一直退一直退啊，走去叫出来去迄个大病院遐检查吼。甲讲是迄讲啊，不要紧啦。
0: 阿生，咱人吼，
2: 你确定了好我啦。
0: 阿生，我来讲吼。阿生，我来讲，咱人啦，头壳戆啦吼，有足侪原因，唔是讲干那一个原因啦，比如讲欠血吼，啊血上未够。啊，心脏较无力，拢有可能头壳戆啦。各位
2: 啊，
0: 嘛对。
2: 你像我已经食三罐，我即马要甲你叫吼，我带几点无？
0: 我等下。
2: 啊，我叫你叫过下马先吼，
0: 快安遐。哎，快安遐，介方便，对。
2: 哎，啊，是快安遐，我食。
0: 会使啦，你
2: 买两罐啦。
0: 你个迄个阿婶啊，讲叫伊去食看卖，迄血啦上开起嚟吼，脑部都较袂缺氧啦。
2: 哎，医生甲伊讲，伊个循环无好啦。
0: 对哇。安尼啦，都血上较袂起头壳啊吼。
2: 人确定脚甲你喊我听啦，啊，我讲叫我来请。
0: 哎啦，你个讲起去遮济，无你先，你即马打跋倒人好，人当打唔
2: 蛮。
0: 啊？
2: 你跋过人解啊？
0: 对，你个讲吼，你个讲胃轻轻啊开始遮个，你叫食食早唔过一粒安尼，好无？
2: 以前我食早唔过一粒，就是拢无效啊。
0: 啊，无你叫食三顿，三顿拢食一粒，好无？
2: 哎，加
0: 一顿安尼。
2: 啊，无叫先食两粒，安尼三顿咁好。
0: 哎，唔好啦，先我食一粒得。
2: 先
0: 我慢慢来加起来，好啊，慢慢来加起来，哈，好不好？哈，慢慢来加起来，哈，好。
2: 啊，今天你都抽干咪使我加？
0: 上好是做会呢，
2: 哎，
0: 上好是做会，哈，拢各几粒，各几粒安尼哈，好不好？哈，
2: 我
0: 嘛无
2: 咧
0: 甲
2: 你叫吼，我拢去甲你快安尼买啦。
0: 无，小强，小强吼，先方便得哈，好。
2: 我以前个过买两罐尔啦。
0: 安尼吼，谢谢啦，谢谢哈，上，谢谢哈，呵呵，谢谢。来，诶，我讲个听一个好台位。
3: 喂，电影我来讲，多谢。喂，
0: 有我听到，你讲嘿。
3: 你拄只迄个阿生咧讲嘿吼，你爱用真型加 QMB 的，即也是头壳戆的心脏会塞袂起你头壳。
0: 冇可能啦，冇可能。
3: 我食你这安尼食这咧，我这段时间都未啊。
0: 都未啊，吼。好啊，我有甲伊讲，我伊即马冇 QMB 要加做伙啊，要加做伙安尼吼。哎，我有甲伊讲吼。
3: 你爱达讲安尼，
0: 即个人
3: 加老食。
0: 好啊，好，我改讲，好，
3: 好，一段时间，
0: 安尼吼，好，谢谢啦，谢谢
3: 哈，
0: 谢谢。好，来，先到这，阿咱，过来听首歌啦哈，小等者，搁等下现场来开讲新闻。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好，咱高雄街头电话呢有新化一个案件，我来看，这可能定案了啦。哦，这也无什么大问题吼，都、哦、一件悲伤的案件，法官已经迄个决定吼判了吼两年啦。所以我咧讲啦，你若代志要行法院吼，小过法院吼安怎样吼，你得耐心啊等啦。我要过伊赔，伊唔对，伊甲拍，稍微吼，磕了头讲吼好，要等两年啦吼，这是两年前发生的代志啊吼，什么代志呢？我讲我在听，反正领导唔在有当地啊，你们吼，伫高雄，伊这算公务，就是咱迄个大楼啦，大楼吼好，是咪较细间啊？即个唔知吼，那不较旧啦吼，好，就厝内多一间便所的啦。我讲厝内一间便所都唔通带上侪人丢啦，伊这个厝内。拄啊，一间便所诶，这种个体吼，都生出，这个男主都两个兄弟啊，还佫大聚会啦吼。可能我那少年少年无介济会吼，但是我那有一个大人啊啦吼。这个小弟交一个女朋友，这女朋友迄天暗时啊来带因兜啦，都小弟嘛，小弟带女朋友来当当袂当讲啥啊。小弟带女朋友，我讲你都爱袂爱乌困哦，他都假，公然啊，你有讲？我跟你讲，即摆查甫查某啊，阿未结婚吼，做囡仔带男朋友登去厝困，男朋友查甫带女朋友登去厝困，老爸老母兄弟姊妹看到，拢无讲话啦，拢无咧讲话啦吼。迄话讲啊，不做通常个对啦，啊就是安尼啊，见怪不怪吼。啊，这女朋友吼，到迄天暗时啊，伫遮嘛吼，啊，就用便所，啊，便所多一间啊，便所多一间，你怎要去便所？当地时间就无一定啊啦，伊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嘛，好好，都是伤久啦。到底偌久咱唔知，这个做兄哥的实在挡袂牢啦。准火过大家弄忙，大家大声话吼，你冲什么话？去便所遮久啊？你有礼貌无啊？啊，冲啥话呢？啊，这个小弟伫房间嘛。啊！这个世间公务尔吼，多一间便所的吼，绝对有听听。啊，小弟出来吼，就甲兄哥讲讲，啊，你这讲啥话啦？啊，人先入去便所，入去便，那要创啥话？你开始在咧创啥？反正包到你，你可以使接无礼貌。你人伫便所安尼，去共弄便所弄门，吼，两个兄弟啊，就烧酒底下，底下要冤家吼。结果内面迄个噪音啊，本来是唔出来嘛，都伫便所去用花吼，一个听到因男朋友就因小弟啊。干兄哥吼，底下要烧香啊吼，准就赶紧过来，倒来出来做公斤啦，干杯归，结果准个兄哥甲杀一个嘛，因兄哥总啊杀个多杀个咧做囡仔嘛，都人已经出来为变做出来，杀个要哭掉嘛，哭掉啊，有小肝脑震动啦吼，我那有空嘴啦吼，这个做囡仔要甲掏过500万啦，都、就是我加听的啦吼，包括赔偿精神有无医药费用啦，好好。长有判个，等我呢，我讲个判，7万7，等于加判安尼判个的判四分之一尔啦，吼、哦，无都爱当赔四分之一啦，吼、哦。我讲我为着要等这条7万7吼，等两年啦，吼，这个两年前个代志啊，吼，在你高雄可能较旧迄个公务大楼个款吼，即我讲你厝内变做较有一间个吼，嘛是有呢。伫厝内变做多一间啦吼，就布妈讲小弟伊女朋友讲，迄天暗时啊，差不多我较暗啦吼，准入变做真久的时间啦，有够久的时间，准伫外口好弄忙，像要跳门同款啦，变变去吼，而且够坏吼，那用这么久啦，你有够无礼貌啦吼，内面的租金拢无甲应，伊当然唔甲应啦，我伫点点伫内面，我伫旧变做，你一直咧变变去，你敢用这么久？你敢无礼貌？但是当然，啥物人听到，你小弟都听到啊。小弟，即我女朋友伫内面，伫便所，啊，你做兄哥个人讲安尼吼，你嘛有够无修养吼。准小弟就出规门啊，说人是人客呢，你敢会修无礼貌？你共弄门弄安尼，好，两个兄弟啊，准伫外口嘛，即、這個、所在就冤家足大难吼，啊，你介上落尾介上烧酒迄个声吼，啊，即、這个兄弟做囡仔伫便所内面听到嘛。迄女人计想要烧台啊，迄类型吼，哦，赶紧裤浪就出来啦，出来了吼。这个兄哥啊小弟真正有要滚头部啊，那就有要烧精，这个做囡仔阵伫中嘛，
就是要做公亲啊，要甲背鬼啊，讲唔通唔通安尼吼，准去背着迄个租囡仔，背着准再去弄着，唔在对，啊准哭着一空，个脑筋痛，有够衰，这租囡仔吼，好。欸，哦，原来唔是是迄个简单的迄个啥，迄个欸，哦，有听到啦吼，就是因老爸老母有听到，才出来啦。因老爸老母本来想讲哇，这个咧烧火，啊，本来想讲卖出来吼，过来老家实在都真大声，老爸来出来才停嘛。啊，当然老爸老母出来吼就停啊吼，好。但是事后这个做因也无甲过啦，民事赔偿当然这无甲过伤害，刑事部分无甲过伤害，但是个民事赔偿讲你。当然我也真的无说伊啦，啊，你唔是在讲咩个？但问题是我受伤是熟悉的吼，我脑震荡啦，医生诊断嘛，包括头壳一空，都爱赔偌济偌济个袂当去上班的时间，要甘要赔500,000啦，是安尼吼。好，啊，兄哥有出庭啦，甲法官解释讲，当时吼是有看物件，去有小弟甲赔一粒物件，赔一粒个啦吼，伊根本看袂清楚啦。伊讲，若看会清楚，我连夹嘛袂夹到迄个噪音啊。啊，这阮小弟女朋友啊，吼，是安尼吼。而且这段时间，伊嘛拢人好好啊，拢回好啊，吼。你他有需要个讨加侪钱啦，吼。啊，无法度就判官吼到长嘛，两年吼。法官判官甲赔4分之1俩，要求50,000甲赔7万7,000+啦，吼。哇，你甲看，囡仔吼，那细汉兄弟姊妹做伙啦，吼，大家拢足古锥啦。囡仔短的虽然叫做个体啊嘛，虽然短吼，尤其那个其中一个个交女朋友、交男朋友这人，哇，这吼，所以讲，就差不多一半个拢别人个啊，事实就是安尼。啊，这也袂当安尼讲，人本来短就是虽然吼，叫做兄弟爬山吼，虽然拍拼吼，是安尼吼。你哪个大社会吼，一定要有双方一个叫做容忍度啦。变数有诶里面吼，嘿，有诶即马厝内嘛，佫有一间个啊。多一间变作的，这都一楼啦，一楼多一间变作吼，反正嘛，甲透天住三楼，但是三楼有三间变作，但问题是一楼多一间变作，啊，咱两个兄弟住二楼啦。我咧讲安尼嘛，我冇可能安尼好好，啊，变哪办？变哪办？你无在条件做个也好，房间内虽然套房，都拢变作，都爱公家变作个呀吼。你若一间变作的吼，哪个兄弟姊妹个住做伙，会上无方便啦吼、哦。所以我咧讲，你敢知对设备上侪安尼？你唔相信哦？日本的厝吼，上济一间厝内面多一间便所的，即马有较低啊，到后壁边人有咧个建议，日本的厝吼内面上济两间便所，你像台湾的厝，那透天厝，日本嘛是透天啊，日本嘛是咧增加透天的所在，嘛是一间便所呢，是后壁边个咧设一间便所，实在看惯不方便。那无日本人吼，那一间厝内多一间便所足多。日本的建筑唔相信，你若唔相信话，你会当去实际上去观察日本的厝吼，拢差不多一间内面都一间便所上侪啦，一间便所啊，大家公家啊吼，啊都照轮啦，哇，迄是日本的生活观念，迄个观念啊，台湾的厝吼都无，台湾那较好的厝吼，那像块透天厝啦，那透天厝那较有钱做个对吼，透天厝5间房间七间便所啦。像那个七间便所，都客厅有一个公家啊，客厅你无可能走去房间啊，所以讲透天住那5间房间，5间房间内面套房拢有便所，无大件。灶卡，迄、那个客厅搁一个便所，搁上顶管咧洗衫间搁一个便所，今日洗衫间经由，所以讲搁加一个便所，我较会知。我朋友因兜迄种别装我就知啊，讲我恁兜便所免烧钱着，因兜便所多七间啦，5间房间多七间便所。国外二德，日本的建筑物的厝内面吼，有够侪拢一间便所，你搁三间房间嘛一间便所的，伊袂去解释第二间，迄是后壁边吼，人讲无啥方便的了，甲变作有加第二间，全嘛介少啦，介少。日本的厝里绝对拢差不多拢一间便所的啦，吼，大家拢三间房间嘛一间便所，大家讲起嘛等。一讲家用哦，这吼，咱唔当个社会，也冇听过，也冇听过日本人用便所咧消费，对不对吼？啊，你这样咧消费，回家都敢赔钱，你嘛真系呢？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鱼缸在煮哦，我去什么病啊？什么鱼缸哥？什么鬼？拢看不好。
1: 哦，
0: 讲叫我问看几多是讲卖啦。
1: 嗯，
0: 讲叫我忙食，都食药啊，好袂恶化啦。
1: 对对对，
0: 我同人介绍真行，我同食真行，一月去食两罐，我才食足上中咧。
1: 嗯嗯，
0: 我即马一月去甲食一罐尔啦。
1: 哦哦哦，对。哦，
0: 我即马嘛，搁伫去经营，叫搁叫五罐。
1: 哦，啊，存好伊吼，存好伊吼，啊。
0: 无啦，伊啥呢？伊无够真呢，我计后日摆个账啦。
1: 无、哦，我是讲耳康准好伊吼，耳康。
0: 我即摆耳康好啊啦。
1: 哦，安尼吼。
0: 嘿啊，都讲袂戆戆戆，无拢上啦，啊无得戆戆叫无听的呢。
1: 哦，啊个戆头来起戆。
0: 但医生拢记。
1: 嗯嗯。
0: 医生拢记。
1: 哦。
0: 你讲讲食一粒无够。
1: 哦好。
0: 哦
1: 好。
0: 啊，你来爱食两，一下再食两粒，一下豆浆粒。
1: 好。
0: 饮食食两粒。
1: 好好。
0: 安尼来就好啦。
1: 对对对。
0: 啊，谢谢啦，谢谢，互你甲你。
1: 好。
0: 麻烦你甲我叫一间用脚。我那真好啦，
1: 好真好哈！
0: 你后日拜他要搞我送。
1: 好啊，好啊，好啊，哈！好好好，
0: 谢谢啊！
1: 啊，不要不要，谢谢谢谢。
2: 今天哈，你食香菇、火炉、汤加对你唔知啦，尤其你细细条像个头毛丝，你唔知香菇哈，那足细条迄个末梢，迄个足细条火根啊，有当时连你目睭都看无啦。一只细条火根，火蛮贵啊，那无伊拢透咱香菇，有足侪周边的所在，对上侪侪呢，对迄粒头壳，迄粒头壳哈，头壳内面都爱。连带目睭甲耳孔啦，哦，迄种幼稍稍啊，迄个诶，出世条吼，都敢若真香有法度呢，真香印象老诶，虾米物件叫做渗透有无？咱咧拿水要入去到壁内面吼，印象老诶了，你都无讲免咧流入去，伊都用渗透诶吸入去，真香到这个功夫，伊会当甲迄个出世条诶时候，他用渗透诶力量吼，总甲诶渗透入去吼，安尼迄个时候才会开啦，迄叫做出世条啊嘛。无在调到这个所在，所有通货都真正上厉害。伊到这个末梢上细条吼，伊有在调用这波甲里面吼，安尼唔只系到迄个足细条迄个末梢的所在吼，都耳根啦、目睭啦吼，啊对吼，安尼惊未到的所在，或者头晕痛痛，人吼都未搞怪啦。专专就我功能性的问题吼，伊就慢慢啦、慢慢啦恢复，啊有一个耐心啦，啊别样，咱人吼身骨较早。反正唔是几年，唔是几十年，滚啊十年，滚啊十年，你甲拍算，阿不你甲挂，阿不你甲安怎吼？你向阳来吼，哇，出问题啊！迄唔知跌偌久啊啦，迄、那个镜头镜症吼，你讲三五天就要好，不可能啦，要有一个耐心吼。人要治病，绝对先用吃的，用吃的上轻松嘛，用嘴吃，咱人身躯诶毛病会好，这是上好。那无得医生看伊刀开刀啊啦。那不是看医生就开到上尾就去补啊嘛吼，但是咱人较轻松的迄、那个治疗方式吼，要甲身躯有一寡较早拍算的毛病哦，要偷倒转来吼，用这也是上方便。真正无阿多，就只有医生开刀，就是安尼，就是看医生开刀。当然大家无可能讲一日就行一步吼，所以讲都要真耐心吼。指定防止名，那血路吼，酸丢疼麻救筋啦吼，啊对咧暗板吼，未过未弯啦吼，丢丢单得真形上好用，得你的形形真假真形人的形。那无从这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不要紧，电话先停下啦。我看这时间，我差不多要到磅吼。我哪时间到磅，这波到磅啦，我个总结，较好接啦吼。啊，来谢谢来台中吼，有一个唔知几岁啦吼，也无敢问啦。反正嘛，到八十外九十啦吼，一个阿嬷吼，台中好，一个月都三遍啦，一个月三遍吼，是警察，当然是讲笑讲笑吼，出来我大家听看卖吼，伊吼。第一遍来是把派出所当作人人吼，我讲唔是第一遍啦，伊即马开始吼，拢甲伊附近嘛，多伫因兜附近啦，做个行啦，阿妈来行出来吼，因为可能基地啦，什么货吼，拢已经真无好，唔是无好，乃是真无好啦吼，啊，但是厝内人也无较乖啦，吼，就等于我那拢会当互伊家出来行好好，伊若行到这台中，伊这算第六分局的派出所，叫做市政派出所吼。伊来来吼，本来开始唔知，啊！即后壁边警察就知影，佮当作家己个人吼。阿妈来吼，就坐伫警察那个值班台头上有椅啊嘛，就坐伫遐。啊！佮警察讲，佮伊讲，伊今早是警察，可能唔知。啊！唔知当然警察就佮问啊。伊反正嘛唔知讲警察前警察啥是警察，伊唔知。伊想讲制服吼，不管吼。佮讲阿妈，你要创啥？伊讲我要领钱啦。阿妈讲我要了钱，这警察讲阿妈我这是派出所警察叫啥？你听无啦，听无吼？啊，甲看起阿妈咧讲会喘啦，啊，当然是啦，你行路行到，搁行几步啊？虽然介近吼，嘛是会喘。阿妈就开始甲问者调查，因兜到附近吼，都休困啦吼，联络家属，甲带去转去好，差不多搁经过一礼拜，伊就过来啊啦。阿妈过来咧，阿都厝人都无甲管啊，都你袂当甲伊管到伤过严重吼，阿妈自由嘛，好好又过来来，对咧，警察小管伊第一遍都安尼，对警察反正嘛较无甲人值班啦吼，啊那无就大家有通知讲，有一个阿妈该注意吼，就是警察反正小我知影吼，来这类都随甲阿妈，无随甲警察讲吼，我要领钱哦，吼吼领钱，啊一直跳针。警察当然袂当麻烦，啊！你变哪办？你该花该派袂使啦，你袂当讲阿妈袂使啦，你该大家拢个派出所，阮这是派出所呢。你啊，你啊，自己人，你个讲个无效啦，啊！你个派，你嘛不忍心嘛？这阿妈这话吼，都耐心啦，陪家讲，你变哪偌济？阿变哪偌济钱？要创啥？伊根本无变哪钱，伊无变哪钱啦，伊靠，伊都无赚物件，要哪什么钱吼？啊！就他妈甲伊讲，我无了，啊！就就最近第三遍过来啦。这警察讲吼，不要紧，拿得来就来，因为伊已经变成啥呢？伊已经变作派出所一个熟悉的所在，就是我吼，那运刀行出来，什么所在伊唔敢停，都出来说这个所在啦，都变作迄个所在是个安心一个熟悉的所在吼，虽然差不多八九十啊吼，人基地啥拢卖吼，后壁并且所有警察都拢知影啦。台中第六分局的市政派出所警察都拢知吼，拢你来知影哦，忙派哦，忙不耐烦哦吼，迄人阿妈拿来吼，伊绝对会讲我要领钱，你忙讲讲阿妈我就要领钱啦，你领什么钱？我这是派出所，你领钱唔是？你就甲关心一下吼，啊，客地好啉一下吼，那吼，啊，过来你卡联络家属。哦，家属来坐到等，哦，你忙定，这里来吼，有一挂新家吼，甲教育好吼，一挂警察新家菜鸟啊，唔卡唔知吼，来反正我无啦，我这边领钱，我派出所，你家讲吼，阿妈要领钱吼，好啊，你因为阿妈无可能领钱啦，伊也无做证件，无扎好，要什么都弄也无知，伊要领什么钱，伊是随咧讲尔吼，啊，无多，最近过来这边第三遍啦，一个月来三遍啦，弄来派出所要领钱啦。警察那个问讲，当然警察第一遍较唔知，第二遍就较袂敢问啊啦，吼、哦！伊拢家己另外的生活。第一遍警察佫会敢问讲，阿妈，你要创啥？我要领钱啦！阿妈常常来叫派出所，要领钱吼、哦。结果，你讲伊敢知？犯罪知，犯罪唔知吼、哦？你一遍人家咧讲唔是领钱，叫领导人查得对。第二遍，你码头爱知啊，小我知啊，吼，伊嘛唔知，伊嘛是佫来。啊，佫来，同款的所在，看起来都无成年人，伊爸讲我要领钱啦。反正是要找人开讲一下啦吼啊，改成人会插伊嘛，无想反正伊伫因兜，反正人也袂插伊啦吼、哦，是毋是咱也毋知啦吼、哦，人也无啥咧接我啦吼，啊，真咯吼、哦，
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无详细者多多使用。

好嘞，那你活力民宿拿假类贴来都必贵宾哈。活力民宿先外的话，我带来了贵宾一边，假说一说哈，排排便爱假活力民宿一段时间哦，还排便哈，诶，足顺足家己排，唔是用电电单哈，诶，排便哈，排排便哈，电管都足得上上上啦哈，啊，得十片、千片或千几包的，足得人台湾人足得得活力民宿。会当甲你慢慢啊减少足济吼，免咧逐工都安尼诶出房间嘛，抢买几包卫生纸吼，搿个活力民宿吼无大劲，咱个活力民宿伫边体内得变卫兵吼，得去别人烧诶，啰嗦，即个时间啊，较少啊食咧，阿爸阿姆，活力民宿伫边体内变卫兵吼，咱若开始入手过来买冬天，愈冷会病菌会愈济啦，我咧讲这大家拢知影这道理吼。愈冷，你的病菌愈多。你体内若无好人，胃病甲你挂好掉吼，就足够啰嗦。你较一摆个食，咱个活力民宿诶迄个量吼，你会发现哎呦，我今年较袂甲人咧烧胃啦吼啊啥物啰嗦啦吼，迄就好人胃病都有够侪。个活力民宿以及益生菌啦，益生菌里边都变胃病吼，指定个帮助名。先外话，我来来咱贵宾那边介绍一下哈。那无上台看的问一个0800-8688999，阿表三个，这个电话超开0800-8688999，这样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时间比较长啊哈。那有要去换股，这个电话会去甲抄起哦，阿平。那录节目以后哈，如果真正无节目哈，你拨电话时你就有抄哈。要问产品问有帮到有啦哈，0800-868-999，阿平生会到0800-868-999，一旦多多甲咱使用哈。好，大家健康，平安，天气哈，早唔小可有咧较凉啊，爱注意啦。这个天气哈，多咧等咧。话贵的话，要特别注意哈。咱赶快明天见。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最厉害哦！这十月啊，月足十十十十冬的种的歌，歌词就写讲哦，啊，鸡了吼，啊，环境爱清气哇，啊，鸡饲了啊，传素食，你看，对不对哦？我来阿妈大家好哦，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啦，吼。像那鸡条的臭干干吼，啊，有的那这低调臭干干，鸭料臭干干有无吼？迄、那个卫生即摆用高科技会当啊用掉，啊开足侪钱啊，啊种啊成本啊，哦，即、這个啊这肠胃吼，肠胃啊吼，咱今日好朋友吼，这肠胃最高啊吼，顶外卡一烟即个油啊，啊个做臭味吼，而且品而且臭味安尼，环保局吼都掠着元凶啊啦，宜兰县的肠胃吼，这田啊这水沟啊吼，去有污染，铺着这彩色的吼，有咧坑啊彩虹哦。而且油墨油墨是顶悬，民众行经这米霞三路，发现着水沟内底吼飘着这个吼足大片的油，哦啊伴随着咱足刺鼻、足刺鼻哦，而且味，哦这烦恼这个水饺吼一些生态受影响吼，啊都发文求救，环保局吼就派员遐勘察溯源啊，找到等到底一对，紧急协调这农田吼的水利局来报这个吼。即、这个吸即个油吼，吼，诶油色吼，吸油吼，啊，甲即个甲打杂起来呢，吼，啊，经过甲堆渣吼，发现其中有一段路底吼，即、这个有即个卡废气啊，诶柴油罐呐吼，吼不断的飘出着即个油啊，吼啊，坑咧坑啊，对咧，该左手该清理，哎，清洗，清好清气，安尼就知影就是遮吹出来，你啊看吼，嘿呀，啊那即马即个吼周刊就讲，即、这个低调吼。做草的臭味无看呀，无味啊，鼻无啊，哦，还可以当发灯哦，变成还能够发电。台东啊，台东企业嘛吼，要来改造七座吼，这低调开偌济46亿，46亿台东报表着46亿，要来改建台糖哦七座哇吼，而且现代市低调都无臭味啊，这就设备嘛，这就高科技嘛，吼，佮包括咱即摆我要讲咱的基金就是安尼啊，对吧？这家家种的大个所在吼，都是无同款啦。伊大个所在是咱讲的吼，哎，伊着神农奖的呢，着神农奖的呢。伊的环境啊，吼，全电脑的自动化的控制，伊这家条饲大汉的。伊的住豪宅吼，而且伊着神农奖，你甲看够简单？无简单，所以这开本钱落去，搁研发落去，饲这鸡仔饲了吼，搁是吼兽医啊。兽医哦，咧监控，啊，营养师哦，咧调养，所以讲，即个鸡啊，足勇敢，足勇敢。所以伊规年哦，也无咧讲啊，感冒着啦，去互蚊仔叮着啦，寒流来啊啦，会去寒着啦，啊是外口啦吼，即个禽流感啦，啊鸡啊，佮喂喂着，伊就无问题啊，伊足健康啊，伊是全电脑自动化控制吼，即鸡条饲伫内底啊，规年拢恒温啦，嘿啊，饲出来鸡肉吼。发达啦，啊，活动力足强的，足勇敢吼，啊，这体格吼勇敢吼，一个体格壮硕吼，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饲药啊，以高营养的综合维他命吼，咧互这食，而且这种吼，佮高标准，这饲个爱满90天以上哦，满90天以上吼，成熟吼，啊，大只鸡，安尼个做营养，因为安尼鸡种吼，营养哦。会计得较完整，即、这个专业的兽医啊，检查做把关啊，品质不松懈啦。哦，啊那即营养师来调配营养啦，只有鸡仔知无？这样啊，你卖搁家己在练咧鸡种卖好啦，你买一只青鸡啊，敢卖几百块？一只鸡几百块？然后你开始爱母爱去滴，滴几啊点钟？啊，咱这滴12点钟的呢？嘿，日本的技术呢？哦，所以口感无同款。我甲你讲哦，咱含一滴水都无叫做低脂精，而且吼，咱无防腐剂，咱嘛袂免忙烹料，咱嘛无色素，咱嘛无味素，安尼甲偷去片有香无？迄是只只鸡土豪壮壮健康鸡的味，而且咱无像白白，白白就讲咱搁南疆，是爱要南疆，因要压这个味，因无迄个技术啦。我孙哥发链者，甲即马拢对袂着时代啊。孙哥发链者的鸡精哦。迄个味你只要无落接受啦，所以即马爱新型的啊，低脂精，用新的科技，哦，新的这个电脑技术，和这鸡啊头好壮壮大只起来了啊，来去除伊的鸡精， 做这膨溃。咱的鸡胗你甲放的，伊都无卡一丁油，因为伊都无脂肪啊，伊无脂肪啊，有22种氨基酸啊。干一包鸡胗内底有22种氨基酸，咱人体必须要氨基酸。这食到一道吼，换高少，你唔免去去买只鸡，甲你炖炖炖炖，佮歹食个油汤汤，因为你无得过滤啊，你无迄个技术啦。你讲古早讲，哎呦，炖过了佮虾啦，你佮虾啊起鸡胗，唔是，迄油汤汤，你只个油逼出来尔，你无食伊个精华，而且你只只鸡本身就是唔是像这食用鸡起来，这条神农讲个鸡啊，伊个品质绝对佮你无同款。安尼对吼，对啊。所以讲，鸡胗鸡胗，你听这妈妈讲，你就知影才好。鸡胗啊，鸡胗就无简单哦，三地哦，啊个也去处。那一包低脂胗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脂胗，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粒骨量哦。啊！咱一生的，咱规间活力的来源，对这脂肪，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咱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先做准备，哟、哦，先甲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胃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阮的甜甜哦，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还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贴一包甲啉咧，吼、哦、精神充足兼百倍，吼、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啊，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胶胶，吼、哦、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不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哎，鸡精对讲是足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在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惊脑吼。上班惊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你吗？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来运动了后，吼、哦，哎，为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嘞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嘞。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了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吹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的，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毛现都无，有现未堪的，有现咱未卖到遮好，咱逐摆人卖低脂精拢变变叫吼，食的人拢做爱甲咱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染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啊，一只鸡啊，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好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个、细胞60cc 啊，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哦、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哦，这个、大豪宅啊，这个、有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主动化控制吼，而、哦、且鸡舍，伊住这间豪宅吼。哦是这电脑主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哦，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要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 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哦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时段哦，因若食过人饿了，然后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你唔知道，这随收到哦，随这你看偌赞吼，随啉到，随讲要搁食。
1: 收到，讲做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2: 哎、欸，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
2: 哎、欸，
0: 有臭青味无？
2: 无啦，
0: 无
2: 啦，
0: 这香的吼。
2: 哦，做好食。
0: 哦，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哦，有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好好好，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好，
0: 好，拜拜啊，欢喜哦，足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常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若你这一组的介绍吼，都无你一工请来解顾嘞。即马一工请个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系啊，啊即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看人来甲过一工啦，人来甲过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过，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啊，红无芽啦，红无芽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2: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给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哦，啊，祝你愈来愈旺，好嘿，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吃爱听，
3: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3: 我能保养，
0: 系啊，
3: 你
0: 无
3: 钱啊，都吃我哩，也未吃我哩未。
0: 哇，安尼，
3: 未去啉的，安尼，有滴许我帮我啉嘛，
0: 啊，好啉足好个好，
3: 好，
0: 阿伯也叫你买，叫你买运动哦，因为伊往家变坐袂调啊。
3: 咪啦，因为伊迄拢无假吼，啊，顶拢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3: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个写5000-18000哦，得改啊。
3: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3: 好啉啦，要搁摕。
0: 哎，好啉啦吼。
3: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哎，你啊，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3: 我就还蛮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3: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3: 哎，足简单嘞！
0: 哎，哇！啊，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3: 哎，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3: 哎，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3: 哎，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酒嘿。
3: 好，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啊！我那样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
4: 嘿啦，
0: 比较过你啊，知我的胖多啦，吼。
4: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4: 好。系啊。
0: 好，咱第拜三，啊那想要搁加一组。
4: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啊，有收获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4: 啊，你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有，拜三啊，正我该写拜五写一组，该写对家的啦。
4: 好好好。
0: 好不？啊，甲老婆问好嘿。
4: 哦，
0: 好啊，阿公婆做一个，迄个好饮啦哈。
4: 哎呀，就是阮婆那么少食啦。
0: 好，阿公婆多食好。哦，阿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阿公婆，好，啊，祝我恁老嘿，哦 ，OK 啊。好，拜拜拜拜。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甲阿达讲啦，讲我明仔要搁卖鸡精啊，我还搁订到你饮啊，咱个鸡精汤饮，我嘛是拢特价我咧买啊，特价盖好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那做这食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你三克啊吼，三克嘛，啊一克内底有十包，啊每一包六十 CC 的嘛，对不对吼？恁买3680，我就买3680。我甲恁赶快有到这有发票安尼啦，一模一样。我讲啊，我明仔要卖鸡精，我又搁买单吼，我逐摆买拢买4组，买5组。嘿，都一届都一当啊，食即困头嚼起安尼啦，嘿啦，啊会听跳起安尼啦，对不对？嘿哦，明仔个开始买这啊，啊恁若即卖若订较订，因为咱的囡仔是细吼，拄啊即个年假在当啊三工，你着互啉，啊了你将一克一克摕转，这囡仔拢会食，足方便的。囡仔读册吼，伤心伤精神伤脑用脑的这吼，你爱互伊啉互伊食，这囡仔当请客啊，昨天你免甲高食。 你就像我碗吼，碗一碗吼，一个熬啊，啊里底用烧水，啊你咱一包个，咱一包咱倒熬一下吼，甲它落落安尼，啊你芥末就因为60cc吼，60cc芥末会着，只要三分钟倒，三分钟五分钟来摕，伊就烧烧，你来拆开哦，对碗个倒出来安尼啉，吼、哦，有够好啉诶，这心满意足。嘿，俺这妈爸吼，这个爸爸讲规家伙啊啉诶哦，伊足牛，伊甲倒落去饭啦，伊也甲倒咧饭啊，规家伙啊啉诶哦。
1: 这我今日收到啊，现个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1: 我要四组嘞。
0: 我要四组嘞哦。
1: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1: 九十过来做事啦。
0: 几岁啊？
1: 九十。
0: 九十过来做事咯。
1: 嘿，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有影赞的，好的产品真正赞的啦。
1: 恁的产品咧顾，唔是我咧顾的啦。
0: 哦，我的产品，我讲这只干妈买好食，有影好个好，足香的。
1: 这无嘿，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拢无。
1: 无，拢无。
0: 啊，有方便利便无啦。
1: 是啊，来今日收到水果偷来搅饭食。
0: 好吼，
1: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1: 香啦，
0: 赞啊！
1: 靠两个妈妈，佮顾我家己啊。
0: 哦，有够好，安尼咱爱家订落对吧？啊，即下做啉的，做啉的。
1: 是佮佮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较寒心哦。
1: 哎，
0: 你佮用我烧烧隔水加就倒好，烧烧啉啊。
1: 哎，好，
0: 啊罗啦，谢谢你啊。
1: 拜拜，
0: 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吼。是，哎呦，秀英哦。
5: 哎，你好吼。
0: 哎，大家好，后壁佮订的哦。啊，袂啉着，袂佮订啊。
5: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有实在对唔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遐尔啦吼。
5: 妈吼，
0: 嘿，
5: 你准拿来黏地皮。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5: 啊，黏地皮，我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5: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5: 是啊。
0: 嘿，啊你，点解？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5: 因为我系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另外里面42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42克的，我这60克的啦，你啊看。
5: 1300
0: 了，有少无啦？
5: 啊，都起来拢三，因为大家闹咧，恁拢知啦，但是足黏的。
0: 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啊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们就是这间啦。
5: 倒，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哦。好，欣赏是水的。
5: 哎呀，大家拢饮两杯，咁嘛通饮两杯。
0: 哦哦哦。
5: 好啦，我
0: 这有明仔载还佫
5: 有收
0: 着咧。哎呦，这咱春芽嫂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啊，摆做臭臭的呢。哦，安尼哦。
5: 嘿啦。
0: 哦，啊，知影加种好，啊，着臭臭饮袂落去，安尼啦。
5: 嘿啦。
0: 啊，那咱来饮着一级棒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喝饮的啦。啊，来，你好，
6: 喂，
0: 你来啊，赞赞赞，
6: 有收到，
0: 有收到啊你，
6: 哦，有够赞，
0: 有够赞哦，
6: 先炒炸3:30，伊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6: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6: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6: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6: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又好有孝心，安尼孝心，哎，一包咱足方便利便嘞，就当就营养，是不是？
6: 够好诶，好，放心啦。
0: 好啉无？好啉无啦！
6: 赞啦！
0: 赞啦！
6: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6: 左囝伫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
0: 证。有影有影，
6: 哎呀，拄好啊！
0: 啊，台北你看拄好。谢谢，好啦。阮早叫阮妈妈，你四组无够，可能订五组。我按讲即马爱买啉吼，嘿啊！按讲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甲订啊。倒来用件拢会好啦，请人来顾一工爱3000，然后请无人个呀，是不是？嘿啦，会当顾会当听上个好啦。好来谢谢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齁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咱位好朋友齁啊收音机听足久啊妈甲咱订过齁妈足久咱的会员过安琪邀请你这摆一定爱起来齁一定爱起来。咱的每一支产品你吃拢是惊艳齁足惊喜的很开心齁来实习惯齁你看我哪一只鸡仔订买有咧油汤汤好不好啊另外像我礼拜礼拜去佚佗嘛吼，礼拜过去食迄鸡肉吼，食迄落红啊鸡，红啊鸡一份你来半瓶尔吼，算半瓶半只安尼吼，吼安尼是400块，吼400块，啊也加一个鸡油给你无，吼你给你要搅拌无，啊油通通啊油通通对不对个呀？啊你真正爱订爱食你开好嘿，来你好你好，
7: 小姐，
0: 嘿你好，
7: 哎鸡精偌济啦？
0: 鸡精哦，伊迄一克内底有10包吼。哦啊3K 哦，但特价3680，伊那无特价是哦5940，哎，即摆3600白哦哈，吼。
7: 刚用一包啊，安尼是蘑菇。
0: 啊，30包啊。
7: 啊，就是个月哦。
0: 嘿嘿嘿，吼，好。
7: 有迄落鱿鱼丝无？我捌甲你买迄落。
0: 鱿鱼丝捌食过啊，吼，你稍等哈。
7: 买好食。
0: 好，好小姐去用哦。嘿啊，好食好食。啊，那咱这吼，你去哪有咧食鸡精的人？有咧食这鸡精，你怎讲？哇，口感真正足好滴咩？爱比较过，唔免甜片啊。有诶吼，鸡精爱甜片啊，咱诶唔免甜片啊。你又怎口感无同款？好来，你好，你好。
8: 是迄个小姐。
0: 嘿。Hey,
8: 我买一个鸡精，
0: 哦，啊，你敢捌食过？
8: 我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8: 嗯，
0: 啊，你公司敢有你的资料？
8: 应该是有。
0: 有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给你下一下，好不好？
8: 哎，哦，一二三，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好好，谢谢。安尼下一下就好。爱啉一瓶，你敢知？爱比较过，你看足侪人吼，我用给恁看哦，我阁用恁听。嘿，无比较，唔知影比较，真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啦。
9: 你有收电话呢？
8: 有啦，有啦，我都有接到。我想买介绍，啊，搁恁下晡我是订两组，
0: 嘿嘿，
8: 啊，我是讲恁要结束啊，哦，对，安尼拢总个用五组，我有加泡是感觉袂使，我身体无介。
0: 安尼来听好啦，
8: 伊就对啦，
0: 来听好，这个啊，搁做好点咩吼？哦，
8: 是是，啊，五组，搁买五组就对啦，
0: 搁买五组吼，搁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10: 真正买食诶，
0: 白白诶哦，
10: 白白诶，白白就是咱家己家己诶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基金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吃了啊，刚刚你嘛感觉足实在，安尼啦。
0: 当初顶过感觉足实在，甲落去做诶。迄无啊，含一滴水哦，含一滴水都无哦。迄个就低基金甲基金是无同诶呢，因诶两个做法是无同诶哦。迄观看礼物是无同诶哦，低基金一滴水都无哦。无防腐剂，无色素，无香料，无味素，啊那遮好啉，技术的问题啊，鸡啊品质的问题啊，这鸡啊唔是一般般呢，这是大豪华，这种廿四小时拢是恒温控制鸡条呢。哎呀，
10: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是还不错啦。
0: 有感觉，你遐精神嘛较好啊，佮做好落喉的啊。
10: 你看那是七十多岁啊，你们刚才听得较好呢。对啊，就听你们那个，看制造过程蛮靠信心的。
0: 有影，人家弄提奖的，人家弄验证，袂当我别管了。
10: 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我想讲，啊不，我在后头办啥决定，过上去做好了。
0: 好啊，你想我叫小姐来下者哈，无口感哦，声足侪人的，一只对哇。另外有比较，咱是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11: 嘿嘿嘿，我拜
0: 山。伊这零零零咪做零吗？零零哦，零零，你若讲啊，我都无用，我都伫车顶面用我烧，零零跳开也袂简单。啊，话倒出来有一个油，咱拢袂哦，咱都无油啊，真正无油啊。所以你话倒来，啊，坑我啦，顶完一件简单，我无迄啊，迄卖提来干比哦嘿，用上届观看的低脂精哦，口感无同款哦，品质嘛无同款哦。
11: 啊，我拜四拜五，我即摆拢有食。
0: 哦，拢啉嘛吼。
11: 哎，足好啉。
0: 足好啉的，食足好啉的，口感足好，足享受的享受。
11: 嗯。
0: 食低脂精哈，豆菇鸡进来食，啊，做啊变豆菇鸡吼，啊那坐着豆菇啊，开车要豆菇，规间拢豆菇，豆菇鸡来食鸡精，唔免地皮啊。真的很好，
11: 谢谢。再追加两组。
0: 好，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消嘿。愈内行的愈好，愈比较贵愈在行好。因为食鸡精人太侪太侪，但是因为叫鸡精惊着人，目足侪足侪。我有人鸡精哦，人姜是安那，因为要压迄个味。有人鸡精人姜，搁人甘蔗是安那，因为要压迄个味。啊，你不然就点下一个更甘蔗，因就买咧技术啦，因就买设备啊，对不？伊无技术嘛，无设备啊，所以要用姜来压这个鸡母型啊。啊，咱唔免啊，咱拢无淋这個，咱就规招鸡啊，无淋别项物件咧。你看厉害无？这個、技术你爱欣赏，这個、技术你爱学咯，这個、技术爱买顿来食。希望恁若去惊着，我讲无同款的去处，无同款的口感，无同款的享受吼。
12: 啊，食哦，我足胖诶，
0: 真正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12: 无限嘿，无限，也无。
0: 啊，你甲拆出来，我咧安尼色水足水诶，水无？
12: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个倒起。
0: 对，去欣赏伊诶色水。
12: 啊！我要搁加一招，我搁加加一招。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12: 哎，
0: 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12: 捌啦，以前都阮做那个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讲。
12: 伊讲伊家己。
0: 嗯，来，你好，你好。
13: 喂。
0: 哎，我英阿兄哦。
13: 有。
0: 有。
13: 啊！要跟你订鸡精啦。
0: 啊！捌食过无？
13: 捌啦。
0: 好食无？
13: 好食啦。
0: 咱应该人家订的真正有迄个咸，啊，较费气吼。 啊，这也未，这也未废弃，啊，足方便呢。
9: 对啊。
0: 啊，食过拢要过来食，啊，即马食上届会好哈。啊。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听一下迄个原因。好。好，你稍等啊。好，谢谢。嘿，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如果吼，你若是如果连续休三天，你要佚佗，你爱定哦，你佚佗等来拜伊都无啊。你若佚佗等来拜伊都无啊，因这无几组特价吼，因为我嘛是拢靠特价爱紧买，啊，无你哪会好？你敢不知道椰丸价偌济？椰丸价一盒是1980呢，系啊。啊，你若买三克爱偌济？爱5940呢？5940要到6000呢？咱即马3260，啊，唔系3680，3680。你若是连假三天要佚佗，你着即马爱订，因为吼礼拜咱都无啊，吼，系啊，甲大家做分享哦，嘿，那咱的鸡精做好啉咩？我甲讲啦，传统的鸡精一定无得比啦，因为传统伊无技术，伊都硬安尼落个滴落个放尔，安尼袂使，安尼无得甲精华吼，甲去除起来。所以即款是高科技的去除，迄口感无同款，啊营养素嘛无同款，内底种子总之呢氨基酸无大家22种氨基酸，系啊，啊无油无臭呢，无脂肪呢，内底无油无臭啊无脂肪啊嘿，吼，咱嘛无抗防腐剂呢，内当能咱内当啊个。常温啊，放的，讲你看偌厉害，这个技术常温啊，里面用个烧，伊就足胖的胖，拆开就足胖的胖啊吼。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出边隔壁人嫌的，咱人讲的，讲鸡精咧开始卖是低脂精哦。
12: 啊，我要搁加一组，我要加减对一组。
0: 啊，啉了好，恁要搁定啊，你无甲看。嘿，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12: 捌啦，以前就阮做咧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共。
12: 伊讲伊家己滴的，啊，我甲用烧水甲浸毛烧哦。嗯。

0: 刚刚电话卡那现就是0800-3355-99哈。哇，老卡电话拢停，老卡电话拢停啊！我听，好啊，安尼讲听到，安尼讲听到，安尼嘞，我接无起来呢，安尼嘞，安尼有听到哈？安尼我该下得啊哈，无老卡电话拢停啊。安尼，这条3680。3680。嘿。伊会寄来
1: 到
0: 家位。嘿，寄到恁家呢。嘿
1: 啊。
0: 啊，寄到恁家，佫唔免
1: 运费哦，哈。好啊。好。寄啥数？
0: 要着三克啦。
1: 好啦。
0: 三克，啊，我甲伊写起来啊，哈。
1: 好啦。
0: 啊，我来写迄条拜五收哦。
1: 拜五呀。
0: 嘿，拜五好不？
1: 啊，我自己知影无。
0: 知啦，你着带着，你着米如这啊，吼。
1: 嘿啦。
0: 好，安尼有嘞啦，哈。
1: 好啦，
0: 好，谢谢哦，
1: 嘿，好，
0: 谢谢，楼卡电话拢停，哟，谢谢，好，刚才我这个听也无，我会等伊，好，谢，下单卡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那卡是真难得吼，爱个听，我会大讲啊，你那请人来过一工啊吼，迄个3000我无啦，3000-5000嘞，3000-5000。你那过廿四小时3000-5000，有当下都单单开刀啊，啊都爱人顾啊，无人顾袂使啊，好对不对吼？就是安尼吼。来，你好，你好。
2: 我要订
0: 结晶啊吼。你是迄落应征迄落应玉姐啊？遐哦。
2: 嘿。
0: 好，啊你应该敢捌食过？
2: 唔捌。
0: 我第一摆哦。
2: 我。嘿。我自己吼，我即马咧华山
0: 你要改哦、喔，好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甲你写哈。你稍等，好，谢，好，做义工咧，啊，要做义工嘛，有体力啦。你无体力，无得做义工啊，对不对？要做义工嘛，有体力吼。你总是有体力啦。有当咱去，就为要换棺材咧，啊，厝里无人哪顾，爱请人来甲顾有无？爱请人顾，你若顾廿四小时吼，3000-5000安尼。唔是讲2500无呢？2500你无当请，2500你要请12点钟诶，12小时诶啦。你若廿四小时讲3000-5000啊啦，对不对？请人来请两工，着6000呀。你着食到饱个醉啊，你着顾勇健，你要当好人请。所以提早爱顾身体，顾勇健。你家知你家是身体较虚弱，你来提早听，对无？嘿呀，甲袂安尼说早头两下寒人到啊，吼，全毛病了了。囡仔也忝头啦，啊，你也艰苦啦，是不是？嘿呀，啊，若艰苦辛苦到底，医生开拢是苦药啊啦，无像咱这食好啉啦，你着吼，较吃着爱啉这啉正经，好啉干哪享受嘞？要做按摩呀，要甲搅拌，拢可以。你们等下吼，你咧食迄苦药，甲你艰苦。来，你好，你好。
3: 喂，你的一组是几包？
0: 伊着30包。
3: 一组30包，嘿，3000元呢？
0: 3680，每一包24C 哦。
3: 哦，安尼，你帮我订两桌啊？
0: 啊，敢捌食过？唔捌啦吼，
3: 唔捌
0: 啊，就是唔捌，甲你问我讲偌济啦吼。
3: 哎、欸啊，我唔知啊，我唔知恁一桌是几包啊？
0: 哦，伊30包呢？
3: 30包嘞，我叫伊讲15包呢。
0: 无啊，30包，啊，我恁一包64C 的呢。
3: 啊，一个就一包。
0: 嘿，我恁算大包的哦。
3: 哦。
0: 嘿啊，啊我
3: 啊，安尼算一个算个一包偌济啊？
0: 一包算123。
3: 哦，
0: 哎，123得要一只鸡啊呢，你一只鸡嘛抓嘛无遐，嘛未起来，对不对？还佫甲你订12点钟的呢。啊，我甲你写，啊，你讲要两组呢？
3: 两组
0: 啊。啊，那一群要两组，要有查囝的哦。
3: 我甲你要食啦，你要食食。
0: 哦，安尼听家己好啦。啊，我写9号收啊哦。
3: 好。
0: 9号啊吼。
3: 好。
0: 啊，谢谢哈。好，谢，好谢谢。那咱公司出货拢是乌鸟栽培送货啊，乌鸟送货，乌鸟甲收钱多，嘿，爱无咧收运费哦，嘿，发票拢做伙过哦。即爱食即寒人搞秋冬季节，听种边你若是咧做工课，输卵工上你打打地打，你做工课吼，较出力嘞，较食即体力嘞，你得爱家家己听一下，爱听完过本，听家己无去用别人骗，迄个家己收无去用别人骗哈。来，你好，你好。
2: 喂，阿
0: 姨，嘿呢？
2: 好，我你啦，我叫我今年又叫我今年
0: 又
2: 叫
0: 哦，啊，去年真好啉吼，
2: 好啉，
0: 足简单，啊你
2: 啊，像我有食青豆，啊糖粉会使食袂？
0: 你安那？
2: 有糖粉，
0: 糖粉食，我无糖粉嘛是咧食，
2: 好咧哦，
0: 伊也无甜啊，你歹人来，伊规只鸡无淋巴半滴水的呢。
2: 好
0: 嘞吼，嘿喏，做技术的呢，做享受，做啉的吼。啊，你爱用你爱用的是还是免？
2: 我用我烧，
0: 我用我烧嘞吼。
2: 我用我用我烧，加做我啉。
0: 好，加做香的啦。
2: 对对对。
0: 啊，若无用我烧，也袂臭青啦。
2: 嘿，
0: 对不对吼？
2: 嘿，
0: 好啊，下个即做啊，下个下拜五呢。
2: 拜五，你啊拜四，我无得个哦。
0: 啊，我下拜五九号哦，好不？
2: 好啦好啦。
0: 啊，好啦哈。好啊，照顾你哦嘿。好，谢谢谢谢谢，拜拜吼。哪只哪用家听家己无用
4: 骗，嘿，真正无骗。我到了，我甲骗了咯。哦，足香，
0: 足香诶，足香
4: 诶，足香诶，嘿，对对。
0: 真诶，真诶，真诶，口感足好诶，吼。
4: 我听你咧讲，只顾身体，我阁记住啦。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大家吼，请人过一工爱三千，吼，啊，这三千大家白。你若请人过两工六千，六千就无去啊，对不对？爱听身体啦，爱家顾家己啦，会惊走较快活吼。较无元气，较无体力，流了感觉足疲劳，你就该买点啉吼。你开车一定重心神，啊重心神吼，袂当无眠，无眠会做久会足艰苦。紧摕一包来甲啉吼，互咱家健康减用行哈。敲电话0800335599，啊，你菜市啊鸡肉拢起价，猪肉起，咱拢无起。甲你旧年买偌济，就是偌济，拢唔敢甲咱起吼吼。原价吼爱5900几块，即卖得3600八，提三克，一克内底拢有十包吼，十包吼内底拢60cc嘿。0800335599，0800335599，我等下较来甲，我等下今日讲个故事，两个日囝小体啊吼，啊较无疼细呢，疼大呢，啊即个生该生安养伊，人拢爱钱啊，人拢爱钱。好，咱等下来个听个故事哈。咱先听这首歌，顾身体，看下顾家伙。0800335599。

囡仔连续放三天，甲定定的拜五休，拜五等下，给囡仔拢啉，迄拢爱啉，阮甜点做爱啉。哦，那看我用这包出来就点么大吃，伊就打拍手啊，嗯，他啉足好啉，而且伊是细汉就做爱啉汤的囡仔吼，系啊，啊，就囡仔用他啉，就将一克一克摕底等伊，嘿。0800-33-55-99，即马即款拢甜，一卡0800-00-68-77吼，而即六款拢甜啊，0800吼，啊过来0800-77-77，你那是拜三，拜五拜六礼拜三，刚要佚佗的吼，你爱提早订哦嘿，你拜一等就无啊。

0: 甲家己顾较勇敢咧，拢无去用骗。你爱勇敢，咱就有尊严。哦，要来对，要来行啊对。我要食啥物，我要创啥货，你拢家己做主张，对不对？啊，人演戏演到这，咱嘛无爱。囡仔是谁嘛无爱？那么都要对身体勇敢先顾起，安尼对无？对吧？你嘛当啊辛苦病啊，医生开拢是苦药啊，医生敢会分？敢会开糖感冒你食？没，刚买开跟鸡腿，我你吃没吧？哦，没啊。所以你就先吃鸡腿，先吃饱嘛，吃勇敢嘛。安尼敢不是？对啊，这逆商偌厉害的呢，这逆商真做勇敢。你好，你好。
1: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哦。刚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1: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1: 哦，食足多啊。
0: 啊，做啉惯是有影，像我过足好啉的吼。
1: 哦，买真多去
0: 啊
1: 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的啦。
1: 诶，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康兼勇敢啦。哈哈哈！
1: 无，我早时啊，六点就起来做生意，做到下午十点嘞。
0: 哦，啊，就拢啊，做咧啉有咧顾有差对不对？
1: 诶，对啊。
0: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1: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做好啉的对不对？
1: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赚，爱搁顾身体啦。
1: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较快乐嘞哦。
1: 对啊。
0: 哦，啊你甲我同款白幸福。
1: 五个孙嘞呢？
0: 五个孙要顾嘞安尼哦。
1: 对啊。
0: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勇敢，钱愈赚愈多啦。
1: 对啦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福你，小等啊。哎，爱食爱顾才会勇敢啦。是收到讲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2: 嗯，第一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有臭青味无？
2: 无啦，无啦。
0: 足香的吼。
2: 够足好食。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吼，有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好
0: 好。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哦好。
0: 好，拜拜啊。哎，有收到啊你？
2: 嗯。
0: 有啉吗无？
2: 有。
0: 好啉无啦？
2: 好啉吗？
0: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哦，咱的即马有啉吗呢？
2: 嗯。
0: 真正足好啉的吼。
2: 足好啉的。
0: 好啉所以要搁订。囝有甲我啉看卖啊无？
3: 有，我抓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地要来加多好啊，电话敲要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等过来用。
0: 有通过无？
3: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套一包个去
0: 啊。是毋是免过就只直接啉就好啊？
3: 唔免嘿，都直接啉。
0: 无油无臭无臭咸吼。
3: 嘿嘿。
0: 做啉的做落后的。
3: 对啊，我搁加一多。
0: 好，你稍等啊，你讲大家拢啉袂定，我加一多，迄甘香甜甘醇个味咧，有够好落后的，表示买五组了。
4: 我包咧南梅啊，我这个咸梅啊。
0: 啊，你内行养姜梅。
4: 对啊。
0: 姜梅咸咸做食吼。
4: 啊，
0: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4: 唔
0: 捌第一摆哦。
4: 我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0: 哇，你家一个雇佣肯定都好哩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那才好哩啊咧吼。
4: 我订七组咧。
0: 订七组啊，牛一百，啊感谢你，啊雇佣行，吼雇佣行，你稍等哦嘿。电话多吧，0800-333-5599，用足香的组织，老的，咱若下早啊起来画梅，梅画好势，甲叫叫就好，吼，就一个香味滴啊。啊，伊咱若囡仔要吹两也好，寒干咧。就是讲，伊免变个跳，伊讲伊袂简单，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简单。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既然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即个心就啉着了，你就怎按其讲是有影的吼。嘿，来你好，
5: 喂，我要订一组。
0: 嘿，来你好，
5: 喂，
0: 喂你好，
5: 安琪啊，
0: 嘿，安琪呢？
5: 我苏翠，我要订一组。
0: 好，你话要订啊，你稍等啊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袂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省用电哦，要健康用电，电话甲取咧，吼，电话取咧，0800-333-5599，0800-333-5599，请慢慢挑回来阮出去吼，做无菜了嘿，吼，谢谢。现在就讲要订五组，
5: 诶，要做回来，
0: 哦，要甲做回来的哦，哦，这做回来上啊安心的，这无麻油，嘛无米酒啦哈。好，安尼五组下来18000是哦嘿。好，啊你做阿嬷呢？
5: 哦，
0: 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福你哈。好，安应该捌啉过啊啦。
5: 有啦，较早捌啦。
0: 口感真好啉吼。好，啊你稍等一下嘿。好，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6: 加三组。
0: 好，啊你今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6: 哈啦。
0: 哎呦，啊是毋是足好啉的？啊我安怎好啉？你甲讲，甲我讲有共款无啦？
6: 好啉就对啊。
0: 会臭青味。
6: 味。
0: 有方便无？食的喙都咱黏黏呢，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 啊，所以要搁订三组吼。啊，所以这摆是第一摆，甲订一组，食看卖啊就对啊啦。啊，即摆试了会过啊。
6: 已经订两组。
0: 哦，订两组嘞哦，无食甲订两组，即摆有食要订三组啊啦。安尼一万一千过四十啦。啊，有信用的对唔对？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呢。谢谢，谢谢，谢谢。有影无啦？真正爱紧起来。嘿啦，应该要叫别人家长惊到，唔敢来来，起来真
7: 大。囡仔查囡仔爱食，囡仔中囡仔都爱食，足芳开，哎，足芳的芳，
0: 迄落芳哦，足浓醇香。嘿，啊，伊无防腐剂哦，肉无芳精哦，肉无防腐剂，肉无色素哦。你看偌赞，迄金纯的金色的芳，啊，金色的色水，吼、哦，迄足每一滴每一滴拢足精纯的，啊，迄咱完全无染水哦。无透一滴水哦，安尼好无好？若捌食过洗洗，你拢知通。我有哪咧买啊？爱紧来买，哪咧买啊？像红旗啊，紧来订。啊，若毋捌食过，爱紧来来享受。食鸡精是享受，毋是惊着好，惊着好，惊吓有够歹食。迄真啊臭迄味有够重的重，迄无技术无机械，咱有识别，咱有技术，安尼就是甲伊讲好啉就对。全台湾超咱用吼，咱用即个神农鸡啊，着神农奖的神农鸡咧做鸡精啦，咧做低脂精，食无着的无菜无，堆心肝3600买无着堆心肝，好啦，食欢喜啦，拢希望大家顾健康是简单来顾健康，足简单来顾健康。你们等下看开医生，医生开苦食药啊，医生敢会，医生敢会开药甜不不的物件你食，无可能啊。对不对？好啦，谢谢。听家己小家己电话多拨，0800-33-55-99。你若是今顶拜五搞，今仔是坐拜六礼拜吼，拜五拜六礼拜转来，你就摕一包粉，恁若好啉，你紧摕粉食，一定大家讲好啉的啦，迄足好食。囡仔都上迄落啊，你像阮天天几岁呢？天天定两岁定岁，还未两岁就开始咧啉啊呢？开始吃鸡精啊！哎呀，啉烧汤啦，我啉烧汤。来，冷风细细，准备寒吼。你来偷一包，啉我烧了烧了，靠体力，靠元气做工课吼，咱才有法度。吼，有体力有元气嘛吼。好，谢谢，听一下歌咧。啊，电话咱卡，卡咱的0800-33-55-99哈。听歌，我曾用心爱着你。

0: 爱着你。
1: 哎、欸，阿杰你也唔捌听咧。
2: 哦，安尼，阿有人讲做好啉的啦。
1: 哎呀、啊，
2: 家己有啉过就知影啦。
1: 对
2: 啦、
1: 啊，对啦、啊。
2: 妈妈，恁该捌家己滴加种过无？
1: 我捌人滴学完啦，阿都无共咧。
2: 哦，差足济哦。嘿，古早技术甲咱即马无共啦。
1: 哎呀、啊，真个仔，我系胖咧。
2: 嘿，足胖个，我都透气哦。你都阿未用个烧，你有用个烧啊？无用个烧？
1: 我拢加温个烧尔。
2: 哦，就温个。哦，有那小倒落来碗就做好啉的呀。
1: 哎呀，小小啊，啉起好啉的。
2: 有影做享受的吼，啊，都食这唔通去食苦药啊，对唔对？
1: 哎呀，
2: 啊，我即做该写起来。
1: 拜五好无？
2: 拜五收好无？
1: 好啦。
2: 好啦，啊，谢谢你哈。
1: 哦。
2: 啊，等下等，我未写你电话起来。哦，一个空，一个空哦，我写起来好，谢谢哈。
1: 哦。
2: 拜拜拜拜，谢谢。甲你讲，食过妈妈讲，愈内行的愈好，因为因少年的时候，咱家己加精。吼、哦、啊！有朋友给地鸡精给咱吃，迄口感无同款啦，迄差天甲地。
0: 哎呦，
2: 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爱享受，囡仔是一个爱调价、爱调用吼，啊，足简单嘞，吼、哦，免等下食药啊，咱平常时听完补气安尼就可以吼。哦

0: 好来，谢谢阿兰，今晚要搞电台进广告，那搞完需要服务电话，该得拨得利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一定爱听这勇敢，尤其秋冬季节要搞啊哈，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2: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首歌是袁小迪甲向伟玲所唱的歌吼，叫做《飘飘的爱》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哦，你若在这个拜五、拜六礼拜连线三间要去佚佗的话。我希望咱今日有用听到，咱就甲点讲起来吼，因为明仔载就开始卖，明仔载正式开卖吼，吼。啊，你若好，你七到三工倒来，咱就无咧卖啊吼，吼。咱即摆较紧哈，谢谢。啊，咱的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今日讲这篇哦，这个老爸老母偏心啦，吼、哦、啊，甲租厝啥物吼，拢个短后生，啊短后生分双份啊，有无嘿啊？啊，但是吼、哦，伊怎甲这第二后生也赶走呢？好、哦，想哪呢？啊，无安尼有这篇通好讲，这篇讲英哥哦，这个偏心的老母啊，甲这个租厝吼，拢总个短后生。啊，甲第二个赶走去，安尼啦，吼！即伫民国1908年啦，清明节吼，诶，前几工啊，新北市莺歌啊，啊，即、这个查某人叫阿玉啊，林阿玉，甲住30多年哦、喔，诶，即间租厝全部送予大老生陈青山呐、啊，即、这个文件拢签好啊。青山啊，就把这一份吼搬离吼，爱搬出去吼，会较认输。塞去小弟啊吼，青木啊，会面头前啦。啊，这个青木啊吼，伊就摕着接到这份香稿，塞互伊这张纸。啊，伊月底进前吼，某囝带出来搬出去，做老母阿玉啊，拢无替伊讲话。嘛无替照顾家己足侪年的第二后生呢，拢是第二个咧顾呢。当住远远哦，台阶甲住近近小夜目啦，拢无替这照顾伊几啊年的第二后生讲半句话，啊伊搬出搬出，只是甲铁门遥控器哦，搞我大汉呢。嘿，你甲看这安尼哦，安尼伤过偏心去啦，哟，啊这耍来吼。因为这青木的吼，伊就做20多年吼，诶，即个土水啦，嘿，种土水师。啊，因老爸吼，食老时阵住院，老母咧中风爱做复健，哦，迄个婆婆太太爱陪诊呐，爱等于看门诊呐，爱等于做复健呐。那么这大细汉的代志吼，看诊呐，哦，啊做复健呐。拢是这个第二后生甲爷母吼受气嘛，来负担的呢。多年来拢是安尼呢。这个青山啊，伊在咧做这个瓷砖哦，这个、瓷砖的材料行李啦，哦，咧做泰鲁啦，泰鲁材料行李啦。因为这几年来吼，周转吼，胖未过啦，伊个是股票吼，融资顶完吼，搁了钱啦，外靠啊！欠足济吼高利贷啦，即伫因家的新民岛啊头前吼，青木啊甲问讲吼，厝拢有大兄哦，啊我甲秀琴啊住伫后房，安尼也袂使吗？我两翁仔无住甲阮即间厝的后壁房，安尼也袂使吗？即个老母阿舅啊甲讲哦，即租厝吼，就是规间的完整。爱老大房啦，啊！你照顾老爸老母，啊是你做囝的本分啦。月底吼，月底搬家穿，月底搬啊清清气气，穿无白点点，无弯啦，无讲啦。伊就甲这旧工头吼，啊借一台小货车，啊就能叫伊搬嘛吼。伊就把房间床垫啊啦，
啊，塑胶的这布毒啦，吼，塑胶这啥毒这吼，啊，加一寡伊咧做陶醉的工具哦，再去这大汉溪哦，内底有一间这个放农工具的这工寮啦，吼，每一个月哦，租金爱个5000啦，啊，这青山啊，等因小弟物件拢搬好啊了后，东港哦。就叫打锁的吼，来话铁门的锁匙呢，还有房间门的锁总换呢。这表示青木啊，伊手顶这个旧锁匙吼作废啊啦，人锁匙换过啊啦。这几工啊过了后，就搬来这个工寮吼，啊这个工寮吼漏水啦，啊秀琴啊咧整理吼。因老爸所留下来吼，这铁的吼，这古铁箱啦吼，这物件，对于房间的房屋的税单吼，厝的房管税啦吼，啊，小散的发票吼，下底，并出到一张吼地籍的成本吼，的规费的收据啦吼，这个日期呢，比租厝吼正式过户3个月前。嘿，这个角落啊吼，有地印啊，地啥物？地考明的地政事务所的红的印啊呢？因老母迄时阵吼，还未答应要过户，为啥物先去调租厝的地籍呢？又搁为啥物将来吼，也无讲过这考明的是啥物人呢？这个秀琴把迄张收据吼。加戴了一个透明的夹链袋来戴啦，戴伫个两个人吼，健保卡下面啦。青木啊，都搬来工寮家，伊也无个提起啦。这个租厝完成过户的第二个礼拜，伊就去做工课，吼、哦，啊做几工个就当作在台风关搬出来一只唔吼。下班的时阵啊，伊倒来工寮。有手机啊吼，甲看有3通哦未接来电吼，3通电话接无到的，这3通电话拢是因隔壁吼陈阿伯啊卡来的啦。尾啊青木啊甲卡倒转去，有通啊啦。这个陈阿伯啊第一句话就问讲哦，啊恁老母是阿红再走去啊？你敢知？嗯哎，这个青木啊怎停伫门口？伊怎个？因为伊咧下班手个挂便当，伊个这便当吼，还个挂伫个手上呢。爱就去问讲，啊，伊是去对啊？这陈阿伯讲吼，中道啦，有来一台吼民间的救护车啦。这个青山啊，甲恁老母啊吼，啊甲因某，怎个恁老母吼，扶起咧车顶啦？轮椅啦，摇珠啊啦，啊两袋衫裤啦，拢做伫车车去哩哦。这个救护车顶管，啊租厝哦，下晡就锁起来啊呢。吼，哎厝拢无老伴的人啦。这个青木啊，电话挂掉了后，伊就先靠兄哥。第一通的哦无接，第二通的才有通。这个青木就问讲哦，阿母啊，你是甲带去对啦？兄哥青山甲回讲哦，送去给人照顾啦。哦，有人顾吼、哦，比恁你哦安尼轮流照安哥较好啦。这个青木啊，就甲问讲啊，地址是伫对啦？这个青山啊，顿定一万领。伊就甲讲这个吼、哦，安用伊的名啦，佮补一句讲哦，费用我来处理啦，你吼、哦，卖佮来遮搬友好就出来啊啦，好好，你来乖兄哥，得了便宜又卖乖吼、哦，去经长照中心伫莺歌哦，的火车站的后边啦，拄啊佮一间诊所吼，佮5间行的中央啦。门口哦，壁都有挂立案吼，而且证书啦。这个柜台边啊吼，有打一张收费的表啦。
这个青木甲秀琴饭一食饱，乌多麦就徛过啊啦。这个护理人员来爱核对因两个人的身份嘛，哦，啊，就带因两个人入去房间啦。这个阿玉啊，倒伫个吼，我壁倒吼，一只张床，啊，门床边有放水杯啊，啊，放油茶啊，也阁有一对租厝所带来吼，迄领咖啡色的外套啦。青木啊，看到甲叫一声阿母啊。这个时阵，阿玉啊，转额头过来甲看。甲问讲哦，恁兄哥无甲你讲哦，青木啊，伊无讲啊。即、这个阿玉啊，嘴软咪想要哭话啊，要讲吼。落尾咧，就叫讲叫秀琴啊，甲即个门床头吼按落较悬咧，伊想要按起来安尼啦。护理人员就摕来即个入来大吼，而且资料表啦。青山啊，两工前办理的手续，都干啦吼，付定金尔呢，付押金尔呢。银兄哥啊，吼干啦付押金尔呢，搁爱外加吼一个月部分的费用啦，药资啊啦，哦啊个照护的耗材啦，哦啊个福建吼接送啊吼，这种爱钱啊，这个另外算的啦。这个青木啊，问兄哥。偌久会来？这个护理人员编记了讲哦，办完这个入大入来了后吼，我都毋捌去看过恁兄哥啊啦。这个青木啊买啊吼，每一工六点啦下班，哦，伫个工地啦，伫个工地即附近啦吼，伊会先充当去工寮吼，甲身躯脏脏的，啊无伊在做陶醉，规身躯安尼营养吼。等于甲脏脏的吼，伊个桥倒来来这中心啦。那是伫板桥吼，伊就直接吼，跨过莺歌啦。啊，秀琴去时吼，伫个早顿店吼，爱准备料嘛，下晡买油烛啊啦，啊买只湿纸巾啦，啊个阿油啊吼，伊食较下落的物件啊无盐吼，啊两个人阿阿婆来甲这中心长照中心遮。一个扶阿玉啊吼，坐好啦。啊，一个哦，整理要换的衫裤啦。阿玉都中风啊，嘿哦。阿玉啊，伊的正手无力啦，汤匙啊吼，定提袂稳啦，安尼抓安尼啦。所以这個阿婆啊吼，伊甲便当分做啊细碎啊，安尼甲老母吃啦。有当时啊嫌，哎呦。硬伤大地啊啦！我都食袂落，硬啊大地哦、喔！啊，佫会骂一句讲哦，吼、喔！你这做陶醉的手哦、喔，有够粗的啦！哦、喔，青木啊，听也袂甲应驳半句啦吼、喔，只是甲菜吼、喔、用剪刀剪啊，剪落较细地咧安尼。秀琴嘛咧，就开始吼、喔，就留下着每一张啊，这收据啦。应该伊总是讲吼、喔，规家伙啊人。唔免算遮个啦，但是伊搬出了这租厝了后，啊，秀琴就改好，业主啊款几包，车主偌济钱，福建自费吼去做福建自费爱偌济钱，这个秀琴啊，也按照日期吼，甲底底资料底下来底啦。第二个月初，中心卡电话给青山啊。请伊保证一个月吼，啊保无电、立无电的费用啦，啊个当月一个月费用爱做立立的。做兄哥的青山啊，无听电话啦，隔两天搁卡，伊讲月底做一届该立啦，吼安尼。月底到啊，柜台刚收到5000块的转账啦。这主任就把这小单影印一份起来。甲业爹哦，阿玉啊吼，因门城边的家属联络婆啊遐，啊，这青木啊去看老母的时阵，看到顶悬的乌衣、红衣啦，伊提醒啦，拢无力啊，伊就用手机啊甲翕起来，搁去问柜台啊，到底搁差偌济钱？秀琴啊，徛伫边啊，嘛无马上就认钱起来啦。秀琴啊，先问，阿姨敢有讲第一工要来报吗？这个柜台小姐讲哦，我已经联络伊三届啊呢。秀琴就提计算机起来算，
伊就七七七七七，甲取出这钱哦，这计算机顶块数字，再转落这青木啊看，青木啊看几秒钟啊，就讲哦，心啊立立的啦，啊无阿母住伫遮哦，嘛歹做人啦。这个做人先背秀琴，也无甲红腮弯啦。伊只是交代柜台啊，吼。伊讲甲实际付款人的名吼写清楚啦。第三届阁催款了后，青木啊，也是阁敲电话给兄哥啦。伊只是报欠钱、欠款的这个数字哦，阁甲中心的转账吼传过去，给因兄哥看。因兄哥过了规半波，才回一个信息啊！你先处理啦，我有钱我会补啦。这个青木啊，就先回阿兄哥对一讲，对方哦，就点名无个回啊啦。两天后，秀琴过去中心，主任提出家属吼的缴费表，请伊确认哦，这个立钱哦，而且资料啦。第一个月份写青山啦，后来两家拢写单青木啊啦。等于甲工寮秀琴甲影印哦，影印本啊，放伫食饭桌顶。青木啊，食到一半，看到兄哥的名，甲他出现一摆尔，甲这低坑诶。秀琴讲哦，伊甲秀琴讲。你卖阁叫我吞论啊！我吼无去找伊冤家哦，我只是要甲一笔每一笔钱留落来，影印落来。这个青木就点头啦，伊甲这个纸吼收入去资料袋啊内底啦。这一摆青木啊吼，伊就无阁叫人收钱啊，甲这收据弹掉啦，唔免扣这啦，弹掉啦，无啦。伊甲收起来啦，钱一笔一笔拿出去啦。工寮这边哦，嘛都爱较欠的啦，一个月爱五千块啦。两个人原本想要换吼，这漏水吼，而这个剔除啦，先来看旁部地的啦。青木的乌刀麦后脸哦，磨平呀啦，嘛拖到下个月才要换啦。小舅妈早顿店领到的薪水啊。一半吼、哦，拢来去长照中心啊啦。青木啊吼，拜六吼、哦，还佫加人做陶醉啦，有诶拜六周休二日啦，那人应伊着做啦。下晡佫去阿玉啊陪因老母吼、哦、做福建啦。有一天啊，阿玉啊看到秀琴啊，甲这立费过这单吼、哦，甲洗落这袋仔底啦。你们讲啊，又佫开偌济啊啦？这新妇也真乖啦，甲讲哦，啊，拢处理好就好啊啦。这个阿玉啊，佫刷咧问讲哦，啊，恁大伯啊，青山啊，敢有摕钱来？这个青木啊，拄好吼咧洗老尾保温杯啦吼，这个水槽头吼佫开咧啦，哪涨哪涨的声音嘛吼，伊也无抬头啦，甲讲哦，有的吼，阮先甲伊，阮先三天啦。这个阿玉啊，吼，把门窗边的毛巾凹凹折折吼，只好搁个拆开。过一晚呢，伊甲讲吼，恁吼，卖每一届吼，拢咧替伊收尾啦。这个青木啊，怎啊把水槽头关起来？回因老母一句话，先把你顾好较重要啦，其他后摆甲再搁讲啦。啊，那租厝那边呢？嘛无停呢，五月底啊吼，这聚落吼，规户啊人家收到都跟呐，都市啊吼更新整合意愿的调查啦，有诶唔是怪手呢，也无人当场吼讲拆厝呢，来唔是怪手啊，嘛无人讲要啥物拆厝，同意不同意啊？这整合公司。摕到这地籍的图啦，一户一户去问，啊，你这间厝几十年啊，几年厝啊吼，啊几平，啊甲所有权人安尼啦，
这个单家的祖厝吼，的外墙啊，也打一张吼住户说明会通知啦。这个隔壁啊，陈阿伯啊，看到青山啊，背着两个工作人员吼，咧娘因家的门面啊，佮摕迄个计笑啊吼，佮行去后壁院啦。陈阿伯就徛在门口问青山啊啦，啊，你这间要卖偌？要卖啊？青山笑笑啊，无啦，嘛唔是卖啦。啊，得拄根啊！啊，这摆如果那个整合起来的话啊，啊，阮东家这地吼上盖完整啦。隔两天哦，又搁走去哦，这个里长的办公室啦，问这整合公司的人啦，那是土地加登记一个人的名，是不是比较咧办较紧啊？对方就讲吼，这个基地范围是还未确定啦吼。啊，现主席，干来当吼先做试算啦吼。啊，这整合公司第一摆吼办住户说明会时阵，青山啊吼比大多数厝边隔壁搁较早到啦。伊甲土地啦吼，建筑物的宽敞啦吼，样样本拢查来啊呢。一坐来就问，啊，我才这地啦，那后摆差不多吼会当换偌济钱啦？换偌济钱哦，吓啊！少想要甲卖啊吼！来，咱先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黄西田老师所唱吼，《拍好掠贼亲兄弟》。

0: 但是若无拄着吼，讲生出囝的心，生未出囝的心，所以讲国勇讲是真好吼。后来我要讲进阶，好不？好难听，好听。大你好，你好。
1: 我要结晶。
0: 你素梅小姐啦，素梅捌食过无？
1: 我要用我妈妈食，我妈妈一百空两岁。
0: 哦，你有效啦，因为有效，妈妈心情好，活较久你不看。
1: 哎呀、啊，我买两组，
0: 谢谢你啊！两组该写个，两组多7360哦嘿。
1: 好，
0: 啊该写个，啊赶快礼拜五就交啊嘿。
1: 好，
0: 啊祝妈妈哈食百三十样哈。
1: 好，
0: 拜拜哈。
1: 好，
0: 拜拜，有够赞的。这个是大人哦，重阳节，这来我个再用家就是啦，家里是谁友好啦，这拢免骗啦，家里是谁就是友好啦吼，爱卡电话甲用家啦嘿。拜拜拜哦，
1: 今年我落拜拜啊，
0: 好啊，就知好你妈啦。啊，今年口感拢无改变对不对？啊，你方便无啦？
1: 我今年还未吃到你啦，我等叫还未吃咧。
0: 你今麦个叫啊？
1: 嘿嘿，今麦要叫两组。
0: 今麦改写掉，伊讲改写两组唔？
1: 哦嘿嘿嘿，
0: 啊未捌食过，知好食。啊，做礼拜啊，你用我烧还是安那食？
1: 我用零零，我都转个写咧。
0: 啊，零零就无臭钱，你啊看。无咧，无健当你啊看，
1: 无
0: 油通通你啊看哦，安尼我讲拢有影吼，
1: 无错啦。
0: 啊，谢，啊，祝你用行喂，
1: 好，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别人的米，真正无好食，啊，咱会做顺喉的，
2: 对嘛？
0: 吼，啊，佫做香的吼，哎呦赞！啊，我遐一组在3600，好不好？
2: 嘿，
0: 啊，你都捌订过就有自己啊，好，谢谢你啊，嘿，食过拢学了，咱的是大人，你若咧订家正啊，紧食咱的吼。
3: 你做你要毛病？
0: 吼，啊，好啉嘛吼，
3: 好食，
0: 真正足简单的啦。
3: 我
0: 孙阿
3: 公
0: 做
3: 好啉
0: 咩？孙阿大汉啊？
3: 读大学个
0: 呀。啊，真正好啉，做方便的吼。好，啊，我一早起，好啊，祝我你好嘿。嘿，囡仔拢讲好啉。
3: 好久不见，小
0: 李。你好，要坐五组嘞哦。啊，那好，甲讲一下来。
3: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啊，拢有眼较真正消食啊，就阮要食看卖。
0: 足好用的，啊，偌大汉啊？
3: 九岁外
0: 呢。9岁啊你？啊，阮那天顶最爱食汤的啦。你个汤啊，豆瓜好拿来好做，你买最好用的啊！
3: 哦，我你咧真正做挑食的呢，
0: 挑食人歪嘴鸡啊，饲个未起心啊，
3: 饲
0: 未起心，
3: 未生吧？
0: 啊，个听看卖啊！
3: 哎，我想讲个听看卖
0: 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哈，谢谢陈国华哈，
3: 好，
0: 拜拜，谢谢。
4: 安琪，
0: 喂。

0: 有够好落后诶！
1: 有影有影有影，
0: 真正有好，袂歹袂歹。
1: 好，安尼说说，啊，拆开就当啉啊。
0: 哎，有影就好。
1: 哎，啊，拆开就啊，谢谢你啊。哦，好，谢谢哦，拜拜。
2: 拜啦，订啊，到即阵还袂到啦，啊，我要搁订两组大组的啦。
1: 哦，要订两组，啊，你稍等，稍等，下坐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嘿，那个。
3: 喂。
1: 哎，你好，来这头。
3: 安琪啊。
1: 哈。
3: 我加两组。
1: 啊，有收到无啦？
3: 我下明仔载再收。
1: 明仔载到即阵要加两组啊。
3: 我有订一组，啊，即阵要加两组。
1: 啊，你内行，你稍等一下。家政啦，家政足无简单哦，三地哦，啊个伊去处，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脂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每日骨量哦，啊那医生的咱规间活力的来源，对即个脂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人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哟、哦，先甲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胃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阮的甜甜哦，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啊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兼百倍，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凶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胶胶，吼、哦，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不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家政做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咧看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电脑吼、哦，上班电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你吗？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来运动了后，吼、哦，迄位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咧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咧，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蓝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毛现都无，有现未堪咪，有现咱未到遮好，咱逐摆人未滴只只拢变变叫吼。
4: 嗯，谢谢吼、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吼，因为文玲小姐又搁出专辑啊吼。伊第一首的主打歌是《爱无时差》，爱无时差的款啦吼。啊，那需要服务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 谢谢。妈妈讲恁的真正做好啉的，讲翁阿婆拢在啉，伊讲因翁暗时拢靠买恁自己吼，像迄旧年寒人，哦，咱都十月旧年十月无买用，因为旧年寒加做好困的，脚烧就好困。啊，我听你买，我要阁甲你买两组，翁阿婆就通阁甲听者吼。嘿呀，爱听啦，爱听你才会勇敢。你等于掠三十只鸡啊，等于呢，甲你炖好穿便便呢，三十包等于三十只鸡啊。你们知影，伊个营养上是真哩啊，真真哩好吼。嘿，爱食你啊，知影讲有影，达到妈妈说说，我继续较勇敢。等后天哦，知影，迄个好啉咧，享受你咧顾身体啊。免等平啊，定咧食苦药，你家己艰苦，对不对？爱听正经，先食好食的物件，听元气，听固本是上盖赞的，对不对？而且上盖赞的，我讲古早吼，传统的家政甲即马无法度比啊。古早无迄设备，无迄技术啦，即马就是有设备，有技术啦，吼，啊，佮重落重本啦。所以咱来享受来食低脂精，是低脂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是厉害哦。食的人拢做爱甲咱食哦，伊富含了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盖先进日本吼、做精致的萃取技术，高温啦、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好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个、细胞60cc 啊好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哦、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吼、哦，这大豪宅啊，这得有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自动化控制吼，而、哦、且鸡舍，伊住这间豪宅吼、哦，是这电脑自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哦，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要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候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哦，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时段哦，因若食过人饿了然后，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啉唔知道，这随收着哦，随这你看偌赞哦，随啉着，随讲要搁食。收着，讲做好食。
1: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1: 哎，好，收到我爱食就加食。
0: 哦，赞哦。
1: 哎，
0: 有臭青味无？
1: 无啦，无啦，
0: 足香的吼。
1: 哦，足好食的。
0: 哦，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1: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1: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好，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1: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1: 哦好好。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1: 哦。
0: 好，拜拜啊。欢喜哦，真欢喜。系啊，咱那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人，你这一组的计上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顾嘞，即马一工请个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系啊，啊这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看样人来个顾一工啦。人家给顾一天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顾，啊，就着饮来好饮，像这样，红无叶啊，红无叶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1: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健康，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1: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2: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2: 我能保养，
0: 系啊，
2: 那我今啊都食，我哩也未食，我哩未，
0: 哇，安尼，
2: 未去啉的，安尼，你许帮我啉吗？
0: 啊，好啉足好个好，好，阿爸也叫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2: 唔啦，因为伊迄拢无鸡吼，啊，顶拢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这做会好。
2: 无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五组一万八千四哦，得改啊。
2: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1: 好啉啦，别个提。
0: 哎，好啉啦吼。
1: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你也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1: 我就还蛮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1: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1: 哎，足简单嘞！
0: 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1: 哎，
0: 哦，啊！就直接啉袂足方便嘞吼！
1: 哎，
0: 哎呦，啊！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1: 哎，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蕉嘿。
1: 好，
0: 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我那样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
3: 嘿啦，
0: 比较过你也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3: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3: 系啊。
0: 好，咱第拜三，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3: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那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好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3: 啊，那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将我搞一下拜五一下。嗯，拢嘛谢谢大家哈，人客不多啦，咱这個。低基金已经卖几啊单啊，哦，那几啊单啊，赚几啊单啊，吼，加足快活。古早讲哦，食苦当作食补，即卖免啊啦。即卖啥物西啊、台啊，对不对？搁较苦的药啊，伊就该包甲足好势，吞落就好啊。拢袂感受迄个苦，是毋是？这在进步，像营养、生化科技在进步，营养素爱对在进步。即、這个基金你留伫传统的，你就无好啉，你就无早啉。迄、那个传统的低基精啊，迄袂在乎啉，因为伊无技术，伊无设备，伊嘛无神农机，这是重点哦，吼，好朋友。所以咱得力公司逐摆推出的产品，拢一定上盖强强棒出击。你市面上毋捌食遮好啉，而且个60cc 哦，嘿，毋是47cc，53，毋是。咱无起价，咱搞我60cc 互你，一克内底有10包，拢总摕3克，吼，优待3600块。这原价吼，伊那是原价，那平时无咧办活动，先原价偌济，3克都要5940，5940。即卖又咧办活动吼，因为数量有限，在做快闪，逐摆拢是安尼吼，3680，安尼差偌济，拢总差2260。你订一组就差2260。哦，那会用省会用订，有要听完过半过程的，你就对遮来。你定感觉下班人神叨叨，哦，啊下早困人嘛神叨叨。感觉那个半步半道是神路神道道，有无？嘿啊，你若是安尼啊，你个当当地当做工课是无轻松的哦。哦，你着甲啉。你若是上班电脑拢规工看规工人，坐规工喂规工人，你无爱来甲啉。哦，爱健康，当啥物人都爱啦。哦，顾健康顾勇健，祝大家勇健哈。0800-333-5599。如果你即摆吼。安尼双十国庆休3天，你对人休3天的话，那么你都今日听到，因明仔才开始卖，你今日听到就等下卡，你明仔再搁卡，你连续休3天来，咱就已经完数啊！吼，基金的走拢足紧的，逐单拢是同款，然后卡咱的电话得0800-333-5599吼，欧娘上面去恁家，欧娘收钱，无咧收运费的哦。

0: 谢谢大家哈，嘿，那饮过你就知讲哦，要听身体，即卖人是愈来愈享受，应该吼食苦当作食补，即卖唔免啊，即卖到啥物苦药啊，即卖苦药该包括好少少去吞落尔，对不对？嘿，我讲听好哦，传统的鸡精，甲咱即卖低脂精是袂比的，因为设备因为技术无同款，传统的佮咱迄个认知吼，伊无得去除到真真正正鸡肉内底。哦，深入鸡肉吼，而且营养成分，哦，咱的氨基酸有22种呢，咱只有22种氨基酸检查过，迄拢是检查过吼，按100万的心肺，谢谢大家，啊，咱的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在你心扉，只要你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9: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8: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9: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 0266-3633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礼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那你好，你好。
2: 你秀山呀呀！
0: 哎、欸，你好，
2: 你好，要家你买药啊？
0: 好，好，等起来，哎、欸，等一下来，哎、欸、先。好啦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哟，咱们跟咱问药房，家你买，这句我上爱听哩，弄个当个卡里哈。啊，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么在你那边来，要跟咱问，这个问安那价呢，拢通通可以的。空白公公469让我当个卡里白哦，来谢谢。没点过人，今麦当卡里白咯，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3: 喂，是爽，你好。
0: 每天有咱的酒。
3: 你最你忙啦。哦。没点困睡瓜。
0: 啊？
3: 困睡瓜。
0: 困睡瓜。
3: 然后走来。
0: 好好，等老板。
3: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哟，咱们听歌来卡里白哟，来的困睡瓜。坑些瓜干了嘛？伊个虾米人啊？嗯，四点老师也有哈。来，等下给你安排哈。来，等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不我这边在讲公的气象，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嗨，
0: 嗨，你好。
4: 你好吗？我
0: 秀爽的是干？
4: 哎，
0: 你是周大姐吗？
4: 嘿，这里是。
0: 好、哦，来要听什么歌嘿？
4: 哎，我麻烦你去一首歌好不好？
0: 什么歌？乌
4: 沙卡西姑的。
0: 哦，这唱过啦。
4: 安尼哦。
0: 这张唱过吧？一张还是这个唱过啊？
4: 嘿。哦。
0: 我看一下哈，应该是对不起哦，应该是礼拜天唱的。好，没关系，带来白鹤哈。
4: 啊，再
0: 见。乌沙卡西姑的啦。
4: 嘿嘿。
0: 好 ，OK， 好，再见，拜拜，谢谢。好，闪耀娜娜，你好，你好。
5: 喂，秀贤哈，
0: 是你好，咱的几位？
5: 俺高雄307，
0: 咱贵谁呢？
5: 许小姐，许大姐，
0: 杨无喜吗？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5: 我想要点一条那个《寄语白云》，老歌
0: 《寄语白云》呐，哈，
5: 嘿嘿，
0: 带点白哈，
5: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喂，我点歌，
0: 要听什么？
6: 阿妈的话，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7: 哎，是啥？我点歌。
0: 林小姐哦。
7: 嗯，南国鸡呀。
0: 你讲什么歌？
7: 南国。
0: 为什么你来听？为什么你来？你来听两台啦？就为什么？为什么你来听两台啊？啊？
7: 一台，一台电视啊。
0: 一台电视。
7: 哎呀，在手机啊。
0: 好，不过你安尼出差。你讲南国什么歌？
7: 南国鸡啊！
0: 南国鸡啊！我你冇够无用啊！要看电视，要听单曲，是变哪听
7: 啊？安可没得啊！
0: 哎，专心听单曲就好啊！要去看电视，要哪看？
7: 哎呀，晚上看啊，等下变声就好啊！
0: 好啦，好 ，OK， 好，拜拜，谢谢。伊就是一道靠我，一再靠我，嚯！安东安伟叽叽叫，我选那个叽叽叫啦，两台听两台，哦，原来是电视跟垃圾哦，哦哟，够无用的，好忙哦。哪里有你好？无
8: 用
0: 的。哎，
8: 你
0: 垃圾买机呀？
8: 叫啥呀？
0: 你垃圾机呀？垃圾关起来呀，拜托的呀。
8: 哎，我台中西区罗太太啦。
0: 罗太太哦。
8: 哎。
0: 哦。
8: 我要麻烦你咯。大户唱一个一夜情，好不好？
0: 邓姐，你是西区的罗太太哦。
8: 嘿，
0: 哦，你是西屯啊？是西区啊？
8: 西区。
0: 哦，你讲要听什么歌？
8: 一夜情。一夜情。
0: 等下甲你报单位哈，好唔好？
8: 哦。
0: 好 ，OK， 好，再见，好，拜拜，
8: 好，
0: 谢谢。来，哥继续看呢，那隔壁点歌可以当。可以当个两位呢，当卡里吧，好来，空吧，空空，469，来谢谢。这个今天一道地当呢，您敢知？我看助理是讲吼，一直在高雄的外海啊， 吼、哦，好像诶，蛮无介多啦。啊，那介多的当然咱手机的机啊，手机啊无机呢，好像没有嘛哈。来，丁二你好，
9: 喂，你好，
0: 是丁二丁二，咱在这里，嘿，
9: 我高客杨大姐，
0: 要听什么歌呢？
9: 我要点歌吴少芳的《出头天》。
0: 我要个分五分嘛哈，吴少芳的呢？
9: 哎，出头天，
0: 好，带你吹好，再见，拜拜，
9: 谢谢，
0: 不客气，来，谢谢，最后注意哦，来，要点的人最后注意哈，来，你好，你好，
10: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来，注意，
10: 刘小姐，
0: 断了，
10: 淡水，盐水，
0: 盐水的刘大姐，你好，你听什么？
10: 刘龙买车，
0: 刘龙的买车，
10: 哎，
0: 好，带人拜，
10: 嗯，
0: 好，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好，不客气。来，要点歌，先听一个。咱今麦拜别了啊！来，先来加咱讲的气象哦。为什么今？为什么在今年开始风台这么高啊？有够多呢！真的很多很多呢！我去看一下哈。讲呢，如果那是风台来讲起来哈，这个当然啦，这摆拢是为日本去啊，为别的国家最好不要来台湾呐哈！我想个特要你来台湾，洪台不要来。那么呢，讲哦，今麦来可是水汽往南移，花东啊，跟南部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明仔在七号到九号呢，因为辐射冷气的关系呢，所以哦，早晚呢较凉。哦，那熊炸呢？早上可能会只有16度。那你现在第二十六号的中台叫做彩云呢，已经嘛在日本的东南方的海面。哦啊，27号是哪一个？诺洛阳的洛啊，那个诺是承诺的诺哈、哦、啊，已经嘛不讲的。中太平洋向西进行啊，过一个28号啊，懂啊？我讲一个风台，28号是什么？小熊，我咧想小熊可能中国河的款，啊，近河嘛，河一个熊哎，对不对哈？那么呢，这个小熊讲伫关岛的东方海面向西北西转西北西呢，所以给您报告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这三个风台。26、27、28，这三个风台都没影响台湾。哇，台湾太好了！这样子，我们台湾的双十国庆，就可以放心的举办双十国庆了。赶紧报个，希望呢，这个举办，希望呢，双十国庆呢，也让演出成功，让那个国外的回来的人呢，他们能够看清楚。台湾就是这么的厉害，那么后礼拜拜一啦，就是11号到12号呢，东半部啊有局部阵雨，西半部好天，所以东边下雨，西边出太阳。这是下个礼拜啦哈。那么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呢，当然哦哈，无论是东边的地方有局部阵雨。啊，然后呢，北台湾气温有稍微降，中南部白天很热。给咱报告，这是这个到下个礼拜一的天气呢。报告好朋友，今麦来算起来是秋天了啦。啊，秋天当然呢，慢慢的凉啦，吼。啊，那个加上落雨呢，也更加凉安尼啦，吼。希望天气凉凉的也不错。那双十国庆要举办活动的时阵呢，才不会太热呢。来哟，天哪！我想说那个卡里白哟，过来有什么种的新闻呢？这个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呢，今年都吼，卖讲台湾呐、啊，日本呐、啊，中国啦、啊，好像还有哪几个国家哦？地震，你讲我干嘛？今年地震啊，风台啊，个热火，哎哟，可是土石流。今年世界各国噶，好像这几个国家拢是有这种问题呢。尤其是地震也是很可怕哦。你看咱今年好像就熊本嘛，熊本哦，就是日本的熊本呢、啊。哇，还好，他们的熊本城好像没有影响到很大。希望呢，这个大家都平安。希望大家都平安啊，平安无代志啊。来，谢谢。 我来找歌呢，我要先，哎，你稍等，我去耍你。
11: 我去耍助理，
0: 好啦，接来，好，接接来，不要紧啦，先个接不要紧嘿。咱哎，跟咱报告，我有讲过哦，咱这个月开始有一个助理吼、是客家人客家宁，是闽南的客家宁啊吼。所以咱那边你若讲哦，要讲客家话问问题，啊，你要用客家话问呢，来就不得是哎，咱的这个客家。客家西门呢，嘿哦，安尼哦，来就无，就是无问题啦。全部诶吼，讲客家呢做得诶，无唔怕哈。啊，你等卡里白哦哈。我来甲找瓜姐咧，等我一下咧，稍等一下。你好，你好。
12: 喂喂，
0: 那就耳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
12: 喂，
0: 那就关起来无。
12: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12: 啊，我要改嘿，三叔，
0: 三片哦。哎呀，邓姐，我今天来接接医生哦。好，谢谢，我来个。

0: 青，那么这主唱是梁毅，杜家是谁唱的啊？大户唱的。好了，这是咱的这个谁点的？我看一下哈、哦。咱这个赖太太说点名号来，谢谢你哦，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秀爽，你好。
0: 是嘿，你好。
1: 我住在台中南区，我姓蔡。
0: 台中的南区哦。
1: 我姓蔡，我要做见证哈。
0: 来，三遍同不接来，嘿，请讲起来。
1: 我顶礼拜哈，我的这个工学路哈，发生有降哈，有来买暖炉皮羊，给我太太使用哦。也富贵秀，安尼我是礼拜，好改善足些。
0: 哦，好，富贵秀啦。
1: 因为阮太太最近在上班无闲哈，
0: 讲
1: 叫我一定爱起来看。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好，咱这有在听听友哈，今天是。这老老皮养，现在足好用诶，
0: 用多个概括了吼，
1: 嘿嘿嘿，
0: 谢谢啊，好嘞，这个同学们，感谢大哥，谢谢。
2: 哦，你好，我要做见证。
0: 讲重点，讲重点，恰过
2: 来。哦，就是那个老老皮养。
0: 哦，阿赢了，那好嘿。
2: 就是在那个蓝色跟。
0: 我啦，你播，你接工，你播掉阿那好了，讲重点。
2: 哦哦，本来那个皮肤会痒，
0: 嘿嘿，
2: 还有那个就是脚会有龟裂。啊，现在就是已经都好了。
0: 哇，那你也是唱得很好嘞，而且感恩到学佛哈。好，感恩你哦，谢谢。
3: 啊、我
0: 你不讲，你讲过嘞哦。好好，啊，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过来，谢谢。
3: 三秒钟。热热皮痒哦。
0: 嘿。
3: 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好，你抹了安那好。
3: 抹抹迄个，哎，线哦，我一片只，一片挂三根白露啦。
0: 线哦，哦哦，安尼好呢。
3: 我
0: 哎呦，那个再播了好吼，啊，那个人到下播啦，阿妹谢谢你吼，感谢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播了，该咱出来的弄个坑一座，别播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播。不管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么今日，咱也不好记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朋友，给咱个卡里吧哟！真正是大家买了有够好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给咱倒小杯哈。啊，你那讲一句看，我就算哈，我大户呢讲了几波啊你啦。二一句，三寒天都没寒呢，赞美句是山东人哦哈。这样嘛，那你好朋友再给咱多介绍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嗨，你好。
4: 系统哎呀。
0: 哎呦。
4: 哦，我问你哦。
0: 好。
4: 因为我一家三年间要买吼，我买也过侪，几啊罐的，几撮侪罐的吼。我是讲吼，
0: 系，
4: 今嘛暂时脚骨咧疼，袂使食迄三年间补
0: 吼。我别讲，会当食啦，别当食的啦。
4: 都袂，我拢袂食起
0: 啦。啦，来甲听起来，遐无关系啊，那个来医生接者。哎，骨头疼，跟那个有关系啊？一点么关系嘛？无看拖，我别来。所以，咱你和别人为人吼，拢会这个改你吼，改你我别乱想的啦。来，跟咱报告，听了不了解那个卡里边那些疑问，弄个当卡的哈。你刚才这个我看你细汉的时阵吼，咱是不是拢会买王子面当个加点掉，就吃那个加大大一点掉？哈？现在竟然有一点公主面哦，而且它这个公主面哦，不是油炸的哦，啊个低脂肪的哦，非油炸又低脂，真的哦，而且它的包装很可爱哦，它的包装哦是粉红色的，啊，然后有画一个公主的图案出来，啊，就是也有皇冠啊，然后那个就是一个脸型的，很可爱呀、啊！哇，这个人呢，未免出的太慢了，怎么会有这个王子面，现在才出的那这个公主面？哎呀，原来是安尼哦，有公主就是有王子，就是有公主安尼，然后所以呢，讲哦，上个特色的是啥呢？伊的是非油炸的，不是油炸类的啦。哦啊、所以呢，讲哦，即马卖卤料的拢有哪有咧用这种的面啊？哦，是哦，啊，伊面哦，佫是敢那看起来就像一个刀削面的，那个面条。然后呢，而且它又是啥低脂的， 肾功哦，无油炸嘛，当然一定较低脂嘛，哈、哦。所以呢，咱那个边呢，我们觉得太广告哦。我是讲伊标榜的伊是非油炸的，而且又是低脂的。那么你吃了靠不心理的负担，靠不健康的负担呢，哈。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哦。哎，今麦给几嘞？不是只有王子面哦，今麦各给几嘞？上面呢？公主面哦，格林伯格。啊，其实我较爱食啥呢？我很少在吃泡面呐、啊，偶尔会想吃。啊，不过我拢买啥呢？我开买一杯吼，我感觉像比如讲统一肉燥面哦，迄一包我拢伤济。迄对我来讲伤济呢，你不知道我拢是食小杯的那个日本的细杯黑啊，迄成一个小杯的咖啡那个，我吃那个刚刚好。啊，你阿公叫我一杯大杯哦，我也是吃不下，呵呵太多了哈。赶紧报告，吃这吗？你那牙膏开开，你拢用多久？你不当作用一世人拢不要紧呢，它有期限的呢，不要忘记了哈，什么东西都是有期限的哦，那我也使用寿命哦哈，所以呢，我今麦来给咱报告哈，比如讲哦，睫毛膏，我都没得用这，因为我没得伪装哦，睫毛膏开，这个开了你开封了呢，一旦放三个月到六个月睫毛膏哦哈，啊那电梯呢？哦，咱一般咱家庭用的电池呢，一旦哦，十当至十五当，哦，一旦看看你久哦哈。那么呢，再来保湿的乳霜，哎，大家看你买迄个开封料呢，也标示日期。啊，汽车的机油一旦看偌久，两当至五当，你不当作是看了咱袂歹呢，有哪会歹呢？也油耗也会出磨损，会出问题哦哈。啊，牙膏呢，那无开哈。一旦放两冬，啊，你若开了呢，三个月到十二个月，一条牙膏够用啊久吗？无吧，啊，你想要洗嘴的，你是一天洗一摆尔，所以呢，讲哦，因为你那是哦，尤其是有这种含氟的这种牙膏呢，哈，那么当然你一定爱经营。经营完三个月到十二个月牙膏了哈，啊，咱一般用的茶包。会当多久？十二个月至十八个月。啊，那漂白水呢？会当保存一冬。那么呢，再来警报器，一氧化碳的警报器，是五年到十年哈。再来洗手、洗手的两冬至三冬。这算算给报告，和咱的好朋友了解哟。不是什么物件买了，拢是万年研究拢总袂歹哦，也是会坏的哦。迄人都会歹去啊，个物件对不对？人也袂歹，啦，人若破病就是歹去啊，对不对？咱若破病呢，譬如讲喙齿迄个减一气，安尼就是啥？零件歹一气啊，所以人都会破病啊。个何况讲咱买用的物件嘛，无一期限哦，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啊。阿哥来，咱听讲过哦，牙刷。一个月都要换一支新的，唔茫规日烫天拢干来用一支牙刷，迄内底我太过严怎样？你拢逐工刷那个病毒进去，你都不晓得哈。所以一个月换一支新的牙刷，干咱不过。来呀、啊，我要来个唱歌呢，哦，萨卡修嘞，来那么些秀上，那你周大姐说点没有？听我唱歌，你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不嘞。那么这首歌是这个是谁点的？那周大姐哈，收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啊，这首歌的主唱人是什么人呢？Miyako Harumi 都春美啊，都春美唱歌哦，她的灯音很特殊哈，就是很标准的日本的灯音呢，嘿，我灯不来啊呢，来谢谢。哎呀，我真接讲了，卖得的慢性病，尤其是我真接讲了什么糖尿病。那么不管你是什么种的慢性病呢，你都不可以乱停药，你都袂当家己乌白停药啊。那么上的是啥？医生给你减油啊，卖给你减啦，卖给你做医生啦。那么咱那是得到糖尿病，那有讲过吼？有5%是先天的，95%是后天的，95%拢总是跟食有关系，一般拢是食上过者啥？精致的淀粉类，食上过者加工制品，尤其是哦，咱台湾人做食火锅料的加工制品，这种的呢，才造成了脂肪有过高，咱的中科大科。中高大高就是用的低调啥四高，包括咱今麦讲的糖尿病的高啊。那么有一个是有一个阿妈，加上哦73岁啊，啊伊今麦讲伊拢无代志啊吼，有咧食药啊啦，今麦无啥物啊，伊整个药啊停落来，哇，停了一个袂得啦，哎呦，竟然得到急性的心肌梗塞，好个在，好个在救掉呢，而且哦医生伫伊回来底竟然抽出偌济啥物点在。哇，这血块暗红色的血栓呢，所以唔好乱停药哦。啊，咱食是嘛爱注意哦，爱牛血糖、牛糖化血色素哦。其他的好朋友呢，唔忙去得的慢性病啊，这句我真接讲呢。啊，因为得的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呐。那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搁爱呛嘴一世人，慢性病呢，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店内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吃，假如吃到饱，嚯！啊，你变成你干，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食食大口，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食才来得到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所以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先讲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70%，差不多占70%拢是，并发症拢是因为干啥有关系？食食有关系啊？食食来对面上个重要是啥物？食过量啦。譬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时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这个血糖一定压关呗，啦，一定压关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嘞，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若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坎肩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瓦柜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价量，譬如讲米啊，一碗米洗碗吼，啊你哪个吃它1/6啦，等于吃一两嘴呢，拍死，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哈，无秀出来，你不是讲米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会当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敢有可能讲你叫一碗米啊，敢来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啊，你嘛偷者啊！所以咱干脆买，咱就食咱会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甲恁讲，咱糖分的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无够是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会得着啥血压高，所以你也看哦，咱糖尿病伫咱西游记内底面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虾米开变成个西游记，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游记也压力过大呗，会种造成咱游记微血管的变高啊、变硬啊，或你游记怎么变成过度？
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从变成咧油脂一缸一缸老咧，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就爱洗油脂。那么过来糖尿病，既然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搞清气，无清气。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血管病，比如讲血压高啊，过来你的脂肪开始心肌梗，血压高嘛是。

0: 丁大虾科，所以糖尿病也总名称呢叫做啥？心丁大虾病啦、啊。所以咱的喝病，哎呀嘛叫做什么病？喉咙痛病。为什么？哎，咱糖尿病就是跟腰椎有关的，腰椎这种喉咙痛病。所以你一旦困眠无好的人呢，大部分咱糖分拢会降较袂落来，因为咱暗时的这种喉咙痛帮助咱腰椎，会当这种胰岛素以外，过来会当帮助咱的腰椎这种啥消化酶，帮助你消化。所以呢，咱莫食伤油，莫食伤甜，过来莫伤大苦，无你未来将来腰椎惊啥？伤油甲伤甜，未来容易得到啥腰椎癌？哎呦，臭癌是啥物？癌王！哎呦，你啊得到腰椎癌的人，我真在烦恼呢。因为呢，伊的寿命呢，可能三个月到半年，甚至不到半年。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老糖尿病人真的要注意三酸甘油不管啊，芒果吼血糖一定要控制好，这介重要吼啊，芒果中苦大苦啊哈，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小姐，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1: 你姓什哈？
0: 哎是，你好。
1: 我问你讲呢，咱有糖尿病嘛吼？
0: 哎是，
1: 尿尿
0: 帮个 keep 好，站起来，一线啦，一线姐姐，嗨谢谢。

0: 好来试试看试瓜。那么这是老虎走说，请问喜人注意是林大姐说对没有？来试试，但你李翠林大姐哈，来谢谢你。来秀蛋，你好，你好。
1: 哎，谢谢啦。
0: 嘿，是嘿。
1: 哦，你好哈。
0: 哦，你好，还是哦，你好。
1: 我今天三色仙宝哦，一个人好呢。
0: 什么好啊？
1: 糖分拢好啊。
0: 安尼哦，哦有检查无？有检查无？
1: 可以嘞哈，糖分水色色色，五点多了，无超过了
0: 哦。哦，好棒，好棒。
1: 好赞哦，啊，这我拢保养俩。
0: 安尼，看嘞，看嘞哈。
1: 安尼，有，拢继续吃，我先生嘛咧甲你吃呢。
0: 安尼哦，感恩好者。
1: 我不做这人该吃呢。
0: 谢谢谢谢，大嫂，我来客服。谢谢你哦，干嘛啊？爱看你看你，不爱看你哦，爱看你哈。好，谢谢你，谢谢。奶奶，你好，你好。喂哦，
2: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呢？
2: 啊，秀爽你好，
0: 是你好，
2: 我要给你鉴定者
0: 哈。哦，来产品了不记得，干嘛呢？
2: 我吃你的产品呢，我本来诶糖分哈是四百
0: 哈。哦，
2: 诶，啊，我今麦吃啊剩。一二四年呀，
0: 安尼哦，哇，欸、啊有检查啦吼，
2: 哎、欸，有我当下去抽血检查，
0: 哦好好，安尼好，安尼爱检查嘿、
2: 欸啊。因为今仔日吼，恁的助理搁卡来甲我问吼，
0: 甲你问好啦，好，感谢大姐哈，好，阿、啊、你即马改两顿啦，卡好甲改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哎哟。
3: 他说我去和医生挂上个月看一次哦，他说我的那个血糖都正常，
0: 哦、
3: 那个糖化血色素讲五点，不是五点三啊，五点二。
0: 哇，好棒哦！哎，我你卡早是偌济啊？
3: 五卡早两百几公诶。
0: 你讲你的糖化血色素卡早偌济啊？糖化血色素。
3: 卡早那七呀、啊
0: 嗯？七哦。
3: 七呀、啊！
0: 我今麦五点，
3: 今麦五点几啊？伊讲今麦药本来拢食一条，今麦爱食挂点。
0: 哦哟，阿、啊、你开在会堂是瓦罐啊，两百
3: 块。你讲两百两两
0: 百。哦，阿今嘛话者，
3: 阿今嘛一百十一。
0: 哎呦，好标准哦！
3: 然后哎，那个医生说：“哦，那么标准，你怎么控制的那么好？”我不敢讲说跟你们买的，
0: 哦、
3: 我都是山东的。
0: 哦，你唔敢讲假我的产品呢？
3: 我唔敢讲。
0: 马健，咱的脚健康较紧，哎，咱脚好就好啊哈。好，保重哦。嗨，谢谢，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哎，谢谢啦。
0: 嗨，是你，你好，你好。
4: 我来谢谢一下。
0: 我讲谢谢啊。
4: 嗯。
0: 为什么呀？
4: 我来吃这三明治，不能改善作势啊。
0: 哦，来三明治都不吃了哦，而且吃了安那好嘞，来请讲下
4: 来。我来糖分吼。
0: 好。
4: 管哦，三百块，打新卡，起头是三百块。
0: 三百块
4: 哦。哎，啊，我即马降降，啊，现在拢正常三粒，啊，即马减加成多用的。
0: 以前有给你减药啊呢？
4: 有
0: 啊，现在血糖多少啊？
4: 糖化血色素开始说了，五点多而已。
0: 五点多？啊，之前是多少啊？
4: 之
0: 前
4: 哦，要吃的。
0: 要吃吃哦？哦，你原来血糖三百外哦？
4: 嘿。
0: 哎呦呀！
4: 你这三百外是我不知道，我知道那糖尿病，但是我不敢面对现实，我没去检查，我先生说啊，你迄趟有搞遐，你唔去检查安尼啦？我去检查吼，迄医生甲我讲，那你要放我车面三百外，你要放我车面安尼吼。
0: 好
4: 好好。你开始用我食啊，食食控制啊，百一啦，各位药唔是百一。
0: 好好。
4: 啊，各位，你讲糖分是做歹控制，咱唔捌人控制啊。啊，即摆对你安尼讲吼，安尼讲吼，
0: 系
4: 爱叫我呢。
0: 安尼哦。
4: 嘿。
0: 所以正是介重要。
4: 啊，我介绍拢
0: 会
4: 做安尼。安尼
0: 哦，无啦，即种情绪介重要对啦，大姐。对啦，啊，你嘛是即摆过来听呢。你袂当讲好啊，你都无听咧，我来听我哈。好，保重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骨仙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成分的，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正好会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5: 秀爽呀，嘿，
0: 还是你好。
5: 啊，我是张先生。
0: 哦，你好，嘿。
5: 我有糖分，
0: 哦，安尼哦，
5: 差不多200左右啦。
0: 哇，太公了！来，一线接接哦，一线接接。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好，我秀爽，你好。
6: 哎，秀爽哈。
0: 嗨，是。
6: 要问一下哈。
0: 好呗，嗨。
6: 哎，嗯，我是有市场的啦哈。
0: 哦。
6: 啊啊，我。
0: 安尼，我叫人给听，和你等一下来二线哦，二线接接，来，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让个卡你买哟，我要来改唱歌呢。这个是刘小姐说点的啊，我给你唱那么唱歌听下。刘龙的别唱，哎，老歌。那么我来个唱下，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谢谢啦，你有人爱买车，那么这个一人唱哦，啊，这主唱的是谁我忘记了哈，啊，来拍摄我无请歌星啊。啊，我给你唱哦，咱这刘小姐哈，对不起哈，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小兰给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来你好你好，
1: 小宋哎，
0: 喂，
1: 哦，我食你的爱呀，多那真好，
0: 哦，来生病都不记得，
1: 真
0: 欢喜，哦，我食了那好来请讲来，
1: 真、哦、好困啊呢，
0: 哦，
1: 我食了真
0: 好困啊哈，
1: 嗯，哦。
0: 安尼好，
1: 我真给你感谢啊！
0: 谢谢谢谢大嫂，你看有没给人鼓励？感谢你，
1: 谢啦！好、哦，你嘿，对我食个真好。
0: 好啊，不中不中，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啊，你讲你食了怎好来嘿？
2: 哎，我爱爱耳朵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那好嘿。
2: 十几年拢困不起，拢食爱困了，尾啊食你的爱耳朵那。因为拢免食爱困，因为拢该主动会困啊。
0: 哎呦，哦，主动好困就对了吼。
2: 哇，主动好困嘞。
0: 哇，加油加油！好，你继续吧，看嘞看嘞。我、哦、大嫂你吃到该好就对，而且给人倒些粉哈。感谢大嫂哦，谢谢你，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3: 喂。
0: 徐丽你好。
3: 我家罗德宏先生。
0: 什么贵属吗？嘿。
3: 我甲恁，
0: 嘿，
3: 我食了好啦。
0: 你食什么？食了钙好，产品好不食？食什么？讲重点嘿。
3: 那个，
0: 嘿，
3: 来阿亚德啦，食这个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呢。阿那只讲张小宝来试试。没有，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食咱这款。像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这得降降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呦！听讲过啊，咱人哦，真正是所有器官内底面呢，有一个无，迄无听神经的，对一个肝，啊，这个肝呢，当等个一等了肝癌的时阵呢，可能呐、啊，有人阿个唔知呀，都要等个你哦，本身呢，比如讲哦，啊，有感觉人哦，怪怪安尼，我好像巴肚肚肚啦，所以你也感觉定嘴拢苦苦啦，巴肚肚肚啦，真个搞迷茫的人呢，啊，你个肝炎的人，你要配合医生的啥？爱配合的医生的追踪，上个是有得追踪较好哦，尤其是有吸肝的人。来呢，讲了这个肝呢，恁两个人想到脂肪肝呀吗？无啦，不计脂肪肝包也不计，虽然讲啊，肝包也本来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台湾人，怎么改呀呢？现在变三个人都这样肝包油呢，啊，咱这肝炎够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够一个较恐怖的是啥？猛暴型的、冰暴型的肝炎，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脆暖盖的这个感染掉性行为感染。那么如果是 C 肝，大部分哦都是血浆。因为呢，比如讲肝火，然后这个感染掉的，上盖重要是胃火啦，咱这个火来去感染的。所以呢，咱这个肝呢，我听讲过，咱人的内脏啦，咱今麦要来讲的内脏，肝开起哩对，咱要来讲的目睭啊，啊，肝开起哩目睭，啊，那细胞开起哩的健康，可、就是讲咱真奥妙，咱的五脏六腑呢，来咱的内脏的五脏六腑开起哩，咱的外口面的啥，五官。所以，只要那肝不好的人呢，你也看，咱的肝呢，目睭都会涩， 目睭的啥，目睭的敢那看物件开雾雾啊。那么呢，当然得关开个目睭的关系啊。啊，那是心开心闭，目睭还目睭，嘛是影响的啥？目睭呢也跟油脂毛关系呢。那么恁你讲目睭有关系，头一个就先讲的关，就是因为咱这关是源头，所以咱你好别特别注意那关炎的人吼，要特别小心哦吼。那么当然，咱的目睭即马，那是依照咱即马医学讲起来啦，讲目睭要开刀呢。现在技术真的很好，而且很快速，空嘴较细较紧好，但是不要忘记了开刀完的保养有哪个重要，尤其咱全世界大家人拢特别贵的什么白内障，上个一人得到的就是当然白内障啦，要不然是较好咱看无是什么呢？斑驳病变啊，包括青光眼呐，尤其是青光眼。青光眼是过去和咱目睭青眯看无，主要原因就是青光眼。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是讲哦，医生建议你曾经讲是阿嬷问我讲手术啊，医生建议我开目睭呢，啊白内障拢开啊，啊你开刀完了你要注意啊，一个月以来吼，茫个好，茫个再发炎呢，茫去拍第日头，莫去个热目睭，莫去害头壳，莫去烤，莫个烤，莫下烧吼，啊出门上啊是挂乌林的目镜。那么因为咱有讲过，咱的目睭成啥，成一个卡米啦，所以该宝贵哦。咱的目睭若看无吼，人生的乌白啊，你敢知？所以咱的目睭保养好，只要呐看到画面呐怪怪，比如讲看到画面是弯弯翘翘，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去有闪光的人，爱注意啥？视网的病变。目睭尾有闪光，平常时都闪光的人，爱注意玻璃体有裂开。啊，目睭呢看到光，看到月亮，看到这个。日头呢，有七彩腔的感觉，头壳想要吐，人想要吐的感觉，头壳晕，头壳疼，安尼就是有青光眼。啊，看物件他乡的样的人，就是最白内障。也过来，才看物件人，就是老花眼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的目睭哦，那干嘛怪怪？你唔敢凊彩买目药水来点点的呢？是无啦，上个是去眼科呢，给你鉴定，去看你问看你看。看检查，看你到底是对一方面的问题，是白内障吗？还是青光眼吗？眼压过高吗？还是你有视网啊裂开无？还是你是不是有啥斑驳病变？这上个是安尼较标较标准，啊，而且嘛较安全咯、哦、吼。所以唔要干呐，家己买麻药水呢，啊，点到尾后怎么变成啥眼压过高，点到无好？伊麻药水呢，伊内底会做只有啥物呢？有。类固醇的油啊，所以要注意哦哈。时间的关系，小邓姐刷卡，我、哦、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万世路十二路口；二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二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2: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谢谢寄语白云，这是玲玲说起没有？喜欢的谁点的呢？是我们这个许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哦，生病了不急嘞，大嫂，哦、你感谢你哦，你讲你讲是咩？哦，你的朋友讲，你感谢我朋友讲了安那，讲了安那。
1: 伊讲讲了目睭吼，加改变啦。哦，哎，阿姨，你嘛放上嘛，敢那较清啦。
0: 安尼哦，哦，阿姐嘛，今仔个要叫两罐啦，吼。
1: 哎，我那要叫两罐。
0: 好，蛋姐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丁克你好，
2: 哎，嗨。
0: 我是转你好，
2: 我转现在是帮家你过来一个。
0: 哦，来嘿，生病了不记得，来请讲下来嘿。
2: 挂三针针布哈，
0: 还是
2: 我是食迄个算作是保养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2: 啊，真好用，我已经挂三罐啦。
0: 好好好，啊，食了那好嘿，
2: 食了哈，目睭四个。弄好啦，
0: 哦，
2: 啊，天气也真好啦，
0: 精神好，
2: 嗯、啊，唔过吼，
0: 安尼你就加改两顿就好啊，加看嘞看嘞啊，哎哎，我把讲，啊 ，OK， 好好，谢谢，谢谢你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叔叔你好，
0: 你好，嗨，嗨，
3: 我做风大干净的哦，
0: 好，谢谢。
3: 我接到你们三箱金箔。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大哥很像讲下呢。
3: 这就是对大家讲帮助介大。
0: 哦，
3: 我本人就是亲身的经验。
0: 哦，你有这个经验哦。
3: 哎。
0: 哦，大哥，谢谢你呢哈。
3: 啊，起码拢未啊，免点药啊。
0: 安尼哦，哇，好，谢谢谢谢，好，感谢你，感恩你哦，谢谢阿哥，给咱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线金箔，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线金箔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秀总，你好，
0: 你好，嘿，
4: 你。你的回文证哈，讲一条啊！
0: 哦，这来接电线啦，来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浪哥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界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的好便利，等下转咱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莲落地叫阿头乌来参了阿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马天丹的和平列单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呀，咱那个讲了，这个人东。哎，然后对不对？那么收听我这部咱的好朋友呢，大致上拢是年纪比较大的，哎呀，就是讲拢是中老年人，比较多啦吼。那么呢，讲哦，有医学界呢，甲分作，比如讲啊，咱啊60岁到69岁，啊，70岁到79岁，啊，过来个是79岁到89岁。那么呢，每一个年龄层呢，总是有它。这个可能比较弱的地方呢，那得特别注意以外，但是不要忘记了。嘿，人讲哦，明仔先搞吗？无，歹势，是无常先搞哦。咱来个讲了一个有一班的同学因的聚会啦。那么其中一个女同学吼，咧烤因咧烤聚会咧烤肉，啊咧烤肉的时阵算跌倒啦，摔了一跤安尼啦吼。啊，边个朋友呢讲，哎呦！我看哦，去看一下医生比较好哦。燕哥啊，博德这个同学呢， 年龄他们都年龄很大了，因拢未召回啊。啊，但是伊讲哦，没有关系啦，应该是无代志啊吼。啊，只是穿新鞋啊，去有装啊吼，关掉安尼啊，没有关系，没关系吼。啊，伊可能是惊破坏的气氛吧吼。那么，真正老同学的帮伊个洗好清洁呢，佮改这个第一种物件好食。啊，大家都坐咧，佮开始开讲啦、啊，聊天啦、啊，吼，他有说有笑的。但是，当个聚会完了，伊个先生呢，后来呢通知大家啊，大家都通知哦，因老婆啊被送到医院去了，而且傍晚六点的时阵就过世了。哈？啊，不是跋倒了吗？哪会安尼？原来啊，伊跋倒的时阵是虾米中风。只是呢，因拢遐人，所有同学人，唔知是伊中风的，伊种跋倒是中风的征兆。所以呢，啊，伊本身嘛唔知呀，唔知讲伊是原来伊是有中，就是有中风的一种动作，一种征兆的对啦吼。所以呢，其实被中风一讲，有没有这个可以预期的？其实是可以的哦，哈，所以呢，有一个脑神经科的医师伊就讲啊，如果那是当伫三点钟来接受到中风的人呢，要中风的人呢，那么也当把这个中风的效果给扭转过来。那么当然秘诀就是安怎，你安怎样？这个因为一般来讲啊，那要中风的人呢，一定有种，咱一般拢知影讲啊，是不是徛咧徛袂掉，会变唱歌，啊，过来。讲话突然间讲袂出来，啊那无就是你讲话呢，人听无；啊那无就是啥物呢？像这个你若讲哦，讲这是医生建议的。你若是边啊有一个人是高血压怪怪的，那么你叫伊先笑一下，先 smile 笑一下，看伊笑的嘴笑的自然袂，吼，看伊是咪笑袂出来无吼？啊，过来叫伊 talk 的讲话，讲简单的，比如讲。今仔日的天气好天，吼、哦、啊！看伊讲会出来未？那讲未出来，吐叫安尼吐几波，佮吐袂出来，安尼就是有问题了。啊，过来请伊举双手。如果是我都同时间双手拢举关起来，这样就是有问题。那么你佮叫伊嘿，把字伸出来，伊的字呢歪一边，有弯曲啦，有弯曲了，还是偏一边呢？迄就是中风的前兆，像这种情形，爱马上再去病院吗？不是，你来马上卡119、110还是112，手机拢一般拢是卡112啦吼。因为呢，你那是无这个无改紧卡电话打119，你改如果是咱一般人家己在呢，请问你的车顶搞迄个医疗设备无啊？你搞专业的人员会用个抢救无啊？所以安尼电脑对迄个病人电脑都唔对，所以一定爱啥打110或119。所以呢，咱听讲过人年纪呐有啊，当然啦，咱一定像我对只讲诶，69岁到79岁，70岁到79岁啦吼，80岁到89岁，其实人啦年纪愈来愈侪岁，状况身体状况会愈来愈落坎嘛。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的保养诶较重要，比如讲啊，你那养生，逐天运动30分钟。这是我定个人建议的，一个人一定爱啉五够水，水一定要喝够，袂当啉无够。水若啉无够，那么当然咱的血得黏滴，尤其是你运动完了，不要忘记一定要补充水，这个很重要哦哈。那么咱平常时饮用的补剂嘛是一定爱有啊，比如讲啉牛奶啦，哦啊啊，过来就是呢。鸡蛋嘛不要紧啊，一天至少要吃一粒，吃有这个蛋白质啊，优质的蛋白质啊，你啦。啊，那是讲哦，水果呢，你买当摄入的吃什么呢？苹果哦，苹果也是不错的，因为它里面呢有很多，譬如讲这个当有增强咱的记忆啦，个增加我们来的铁呢，或者人较袂欠血啦。啊，当然一个降低胆固醇的好处。那么如果是讲起来的、就是青菜、水果以外，洋葱啦。我你也当食洋葱吼，啊，过来就是鱼啊、甲鸡吧，鱼啊、鸡吧、卵、豆腐，这拢是优质的蛋白质。尤其是鱼啊呢，你要食不饱和脂肪的，那么对你来讲更加有帮助好处。除了是咱即马讲的这一外，过来走路30分钟，啊，过来爱保养的啥 好好的兴趣，比如讲你当种花啊，或者是讲去钓鱼啊，去唱歌啦，啊，去佚佗啦，这个都很好的。上个重要是起码是哎，保持一个好心情，介重要啦。所以呢，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六十岁以上去哩，啊，是你即卖已经退休年龄的人呢，唔忙袂记哦，保养身体比你咧赚大钱搁较重要。为什么？啊，无万一呐，中风倒落去，什么都没有了呢？到时你个客人甲你照顾，你毋知？迄阵啊，你无自由啊！呢，你的世界我讲过啊，你的世界有我看，多点眠床就只有一张床而已，多去多一点眠床，你的世界多一点眠床呀。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啊。那你世界爱行出去，才会看哦，看要甲行去日本、行去新加坡，还是行去加拿大都可以的。安尼世界才会看。所以你的世界外看，要看你的健康状况，看你的健康状况哈。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健康是上高福报，这个不要忘记了哦。无什么比健康搁较重要。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平常时的抗体甲顾好介重要，咱的免疫系统顾好介重要哈。尤其咱今麦这个年代呢，哇，有够侪病毒的啦，什么流感的啦，什么 COVID-19 的啦，一大堆的很多，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顾好，我咱的免疫系统抗体一起忙的时候呢，安尼上介好。唱歌啊，咱那个唱这个准头可爱，那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准头可爱，你用个叫做深度卡哇伊啊，卡哇伊呢，卡哇伊啊。那要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让你听听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讲到这个中风，咱的好朋友一般人，为人甚至会怀疑自己奇怪呢。啊，我检查的数字都拢乌哩的，为什么来中风？啊，奇怪呢？啊，我怎不吃？我是吃素的人。啊，我嘛不吃了肉类的物件，为什么胆固醇那么高？为什么这个脂蛋白那么的高啊？哦，什么叫做脂蛋白？脂蛋白的是类似成咱。咱这胆固醇有分的高密度跟低密度，高的是好的，啊，低密度是歹。那么这个歹呢是愈高当然愈歹啊，上个是伫百三内底面嘛，对不对？那么这个脂蛋白就是类似啥，就是无好的胆固醇，伊是一种呢，伫帮咱运送伫血内底，这个类似这个 LDL， 就是 LDL 就是低咱的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如果是低密度的胆固醇伤过高啊，当然啊，咱即马讲咱台湾平均七个人隔八人呢，低密度胆固醇都偏高了。那么你敢知咱即马目前讲脂蛋白偏高的是低密度偏高的人呢，有300几万人，这样子这么的多呢？啊，你敢知啊？咱的三酸甘油酸的人偌济人？500万人呢？所以呢，咱一般人拢会想讲啊，我啊无食什么物件，咱会怀疑家己啊。奇怪，我都无食啥奈安尼，该胆固醇遮高是安那无食肉，甲恁建议，即、這个糕饼咧、面包咧，啊来咧做胖的人莫骂我哈，因为咱政府是规定讲不可以用反式脂肪油，可是那是做胖的人、做鸡卵糕的人啊、做饼的人啦，甲你用的反式脂肪油，人敢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干嘛为了预防万一呢？你胖。上个是卖打灯架，唔好打钢架。尤其是你胆固醇都偏高的人，你一定要注意面包、饼干、蛋糕类，不要天天吃，一定要一礼拜食一盖、两盖就好啊。啊，过来呢，咱常常讲过哦，吼，咱这种为人拢会认为讲啊，我三酸甘油酸呀，三酸甘油酸，就是歹安怎呢？暗时的时阵，咱的肝会给你帮助用三酸甘油给你制作啥？胆固醇，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般来讲，曾经咱新闻都报了一个，这个为了弄个攻击股啊，我都啊，无咧食啥，为什么呢？结果想来看胆固醇那结关掉安尼啦，哦，从我看今仔新闻报的都一个人，这个人才28岁呢，那么这个人很年轻，对不对？哦，奇怪，因那上班做艰苦安尼啦，伫公司哦，上班30分钟。较紧嘞，因公司的人看唔到，看一个病情官嘞人晕落去啊，来较紧送去急诊，你敢知影？伊3条大条冠状动脉拢中啥脱掉诶？哈？啊，冠状动脉是大条诶呢，从大头部这里粗呢，拢脱掉诶哦。对，好个仔哦，甲这个血呢通，甲脱掉甲通以外呢，佮兼增经啊，伊若佮无增经啊，就像佮猫落去，就像就完蛋了。那么呢，这个人就是啥？因为大哭，但是啊，伊讲啊，我无食啥，那也无，伊那也无食啥，为人就是病人有时拢会啥，会讲家己无唔对啦。结果伊是啥？有食薰，啊压力个大，啊平常时呢工作时间个介长的关系，因为呢他哦在拼经济嘛，你个想讲伊要三高呢，个大哭呢，个食薰呢，哎呦呀、啊！啊，佮平常时哦，有咧运动，有固定咧运动，无唔对。但是伊运动的拢是啥？拢是去伊种伊个运动中心内底运动的，而不是慢慢走的运动。所以呢，咱阿哥来食食嘛是无正常。所以咱定讲过，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所以呢，咱像咱讲的，因为咱中风呢，为就是讲，比如讲大部分拢是啥胆固醇卡伫咱的血管壁，那么地势火咱这血管壁会斑块。放落来，啊，放落了，伊就血管就会塌掉诶，啊，塌掉了呢，就引起了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有运动无介重要，有食薰跟有关系有，真的食薰的人吼，因为咱呢薰有3000几种的啥化学品，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咱一定爱要求家己啊，滴爱平常时爱量爱量血压，上个是保持血压伫60到100以内，啊，那是讲哦。 当过想来保持两百以内，当然咯、低密度来保持百三以内哦吼，啊，过来就是三酸甘油啊，伫百五以内哦吼。因而且我听讲过，咱通胃路面食伤济是虾米原因呢？因为咱的血管内底有一个血管内底有一个真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内皮。这个内皮就是咧掌管咱的血管伊的弹性啊，甲伊的收缩。所以当然你那个食伤济也变暴起了呢，阿爸将来你的比较较容易啥血管壁周状化，会变裂开，变会更裂开，有迄个麻烦啊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啊，介重要以外，食食嘛介重要，压力嘛介重要，因为压力成魔鬼呢，伊会造成了啥物呢？忽然人胸腔白白会胸闷，这都是拢因为压力过大来的。而且压力造成啥？这者自由基伤了咱的脑，一般拢较容易啥脑中风，所以一定要注意哦。你要定来感觉人真够哈气呀、啊。三定定下雨哦，啊定定感觉人卡冷手冷卡冰手冰的，啊过来愈来愈无力。你若只要感觉人咧讲话无啥物困难，啊过来手甲卡无力呢，爱注意心脏无好人咧，拢会开软卡软手，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是我吗？
0: 还是你好，嗨，
1: 哎，是喂，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别别唱歌回来，
1: 三酸甘油脂
0: 较管哦，较管哦，我来接电信哦，嗨，谢谢。

0: 谢谢南国鸡啊。那么这些问哈，老师说，请来林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1: 哎，
0: 哎，你好，哎，你好。
1: 哎，嗨，上线了哟。
0: 有线上呢，你在线上嘿。
1: 哎，我，哎，三遍了不？
0: 三遍了不？一个，谢谢，来嘿，请讲。
1: 先进步哈，因为我一早拢下晡吼就开始最近。水小会水肿，
0: 太精进哦。
1: 嗯，啊，我甲食一罐了后，我甲讲，哎、欸，有效哟，已经甲食到第四罐啦。
0: 好、
1: 哦，嗯，安尼效果未歹。
0: 哦，好好好好，感谢你给俺鼓励哈。
1: 嗯，
0: 安尼再讲多谢不，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叔叔，叔叔你好。
0: 你好嘿。
2: 哎、欸、啊，我那个心情进步，吃了袂歹。
0: 三片都不吃嘞，啊，吃了安那好嘞。
2: 哎、啊，心脏。
0: 哦，三片我不吃嘞。哈，
2: 心率不整。
0: 哦，啊，嗯、你有去检查无啊？
2: 有啦，啊，就感觉就心肝头较舒服吧。
0: 好，安尼好好，啊，继续甲看嘞哈。嗨，谢谢，保重哦，大姐，谢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刚、啊、才你。你打给我那个大姐哈，
3: 嘿，
0: 哦，来来，生病了我这里来，请讲，请讲，来，你接到那
3: 个。我跟你买心情进步啊！我本来说我是说心、哦，啊，本来心脏无啊灵的，要甲开刀啊，我本来想讲唔敢开这个药啊，结果今日去照超音波，医生讲啊，那改变很济。
0: 哦，
3: 是嘞，啊，各位血压嘛，血压本来拢八百高，今猫存八一呢。
0: 啊，你哦，啊，今猫医生都唔免甲你开刀啊呢。
3: 伊讲安尼唔免开啊！
0: 哇，
3: 啊个脚手拢会麻，哦，所以我是感恩你的，谢谢啦。哦，无麻烦到
0: 你。谢谢谢，我嘛替你欢喜呢，今天。啊，你也保重呢，大姐。啊，佮有囡仔顾呢，保重啊哈。好，好，保重，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
4: 哎。小姐，过来一下。
0: 哦，来生病了不？今天，谢谢你哦。
4: 我讲哈，我食三鲜包哈。
0: 好好好。
4: 但刚好啊，因为我之前都是自律神经失调，都在感冒。
0: 自律神经失调，
4: 哎，自律神经失调，哎，都无有医啊。
0: 好好好。
4: 啊，因为我食，我算自律神经有十几年了，啊，做六年都是每天头晕，
0: 头晕、啊，
4: 很可怜，
0: 哎、哦、呦，
4: 很可怜啊。啊，因为我食无好，我加量。
0: 啊！
4: 我怎无爱加量？我怎来食咱的三鲜煎包？
0: 好好好好。
4: 我加水有效，而且
0: 啊，加了
4: 半罐以后，半罐以后我就该。药啊，甲减量。
0: 哦，啊，今麦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4: 然后我本来读个工，干嘞，啊，个心脏皮薄菜，啊，就可能拢个倒咧盲肠。嘿，
0: 啊，今麦呢？
4: 我随只诶，那神丹的啦。
0: 哦。
4: 真好，我真感恩呢，真感恩呢，真好奇。
0: 我跟你之前上台，你要讲歌嘞，嘿
4: 嘿。
0: 谢谢谢谢。
4: 啊，就是，嘿，今麦就是变吼，爱讲讲，注意神经失调，我今麦咧做好，我真欢喜诶。
0: 啊，你好。
4: 嘛未，我今朝做好感冒，今麦拢未感冒。
0: 啊，你好。
4: 我今朝冇甲恁买。买，我冇买买迄个钙骨质来吃。
0: 好，安尼哦，谢谢谢谢大姐哈。安尼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吃咱这款三鲜煎包，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家咱讲哦，吃一罐低热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当然上个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
5: 喂，你
0: 好，
5: 你好，
0: 喂。

0: 小畅啊，来谢谢。那么我听讲过啊，一生当中要去做啥？中风加脚跋倒袂惊咯。啊那无咧？哎哦，到时像我拄只讲啊，你的世界只有敢那名称呀，无够大，无法多处理，因为你脚袂惊咯。虽然咱人尽量就是唔去跋倒，啊那安尼咱平时的保养介重要无？介重要啦，投资介重要无？真正介重要呢，啊无你趁钱要创啊？啊你们是你唔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投资家己的脚会惊咯？那无你要投资什么？当然就是爱投资咱的脚会惊咯吼。来哟，咱人来听，就是表示有发炎。那么如果是没听，就是没听神经。譬如讲，咱有讲过肝。肝伊无听神经，所以你个肝硬化伊嘛袂听。然后呢，咱的骨质疏松伊嘛袂听，伊毋是从咱的关节，咱的关节来听，有可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或者是生骨刺，或者是痛风，因为。咱这种骨质疏松，伊毋是像咱拄只讲啊，讲啊，你高血压感觉会有一寡症状嘛？比如讲高血压，咱头壳为人就会晕啊，那巴肚疼，就是表示你有食歹巴肚啊。但是咱的骨质疏松，伊就是无听神经。啊，你得等下你有去量，啊，那无就是你骨断去，才知影讲，哎呦，啊那安尼，今年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所以呢，有人骨质疏松搬一个重的物件哦，搬起来了哇！差嘛，真晕落去。为什么？啊，压迫性的骨折啊，骨头啪啪，这个两骨含烧，迄、那个脊椎两骨去跌着啥，跌一个骨折啊。这种的呢，你敢知爱灌啥？灌骨浆呢？所以咱人的骨头吼，你若无甲补充钙质，成一下，成一种迄、那个咱菜龟宝安尼啊，成个菜龟宝安尼看千疮百孔的安尼空空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啥？补充钙质介重要。当然咯。那不是干那补充钙质重要呢？运动对咧，阿别运动噶补充咱的 D3，阿过来补充的啥物？补充的咱这种蛋白，这个蛋白呢，忽然人哦，较袂产生蛋白尿，但是咱的会当增加咱的健肌肉嘛，介重要。所以呢，咱这个骨质疏松噶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咱的好朋友呢，你得爱注意啥？运动爱运动要对，你唔要选择了呢，运动唔对的物件，运动啦，唔对呢，会造成了啥物？运动伤害。所以呢，咱软骨啦，当然介重要，爱补充啊，对不对呀、啊？吼，我来稍等一下。啊，来，我拄只看一个新闻，闪过我甲看一下吼。所以，咱人平常时讲真正，互咱感觉关节疼是啥物所在？咱的关节的边啊，软骨来外靠的神经。那么那是软骨啦，下底面就是啥骨头。咱的发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啊，过来就是咱的骨伤无够，啊是主要话胃气，即个咱拄则讲的东西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咱的好病，咱平时哦，运动爱运动了掉。如果是运动了唔掉呢，当然啦，这啊表面的后遗症呢就是问题。所以咱譬如讲咱常讲的啦吼，哎呦呀，食较老啊吼。啊，天气啦，咧歹天哦，拢是知影啦。为什么？嗯啊，你都有迄个气象台啊，观察酸痛啊。啊，等个观察啦，痛的时阵，你敢知严重的人是完全无都惊路呢？啊，你要倒佚佗，你要拍算去倒佚佗，啊，你安排要做什么动，要什么活动，都拢袂当活动啊，都拢无都出门啊。所以我定讲过即句话呢，我讲哦，佮无论如何，那你定爱伫少年的时阵呢？啊，爱一个月根本开几千块银啊，把咱的骨头、把咱的关节、软骨来顾好，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到时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来照顾，啊，你个要开始做复健，就成个企业家呢啊，安尼就麻烦啊。所以呢，咱的补充钙质介重要，四十个开始咱就来保养。咱四十个开始买养成什么呢？逆卡位，要过来检测啥？这个爱补充的，咱来讲的蛋白质，蛋白质。伊爱透过有 D3，啊，然后佮有钙质，咱即个啊佮透过的运动，即个当装我做啥健肌吧？啊，我的肌肉哪无够咧？到时得着肌少症咧。你看那边啊，你含卖讲走路啦，你含爬你都爬袂起来。肌少症即马是愈来愈少年化， 愈来愈少岁，所以也感觉讲奇怪，行到路开会脚会喘，会无力啊，爬楼梯嘛爬袂起呢，甚至吞物件嘛吞袂落，安尼就是爱注意啥肌少症。所以呢，咱那是会动后脚，那是脚路无好的人，咱就卖去爬楼梯、爬山。哎，啊，若要落楼梯，咱要爬楼梯，甲落楼梯要注意，反正爱注意啥，唔忙去跌倒，因为跌倒哦，真正介麻烦，像迄个企业家同款，伊一个跌倒呢，伊人生整个拢改变。伊嘛想袂到讲哦，伊汉尼熬趁钱的人，结果呢，熬趁钱要创啊？袂堪要骨头跌一个倒嘞，对不对？所以当然咱来注意骨头哦，咱来顾好，唔好定定感觉讲啊，我拢无问题。无问题，你若无去扭，你都唔知咧。你若去扭咧，你的骨质的密度，你会真啊惊，会惊死的有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啊，那么咱听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的开医疗费用，健保的开上这是对一个，这个就是《西游记》吼，就是《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的得到慢性病，这些是真正介麻烦，因为你必须啥，也对一世人啊。所以咱即马目前。占相关的医疗费用的《西游记》，但是这个《西游记》的源头，敢是拢是因为家己无代无志，药剂无好起的吗？不是，是因为足侪拢是慢性病，伊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占排第一名的是啥？糖尿病呐、啊。那么咱这糖尿病哦，当然咱来好朋友咱来注意啊，因为糖尿病哦，这若得着了呢，就是对你一世人呢，你就是一世人拢爱穷嘴呢。所以呢，哎，咱不管是糖尿病啊，是不管是腰椎病啊，是不管什么种的病，拢对咱无好啦。啊，你个包括的你骨质疏松，敢是病嘛？嘛是病啊，对不对？啊，有病敢好，当然不好。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吼，上帝教好不是啥物，健康。人不要破病，而且呢，咱的脚一定要有力，唔忙去跌倒，因为你若跌倒的，像咱拄只讲的，你变形病啊，客人给你照顾，安尼当然是不好的。来，你小丹，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秀川你好，
0: 嘿，我秀川你好，
1: 哈，秀门你好，
0: 没有，请讲下来。
1: 我妈妈86岁啊，
0: 哦，好，妈妈好。
1: 阿姨吼，你什么讲又艰苦啊？
0: 啊，你会有啊，难免呐、啊，来，先个接接哦。

0: 好听。那么这是乌州帮收请的咱这位是旅游小姐收店面来，谢谢。好，医生，
1: 我是亲戚咯，吃你的药啊。
0: 哦，好好好，感谢钱先生。嘿，
1: 你十几岁，你食个，即摆有在家，无落都成。
0: 你当家己行哦。我来产品，我不记得是有食咱的产品呢。哦，一旦起来行呢哦。
1: 啊，无落要食袂离，
0: 好安尼好，好感谢
1: 哈。我但要我帮你买咧，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蒋大哥谢谢，祝你健康哦，继续感恩看咧看咧哈，好谢谢。铁弟哥你好，
2: 哎，
0: 是我
2: 哥姐你好，
0: 哎，铁弟哥嘿，
2: 哎，你们线上嘛哈？
0: 你们线下吗？
2: 线上，我来比你多一个。
0: 你要线上，你要山顶呢？
2: 嘿嘿，我顺顺
0: 者。我来三边，我不记得来车讲下来嘿。过节哈，
2: 过节嘿，过节我
0: 拢讲唔对，不要紧，
2: 我等我上你知哈，
0: 系我知，阿姐咱好不？
2: 我即马卡头乌拢好啊，
0: 卡头乌啊，
2: 卡头乌即马拢未听啊。
0: 哦哦哦哦哦，感谢。
2: 我即马工作一当安尼食卡，
0: 卡看咧看咧啦，
2: 看咧看咧。
0: 嗨，大姐，谢谢你，来电员你好，
3: 你好，谢谢啊，
0: 哎，
3: 你好，我要叫问一下哈，今天呢，有病我是食个做嘛，足好，真正足好，迄个解过一家迄个阿亚多纳，
0: 啊，你解过一家啦，那好呢嘿，
3: 解过一个是算讲我脚拢未惊。食到即马拢会惊。
0: 食解过是即马较会惊呢。
3: 哎，啊困嘛较好困啊。
0: 哦，安尼哦。
3: 哎，啊为什么我今日检查什么，大汉啊拢比熬夜啊拢无歹，医生嘛甲我讲，嗯，你食什么会，即解过了食好。啊有什么话迄个。那个啥，甚至就高丽丁那那落来，是到底食的什么？
0: 我有食什么西药无啊？你稍等来接掉医生哦。食西药的呀，嘿，来等一下哈。三片的不接，来哟，谢谢，请讲起来，谢谢。
4: 那个钙高碱加三鲜煎布拢，很好用。
0: 哦，啊，吃了那好嘿。
4: 钙高碱我卡有开刀吼啊。食了未卡淡，我有去换电工啊，食了未歹啊，食了有卡未酸，啊，佮迄个三鲜煎煲吼，就食咧卡淡拢会放油生泡会落落啊，食了好啊，我即摆拢甲看咧
0: 看咧看咧，好大嫂，谢谢你哦，甲看咧看咧，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连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个好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李克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嘿，我姓孙，你好。
5: 姓孙啊。
0: 喂哦，什么贵书哦？
5: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5: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在听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5: 我接讲卡。
0: 啊，我好，我请人家听来。卡有问题的，然后来一线个就接哦。嗨，好，谢谢。大弟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我姓孙，你好。
5: 你好，
0: 系
5: 我
0: 你电话
5: 问你哦，
0: 你电话同音，
5: 我骨头会疼啊啊啊！要安怎？
0: 哦，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那我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呢？那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谢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 人讲哦，无常先到，不是明仔先到。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哦，真正爱，比如讲你本地的卡路无好的人，惊到路拢真够跋倒呢，你得爱说你，唔茫去跋倒。啊，咱平常时那是有定定吼，感觉讲哦，有啥物毛病呢？你若该看医生，你嘛是爱去看呢。唔茫讲哦，啊，无想要去看医生，不可以哦，哈。医生有医生呢，的专业。当然啦，啊，咱茫乱听信的别人讲的偏方，卖讲哦，哦，人什么人某某人食了介好呢？嗯，啊，你那是食了出问题，伊干要给你负责？我相信伊无法多给你负责啦。什么人会当负责别人性命？对不对？所以咱无听信的别人的偏方，咱就是呢，想是照补来，照补来就是咱平时那边保养的是食天然的。啊，那该看医生，咱就吃医生的药啊，安尼就较安心啦吼。卖家己吼乱做医生来去乱买药啊来吃啦，乱吃偏方这个都是不对的哦。性命最重要呢，真宝贵呢。现在再见无就无去啊呢，所以当然啦，咱人讲一世人呢，人无两世人啊。咱若是猫啊，有迄个九命怪猫啊，所以当然咱就是爱保守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代理，谢谢你哦。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0: 各位大家好，我是杨元，感谢你收听。十月六号星期二，古历是八月二十六号的台湾搭水果。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国山科德油加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先讲今天的天气，今天礼拜二雨有较细啊，中央气象署来预报，今日开始因为雨渐渐啊愈来愈细，北台湾早暗的温度偏凉。尤其拜喜哦，拜喜的清晨局部的哦，这个竹苗地区啊，会有20度的低温。那拜喜了的拜五、拜六礼拜就是国庆连假，国庆连假开始哦，水汽会增加，北海岸跟宜花地区跟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东北季风影响到礼拜三呐、啊。哦、所以这段时间较有明显的温度会来降，风会较大，风会较透。拜四开始，东北季风会减弱，但是还是东北风的环境。今天的雨势吼，上明显，明天的雨势啊会稍微趋缓。再来就是桃园以北啦，东半部地区啦会有降雨，其他地区会多云到晴。午后的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那么周五以后啊，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双十连假齁，水汽增加，包括的基隆北海岸跟宜花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啊，都会有零星的降雨。恒春半岛也是哦齁，温度的部分齁，来给各位讲。今天北部北台湾仍然会降雨，那么北台湾只有26到28度，早晚是21到23度。周三周四的水汽比较少，北台湾的白天有机会达到30度，其中周四的星辰竹苗进山区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会出现20度左右的低温。那么中南部的山区就是温度变化不大，白天34度，早晚23到25度。所以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沿海地区风浪很明显。过来讲的彩云台风仍然是强烈台风，但是巅峰时期已过，未来会逐渐转弱，而且持续往北移动，减弱成中台，接着往这个东北移动，预计周三晚上可能会减弱成气温带气旋。那么懦弱台风今天会跨越国际换日线进入西北太平洋，目前维持中台，未来会持续朝西来移动，三天以后强度会逐渐减弱。至于今天上午生成的小熊台风结构仍然在整合，周四会转成中台，预估三个台风对台湾对日本都没有影响，让大家来知道一下。好，开始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各位大家好啊，咱的国庆日 Happy Birthday， 这礼拜要国庆日了，我做一个广告了哦，庆祝双十国庆，咱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咱的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还有保护体康，买三瓶送一瓶，活动要把握哦，咱买三罐送一罐，等于是送商品，更等于是送现金啦，我靠，什么都你去给，咱不但不去给，还送给你吃，大家多多把握机会，现在打电话0800-883355 0800-883355。好，来，谢谢感谢哈，保护体康，你买三罐送一罐，会用吃八个月，四罐吃八个月，才4500块。啊，那恢复原价就要变6000元喽哈，把握机会打电话。啊，今嘛这个礼拜已经礼拜二了。离二三四村再上班三天，然后会再休三天假。你若有需要咱的健康的食品，早回去给老大人吃，早回去友好时段吼。啊，你报亲戚朋友来斗阵买，报亲戚朋友斗阵来买吼，报因好康的，让因知影有遮尔济好康的伫遮里俗，即当阵啊里俗，咱赶紧甲买起来。0800-883355哈，以上广告。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请讲。
1: 这个鱼眼窝油哈，
0: 嘿，
1: 一撮，
0: 好，
1: 啊，保护健康一撮，
0: 好，无问题，我算卡好不好？好，来，卖挂灯，来，以上广告。

0: 进广告。哎呀，回乡的我，这礼拜又要去放三天的国庆假期啊！连续假期进前，一边甲各位啊鼓励一下，讲啊，咱家己身体顾好，连续假期也好，接下来的秋冬也好，咱家身体顾好在。好消息，好消息！咱的鱼眼窝油三罐送一罐，本来四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保护体康三罐送一罐，会当你食8个月。拄啊好，咱又搁送你一罐，只要4500块，会当买到4罐。咱泰素蜂蛹蛋白只要7200吗？无，今仔日只要5400，会用摕到4盒摕上去，5400块，加点优惠的价格，你多买几组哦。国庆连假就在这个礼拜，把握机会，你打电话喽，0800-88-3355。那肌肉流失的吼，你都听我讲吼，肌肉流失的你甲买这泰素蜂蛹蛋白，本来4盒是7200块，但是我咧卖你5400块，因为第4盒1800块，我是免费送给你吃。肌少的人肌肉越来越流失的，你甲补上来。第二点，十八种的氨基酸可以让你晚上好睡觉，好困眠，好入眠，困眠的较深，吼，较袂伫咧搞眠梦，真明啊爬起来。过来的是说我们男性的雄风会变得很强，而且女生会变得很水嫩嫩的皮肤，而且的紧实透亮，不用伪装就对里面水就出来了，整个人的精神好，而且的抵抗力高。十八种的氨基酸，我们泰素蜂蛹蛋白买一盒是1800块，买3盒送一盒，4盒本来7200，今天只要5400块吼，拄只感谢新北的燕哥黄大哥，甲咱助文保护体康一组，鱼眼窝油一组，那这两组吼拢同款，本来4盒6000块，今日的4盒只要4500吼，再过3天就是国庆连假了，要把握机会。以上广告哦，0800-88-3355，0800-88-3355，卡电话哦。哎、hey, ，你好。
1: 喂，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哎，你好。你那个双十节刚有在上。
0: 双十节有在上，你今麦点好不好？
1: 好。好。
0: 可以来。

0: 给力后哦。
1: 我要订那个泰式山竹。
0: 好，泰式山竹线下好不好？嘿，还有什么？
1: 好好好，
0: 还有什么？
1: 那个鱼眼窝有一组。
0: 好，没有问题哦，哈。好，
1: 明天嘛，就是20700。
0: 没问题，来，我线下哈。

风吹的愿望啊，诺贝尔医学奖哦揭晓了，美国的学者戴瑟罗斯以及两名德国的学者哈瑟吉曼以及内格尔共同得到诺贝尔医学奖，来讲到因的光控离子通道跟光遗传学领域的发现啊，伊哩讲吼，这项方法会用来揭示咱的神经细胞要如何在活体的脑中形成记忆。精神甲行为，他们会平分1200万瑞典的克朗，差不多这是新台币3800万元的奖金呐、啊。那你当3600就是一人1200万左右了哦。啊，这个超过1200万的奖金，诺贝尔医学奖哈、哦。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哈、哦，研究光控离子通道跟光遗传学，可以来帮助恢复视力哦，还有有治疗巴金森氏症哦，这是真好的发现，也恭喜美国跟德国的三位学者，好不好？感谢，谢谢罗兰。阿妈，我要来感谢一下，吼，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吼。新北板桥林大哥给咱作文两组鱼眼窝油，新北新庄的陈小姐给咱作文三组泰素丰容蛋白，跟一组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就是吃长肌肉，晚上好睡觉，就好困呢。啊，那鱼眼窝油你吃咱两类，看会金，看会清，咱舒克会明，不要痴呆，预防痴呆，不会痴呆。哦，咱今嘛都啊，或再过三天就有3天的国庆连假，要回去返乡。还是说你会来炸一些给回去老爸老母，再来我邀请就说、欸、咱的厝边隔壁到阵来收听，你用招咱边仔的同事、边仔的厝边、边仔的亲戚五十到阵来买，因为你甲因招嘛，就讲安尼真相啊，咱大家到阵来买，吼、哦，趁着这档，因为过年没有促销哦，吼，只有这一次庆祝国庆日，吼、哦，大家把握机会好不好？吼、哦，另外咱的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原价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块，四罐一当食8个月，互你有精神。17种的元素，维他命的综合维他命，以及着锌、钠、镁、钙、铁，足好个哦吼。大家呢是要有体力的，吼、哦，感觉无头神、无精神、无元神呢，你甲食落精神足好。一天只要食一粒，吼、哦，安尼嘞，四罐才1500块，才甲买一个，甲家己加油一个，吼、哦，控。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送一，国庆连假快到了，赶快打电话，谢谢医雄公主卡电话哦。

0: 哎，你好，香港。
1: 哎，我那个肖妈妈，
0: 嘿，肖妈妈，
1: 肖妈妈，我被一人桌一组。
0: 好，好，没问题，肖妈妈，你等我，我线下接哈。

0: 叶启田的歌声，温爱酒杯，谢谢肖妈妈给咱注文一组哈，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哎，
1: 我要演哦，有一组。
0: 好啊，你较早捌买过无？
1: 捌。
0: 好，来，我第，我算

0: 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哈，在咧九月华府会晤的前后啊，外界高度关心是美国会搁置啊对台军售的问题啊。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最近接受彭博的访问啊，呼吁美国要加快通过对台的军售案哈。那么彭博引述一个知道内部讨论的川普政府的高层透露哈，川普预计短时间内哦，就总金额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啊，要做出决定了哈，但是还没有说明具体的时程。这一笔军售今年初就通过国会的初审，但是被川普政府搁置。那么于大雷现在接受彭博本周这个节目的访问的时候，在刊出工啊，军售的进度相当快哦，可以再快一点哦。我们在希望美方充分了解台湾当前面临的威胁，我们有信心啊，美国就会提供台湾所需要的防卫装备，就是讲要买咱武器啦。简单讲啦吼，于大雷说要加快进度，确保台湾不会成为川习会的桌上的菜啦。那么昨天呢？哦，是华侨华府的华侨界举行国庆升旗典礼啊，驻美代表于大雷也跟美京的中华会馆的主席出席啊，他表示相信美国总统最终会核准更多的对台军售哈。那么至于川普挺不挺台呢？挺不挺咱台湾呢？听台湾吗？来，庞德伟有说立场很坚定呢、啊。哦，庞德伟有说重申美国总统川普对台湾的立场很坚定了、啊、哦，所以大家可以听到这样，就觉得哎，这个已经有支持台湾关系法喽。还有六项保证哦，所以呢我们可以越来越安心，但是也不要太安心了，交给国防就对了齁。来，国庆日快到了，中华民国台湾我们加油，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好朋友，哎呦哎呦，大家拢你知影讲啊，这礼拜就是国庆连假了。好啊，连续休三天以前，先把我们的3+1带回去，休三天买3+1。来，好朋友们，国庆特惠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还有保护体康，隆重赶快，你呀、啊、就多买几组，多买多送。趁这个时候，政府年底要花10000块钱给你哦，要开10000块给你哦，你先贴一下。因为你好，哎、欸，你好，请讲。
1: 你好，
0: 嘿，请讲。
1: 我要一组迄个鱼眼窝油。
0: 好，你是高雄多位？
1: 林雅区。
0: 好、哦，林雅区的啊，你较早捌买过无？
1: 哦，我食过那里
0: 啊。哦，安尼好，一组鱼眼窝油明仔再送哦，哈。
1: 明天啊？
0: 嘿，可以吗？
1: 可以。
0: 好，谢谢你。
1: 可以，可以。
0: 好，那就明天送
1: 啊。是早上呢？
0: 啊，早上对，早上9点哈，9点到中午中间左右送。
1: 是那个嘿，黑猫的嘛。
0: 对对，没错。啊，你贵姓呢？
1: 啊，
0: 你贵姓呢？
1: 我姓郑。
0: 好，郑小姐，谢谢你哈，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来，你好，你请讲。
2: 你好。
0: 嘿，
2: 你要跟那些啥？
0: 好来。
2: 没注意听啊。
0: 哎，对，我是你好。
2: 哦，帅哥你好哈。我买迄1800块，迄、买三罐，加一罐
0: 啊。好来好，我算卡吼。呀，这等于是拢总食免钱啊吼。好朋友啊，大家健康顾好，才会当食百里。无健康，啥物拢免讲，唔通啊顾家伙，一定爱顾身体。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这个礼拜国庆日买3送1，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今麦就卡电话哦。好，来，你好。
3: 喂，
0: 一
3: 明，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买鱼眼窝油三组。
0: 三组哟。
3: 啊，泰素一组。
0: 哦，泰素一组，鱼眼窝油三组，谢谢你。啊，你住倒位耶？
3: 板桥区耶。
0: 好，2681耶，这支电话旧的电话嘛，哈。
3: 对对对。
0: 板桥的，明仔上好不好？
3: 哦，好，好，
0: 谢谢你哈，好，拜拜，拜拜，好，来，谢谢，感谢，来买3送1哦，大家电话抢抢滚，甲卡里买，0800-88-3355，感谢板桥信义路的翁太太，感恩助本泰素几桌，板桥的刚才那一通的是鱼眼窝油。 三组，泰树一组，高雄林雅区的妈妈给我们买鱼圆窝油一组，新北树林的张大姐鱼圆窝油一组，一样是树林的肖妈妈鱼圆窝油一组，新北新庄的陈大姐鱼圆窝油一组，泰树三组哈，新北板桥仁化街的林大哥鱼圆窝油两组，还有英哥的黄大哥鱼圆窝油一组，保护体康一组，谢谢你打电话，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来听偷。回乡，空八空空，八八。

这中秋节哈啊，这个教师节哦，连假已经过去了，但是因为高铁的运输的乱象啊，大概有民怨，所以咱高铁宣布讲，十月八号开始，每一礼拜五的下班超尖峰的时段，以及连假的前一天啊，要来实施到四小时八班的密集班次的新的措施，增加哦。南港台北到台中的车次全车自由座齁。规台车拢自由坐，拢未俗的票，运用特别调度，仅需12分钟就可以再度发车了，减少自由坐的旅客等候的时间。新的措施会运行到明年七月新车上路之前，这个是这样子。所以今年让大家的抱怨啊，高铁也已经听到了，也已经要怎么样好好的来做全车自由坐了。那么马上就来了哦，国庆跟光复的连续假期，还有十月份有两次连假哦，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对十月八号开戏哦，今天是十月六号嘛，也就是后日开戏啊，除了每个礼拜五下班超尖峰的时段以及连假的前一天啊，会每个小时两班，每小时四小时有八班。齁、哦、四个小时有八班密集的班次齁、哦。也就是说你们大家都知道了齁、哦。要下南部的就可以知道全部自由坐归台车，对一号车厢到十二号车厢都是自由坐。我十二分钟就一班啊，安尼好不好，我大家来知影一下，国庆连假快乐，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我们就要来到了国庆日了，国恩家庆，大家呀、啊，家家户户庆祝国家的生日，自己的身体也要顾、哦、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健康啊，我们的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的活动开始啊，买三送一等于打七五折，等于送商品，更等于送现金哦。来，朋友们多多利用。现场0800883355。好，谢谢国恩家庆，甲唱落去，大家甲买起来吼。各唱两天的班，都要搁连续休三天吼，再上两天的班，要连续放三天的国庆假期。大家咧，友好时段，你趁这当阵啊，啊，即你叫大家来买，你的厝边隔壁，大家来叫因来听，叫因来买，好康的报大家知吼。你若即卖买，咱过年没有促销哦吼，即卖才有促销。谢谢大家打电话了吼，送一不管是鱼眼。我有

三加一的专案哈，过年没有哦，只有现在有哦哈。来0800883355，买三管上一管差。

现在买三送一的活动，你如果是听重播的也可以现在打电话，我们的客服小姐是24点钟的，我要跟各位来说到这个听歌打电话3+1，大家多多利用以外也来聊一下人生啦。很多人就是说我们就做人要大汉交男女朋友结婚啊，结婚是要找一个人吼，做伴啊。女生是为了要找一个人呐，会当趁钱、起家、遮风挡雨吼。后来老啊，才知影，讲唔对的人就是遮风挡雨的风雨啦，对的人就是陪你一起淋雨啦啊的人呐、啊。人生总是要找一个呀、相知相守的人，而不是随便一个人哦，而是你亲手挑选的那一个人啊。你亲手挑选的结婚，那不是任务呢？不是说人大汉啊，就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呢？没有该结婚的年龄啊。阿公啊，你十八啊，应结婚，那是咱阿公阿妈的年代嘛。哦，甚至16岁就应结婚嘛。啊，咱爸爸妈妈的年代啊，24岁、25岁应结婚啊嘛。啊，即卖的囡仔咧，咱的囡仔是啊，你45岁你该结，你该结婚啊。因为你45岁要无结婚，我惊你也生不出来。所以没有该结婚的什么年龄是正确答案呐、啊。哦，结婚不是拖垮彼此啊，而是生活中给对方鼓励啦。你同意吗？哦，拄着代志。啊，我一个人，我要安怎？我总是要有一个能参详的人啊！哦，啊，我忝的时阵，有一个人能甲我安慰啊！啊，我会感觉讲哦，处理有三顿烧啊！所以世间只有该结婚的感情，无该结婚的年纪。无讲啊，你几岁都要结婚，所以免互人催，免互人赶。吼、哦，你家己呢拄到的哦，上该好的人，你就去结婚，不要因为你哦。同学都结婚了，你就开始慌张啊！他们都结了呢，啊，我还没结呢，未结婚而结婚，你死定了。所以晚一点也没关系，但是哦，虽然我在讲晚一点也没关系哦，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你错过了一辈子，他去嫁别人了。他去娶别人了，那才可惜，因为这是你一辈子唯一一次亲自选择家人的机会啊。啊，对不对？所以选对的人比选对行业比选对钱还重要。经济个人真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什么？是一个人的教养、担当、情绪控制的能力、讲话的方式跟处理事情的态度。你若看伊对你偌好，不如看伊要如何来处理着矛盾。哦，很多人呢、啊，会在婚前呢、啊，一起去经历一件麻烦的事情。什么叫麻烦的事情？譬如讲，哦，咱看着你去有头家洗头路啊，啊，这很麻烦。那看看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解决问题还是抱怨问题？这个细节比他的存款的数字还准哦，所以那就结婚了。但是结婚了以后呢，你不要把自己弄丢了。一个人能够让自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还重要。无论你后摆嫁给什么人，到最后拢是跟自己相处啦。太多人成为某某太太、某某妈妈，却忘了自己是谁。像梅子从来不会。他不会成为王一鸣太太或者成为王者妈妈就忘记了自己是梅子，像他这样子的人好像还是对的。所以金钱安全感不是结婚证书给的，而是你心里的底气给你的。而且咱结婚哦，立挂香囊喜爱彼此照亮呢，不是彼此消磨，不是彼此消耗呢。所以咱讲两个人几十亿人口里面你怎么会遇到他，这个相逢的意义在于你要彼此照亮，那不然你一个人南方嘛，很清醒的啊。所以我说好的婚姻是你好我好、啊、大家好，亲像我好妹子嘛好，我小三嘛妈没败又来了，是不是抛出那个烂梗来啦？
我懂得你这个老公早出晚归的劳累，你也懂得我这个老婆三餐琐碎的疲倦，所以两个人安尼相处啦，哦，卖底下你归工的啦，哦，小三、小四、小五啦，那我王议员跟小八哦，黑龙无剩下，但是哦，啊，这某你都无得困啦，所以我讲真正的爱哦，不是要试图改变对方。而是要斗阵成长，你跟我，我跟你一段关系，你就会愈来愈好啊。但是你若一段关系，你会怀疑家己，安尼你就是该离婚了啦，该退场了啦。结婚也好，单身也罢，没有标准答案。幸福将来不是什么人嫁给什么人，什么人娶什么人，而是你有没有能力让自己幸福，先成为自己的光。自然就会吸引跟你同频率的人来到你生活，互相照亮。安尼你听有无？吼，谢谢感谢。来，我简单进你一段广告时间。过过三天就是国庆日，庆祝国庆假日。我们双十国庆国家的生日，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对自己好一点，对你的老公老婆好一点，友好老爸老母。买衫送钱，多买多送，等于送现金给你，因为我直接回馈给你商品。好，0800883355，以上广告打电话，0800883355。听受我的心。0800883355，买三送一哦。

0: 啊，今仔日一鸣邀请到一位我心目中足尊敬的大哥。啊，伊唔是阮大哥拢会来，我那么多大哥全部都要来，那怎么可以？所以啊，这一位啊，不但是我大哥，而且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我们现在欢迎于远炫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于大哥好。
1: 哎、欸，主持人好，嘿，大家好。
0: 哦，啊，你来，
1: 其实我是小弟啦，我唔是大哥啦。
0: 唔是啦，咱两个拢是大哥啦。啊，就是嘞，咱两个大哥，什么人较大辈嘞？古早有牛魔王、毛孙悟空，因是结拜的哦。
1: 对，
0: 嘿啊，啊牛魔。王讲啊，我占大哥啊，孙悟空拜老亲嘛，
1: 啊、
0: 所以伊是小弟嘛。但是大哥会惊小弟啊，啊小弟也有当下武功嘛，足强诶。诶、欸，我讲到这，就是要甲你请教啊。今仔日啦，咱来讲到《西游记》这本书，你看。哎，啥款？
1: 足好诶，这其实好看诶册啦。
0: 嗯嗯嗯嗯，
1: 大人也是囡仔吼，拢爱看，
0: 拢爱看吼。系啊，你拄只甲我讲，你《西游记》一本爱60万字哦。
1: 原著是60万字丢。
0: 阿娘喂，讲到这个原著吼，是什么人呐、啊？大家都知道，好像是吴承恩，是不是？
1: 其实哦，这是爱看时间呐、
0: 啊，因为
1: 是明朝、清朝的时阵哈、
0: 嗯。
1: 标准答案就叫丘处机啊。
0: 你看看，我就知道问我大哥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1: 对，
0: 因为在我们的学校学的就是吴承恩嘛。
1: 对，那吴承恩什么时候才出现？你知道
0: 吗？
1: 民国时期
0: 哦，
1: 就当时胡适啊去做考证，在讲啊，这个册哈是吴承恩下。
0: 嗯哼，
1: 啊，为什么是丘处机？因为丘处机嘛，有一本册叫做《西游记》。
0: 西
1: 游记，一个长春真人西游记，那、是长春子嘛，全真教的教士嘛。
0: 这我刚刚道教，那有这金庸的武侠小说，看到丘处机是那个港郎吗？
1: 哎，对，那个港郎
0: 就是他哦。
1: 但是事迹无港啦，因为武侠的武侠的 gay
0: 哈，
1: 但是事实上就是一个老道士。
0: 哦，丘处机属气上是一个读书娘，
1: 到读书对。
0: 伊袂晓安尼足够拍，小拍冤家。
1: 无遮搞啦，
0: 无遮搞，所以金庸把他给神魔化了，
1: 神话化哈，就神奇的哈。看，但也伟大的事迹就是看迄落成吉思汗有高鬼鬼，
0: 有高鬼鬼，了解。
1: 个成吉思汗公如何养生之道？
0: 那、难怪会在《射雕英雄传》那个南宋跟
1: 刘伯愁。故事嘛是有关联啦、但是跟《西游记》不是一下的，等明清的时阵、因为不这本册哈、无讲作者是像，这下出来的时阵呢，跟咱讲华阳洞主人教，有一个人去校正，啊，无迄个名，无迄个人，无迄个人，你要找无啊，啊，大家就想讲，啊，《西游记》唔就丘处机下的，啊，就讲丘处机
0: ，OK，
1: 连迄个较早迄个。《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
0: 蒲松龄
1: 嘛是安尼讲，所以伊在清朝的乾隆进京啊，迄个时间哦，大家拢两尊是丘处机下的。但是尾啊，大家看这册就看怪怪，讲丘处机的时阵闹锦衣卫啊。
0: 哦，
1: 因为
0: 对啊，《
1: 西游记》内底有写锦衣卫故事啊。锦衣卫是明朝的人啊。
0: 是啊，没错。
1: 明朝的人。啊！你丘处机是宋朝、元朝时阵的人啊，无同款时代，无同款。尾啊，大家去查，去查了后呢，做考证，胡适的去做考证，考证就讲这是吴承恩写的。
0: 在你的心目中，到底多少版本较正确嘞？
1: 我嘛唔知道。你若讲，他问迄、中文系的人哦，也讲啊。较保守讲，起码大家东宫是吴承恩嘛，
0: 是，
1: 但是也许说不定哪一天呢又推翻起啊，
0: 哦，要可以挖人家的坟墓了，看有没有什么
1: 找资料啦，
0: 古籍可以被翻出来，
1: 对 对, 對、也许就说，我咱俩尊是吴承恩下，其实嘛不是，所以莫亚公这就不确定了，但是大部分起码人。习惯有讲吴承恩下
0: 好，到底是华阳洞主丘处机还是吴承恩？我相信这本书在咱的心目中有伊的地位的咧。啊，所以咱呢，一天甲你访问一下，咱讲一寡《西游记》的代志。
1: 好啊，好啊。
0: 啊，今日先来讲作者，啊，明仔咱继续接过来。
1: 好
0: 啊，好朋友，咱即马3+1的吼，买三罐送一罐的，一定爱把握机会哦吼。来买三送一，打电话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

好，时间先交予电台。你刚上的时阵，咱连刷卡甲卡入来哈，刷卡各自都不会出去，你可以利用现在打电话喽，买三送一，0800883355，0800883355。

0: 来打电话喽，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大象的耳朵，孩子们都喜欢喝可乐，平常我会尽量控制他们。有一次和长辈聚会，我给孩子们点了一瓶可乐，让姐姐和弟弟分着喝，没想到弟弟紧抓着想要自己喝，不肯分给姐姐。
3: 你怎么那么自私，分点给姐姐都不肯，做人要有爱心，要分给姐姐。
2: 奶奶率先发难，但是还是说不动。
4: 快一点倒给姐姐。
2: 爸爸一贯命令的语气，孩子已经司空见惯，听若未闻。轮到我了，我转头对爸爸说，我知道弟弟是很愿意分享的人，他会分给姐姐的。弟弟听到以后，小心地倒了几滴到姐姐的杯子里，但显然是不够的，接着又是同样的循环。
3: 你怎么那么小气，做人要大方一点，多倒一点啊。
2: 最后又轮到我，我见刚刚那招大象耳朵加许法起了点效果，就赶紧趁胜追击，跟其他的大人说，我们家的弟弟是很大方的，他会多倒一点给姐姐。果然这次弟弟倒了半杯可乐给姐姐。其实想要孩子朝我们想的方向去做，就不要去说他这一刻的不好，而是要先想我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其中最有威力的不是直接赞美孩子，而是对着别人说。如此一来，赞美直接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他便会朝那个方向去做了。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感谢设置中孝东路的陈小姐哈，陈大姐给咱助文一组，伊想要来听王中平的《没关系》，咱教育署做安排。即马等下你3+1，欢迎大家多多利用现场0800883355。哦，中秋不是中秋，是国庆连假，国庆连假哈，3+1，0800883355。

0: 哎，来的货哦。
1: 喂，
0: 嘿，你好。
1: 我有那个鱼油一株，
0: 好，
1: 还有菜白一株，
0: 好。我线下好不好哈？好，你不要挂哈。

0: 谢谢你哦，好，明天送哈。好，拜拜，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咱大家来点歌吧，哈，0800883355，空八空空，88333555，有需要我们的服务，不要客气哈。感谢新竹的光华北路的大姐，哦，橄榄杯能做。那么现在有要点歌的话，我们就开放一下下。好，如果你想要点歌，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call in 专线0800883355，讲到。哦，健康币10月1号上路了哈，第一天就有超过10万人的响应啊，截至10月4号，总共37.5万人哦。对这个健保快易通的 APP 啊，登入健康存折健康币的专区啊，反应很热烈。卫福部长一直讲啊，很多民众为了要健康币的累积而参与左心右流的接种哦，左边是心脏，右边是流感的接种哦，去冲高。那个两大公费的疫苗接种提高1成到2成哈，来0800883355，你好 ，Hello，
1: 哎 ，Hello， 早，
0: 哎，请说，
1: 哎，我订一个那个泰数，
0: 好，要几组买？
1: 一组，
0: 也就是买三送一嘛，
1: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
1: 哈 ，OK， 哎，我在星期三。送
0: 好，星期三送啊，送广告哈，星期三送，星期四收哈。
1: 哎，对，麻烦你了，卫士奇罗香。
0: 好，卫士奇罗香太好了哈，待会来播。
1: Okay, 好，拜拜。
0: 你有买过吗？哈，
1: 有。
0: 那有地址了，桃园嘛哈。
1: 不是，竹北。
0: 哦，竹北，好，谢谢竹北，
1: okay,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来0800883355，以上广告，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点一首那个张米的哈，丽蓉唱的。
0: 嘿，张米的吼，丽蓉唱的吼，谢谢你，
2: 好，谢谢，
0: 好，不要客气，好，拜拜，好，拜拜，还有谁要点歌？0800883355，空八空空88333555，可以打电话进来点歌。那如果没有人的话，我就出发了哈。现在让大家来买东西哦，买啥管上几管，空八空空88333555，卫士奇罗香。

0: 嗨，你好。
1: 哎，一鸣兄，好早。
0: 嘿，你好。
1: 你把我当起修瓜好不好？
0: 对啊，你要早一点打，我都出发了。什么歌？快说。
1: 哦，那个《天后驾到》。
0: 好，知道了，拜拜。好啊，好，点歌到此为止哈。来，大家已经播出去了，刚才没打的就听歌就好了哈。来，要买东西的可以随时打进来，0800883355。

0: 讲过一下，我们就要来到了国庆日了，国恩家庆，大家呀、啊，家家户户庆祝国家的生日，家己的身体嘛爱顾。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健康啊，我们的鱼眼窝油泰素丰永蛋白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的活动开始呀、啊，买三送一等于打75折，等于送商品，更等于送现金哦。来，朋友们多多利用现场0800883355。好，朋友们来国恩家庆哈、哦，再过三天就是国庆日了。我今天要去总统府前面呐、啊，看这个国庆的预言呐、啊。啊，大家赶快现在趁我还在播音室哦，先背起来，每三关上几关的活动哈、哦。哎，感谢一下哦哈、哦，这个新竹竹北的大姐给咱买泰素几周，新竹光华北路的尤小姐给咱做文泰素几周，鱼眼窝油几周，新北市汐止忠孝东路陈大姐给咱做文泰素几周哈。基隆中正路的大姐给咱做文烤地油两组，板桥哈一组泰素三组鱼眼窝油，另外板桥信义路的翁太太泰素一组哈，0800883355，你好 ，Hello，
1: 王先生你好，
0: 是你说嘿，
1: 鱼眼窝油一组，
0: 好，没问题，明天送到，买过吗？有地址哈，好，那明天送到，谢谢你哈，好，拜拜拜拜，来，你好，请说嘿。喂，我来 ，Hello， 我先下好了，好来，以上广告打电话喽哈。

0: 来0800883355，你好，请讲。喂
1: 喂，
0: 嘿，你好，
1: 王一鸣老师吗？
0: 是，不敢当，请说。嘿，
1: 我买那个鱼眼窝油哈，
0: 嘿，
1: 两组，
0: 好，
1: 啊，泰素两组，
0: 好，没问题哈，算口
1: 袋。那还
0: 有是，
1: 还有那个吧，那个
0: 保护体康，
1: 保护体康一组，还有老师，请问一下子，因为我
0: 装。

各位大家好啊，咱的国庆日 Happy Birthday， 这礼拜要国庆日了，我做一个广告了哦，庆祝双十国庆，咱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咱的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还有保护体康，买三瓶送一瓶，活动要把握哦吼，咱买三罐送一罐，等于是送商品，更等于是送现金啦吼。我靠，什么拢你去给？咱不但无去给，佮送予你吃。大家多多把握机会，即马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Happy birthday 哈！来，国家生日快乐，双十节要到了，让你做促销。过年没有促销哦。先感谢台中的鱼眼窝油几周哈，那桃园的来4554的电话的，来鱼眼窝油两周，泰素两周，保护体康几周。台北北投的大姐，泰素鱼眼窝油保护体康各一组哈，买几周我得上几罐，买两周我得上两罐，买三周我得上三罐，以此类推，等于都是送现金，要把握这个机会，难得啦，过年没有促销哦，现在国庆日要到了，赶快你就大家来听，就大家来买，而且你会用大东西来优好许多，这健康的食品，加买加送的吼，有人买到8组，咱有人买13组，我就送你13罐，你甲看，我送你13罐是送你几啊万呢？送你几啊万呢？吼，就是咱直接送现金，无啰嗦的卡电话，以上算广告，天后驾到，0800883355。

刚刚才过完了教师节啦，哦，还有一挂资深的老师要退休，会拍算讲53岁开始哈，都要减我足侪岁，因讲想要退休啦，哦，他们领这个减额月退跟退休后等等58岁领全额哦，或者继续啊加5年嘞，哦，假设全额月退是50000块，提前5年请领每个月减为40000元哦，那么展期之领需要到78岁哦，累计金额才能够追平先领的人哦，继续任教就有薪资跟年资的累计，所以学者你讲哦，工作压力让很部分的老师宁可减领20%，换来将来100%的自由哈，退休考量已经不是钱了哦，所以这个事情也是让我们觉得，哎呀，老师太辛苦了。那么他们为何要提早退休呢？啊，我也觉得是可能学生教不来。欸，现在在学校的老师都是这样呢，因不一定会把自己的责任排在心上呢，都会说啊，譬如学校家长啊，无定的，我嘛不爱定啊，吼！啊，你家长无叫囡仔做功课来，啊，我嘛叫啊学生讲啊，那你就写反省单，我也不会骂你，也不会打你，因为我打骂都会被告，干脆啦，我就直接说，你就写反省单啊，有的人啊皮啊，啊都动吼。无这个代志啊，家长嘛就烦恼会讲，哎、欸，老师拢唔教啊，老师会讲，啊，家长迄是恁的代志哈，我只要无拍到恁囝，我就平平安安。这都是现在的老师啦，所以我们也要替老师加油，说不要动不动就叫你的小孩啊，唱反调，或者说自顾自的，或者说是甚至于拍上课的状况啊，上去网络上面说啊，老师霸凌谁，老师霸凌谁，对他们来说会非常的有压力，而想要提早退休，而且。提早退休就算了，新的老师还进不来啊！以后都没有老师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社会的课题嘛，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哎呀，回乡的我，这礼拜又要去放三天的国庆假期啊！连续假期进前，一边甲各位啊鼓励一下，讲啊，咱家己身体顾好，连续假期也好，接下来的秋冬也好，咱家身体顾好在。好消息，好消息，咱的鱼眼窝油3罐送一罐，本来4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保护体。康3罐送一罐，会当你食8个月，拄啊好，咱又搁送你一罐，只要4500块，会当买到4罐。咱泰素蜂蛹蛋白只要7200吗？无，今仔日只要5400，会用摕到4盒摕上去，5400块，加点优惠的价格，你多买几组哦。国庆连假就在这个礼拜，把握机会，你打电话喽，0800883355。朋友啊，真正爱趁这个机会多多利用吼，买3罐送1罐，大家拢你卡吼。啊，那保护体康你才甲咱买，因为保护体康买一组4500，4罐。啊，本来是6000块嘛，今仔日4500，4罐，会用食8个月，一天食一粒。你甲家己身体用起来，秋冬啊，尤其即马天气要降啊，哦，气温要降啊，咱一定爱甲保养起来。就大家来听，就大家来买过来哦。咱就是赶紧的，哎，这两天我唔听，唔知咩咯，讲我的脸书有写啦，梅子的姐夫哈，突然之间就没了，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妈妈也是突然之间就没了，就在这2天的事情，他们都是一天之内走掉了，为什么？因为塞住了，塞住了，水管塞住了，听得懂哈？鱼眼窝油一点爱加，阿伯在秋天早晚凉凉，中岛修抓，真的会让你有问题，我也是在中秋节出事的哈。所以这个秋天比冬天还可怕，所以一定要鱼眼窝油，买3罐上一罐，你都应该保护掉了。你若买3组，我上3罐到12罐，买3组
就是九罐，我阁送你三罐，到十二罐，一年份的甲买起来，因为咱过年没有促销，过年没有特价哈。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卡电话哦哈，王一鸣唱歌给你听，这是我唱的妈祖歌，0800-88-3355。

今年才录的啦，今年才录的新的歌《福佑重生大伽玛》哦，妈祖不必大家健康哦，打电话买三送一，0800883355。

丁丁应乾坤，点起清香透天门，金乌奔走如云亭，玉兔光辉如车轮，南神北斗街下干，五色之味闹纷纷，紫薇宫中开圣殿，土山洞府里夜妈祖。空八空空八八

0: 听无？好听，家己拍破啊！谢谢王一鸣唱歌，和大家听。好友重庆大家嘛，讲到这个礼拜会有三天的连续假期，你有想要去新竹佚佗无？峨眉啦，新竹峨眉吼很好玩，你可以赏湖景，加你伫咧茶园当中哦，你品茗美人茶，要有走访大自然世界的文化园区哦，解锁这个园区深藏的人文风情，你可以去佚佗一下哈。来，你好，你请讲哦。喂，
1: 王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1: 麻烦线下，
0: 好，线下来，请说。嘿。

秀娟，你若无爱我，要安怎？买三送一哦，谢谢台中谭子廖小姐哈，买两组来0800883。

0: 听广告，好朋友，哎呦哎呦，大家拢你知影讲啊，这礼拜就是国庆连假了。好啊，连续休三天以前，先把我们的三加一带回去，休三天买三加一。来，好朋友们，国庆特惠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还有保护体康，隆重赶快。你呀、啊，就多买几组，多买多送。趁这个时候，政府年底要花10000块钱给你哦，要开10000块给你哦。你先贴一下，因为啊，这等于是拢总吃免钱啊吼。好朋友啊，大家健康顾好，才会当吃百里。无健康，什么拢免讲，唔通啊顾家伙，一定爱顾身体。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这个礼拜国庆日买三。三送一，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即马就卡电话啊！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来哦来哦来！谢谢台中潭子的林大姐，给咱助文鱼眼窝油一组，赶快台中潭子的廖大姐鱼眼窝油两组哈。台北北岛的大姐给咱买鱼眼窝油、泰素加保护体康各一组哈。03455的电话，泰素两组，鱼眼窝油两组，保护体康一组，还有04-2280的电话哦，这个鱼眼窝油一组。谢谢大家买，给买给赏给赏给谈，咱。上商品等于是上现金哈，以上算广告。来，你好，请讲。喂，
1: 一斌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交货。
0: 好，来，我线下哈，来要什么跟我讲。

生梅啊，栽啦栽啦哈，栽啊三加一啦！感谢中华博新的郑小姐给咱出门一组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5，卡电话聊。

0: 真正我拄只咧唱迄妈祖歌吼，你卖就是今麦无咧小妈祖，伫咧宜兰吼，今年嘅大代志哦，做南洋妈祖文化节啊，做咧暗时随着这珊瑚妈哦，珊瑚啦，酸乌妈啦，回銮到南方澳嘅晋安宫吼，三天嘅活动甲结束掉啊，即届这海陆绕境哈，有241.45公里哦。吸引差不多120,000人入去看，吼、哦。那么由于全国的各地的宗教要件，敢那依然安排妈祖海上巡航啊，很多人都去啊行三天，吼、哦，很多的商机啦，吼、哦。来，你好，你请讲。
1: 喂，这个一言都有五组。
0: 哦，五组好，我算卡好不好？来，算卡。

感谢台北的周大哥给我们买五组吼，来三加一的吼，买五组我送五罐哦，0800-88-3355，爱情韩西推。

爱情限时批哦，咱嘛咧限时的过年无促销哦，即马赶紧卡卡，买三送一，0800-88-3355。

进攻狗子嘞，我们就要来到了国庆日了，国恩家庆，大家呀、啊，家家户户庆祝国家的生日，家己的身体嘛爱顾。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健康啊，我们的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买三罐送一罐的活动开始呀、啊，买三送一等于打75折，等于送商品，更等于送现金哦。来，朋友们多多利用现场0800883355。感谢哈、哦，台北士林的周大哥哈、哦，讲给咱吃几啊年啊，一概给咱买五组鱼眼窝油，买五组我送你五罐，等于我送出去的现金就是7500块哈、哦。大家加买几组，我都加送几罐哈、哦。像周大哥买5组送5瓶，五瓶就是价值7500元现金的商品，直接送给你，回馈给你哈，多买多送哈，来把握机会。咱的鱼眼窝油就是要看的金，舒口的名，预防痴呆，兼顾着碰扑，袂去互伊塌起来，足重要的鱼眼窝油。那么咱太素丰容蛋白啊，你要长肌肉，你真的不要让肌肉流失。你若是肌少的，你感觉家己较无力的，你就赶紧食这太素丰容蛋白，暗时也好困。男性的雄风会回来，女性会变得很漂亮，对内底水都出来，唔免伪装着就水啊。咱的这个太素丰容蛋白，四盒本来7200块，今仔日只要5400块，今仔日只要5400块。保护体康买一组4罐，食8个月只要4500，本来6000块吼，本来6000块，今麦只要4500。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打电话喽。春天的花蕊最后剩8分钟。

0: 嘿，
1: 那就明天可以吗？明天
0: 可以。
1: 好，那明天先送哈，先送一组过去。谢谢你呢，谢谢你。
0: 不客气。
1: 好，拜拜。好，拜拜。好，来，谢谢。感谢哈，感谢家人乱乱的郭小姐，感谢。啊，那有需要话，恁个甲卡电话好无？我帮你讲话啊，互恁卡电话啦。哈，电话足满的，0800-88-3355，0800-88-3355。这条歌上水的梦，方怡萍、高向鹏的歌声啊，有需要我们买三送一，真的哦，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过年没有促销哦，只有国庆日哈、哦，国庆日再过三天来，0800-88-3355。

0: 好，咱这部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国刷扣的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同提供。下节目了以后，一样可以打24小时的电话，我也在线下等你的电话，0800-883355。明天见。
1: 今是阿母将阿姊哟转落去，被音乐家挂上。
2: 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3: 走去通报。
1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七，礼拜三。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是33度，温差大哈。古历是8月27，今日脚出无虾米力啦，嘛不适合探病。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咱65岁以上，咱即长辈啊，有关到咱健保费方面，即因为要选举啊，选举啊，绝对拢会开支票嘛，开支票呢，本来有10万块，会当领，即卖呢，在亚东讲应该2万块，到底10万块啊，2万块，10万块是一定有，啊，所以2万块呢，就要看后续，后续呢，看是安怎决定，过来就是讲。在亚东呢，佮开双机机票，即嘛呢，就是讲65岁以上，咱只阿公阿妈呢，啊，唔免纳即个健保费啊，是。哦，当然行政院这边是表示啊，伊讲啊，咱即嘛补助65岁以上的啊，譬如讲，你的所得税税率是无到20%，就是无超过20%的种所得税税率的阿公阿妈呢。哦，安尼是咱补助是专业健保费拢补助嘛？啊，所以确实讲唔是即种20%以下的所得税率的老大人呢，那是依照到今年老人人数咱来个推算。哦，安尼是免额，就专业拢个补助的总经费呢，可能需要是399,650,000。啊，确实讲。那到138年呢，安尼这费用会来到628,600,000安尼是啊，所以行政院这边的意思是讲，哇，这个开销呢，算讲非常之大。哇，当然即马咱针对啊，65岁以上呢，或者是讲，一个低收入，还是中低收入户，啊，然后呢，有这个未满18岁的囡仔，好，等等，咱本来就一寡补助啦。但是无达到讲呢，本身吼拢总啊拢有补助，而且呢，只要伊是所得税税率伊咧纳税金的时阵，伊是无达到20%的这种老大人。啊，这呢，一个讨论啊，讨论那是结论有啊，咱再甲大家报告啦哈。不过这钱啊，哦，即马钱呢一直来咱台湾呢，哦，所以讲台湾钱啊，阴卡巴，无人讲啊，即马台湾钱啊，已经阴家呢，唔是卡巴。应该挠头啊！有这好吗？哦，对，有一挂产业行业来讲，可能是有影这样好啊。但是大多数呢，可能无多认同讲真的吗？哈、啊，但是数字的讲话啊，这外国的资金外资啊，钱一礼拜礼拜礼拜，咱的台北股市。所以金管会呢，昨公布9月份哦，外资呢，回礼拜，回礼拜，好、哦，咱伊啊。卖讲美金啦，咱讲台票，大家听到有。汇入来9月份呢，来到新台票5,684亿，这是有史以来第三多。所以安尼，今年咱前9个月汇入来咱台湾的拢总新台票3,450,000,000。哦，这好厉害呢！哦，这个当讲是头一遍呢。冲过了1,000亿的美金，这嘛是有史以来同期啊新冠的记录，好厉害哈！所以你甲看过去这3年，外资的钱一直入来，啊，外资的2023年，入来呢295亿的美金，24年呢来到372亿的美金，甲25年呢来到368亿的美金，啊，今年呢干那。头前这9个月哦，就已经超过了过去的记录哦，所以确实讲，即马来到呢第四季就是10个月、11个月、12个月。你看咧，这3个月台北股市会歹吗？可能啊，无可能歹啊。好啊，所以呢，钱一个礼拜，安尼是呢，头一边呢超过1,000亿美金。
回入来安尼是哈。当然前一段时间啊，台北股市是较小型股啊活蹦乱跳，大家涨呢，大型股呢就开始表现啦。啊，量爱有，量爱有才会冲哦。啊，即马量超过一条啊，哦，所以带动起来呢，应该是很 OK 哈。不过是安尼，这边安尼是整个全世界金钱啊，安尼咧掠咧掠啊，主要是 AI 嘛。啊 ，AI 呢，什么国家较好？交所呢？交所加在哈，较好是台湾、韩国。啊，日本还好，当然嘛，嘛扣掉，啊，所以咧差不多这几个国家呢是吼，不过韩国呢，伊较针对的是记忆体方面啦，啊，咱是较全面性，较全面性，吼，所以呢，即马呢，迄种尴尬，就敢那讲过去，哦，大陆呢，吼，当咧兴的时阵，全世界钱啊，拢一直去大陆，哦，所以大陆变变变，哦，不得了，有无？和大陆呢，安尼就来兴起来。差不多要到二三十年，啊，大家应该有真有印象嘛。过去咱的新闻当中，包括咱台湾，吼、哦，一个月又花偌侪钱去中国啊，吼、哦，规年又花偌侪钱去中国啊。迄时间咱台湾呢，啊，全世界入去中国的钱看偌侪个，啊，即马淡薄啊呢，迄、那个趋势啊，迄、那个钱啊，敢那行向到包括台湾，包括韩国。包括这个刚才讲啦，电子 AI 发展的所在，安尼是好。好啦，这个持续做观察，但是咱也知影，咱咧发展的过程当中，主要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台积电，这对咱台湾太要紧咧，唔是干那趁钱尔咧，唔是干那咧台湾失手尔咧，是不是啊？经过呢，全世界啊，必须要依赖到台积电的产品吧。哦，所以台湾袂当乱呢。台湾全世界拢了解，台湾一旦那是呀，啊，无法度稳定食，全世界经济拢会受到影响。咱家己嘛知影，是不是哈？但是毕竟台湾一个小小的宝岛，伊也是较不足的所在嘛有，所以咱也一定爱看好嘛，袂当欠水啊，袂当欠电啊，袂当欠人啊，袂当欠什么什么啊，袂当欠土地啊，吼等等。但是欠电。欠电嘛是咱较烦恼的，所以即马咧台电呐，台电咧有一个想法，安怎讲咧？咱必须要不断咧，有充足的电嘛。啊，即马咧，恁只用电的大公司、大工厂，吼，你用电遐伤啊！啊，你用电伤，我嘛是爱买设备啊、核设备啊，来发电互你用啊。啊，咱即马的做法就是讲，恁即种用电，我会甲你收较贵，甲你收较贵。哦，因为你用电用这重啊哈，但是安尼是呢，可能嘛阿伯都达到呢未来需要，所以即马台电啊咧想咧评估啦哈，就讲是唔是讲啊，即马干那电价个扣个几年，恐惊嘛不对。安怎讲呢？咱台湾这半导体你看，即马工厂呢，规个台湾佫要设偌侪落去，啊唔是干那咱台积电尔呢？相关的供应链，包括外国的大公司、外国的资料中心，拢要入来咱台湾。所以未来呢，这种啊 AI 资料中心，这大中心里面啊，包括咱家己的业者，是不是因来负担呢？咱这电厂，加速折旧的费用，敢那一台车，一台车呢，阿玲阿咧开，透早开来电台。下班开灯去厝诶，哦，安尼是安尼，这台车的保养啦、折旧啦，哦，是不是会较轻松？另外一台车，有一个温江先生，甲阿玲啊开同款的台车，吼、哦，伊逐天干那载客啊，走来走去啊，是不是啊？吼、哦，所以我一年啊，我这台车开一万公里，伊一年呢，迄台车呢开十万公里，啊，这台车是不是同款一年啊？所以我这台车即马存差不多五十万，伊这台车若要卖，差不多存呢二十万，这折旧啊差非常之多。啊，即马恁这大工厂，哦，恁食电食在响，我需要设备啊，我需要发电呐、啊，吼、哦、啊，所以安尼咧炒嘛，哦，所以工厂的折旧啊，当然有真大真大的损失，是不是啊？所以咱台电的董事长呢，伊就咧表示啊，
伊讲啊，咱即马呢针对电厂哦，设备各方面结构哦，咱可能呢卖套计讲，干那个即个大工厂、大企业呢，电钱个收较贵啊，那是可能呢爱做一寡改变。哦，咱呢找即个大公司、即个科技的大公司啦，大家来讨论看卖，讨论看卖啊！啊，即马根据啊一寡官员的讲，伊讲台电呢，另外有优惠。啊，一个备案。简单来讲，譬如讲台积电，你遮大呵呵，你需要遮侪电，无安尼死好唔好？你家己出钱来包电厂啦，啊，包电厂，啊，不安怎呢？吼，啊，那无愿意呢？伊那不爱呢？伊那不爱无安尼死？电厂呢？你家己去，你家己去，家己用。哦，你想办法自己处理就对安尼是吼，哎，这呢，今日写真大片呢，所以记者呢，就去问台积电，台积电十五啊，会开法说会嘛，啊，所以台积电呢，即马过一挂好消息出来了哈，好啦，所以台积电呢，点点，啊，伊无多回应相关的议题，可能台积电嘛无想到。哦，想到讲台电呢，会有这款的看法安尼先哈。好啦，这些拢会当讨论啦，因为一定需要电。哦，所以经济部讲过哈，由咱未来这十年来，咱台湾有25台大型的，加加速的啊，天然气的种啊，大型的机啊，是不是啊？而且后边安怎增加，安怎增加安尼先哈。但是是不是有够用呢？绝对拢。真难呐、啊，吼、哦，他们讲真难吼、哦，所以呢，即马台电的董事长张是安尼讲吼，用、哦、公司嘛是加速长期投资的速度爱投资哦，爱增加爱较紧安尼先吼。但是即种啊，电厂的结构啦，结构就是你价值减少去啊，是不是啊？吼、哦，价值就打折啊嘛。用这较实实，需要甲科技界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啊，大家来做一个讨论。共同来做一挂决策，无条一挂无同的想法，甲做出来啊！啊，这嘛是有可能哈。所以啊，就是讲台电呢的备案，就是是不是恁来包电厂？哦，你这我总包。哦，亲像过去嘛有这个案例啊。啊，讲啊，用这种绿能发电，用日头发电，用风发电。啊，有一挂的公司啊。这种绿能发电的电量，台积电是总包，你发的电拢给我，我给你买20年，偌侪钱先给你，嘛安尼先哈。所以这呢，可能未来也是一个方向安尼先啦哈。好啦，今日个一条大新闻，总统，赖总统因公主，我、是一个工程师，我、在美国。啊，娶某啊，嘛有囡仔呢，是吼。即卖就是讲美国的 FBI 测试一天，咧美国的洛杉矶的国际机场抓到一个啊小姐，这小姐是美国国籍的，但是是中国人啊，华人啊，是吼。好啦，伊咧美国呢做的是做房地产，啊，美国拢叫做房地产的经纪人呐，就是咱台湾讲的房仲啦，哈。好啦，涉嫌啊呢。接受了中国政府哦，这边的指示，伊负责的，就是安怎来监视赖总统的后生赖廷宇，包括因太太，包括因的囡仔，带了都开什么车？哦啊，地址什么各方面哈？负责呢，将这翕起来啦，刷了将这资料呢，传登去中国大陆。啊，即卖呢，美国的 FBI。就将这位张婉莹呢，给抓起来。哦，抓伊的时阵，这位啊张婉莹在机场要登去上海，结果伊要坐飞机进前，FBI 的人呢就给抓起来。即马给伊的罪名是虾米呢？无依法来登记呢，要做外国政府的代理人，你要替中国政府。做什么款的一个代志，什么款的头路？你美国来讲，会当呢？哦，啊，照起讲，啊，你嘛都要做登记。哦，啊，你这算偷偷摸摸，敢那讲啊，养线人同款，
敢若讲为警察有无？警察为着要办案，所以咧社会上咧有一挂野人，哦，找线索的人叫做线人啊、线人安尼是吼。好啦，啊，所以伊呢，就是类似这种角色。啊 ，FBI 的局长叫做内巴特尔，啊，这巴特尔呢，找是破门啊，破门，伊真恶露下面的这些人，掠一个，而且伊也提出警告。哦，你讲伊讲外国咱这敌对的势力，啊，美国唔是恁会当安心踮遮做间谍活动的所在。哦，所以局长啊 ，FBI 局长，伊讲确实讲，你涉及咧美国的土地，替中国来监视一个外国的领导人，包括伊厝内人，刷到你阵啊想讲坐飞行机坐就要等去上海啊。哦，门都没有了，意思讲无可能有这种代志。哦，还遐尼简单就放你走，所以 FBI 呢会来追查任何你想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无论伊伫倒，我就要甲你抓甲到，安尼是吼。好啦，这内部呢，还佫一寡这方面的代志，包括讲呢，这位小姐啊，伊是甚么款的背景，伊是安怎被吸收的？好，咱两面呢，再个大家报告，确实讲时间也有够了哈。咱当然嘛，甲大家讲的是，总统的囡仔啊，其实真侪拢美国嘛，有无阿扁啊，因后生啊，吼、哦，然后呢，马英九因查某囝啦，哦，然后即嘛啦，哈、哦，啊，咧美国读书也好啦，食头路也好啦，哈、哦，是不是咱这边呢？哦，拢有人咧甲顾，哦，会当安尼顾吗？有人告是符合规定的吗？其实呢，咱有一挂规定呢。哦，连咪讲，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啊嘞。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嘞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鼻筋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万不打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诶。
1: 也
4: 用
1: 背
4: 锁
1: 吼，
4: 三招
1: 较好，用得
4: 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你好哈、啊。
0: 嗨。
5: 哎、欸，我问你一个好不？
0: 请讲啊。
5: 你呢？我呢有糖分的时阵，啊，我那买凶个三椒加凶个凶个什
0: 什么？瓦骨。
5: 哎，瓦骨嘿，安下下食哩不？
0: 会当食，无问题啊。
5: 无问题啊、
0: 哦！但是你有血糖的问题啦，哈！我甲你建议啦，哈！你连高精买一盒加来食。
5: 啊，唔过我有咧食红个糖分了，糖分的药啊。
0: 对，爱半开一点钟。
5: 哦，爱半开一点钟，加起红个
0: 血
5: 糖的药，半开一点钟安尼食下。
0: 嘿，因为咱的血糖啊，你即马连高精咧食，伊代谢真好哦，哈！啊，你检查你就知影有进步安尼先，好冇？
5: 哦哦，我总讲我血糖无讲介悬啦，还是讲我那有咧干咧食西药安尼啊？安尼三焦加红个活骨会食哩吼？
0: 哎，应该无问题，哈、
5: 哦，无问题吼。爱挂开来食安尼呀？
0: 爱加西药挂开一点钟食哈。
5: 好，好，好，好，好，
0: 谢谢，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哦。
0: 嗨。
6: 嘿。
0: 请过来。
6: 即摆药会当食袂？
0: 什么油啊？
6: 迄、那个牛高精啊，
0: 牛高精、雪利旺、三焦瓦骨，拢会当食。
6: 牛高精，牛高精大组两组啊。
0: 哦，要牛高精大组两组，已经买啊，是不？
6: 啊，三焦啊两组啊，瓦骨啊两组。
0: 哦，牛高精大组两组，三焦大组两组，瓦骨大组两组，是要甲你、欸、要需要甲你送去是不？
6: 一
0: 张纸
6: 一张纸，
0: 明仔日好唔好？明仔日哦，还是当
6: 时甲你送较方便。啊，无后日甲送来啦。
0: 后日甲中昼好唔好？
6: 好好。
0: 来，我看我有你的地址无哈？啊，你是啊，你是晋商住咧南投嘛哈？
6: 嘿，对，我住伫这石金桥哦。
0: 你即马住六国嘛，敢毋是？
6: 哎
0: 你的电话我有吼，你住喺咱六国水电川遐嘛吼？
6: 有啊，我叫你买火车去啊咧。
0: 好，啊，请药房甲你送吼，送苓果精两大组，三椒两大组，瓦骨两大组。啊，要出门的时候敲电话你哦。
6: 啊，安尼偌济？
0: 来，苓果精一组四千，两大组八千哈。三椒一组三千，两大组是六千。瓦骨呢，一大组五千，两大块是一万哈。啊，你总共两万四千块好吗？
6: 好。
0: 哦，阿弟啊，再提两万四号一点好哈。
6: 好。啊，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好，请讲。
6: 像我今日食这三椒加瓦骨哈。
0: 是。
6: 啊，含香菇蒸落去食，你要紧无？
0: 无要紧，安尼真好。
6: 啊！一下有将了拢炒起四十分、五十分，可比我再食饱，有将只会较晚才食饭啊！你敢要紧？
0: 无要紧啦，无要紧哈，安心食哈。
6: 无要紧哦，每一天十五分啦。
0: 当然，伊安尼建议，但是有一个啊， 无讲遐拄好无要紧啦，吼、
6: 哦。十五分钟过是较好啦，吼、
0: 哦。对啦，吼、哦。啊，要出门敲电话你哈。
6: 好好
0: ，OK， 好，
6: 奥利啦，吼。
0: 啊，奥利咯，奥利来甲你送哦，吼。
6: 好
0: 好，拜拜，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我请教你，我
0: 嗨，
7: 你食迄瓦骨三椒啊？我即卖消化感冒，安尼使食？会
0: 当食，正常食，无问题。
7: 拢袂要紧哟。
0: 甲你的感冒药啊，半开一点钟。
7: 哦，半挂一点钟哦。
0: 阿亮，你正常食哈？
7: 正常食。
0: 对，
7: 好好好，
0: 好，拜拜，拜
7: 拜，拜拜，拜拜，好。
0: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8: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9: 本来就袂哭啊，输了足艰苦的，食着较紧就有效啊。
10: 我骨有效啦，现在讲去挂大刀转硬啊。
11: 脚腕只因袂歹崴着，也爬到高个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瓦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10: 我挂两罐瓦骨来食有效吼，啊我就再食人食。
1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瓦骨吼，啊起码。啊，袂咯呢！即马咧行街，外好啊，搁会困呢，咧困真好势。
10: 阮来无啥会困，加落去靠近。啊，即马袂啊，下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互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这苦啊非常要紧呢，哦，啊那未苦呢，免得出外呢，啊，免得去厕所呢，免得坐马桶呢，啊，哦，所以苦啦，是咱呢日常生活当中呢，每一工你也苦几遍，你知吗？啊，恁不想过对不对？哦，但确实讲你若未苦呢，啊就艰苦了，哦，啊，真要紧呢，哈，一个咱的脚头哈，食咱的瓦骨，三顿食，食饭前15分钟食。欸，我较慢一寡，半点钟的要紧吗？哦，一点钟的要紧吗？拢无要紧啦，哦，拢无要紧哈。当然，伊甲咱建议，来当食饭15分钟来食，哦，安尼先上理想，安尼咱就照这个时间来食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咱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先来关心的是高铁、火车，包括高速公路的载运。因为这边的中秋教师节，哇，连续假期嘛哈，专人啊，专人咧坐车，哇，塞咖的心，当然大家就一个不满的声音哈。所以高铁呢，怎样宣布？啊，可能你的手机啊嘛，接到通知啦，哈，伊甲咱通知就是讲，十月初八开始，又个要放假嘛，哈，这十月初八开始呢，每礼拜五，礼拜五下班，迄量绝对真多，啊，所以超尖峰时段，包括连续假期的前一天，明仔载放假嘛，哦啊，今日呢？前一天嘛，哈，绝对是人呢真多啊，要去过节啦，要安怎哈？所以呢，还佫下班的呢，哦，所以人夹夹的呢，哇，全人了了。啊，这段时间呢，每礼拜五下晡，咱有这四点钟，拢总有八班次密集的啊，新的做法，哈、哦，就是增加加班车啦。简单讲，哈、哦，我几台车，哦，高铁的安尼，十二节，所有车厢。拢是自由坐，自由坐。其实过去这款的做法，有道呢就使用着，而且效果袂歹。所以我想无，为什么伊中秋告诉这个时阵，那也无加强这方面的载运？所以有道呢可能突然间应变较慢哈。好啦，所以咱即马就是讲，你连续假期。礼拜五下晡，吼、哦，咱就是增加四点钟八班，规个车厢拢是自由座，啊，利用着特别调度，干那需要十二分钟，车头就坐倒转来，然后赶紧搁发车，减少呢自由座的人客等待时间，啊，这个新的做法，一直加明年七月，因明年七月新车才会来啊。哦、新的列车才会来、啊、所以现在就是这样来运作、啊、因为这边呢确实呢这批评的声音呢非常之大声，甚至有声音说你部长要落台、这真沉重了、所以这边的载运呢特价的是、交通部长呢他是这样说，他说那一天呢刚好下班的下班、第二天连续假期嘛，哦，所以要出外啦，哦，还是要佚佗啦，哦，甚至要出国啦，哦，拢总呢，种种出来啊嘛。所以等于讲，所有的这个人群呢，拢过来啊，安尼先。

哦，当然伊嘛希望高铁呢，你嘛爱舒服，哦，自由座会当坐偌侪人客，哦，啊，你人流的控管啊，这拢来做好安的事哈。所以呢，高铁呢，怎宣布？十月初八开始，每礼拜五下班，哦，这人真多，那是每一点钟两班，哦，那四点钟是八班嘛，哦，八班增加，哦，增加哪呢？来北部、南港啦、啊、台北啦、啊，往台中。哦，往台中在过程当中，包括桃园啦、新竹啦，这拢有停，啊、哦，拢有停吼，就几台车，拢总是自由座，在商务舱除外啦，吼、哦，商务舱第六车厢、第六车厢较贵的，迄部哈，其他拢自由座，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希望讲一旦安尼先，哈、啊，赶紧直接跟桃园啦、新竹啦、台中啦，吼、哦，这方面是准确的分流，哎，这是特别调度，特别调度是安怎呢？这个列车，高铁这边的列车，原本你即马车到一个所在，你要进入基地，到基地呢，啊，怎呢？啊，才来爬倒出来。啊，即马免，你列车来到这，你月台这边就快速做石头，安尼是需要时间十二分钟，就未当马上个出来啦。哦，啊，就变做往北，安尼是吼，安尼增加。啊，增加大家方便性，而且嘛，缩短了真侪时间就对了哈。所以呢，高铁的分析用九月二四啊，好连续假期的前一天，你甲想看卖，人数呢来到348,000人啦。其中往南的人客200,000+人，而且四成集中咧下班的时间拢总一礼拜。啊，70%要坐自由座啊，啊，就是讲啊，迄一天下班的时间。有超过56,000人要坐自由座，哪有遐侪位予你坐？就无可能安尼是啊！所以即马呢，除了即马讲以外，阁要阁深夜的加班车。啊，都话讲每礼拜五下班啦、啊，吼时间增加，啥物班次安尼是哈？即马国庆假期，哦、啊，国庆假期呢，为着要载阮这人客，深夜然后时间呢，啊，有一个加班车。国庆日加班一班的往北的列车安尼是吼，所以因为这边的国庆的连续假期是礼拜五嘛，哦，运送的前一天是十月初八，是假期最后的工作日，拄拄啊，甲中秋告诉这些情形啊，诶，赶快，赶快，所以今麦就是除了加班车以外呢，嘛鼓励大家啊分开时间呐、啊，分开时间，卖拢挤个迄个时间啊，较暗的。比较暗的时间呢，加开呢，休班的班次，哦，所以甲十月初十加一个往北的列车呢，各一班嘛，哦，达到呢，均化旅客，啊，均化旅客，啊，即马假期来啊，哈，中秋告诉节连续四天的假期，刷了国庆啦、光复节啦，哦，嘛造成安怎呢？一般诊所嘛放假嘛，啊，一般诊所嘛放假的时候呢，哇，哦，一感冒啦，一什么啦，那怎么办呢？所以大大病院都搁塞车嘛，哦，病院急诊呢，如果呢塞到唔知人，啊，所以起码呢，啊，卫生福利部长呢有开会，希望透过奖励方式，提悬诊所呢，虽然是放假，希望你啊，买单啊，半时间呢来看患者来看诊啊，那是啦，好，好啦，讲到身体啊，看诊哈、啊，最近推出的这个健康币，咱讲新台票。伊这是健康票，哦，你来做流感呐、啊，做新冠疫苗，啊，拢会当有点数，啊，点数呢，会当呢换物件呢，哦，所以这个新制度十月初开始了呢，头一天就超过100,000人呢，哎，有反应，哦，一日加测试，拢总有375,000人透过到咱的 app 是。健保快易通来登记啊！欢迎会当讲未歹哦，所以部长咧表示讲：哎呦，真侪人有安尼针对这個政策有甲咱支持啦啊！所以累积到这个健康币啊，即马来做啊，豆饼做一档，正饼做一档安尼先哈。敢那是欢迎未歹，打气不错。那卡叔讲，甲去年比起来呢？差不多是比去年增加要一成至两成，
来煮的迄个比例，来煮的比例吼，咱即个是为初一开始上午十点，一直到初四的第四点，吼参加咱即个活动的375961人啊，不错呢。哦啊，以后不止哦，我来做一下什么检查，哎嘛就有点数。哦，做一下预防保健的什么服务，啊嘛就有点数。哦，拢会当有健康必然的事吼、哦。所以安尼事呢，你就会当未来，哦，咱会当换这啦，换这啦，还是讲参加什么活动呢？会当有折扣啦，哦，真多吼、哦。所以听讲啊，这几天呢，咱这流感疫苗、新冠疫苗呢，打气踊跃。哦，真多人来做安尼先哈，啊个个关心一下，个问一下，就是因为有健康币，所以来做哦。

另外来讲的是充电桩，即马电动车呢愈来愈普遍，电动车呢确实啊保养啦各方面的节省啦，真正省真多。哦，以前的油钱呢，哦油钱遐贵啊，嘛省真多安尼是哈。但你买电动车呢，价格较悬哦。哦，过来这充电呢嘛是一个大问题啦，对不对？哪开车哪皮皮车啊，唔知点咩无电未？因为咱台湾加油真方便。加油站呢，吼、哦，够多，但是你要充电呢，可能较无方便安尼先，吼、哦。买用完的先，啊，咱来做一个行李，咱来做一个充电桩，这绝对赚钱啊！哦，你啊投资偌济，咱赚偌济，会听起来袂歹呢。所以有人利用安尼先啊，就来骗啊，吼、哦。这是华讯电能公司啊，伊这个是一个投资，就是叫做呢发发购绿能充电桩。对不对？你来投资，咱一支这充电桩呢，30万，啊，保证你一年回收超过14%。所以安尼斯呢，两年的时间呢，就吸引了呢超过2亿的资金入来。啊，有落去学这个充电桩无？有啦。哦，实际上呢，学较好的187支这充电的充电桩。但是照你讲，你干那安尼无够呢？是不是啊？你收这个钱爱黑偌济偌济啊？但是伊就干那做这尼嘛？啊，后面投资另外钱，伊就呢提一寡来猎捕头前投资的人。哦，安尼伊就安点么胖嘛？啊，点么胖哈？啊，尾啊呢？尾啊就是猎不出来啊！哦，就出代志啊！哦，所以今麦就起诉呢，这个人哦，这执行长叫做谢伯君呐、啊。啊，被起诉当中26个人哦，哦，啊，这负责人呢被求处16年的有期徒刑。哦，起诉书下掉就是讲，主要是一个叫陈建环的，啊，其实伊名叫陈鹏志啦。啊，伊将啊到这间公司，嘛个另外一个控股公司，啊，就讲要推广这生意安尼是哈，所以检调是安尼讲吼，伊讲这间华讯2024年开始套计呢网络脸书。哦，你的加盟啊，啊，说明会啦，啊，讲要咱要安怎做？啊，你投资偌济钱，爱当赚偌济钱安尼是？啊，一支充电桩落去了，每个月上少会当收3520块。哦，三年的基本了，我又各用21万给你买倒转来。啊，然后你若阁继续跟我签约呢，啊，我买二送一，啊，你也唔免经营啊，是不是啊？哦，啊，我设备拆落去。就算讲啊，无开始使用，你就开始会当领钱啊。啊，凡事你听起来就感觉讲啊，真正吼，真轻松哦，啊嘛真好赚。吼，啊即马呢，啊即马就是一学落去啊，嘛无学领去做啦。啊，刷落呢，刷落后壁几礼拜交互头前呢，啊，到尾啊呢，到尾啊就准啊无啊嘛。啊，无了你就知影，因为我今年4月应该荷兰呢就无啊，啊无了呢。投资的人要找那个姓陈的，哇，找无人啊！要安怎啊？报警察了嘛？只好安尼先啊。

0: 得利林国清，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类也入库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库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怕白起，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一个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白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吃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白路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吃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加半点钟免去困。
1: 专门过。咱卡头位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常常咧介绍瓦骨，拢是讲卡头卡头卡头哈。但是咱身躯啊，关节活动的所在，不只是脚头吧？哦，只是讲所有咱身躯的关节，迄、那个活动上界最变、上界最变的，就是你的脚头。哦，不过呢，真侪电话来问到的不止脚头，大腿头，尤其是啊，七十岁以上的阿公阿妈，娘啊，哎呀，我这个吼、哦、腿头这呢，吼、哦、安怎安怎的是哈、啊？为什么呢？咱大腿头只，这是比脚头骨较大地软骨啦哦，规身骨上大地这块软骨啦，就是咧你的大腿头只。你即马连这块上大地就开始咧磨损啊呢，就开始咧退化呢。所以真侪人讲我换脚头，啊嘛真侪老大人啊，想着讲爱换对，换大腿头呢，哦哇，听到伊就紧张啊呢是哈，其实呢。七十岁以上，咱这大腿头磨损的情形出问题啊，真多。哦，爱酸的麻，会肿的疼呢，有会疼到牵到街边来。哦，迄生活品质拢受影响啊。哦，所以有倒呢，咱为脚头开始有问题的时候呢，赶紧来顾，因为伊咧食瓦骨的时候，不止顾你脚头嘛，大腿头怎嘛顾着呢？是不是？啊，你若讲大腿头就退化干呢？坦白讲，你的脚头绝对嘛无理想啊！好、哦，所以愈早顾愈好啦。三顿食一顿两粒瓦骨，有咧食三椒，夹一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工商等下当然真侪新闻哈，但是咱嘛要来特别讲到呢，得到诺贝尔医学奖呢，这三位，这三位的研究咱的神经细胞，咱定来讲哇，这神经细胞啦、脑神经啦，这控制咱规个人干唔是呢？所以这个研究呢，会当让咱更加了解神经细胞安怎在咱的大脑当中。好让我这个记忆，好让我这个心情情绪，好让为什么做这个行为，也是规定，也是规定，你这套给的呢，这细胞针对这根线，这根你安怎感受的根？当然我看到根下的根根啊，无唔对，那是咱呢生活当中这个原理咧都，所以呢有一种。什么款的细胞，以什么款作用，和咱感受到更透过这来了解啊，了解咱的脑。两边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 7-11 哈啊，拢有人甲你接听做服务哈。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来讲到在咱台湾的移工，咱以前啊称呼叫做外劳啦，哈，有人讲外劳歹听，哦，改做移工，移动的工人，哦，我不了解这到底是不是。干你都较好听嘛？咱本土的罗岗叫本罗，噶唔是呢？本劳嘛，哦，本国的罗岗啊，外国的叫外劳，安尼较直接、较听有咁好呢？啊好啊，既然讲叫做移工啊，大家知影就好了哈、啊。好啦，啊，这嘛真多嘛，啊，确实对咱来讲嘛真要紧。台湾偌济老大人啊，还是外国的外劳咧，甲咱做看护呢？啊，也是很辛苦了哈，包括呢一挂工地啦、工厂啦等等啊那些，啊这无法度，啊无法度，你去真侪国家，嘛看到讲，哎呦，伊啊这呢嘛是真侪外国人在遮做服务，是不是？啊，真侪人爱去日本嘛哈，你看日本，你日本去啊超商，你看内面呢，你搞咧做服务的，敢日本人，啊可能真侪唔是哈，好啦，所以台湾嘛是同款啦，啊冇真侪呢，咱带这个。外国的太太啊，对不对？外配啊，好，所以即马外配人也多啊、外劳人也多，愈来愈多。啊，有人的所在就加减有一寡呢，敢若讲啊，纠纷也好啦，犯罪也好，这也袂下嘛。哦，啊，这都爱办嘛，爱办的时候呢，哇，听无，哦，听无吼、哦，就是讲啊，翻译的人上少，所以一个法官咧讲吼，伊讲啊，即我咧办这案吼，哎呀，这几年啊。一寡外劳也是外国人啊，牵涉到啥物？牵涉到诈骗哦，牵涉到袂多哦。用这款的案件，定倍的增加。啊，定倍的增加，我即马要开庭啊，要问案啊，你也有翻译啊？啊，无伊讲我听无啊。哦，所以呢，爱拜托爱找。啊，有诶呢，咱即个比如咱以台中来讲，我台中就找无啊呢。啊、拜托，找到位台北去啊！拜托啊，你嘛派人甲斗相共。所以你若是要约到这种热门通译来讲啊，要约到这种算人才啊啦，哈、啊！伊讲话有道呢，比讲啊，要来甲律师确定开庭的时间也更加困难，甚至讲啊，无即个甲来甲做翻译啊！啊，我先啊排队啦，吼、啊，讲在等几啊个月，才当排到职位来甲你做翻译。哦，安尼开庭的时间就爱拖遮久的，敢毋是用嘿啊？啊，无无多啊！啊，所以这呢，毛律师咧讲，伊讲啊，这讲话沟通，你爱问案啊？哦，所以你啊讲话未通，这嘛是拍官司上大的问题啊？是不是？啊，甚至翻译的人，毋是讲一听的，我知影，我讲互你听，毋是安尼了。这翻译的人必须要伊嘛对法律上咱迄个用意啊。啊嘛，对呢，加减有了解呢。啊，无你要翻译嘛，真困难呢。哦，所以唔才讲啊，我主要即个翻译。哦，安尼你来等呢，啊，等偌久？啊，三个月，即系排到伊。啊，要安怎？啊，你只好等啦。会必然的是啦，哈。当然啊，中国来讲，外地来，哦，尤其外劳，这当中呢，有安怎呢？无固定住咧度呢？啊，无接到呢，开庭的通知呢？啊，联络袂到人呢？哦啊、所以呢，后来呢，真侪这种外劳嘛，安尼就要叫收押起来啊。哦，你走啊，你想，伊讲无啊，我哪有走？哦啊，所以这嘛是一个问题哈。好啦，所以有律师咧讲哈，伊讲啊，有一个越南的人被抓到，被抓到嘛，因为这翻译也是文化认知的无同。哦，所以伊咧警察局，伊咧地检署，也是咧法院，那咧甲问伊咧所讲的呢，翻来翻去。原来一点都害，哦啊，所以压起来安怎的是吼？尤其啊，有一寡呢，外国人伊犯罪，伊认为讲啊，台湾未判遐重，所以位头啊，到尾啊，拢好人，结果佫较凄惨。
拼的时候，伊讲啊，这翻译人才啊是非常不足的。譬如讲，咱目前咱中部好啦，哈，咱中部地区啊，这种特约诶翻译差不多40名，40名，伊负责就是讲这被告。比如在警察在问的时候，还是我们调查的时候呢，协助做沟通，是不是啊？哦、啊所以这个人才这么少啊，有时候呢，你要去移民署这边啊，哦，搁找人来斗三工安的时候，好啦，啊，主要是什么？像这法官来讲，伊讲这几年诈骗未多，包括呢惹人入室的，哦，砍下的外国人的比例啊，诶，当我这十年来啊，增加要定倍，哦，所以需要外国的翻译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找这种人呢，非常困难。哦，甚至咧中部这边，哦，要找人拜托人来做翻译，找到台北去啊。所以呢，咱先讲越南好啦，因为咱台湾哦，越南人上多。甲今年八月底，越南人咧咱台湾有效居留证的哦，哦是有居留的权利哦，有30几万人。啊、咱台湾人在越南有多少人？有超9万多人。所以有律师在说啊，好，像这样是上方面的生理你就做不完了。哦，都需要做翻译，这样是，哦，这有时间的我们再来说，哦，我们再来说的是未读海顺树在新北市的水风鸭抓到我们国内可以说是差不多呢，这几年来上大宗的啊，这大麻啊，大麻的一个运毒案，查扣的总量吼，815公斤，你看偌济公？800多公斤大麻，包括凯他命，这物件啦，乌市的咧买卖啊，超过16亿。啊，而且海顺树讲呢，这个集团伊就闪避呢，卖去有查到吼，伊将载运的毒品用黑车咧载运。黑车呢，随时呢刷叮当。这台黑车就敢那一个一走的仓库同款安尼丢，啊，拢咧倒，拢咧北海花，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哦，啊，你即马要甲买，还是伊要卖你？伊要交货给你，交货给你呢？这台黑车，黑车的锁匙是放在车外面。哦，你要买人，你家己拿锁匙开门。然后来提物件，安怎讲呢？无必跟你接触。哦，所以海顺树这边当场抓到的，抓到3个，是要来提毒品的。啊，后来连迄个黑车司机嘛，拢有抓到了哈。啊，即卖呢，就是讲顶面的总经理是虾米人啊？得查出一个姓李的。啊，当然其他个贵啊也是。啊，海顺树是安尼讲吼，因为最近吼泰国迄边。这大麻的管制啊，较严啊。过去啊，泰国呢大麻是无咧管的哦，所以有真多啊，哎，走去泰国呢，哦，点样的树干呢是吸大麻啊，因为伊遐呢 OK 啊，啊，即马是咧管制啊，啊，所以大麻呢，即马呢，我嗨啊，啊，迄边呢管制啊，啊，剩只嘴边喏，销来台湾，啥变啊呢是？哦，这大麻呢，有诶，干嘛讲啊？有诶，所在合法啦，吼，这应该还好，什么什么吼，过去啊，公司的董事啦，啊，不是电台，别种行业诶，董事的少年家啊，我们叫小张，啊，因对少年家啊，公司招待出国啊，哦，啊，出国呢，啊，就是去泰国，啊，泰国呢，回来了，回来台湾了呢，开始呢，你上班啊，你什么拢会招精呢？哦，我捌讲过这伊个代志，吼，大家听见。啊，迄阵啊呢，啊嘛去问神呐，问啥物吼？讲啊，伊这去泰国安怎呢？哦，去泰国呢找小姐啦，然后安怎呢？哦，人家下降头啦，敢那尾狐啊，伊就什么下降头啦？吼，哦，啊，所以因老爸呢就带着小张啊，吼，去找这个神呢，提迄个啥物啊呢？啊，要挂呢，要驱魔啦。后来是啥物代志呢？就这少年呢。去到泰国，哦，啊，就新鲜嘛，哦，新鲜就唔捌刺激啊，哦，啊就吸大嘛，唔加咩啊呢，伤到头壳啦，哦，唔是啥物去
去找小姐啦，去有人家下降头啦，哦，什么不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毒品啊，对人啊影响都很大啊。虽然有一些国家呢，在那好像可以，但尽量这啊，千万不能去碰。说实在，哦，啊，说吃毒，咱台湾这吃毒呢，真的真害。屏东这有一位啊，陈先生，啊，他吃的是什么？安非他命，嗡嗡嗡。哦，然后开车，一开的是小货车，经过大树的时候，挂起咧高阳只哈，大树的时候呢，车呢就走进去啊，弄到呢路边就欧巴桑，这欧巴桑86岁啦，86岁欧巴桑，你哦，好你卖讲你车个弄到，那有道理，唔多个弄到你，咱都要真紧张啊呢。哦，时间是咧12月7日的上午8点外，欧巴桑86岁，甲厝边啊咧路边开讲。啊，好，这等呢，等呢55岁了哈，开了一台蓝色的睡袋黑车经过，那会怎样？车辆突然间呢偏正边去，啊，弄到欧巴桑，欧巴桑头壳伤着，啊，然后就救不回来，啊，现场有人看呀，啊，本身这等呢一食毒啊，头壳不清楚啊，一车有啥停在路边。啊！人路边的人甲讲，你弄到人啊？你知影吗？哦，啊！陈的讲，我弄的是电一条啊，我无弄到人啦，刷到船啊，开车离开。啊、哦，这当然无可能，船啊安尼陷阱啦，哈、哦，对，啊，尾也抓到嘛，抓到呢，伊讲，意思讲，他搞袂清楚啦。有吗？我袂记安尼是，哎、啊，本身就毒品的前科，哦，食个头壳呢，我看拢，食个头壳歹去安尼。好，过来咱来讲诶哈，就是讲今年诺贝尔奖医学奖，这初五哦，好消息出来哈、哦，美国一个学者戴勒罗斯，甲两个德国学者，一个赫吉曼，一个内格尔，哦，共同哦得到这诺贝尔医学奖啊，是哈，主要就是讲啊，针对着这根啊根。对咱人细胞啊，一个刺激，然后咱会当得到什么款呢？这个研究内容啊，得到什么款呢？一个未来会当发展的方向安尼是哈。所以这个研究办法就是讲，透过了咱人的神经细胞，在咱的大脑当中，哦、啊、来产生记忆对啊。为什么我今麦看看，我怎啊记起来？啊，当然啦、啊，你看看就记起来啊，对啊，为什么？哦、因为咱的脑啊有这個作用啊，无唔对哈。就咱的脑呢，安怎让咱产生对代志的记忆？哦，咱的脑安怎影响到咱的心情？为什么迄个人甲你骄，你会生气？为什么迄个人甲你恶怒，你会欢喜？啊，为什么迄个人甲你塞目尾，哦，你安怎安尼是？啊，所以你产生你这个动作，哦，伊甲你塞目尾，你就惊我去讲，小姐，我可以跟你当朋友吗？哦，为什么这些物件？哦，而且研究呢，透过到这个藻类，因为这藻类是单细胞，咱人哦，全身骨拢细胞对不对？哈、哦，这藻类是单一个细胞，这单一个细胞呢，对根也是透过安怎啊、哦、来了解这个根，来感应到根安的时候，所以这根的敏感通道蛋白，哦，原来为这来。哦，而且呢，这学者将这种蛋白质咯，甲转化呢变能量啊，以光来控制咱神经细胞的一个开关。这神经细胞光来啊，敢那开起来感官，无光呢啊，敢那关起来感官安尼是吼。所以呢，因这个都要来了解这单一细胞的藻类啊、哦、是安怎呢？伊会向着光，哦来游动哦，向光，伊会向着光来游动安尼是吼。所以呢，这就是透过到呢，本身呐、啊、内阁啊，伊咧啊，2000年初期啊，就发现这个光的敏感通道，而且蛋白，啊，所以照着这种特殊性，佮进一步来了解，只要讲有哪根。哦，咱常咧讲哪根对目睭安怎吼？这哪根呢？有抽到的时候呢，就会拍开一个通路，
啊，拍开通路了，带电的这离子呢，然后就进入了细胞，造成呢，敢那去电，甲你刺激着感官，啊，有一个电脉冲，电脉冲啊，所以无论呢，咱从这种蛋白质，无论是放的，他都阿咱讲这藻类，还是讲放的鸟鼠啊、生物上，对这个光拢会产生敏感度哦，哦，敢那产生这个电脉冲哦。哦，所以你看到光是敢那叫插电感官，啊，所以这呢就开始启动了对咱脑的应用啊，对脑应用啊、哦，所以呢，咱大脑伊是安怎呢来支配着咱的心情啦、啊，咱的功能啦、啊，啊，咱的什么款的动作啦、啊，是不是啊？这呀、啊，过去拢一个谜嘛。上最咱今物在讲这个光的刺激了，开始啊对大脑产生什么款的动作？所以未来啊，咱要透过什么？透过这方面的了解啊，比如针对到呢，这个帕金森氏症神经引起的啊，错错错误哦。当然针对目睭这方面的一挂问题啊，咱会当呢对这方面来做一个了解啊。所以这呢，会当讲光控离子通道啊，可能会当帮助咱呢啊，包括目睭的恢复。包括咱讲老人失智症来对巴金森氏症这方面的未来治疗啊，会当有真大贡献。好、哦，所以从这个啊诺贝尔医学奖，这真无简单得到呢啊，颁发了这三位学者呢是啦哈。所以呢，咱以前为甲即马来讲，咱知影拢大脑咧控制咱规身躯，包括你的心情好啊歹啊，包括你的身体啊循环代谢什么讲种种的情形啦哈。所以研究员透过这个光的遗传学，会当了解到咱的神经，伊甲咱的精神病有关系哦。哦，所以神经病跟精神病虽然是两种无同的代志，对不对啊？但是神经系统甲你的精神病呢，当然有个相关性。哦，所以掌握到呢特定的记忆啦、情感啦、行为，伊神经路线，你甲掌握到了呢。会当透过这个改变，达到呢改善咱身体一挂问题啊，予伊未来呢未发生，安尼即个病症就好起啊嘛。

好啦，过来过来电话啊，过来新闻，真侪电话讲到的。卡两个联络哈，这个股市安怎安怎的是哈，我发觉就讲真侪咱的阿公阿妈吼，你嘛甲人股市安尼来来去去呢哈，投资当然我无反对，买咧用脑嘛，咧用脑，这也真好哈，但是安尼总来总去，咱都较无建议，较无建议，尤其提出去。就钱吼、来甲人咧拼，这咱也无介意啦哈。啊，有一寡呢，敢那做啊，一寡投资啊，较保守的投资，会赚到钱未？会减未？减未哈？啊，咱即摆呢，因为这两年啊，应该啊，台湾的 AI 各方面的盈利，也阁是会当持续啦。好、你讲啊，五年后、十年后，迄唔敢讲哈、但系这两三年应该还好，应该还好哈、所以你讲去年台北股市才偌济？即摆呢？有可能呢，今年就来到呢五万多点呢。真正呢，拢是 AI，AI 呢，确实非常的厉害哈。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啊，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1: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拄着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困有效啦，现在讲去挂大刀转硬啊。
4: 脚腕只因袂歹崴着，也爬到高个关啊，袂记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5: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起码。啊，袂咯呢！即马咧行街，外好啊，搁会困呢，咧困真好势。
3: 阮来无啥会困，加落去靠近。啊，即马袂啊，加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互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你好哈。
0: 哎、欸，
6: 我请教你哈、哦。我一个后生阿姨讲伊个敢那皮豆料哈，啊然后咱黏黏哈，啊我想讲买来买咱那豆腐安尼敢会好哈。
0: 你爱食糯糯勇气抵烧散哈。
6: 哦哦。
0: 啊，上重要的哈。
6: 嘿。
0: 卖假冰。
6: 哦，卖假冰啊了。
0: 卖假冰
6: 哈。嗯，然后安尼黏黏啊，就安尼扫者扫者安尼。
0: 有啊，你若要假冰，啊个无面哈，安尼是上无理想的，啊不啊。
6: 安就较无理想哦。
0: 啊，三顿食一顿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哈。
6: 啊，迄落呢？啊那恁猫者啊，再出去砍两颗就只安尼哦。
0: 嘿，伊啊，当时啊砍两颗尖尖。
6: 嘿
0: 啊，配温烧滚水吃呢是。
6: 好安尼哦，啊，咱那一罐偌济哈？
0: 一罐1500块。
6: 1500块
0: 哟。哦，有帮不？
6: 我是你食有食咱的三椒盖饭个外骨啦。
0: 哦，安尼好啊，难怪你经营。
6: 我讲哦，我请教你哈，那个火骨敢有食伊的成分？我唔，我那看我看无了。啊，伊敢有掺咩什么通血咯？有诶无诶？
0: 火骨伊针对的都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其他的什么通血咯作用无？
6: 拢无
0: 哈，伊就是针对关节安尼先哈，
6: 好关节就对了
0: 哈，对对哈，
6: 安尼哟，好好好，谢谢哦，
0: 谢谢，拜拜拜拜，
6: 拜拜，好，谢谢谢谢。
0: 喂，你好，
7: 阿亮先生啊，
0: 是，
7: 我要来麻烦你甲寄一罐的叫做得力外骨，
0: 好啊，外骨哈，
7: 特别做迄啊，
0: 哦，特别做大做5000块迄啦。300粒的哈，好，我有你的电话哈，啊，这个当时给你送有在厝的，
7: 我你当时要送过来，啊，我就到厝的等你。
0: 要出门的时阵，打电话给你好吗？哦，
7: 免啦，你都假当时会寄过来，
0: 嘿，
7: 啊，迄天我才到厝等你。
0: 明仔日给你送过去好吗？
7: 好啊好啊，
0: 哦，明仔日挖豆给你送回厝的哈，
7: 好啊，
0: 好，谢谢你，
7: 好啊，5000啦，
0: 就大做的哈，挖骨嘛哈，好，谢谢你，
7: 好，
0: 拜拜，再见，
7: 好，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啊，
0: 嗨，
8: 咱少问一下哈，
0: 好啊，请讲啊。
8: 我吼，那坐椅啊吼，啊爬起来吼，脚骨徛袂在嘞，
0: 是，
8: 啊个徛一时啊吼，两个脚床皮烧烧到脚腿嘞，
0: 哦，
8: 啊这是啥原因啊？
0: 你的椅啊吼，唔通坐伤低，唔通坐伤软的椅啊哦，
8: 哈？
0: 你的迄个坐椅啊吼？唔通坐一种伤低、伤软的哦，吼！啊，你个解读神经啊，你坐骨啊，牵落去脚底啊啦。
8: 阿亮啊，咱借问下，你讲较大声一丝啊，好无？
0: 我讲你个坐骨神经啊，有去跌掉啊啦。
8: 好。
0: 哦，你有咧食三椒、食瓦骨，你就三顿食哦，吼。
8: 啊，我有咧食三椒呢。
0: 哦，三椒一定爱食，三顿食，吼。
8: 哦，阿、啊、妈，
0: 瓦骨
8: 还够食瓦骨吗？
0: 瓦骨啊，因为你啊跌到神经啊，你啊坐棍吼伤到啊，软骨啊突出来啦。
8: 好
0: 瓦骨买来斗阵食哦吼。
8: 好，咱个照问者吼。因为吼，
0: 系
8: 我有在食苓果精啦。
0: 斗阵食。
8: 斗阵食呀。
0: 斗阵食苓果精三椒瓦骨斗阵食上佳好。
8: 哦，啊，你要算吃三椒跟瓦骨，啊，跟香菇精。
0: 对。
8: 啊，你三顿吃吗？
0: 对。
8: 啊，你要地好去吗？
0: 对。爱晒日头，爱行路，吼。
8: 好。
0: 啊，不好，吼。
8: 好。
0: 拜拜。
8: 我来甲轻轻提。
0: 好，无问题。
8: 啊，即马算三椒跟瓦大刀的。
0: 即马以后拢有大刀的，你赶紧甲注文哈。
8: 好。
0: 好，拜拜。
8: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哦。
0: 嗨。
9: 我要请问你一下。
0: 好啊，请讲。
9: 我有食迄苓果精，介胃下介关的三个啦。
0: 哦，胃下干是。嗨。
9: 啊，我问你讲，迄这两项会使同齐吃无？
0: 哦，这两项会当斗阵食。
9: 会使。
0: 唔免分开食。
9: 哦，
0: 或者是讲有人食雪利旺，嘛是会当甲维他干斗阵食无问题哈。
9: 哦，啊，佮另外吼，
0: 系，
9: 这维他干会当直接困前食。
0: 会啊，困前食无要紧啊。
9: 我以后有阵时啊，算讲，有佮食其他物件吼，啊，佮安怎个老的含这伊款的。
0: 一般人建议就是照三顿食嘛，较袂袂记的啦，吼。啊，有的人咧，伊有啊时间上咧较无拄好，哦，咱咧什么时阵来食都可以，困前食无要紧，哈。
9: 哦，
0: 好不好？哈。
9: 好，
0: 谢谢，拜拜。
10: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毛掉了皮肤。
1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13: 做遐食一罐都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12: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去。
1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人讲啊，即嘛 AI 呢非常的厉害，啊，已经发展到呢代理 AI， 啊，就是讲呢，这个机器人这个、电脑会当代替人哦。哦，人爱做什么代志啊？比如阿亮啊，我呢请假，出国啊，比如来讲啊，请假五天，这个会当给他代理呢？我来这看资料啦，吼、哦，讲新闻啦，吼、哦，介绍产品啦，伊拢会当代替我。啊，无你就无要紧啦呢，感谢呢啊，甚至呢会比咱较厉害，因为咱本身咱是人嘛，人会老嘛，啊、哦，记忆会歹嘛，但是呢，电脑袂老啊，伊记忆永远拢伫个，甚至不断的增加，啊、哦，甚至家己个会进步，个会学习。哎呀，所以未来呢，真正吼进步到什么程度，真正咱呢，唔知影呢，啊，唔知影呢，吼、哦，过来，伊即马发展到太空去啊呢，到太空去了，啊，人会带月亮会袂？喏，会带火星吗？啊，真侪啊，讲啊，阿亮啊，都是乐观派啦，吼、哦，拢讲遐个妄加，哈、哦，绝对唔是妄加，啊、哦，咱人带月亮顶面。绝对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时间啦、啊、时间啊，现在呢、哦、这时间呢可能会越来越缩短的心好、啊、所以大家要拼嘛，你较厉害我较厉害，较厉害的人就做老大的嘛，啊目前呢较厉害当然是美国，啊美国啊中国呢在后面弄，所以美国说了很多东西不能没中国哦，不能没他哦，你没他我跟你拼命哦，哦因为不能给他赢人啊，这是美国伊要做呢，是个世界霸主安尼是嘛？哈，啊，中国呢，嘛当然嘛想尽办法啦、啊，啊，无论是家己发展也好，家己研究也好，还是要家己用偷摕也好，还是安怎好，哈、啊，就是袂当输你嘛。啊，这都是国际社会的现实，是不是？哈、啊，所以即马呢，即马一个分析单位咧讲，伊讲啊，中国 AI 哦，速速咧后边咧溜，而且速度真紧。啊、美国的媒体表示说呢，对着中国一间、啊、叫做 DeepSeek、啊、这方面的一个进步，而且持续的进步的时候呢，中国这种、啊、Top 的 AI 的模型呢，跟美国之间的差距、啊、本来说呢差什么15%啦，后来差9%啦，现在说只差差不多3%而已，已经来到历史性上外3%哦，这呢，这未来会是什么款的状况？哦，所以有资深的分析的专家咧讲，伊讲啊，中国的这 DeepSeek 呢，九月推出的 V4.1 Flash， 然后呢，一旦讲甲中国之间的这种差距啊，差超剩3%尔尔呢是，啊，不丢啊，这个进步是进步哈，冇思考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代志了哈，因为你技术呢快速。刚才被你挖来，啊，你挖来并不代表你这个技术会当赚到钱哦。哦，啊，这嘛是可能影响到全世界股市安尼是啦。好啦，所以呢，中国有超过110个大型的这个语言模型哦，但是伊的产业那真正要赚钱，可能到2030年安尼是。相对的，某一个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呢提出建议。这是经济研究办公室，哦，伊讲 AI 哇呢，造成了这大一个热潮，甚至带动了亚洲几个国家，吼、哦，伊这种啊科技啊经济出口呢，创下了新冠的纪录，这不是在讲咱吗？讲韩国啦，讲咱啊是吼，伊讲啊，这个区域的经济啊、哦，真正吼、哦，造成 AI 呢这大这大的这种啊发展。啊，这些所在冇真大利益啊、哦！当然啦、啊，你看咱韩国也是讲啊，台湾嘛哈，不止哦，当然嘛嘛是哦。哦，但是伊讲确实讲，这嘛造成了万一，那无接好的时呐，那登势的时呐，反转的时候，就风险就出来啊。哦，所以这是东邪加三呐、啊。啊、哦，伊家呢有一个研究办公室提出警告，伊讲包括东南亚，东南亚呢。AI 又扣掉哦，对着 AI 啊，有赚到钱哦哈。伊讲啊，涵盖了东南亚、
针对到呢，包括日本、韩国、哦、中国，包括东协、加山等等哈，用这个所在呢，变成全世界 AI 供应的供应链的一个中心点。哦，伊无讲到咱台湾呢，啊，台湾无下入去，那是中心点呢。好，伊就是安尼写哈。用加上呢，即马呢，即马 AI 的企业，嚯、哦，大家钱里落入去，一直投资入去无，用淡薄啊呢，高级偏悬啊。过来投资上个集中，咱台湾嘛同款啊，所有的钱，去云南嘛要骗钱出来，嘛偏讲骗钱，乌钱出来，嘛要投资嘞啊股票啊股票。不是大家股票拢投资啊，大家都是要买电子股嘛，是不是？啊，甚至呢，举债资应资料中心真侪大企业、大公司，一开真侪钱，就是要投资咧 AI 资料中心嘛。哦，所以有一挂大公司哦，世界性的大企业，甚至讲即马较无现金啊？为什么？因为钱拢落去才来对。伊讲你甲想看卖，有一天，假使讲 AI 需求。那不如咱预期的呢？安尼市场是不是就会断势？啊，到时呢，到期的科技的出口呢，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哦。哦，所以这个研究办公室表示啊，告诉讲，那一旦断势的时候呢，头一个股票绝对就马上无干。哦，透过股票，透过信用度，透过实际经济种种的这种影响。啊，到时安怎？哦，伊提出的这种的警告就对了哈。用到时呢，真正 AI 呢，伊本身呢，哦，就是讲本来咱预料伊当个是虾米程度，无安尼时候呢，是不是有真大的东西？其中伊特别讲到的，有韩国，韩国呢，即马呢非常厉害，是记忆体晶片；日本非常厉害，是半导体的设备，包括关键的材料，这种无唔对。哈、啊，有马来西亚，包括呢东南亚一挂经济体，都是参与到晶片的包装啊、测试、组装，哎、啊，伊嘛赚到钱，好、啊，哎、啊，嘛是阿哥无讲到台湾，好啊，所以讲啊，部分的经济体针对 AI 供应，啊，哎、欸，有带到这班车赚到钱啦，但是呢，嘛都有伊的风险嘛的是，伊讲像韩国。韩国呢本身半导体呢，去年占到韩国总出口的25%，所以一旦呢这25%呐无到25%的时候，你看韩国会发生什么代志？哦，哎，即卖咧讲韩国，其实咱家己嘛都要听入去。咱台湾即卖出口电子的占几%，可能不止个25%哦。啊，到时呢反转的时候呢，咱会安怎？啊、哦，所以这呢嘛是一个提醒啊的事啦哈。过来来讲啊，巴西的一个选举，巴西的选举呢，即马呢，哦，头一轮呢，无甲一个候选人，总统大选哦，无甲一个候选人呢，超过一半。啊，因的选举甲咱无共，台湾的选举是，你敢若摕40%，啊，我摕41%的选票，啊，我就赢呢。哦，啊，这是安尼，啊，但是有的国家毋是安尼。哦，既然第一轮无超过一半，哦啊，第一轮遮侪人参加咧选举嘛，啊好，即马就是进入第二轮，头前两个阁拼一遍安尼是。哦啊，即马呢，即、這个议员叫做呢，小波索呢，包括即马啊老总统两个拢无超过一半，所以咧这个月二五呢，好，双方面定高机。搁占一边安心哈啊，因为呢，本身呢，这个小波索45岁，少年，伊是以前的老总统老波索的大汉囝，啊，这老波索咧2022年的时候输，哦，输过这卢拉，哦，啊，结果呢，啊，你输嘛哈，啊，搁被什么代志啊，搁判处27年的有期徒刑，所以人讲啊，巴西这边的选举啊，都亲像什么哦，跟那亲像呢，一部电影同款啊，那是哦，双方面呢，拢我先给你拍牌，然后给你关起来，然后你的后生哦，要安怎好来复仇等等啊，那是哈。好啦，所以这老婆所的太太，以前的总统夫人啊，结果这边嘛，当选的参议员咯。
啊，老婆所以第二后生啊，嘛选呢，参与啊嘛选掉。哦，啊，即嘛这小婆所呢，小婆所这边的声势嘛非常之强哦。哦，所以是不是一旦呢，从那呢啊，从本来啊，这个卢拉总统呢，加救了人先哈。美国媒体是安尼写的啦，伊讲这边嘛反映出来，巴西以及右派的强势，但选情的民调呢，敢那唔是安尼。那是安尼是哦，不过伊讲啊，巴西的老百姓针对即马巴西即几年鸡仔头的暴力犯罪遐严重哦，针对着呢中产阶级即个选民对企业哦税收哦，包括讲一寡大政府啦、小政府的政府开支等等哦，经济政策不满嘛，简单来讲想要改变嘛，啊想要改变呢，即马的总统。啊，就会危险危险嘛，是不是哈？因为啊，这个巴西啊，为1985年恢复民主政治以来，大选呢头一轮，确实讲呢，你是排在第二名，然后佫选第二遍的时候呢，准啊佫赢呢。目前来讲，啊，目前来讲没有，所以现任的总统叫卢拉，啊，卢拉呢有可能，啊，有可能呢。都不一样的事了哈。好啦，阿今嘛呢，那这个小波索，小波索是什么人支持呀？啊，美国总统川普他支持哦。所以结论什么款啊？嘛，影响到呢美国啊，你这影响力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是大人。
1: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拄着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跑啊。
3: 我困有效啦，现在讲去挂大锁转来啊。
4: 脚腕只因袂歹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起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棍，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罐两罐外棍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棍吼，啊现在袂咯呢，现在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困呢，咧困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骨架都去靠掉，啊今嘛袂啊，脚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骨骨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啊，甲大家报告咱南投药房哈。南投市公园药房、南投市福伦药房，哈，即马公园药房有咧办活动哦，500块呢就兑奖券哦，哈，头奖呢上车，好、哦、上车哈、哦，希望大家啊中大奖，哈、哦，将迄台车甲开到登岸的先哈。草屯、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顺安药房、玻璃市集成药房、水利林林药房、德山鸿明堂药房，哈，咱即马呢，咧咱南投遮大组的外骨，哈，即马活动当中当然拢有，哈，三招外骨的是阿个有呢，有药房无啦，哦，所以你问看卖，啊，问看卖，那无你敲电话给我，我遮呢问北京，啊，替你调下一下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高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啊，或者是讲呢，哎，什么代志要交代吩咐的，哈、啊，给你做服务，这拢无问题，打电话来。那现场只有三线电话接听，另外。下晡的四点半，阿亮啊，买来接接电话，好，迄阵啊，卡来找我也很好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在咱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转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龙，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700，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3003 QMB 活力敏素瓦列冰素，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要来跟咱乡亲要提醒哦，秋冬季节啦，即马一挂病毒又搁伫即个时阵起盘咯。就是平常时啊，拢有即个病毒的存在啦，不离个就是有在看什么季节啦，哦啊，因的迄个活动力啦，伫什么时阵靠烂啦。所以这个秋冬季节，大家要注意流感的问题。那我要今日要讲的吼，昨看到的啦吼，讲家己一个六岁囡仔，即几天啊是人无啥爽快，啊甲摸是有小块小小啦，但毋是高烧啦吼。啊是大人就是讲啊厝都有退烧药啊，主要用囡仔食啦。敢若有较好哦，有较好。虽然讲精神较歹吼，但是即个饮食还算正常，食我拢爱食。那咋讲？第三天的透早，这个查甫囡仔总熊熊烧到40度，哦，这个真正是发高烧啊！啊，家叫拢叫袂醒啦，叫袂醒哦啊！你老爸老母惊一个无好，赶紧的就敲电话叫救护车嘛吼，然后救护车送去到病院抢救吼，啊，竟然救无起来啦！啊娘喂，啊哪有遐紧的啦？啊，这到底是安怎？所以讲。这个病宜进一步检验的对，加查讲这个囡仔是得着 A 型流感呐、啊、，A 型流感，哎、啊、，A 型流感才恐怖，只要那流感那拢该恐怖。好、啊，阿你讲 B 型流感、A 型流感是伫什么季节？是大流行期。哦，啊，所以讲伫即马这个时阵，哦，你一般伫像这个大林慈济医院的急诊部医师哈。的理工李医工伊就讲，一般的流行感冒是较惊讲，那引起并发是较惊讲，原来引起并发症安尼就对了哈。啊，唔过那像 A 感伊个并发症恐怖的就是肺炎，它的并发症更严重。A 型流感哦，轻症啦，那在即个李医师咧讲是讲轻症是肺炎哦。啊，那严重嘞，严重的是脑炎加心肌炎，哦，心肌炎这个是会串起来的，很恐怖，很恐怖哈。所以李医师在讲哈，那幼童有发烧感冒，术后，哦，你讲我到传染医生看哈，那是术后伊的那有喘，有意识不清楚的，吼，还是讲伊身体的较虚弱，这个囡仔在那戆戆困，嗜睡，一直困，一直困，精神歹，睡到歹。这拢有可能是 A 型流感哦。那像安尼，你问我啊，当作一般的感冒伫咧对待，唔通阁一直出来诊所啊？应该爱赶紧送去大病院，因为你送去大病院有一个好处，因若看情形不对的话，他们会去抽血检验哦。伫咧检验的当中，因就会知讲到底是啥物种。比如讲，如果是一般的感冒，都一般的感冒的治疗法哦。啊，是 A 感、A 流还是 B 流？哦，他们都有一些特效药，就是讲无共病症，因所使用的药都无共。好啊，所以要对症下药，对症下药都拢无问题。虽然讲。A 流 B 流都很恐怖啦，但是你如果早发现又有对症下药的话，那其实是不会死翘翘的。假如假如讲，你拢甲当作一般的感冒，你来做治疗，啊，因个着像这个囡仔在厝感觉讲 OK 嘛，好好啊，就敢那有食较会了，那早第三天就袂得啦，好袂得啦。所以李医师在讲啦，一般的流感病毒拢较介意天气冷的迄个气候。像即马都已经进入秋冬嘛，即已经拜四是寒露吼，哦寒露，寒露就愈来愈寒咧。所以呢，一般的流感病毒都是比较喜欢天冷的气候啦，吼。所以流行伫冬天或者是季节交换 的时阵，好跪着搞完先。所以即阵啊，咱乡亲呢，比如卖讲，甲咱囡仔、甲咱大人嘛，同款。伫个季节交换的时候，不可轻忽流感这档事啊。哦，流感这档事啊，所以讲要对付流感这个物件，其实良心讲也是爱对于本身的抵抗力，吼、哦，落去做调整啦。其实，大家咱都是用接触细菌啦，咱的手伸出来都细菌啦，每天都接触细菌啦。啊，就是我有什么接触细菌，为人吼食了多，可能就是艰苦几工啊。啊，不过为人了天大节，甚至的爱命，这拢跟抵抗力是有关系的哈。啊，要吃什么东西呀、啊？当然，咱讲得力，咱公司的迄、那个林国精啦、雪莉旺这个部分的店哈，来我进节广告哈。讲到这边，要让我进一下广告哈。因为咱透早起床，像这秋冬季节透早起床吼，就是寒冷，就是咱身体嘛是处在低温的当中。那如果那是咱身体处在这样一个温度啊，那医生拢讲叫做核心温度了哈。核心温度你每下降一个一的话啊，好，你就是迄个抵抗力就跟着这抵抗力的对咧卖落来。所以你抵抗力一旦无法度去对付着肾功泌伫咱身体遮个细菌的话，伊就会进攻啊。细菌吼，伊嘛是足厉害个咧，伊拢伫你上脆弱时阵才咧糟蹋你呢。吼，就是伫你身体上脆弱时阵才糟蹋你。所以这时阵，咱伫这个秋冬季节，透早低温，咱的身体可能还袂比较热的情形之下，又处在一个低温的情形之下，咱就较容易感冒，吼，较容易感冒。所以如果你若是透早起床，你会晓一下手吼，就是我甲你讲，咱嘴洗洗了，也不要急着要吃早餐啦。爱甲咱身体叫好醒，零高精雪流王，你拿来泡泡润润啊，甲啉落去，伊就是扮演咧甲你叫醒迄个角色。啊，身体先烧落起来，是运作起来时阵，我们要吃早餐才来吃早餐。包括就咱做者阿公阿妈，透早要去海秋哥的时阵，因为一个习惯就是啉高精雪梨王，拉拉泡泡先啉啉的，烧了像这个天，我拢建议咱乡亲的，比如啉烧了的啦，烧了就是卖烫嘴，大概是第40度左右吧。好，阿你得烧了啉啉的，你去海一个秋哥的。哦，啊，像咱若讲起来讲无食物件，血糖较低，伊讲我无敢讲。哦，像咱那种金桔啊，迄无，我一扎几粒第一落第二日那补嘞。啊，海秋哥回来时，你海秋哥也袂当海偌久啊，大概20分钟啊，半点钟尔嘛，对不对哈？回来了后，咱才开始吃早餐。人会晓保养的阿爸阿母啊，恁当看因坐会，你正经若要牵比呢啦，因的身体真正无较输咱啦。你讲啊，咱偏咱少年，吼，年轻就是本钱，阿婆也无一只啦，年轻是本钱啦，你若袂晓保养你啦。年轻，迄个少年要创啥？等到迄个啰啰嗦嗦比老人比较侪啦，啊，无人咧古早讲一句话，讲棺材底死人，咪底老人啊，对不对啊？是啊，所以我就甲你讲，抵抗力很重要，咱就食一款能量食物，然后精血的往里拉拉泡泡准得啉，吼，啊，其他的时间。你讲我逐工拢伫遐咧啉，逐工拢伫遐咧啉德力灵果精啦、雪梨王，我逐准饭食嘛？唔是啊，是咱喙大的时阵，你卖啉凉的，用这来替代。啊，佮有一项物件，也是对咱伫这秋冬季节提升抵抗力足好诶。啥物物件？低基金呐、啊，低基金也是这个时候来吃是最好的。所以你讲你搭配咱的低基金，吼低基金，你讲我今日有做较疲劳啦，吼，还是讲咱厝都有大多的，你需要那些蛋白质啊，爸母讲我来食较少，吼，就食较少，啊，食较少，咱的啥，无肉无吞啊，鸡肉无都去再生，恁等有会啊，再生能力就是无人少年的好，所以讲咱也来食这低基金，吼，伊分子非常的小啦，伊吸收也非常的好啦，吼，咱得用这来替代，把咱的精神加出来，把咱的肉。甲食出来，吼生出来，安尼，我相信讲，食老不可怕啦，吼食老不可怕，惊是 咱身躯病痛安尼尔，你来晓顾，咱要海手哥要来游，咱要来佚佗，要来育孙抱孙，就对啊，拢总是无问题。食老丁都是咱人生吼，搁再做各方的一个契机，看你会晓迄落保养不要保养啊，若无食少年时有力，但是无钱。即马吼，咱食老那有钱，啊无咱嘛无路用。啊，咱若讲啊，会晓甲保养，甲咱进的时阵，拄啊搭底啊爸爸身体个过多用用吼，啊那食老的。真正足趣味啊，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讲德力林高精雪力旺吼，就拉拉泡泡准得啉啦。啊，恁迄个低基金的部分咯，因为即几工啊，就是有咱乡亲都表卡电话来甲我讲，阿公啦，啊恁的迄个金石低基金是开始咧卖啦。因为即个阿姐是甲我讲吼，伊阵甲我买两组的款，吼买两组。啊，伊习惯就是三工，尹先生是咧招车，啊，伊习惯就是三工拢会互尹先生啉一包。伊无逐工啉，三工啉一包。啊，尹先生是唔食这个物件的人，吼，伊甲我讲，尹先生唔食这个物件的人，结果食到阮的低基金吼，怎啊调的？因为阮的低基金无限啦，伊讲尹先生是惊咧限味啦，结果伊食咱低基金吼，迄个口感尹先生的哈，所以讲三工我啉一包，三工啉一包，啉一包，伊发现尹先生精神特别好，尹先生无甲讲，真正咧走车较袂忝。你看这低基金。我心急吼，系啊，所以伊两组讲早都已经食完了，因为低基金也足久无卖，低基金到底偌久无卖啊？好像快一年了呢，好像是呢吼，系啊，我来查一下啦，我袂甲袂记得啊。阿姨就是咧甲我讲，啊，恁迄低基金啥物时阵要搁卖啦？我伊两组早都已经食完了，拄等到因新妇诶。讲拄啊有新的，就想要用低基金来甲顾。我讲啊，这个很好，你真正做概念的。那大大人啊，啉低基金，恁的孙生出来吼，哎，聪明活泼，蹦蹦大，体质绝对可能无同。但是昨个又搁敲来问啊，你讲要清楚是到底是啥物时阵呐？啥物时阵呐？我讲啊，都清楚啊，公司唔知啥物时阵，我咪来知咧，对不对哈？我是负责甲恁清楚尔。啊，有回无回，这也不是我会当安怎样诶，吼！啊，结果昨昏公司发公文落来，讲，这两天啊，可能就是这个造低基金啊，所以恁若是手边经啉完啦，有想要爱低基金的乡亲，都要把握，吼，都要把握。介绍同款啦，阮也无起价啦，吼，啊，同款拢是有优惠，吼，这样的优惠，当然我今阿未开始卖，我也未当公布介绍啊，有哦，起码我也要讲，我真算广告啊哩。我真的广告我会使讲呢，广告我会使讲了，得点我煞袂记，我真算广告，我真广告啊煞袂使讲介绍呀。好，同款的低基金，恁旧年要偌济，拢是偌济，我咱今年无起价哈，一样是一盒十包啦哈。咱一包的容量是60毫升，吼60毫升，啊一盒内底有10包，好啊一盒偌济，你若敢那要买一盒，就是1980元。那如果你若搁买第二盒，好，我搁送你一盒，安尼等于几盒啊？滚，就是三盒啦。买一盒送，你买两盒，我送你一盒啦。安尼拢总是三盒，三盒特价3680。哦，安尼搁买第二盒有搁较俗呢？嘿啊，对啊，安尼搁较俗，搁送一盒，无唔对啊。你那两盒的原价1980，两盒的原价是偌济啊？3960哦，对啊，
2: 3960
0: 啊，啊，你买第二盒都搁较俗啊，第二盒得3680，我搁送你一盒，所以三盒拢总3680，三盒3680，你甲除以三嘞，安尼一盒剩偌济呢？我叫助理除的哈，
2: 一盒122，大概1227，
0: 1227哦。好，等于一盒1227，安尼等于100，一盒就是1200啦。哦，安尼小做做得点，啊，当然嘛，要买一组三盒，啥物人要买一盒的啦，对不对哈？好，啊，所以咱乡亲呢，比如公司是讲明天开始啦，哈，今仔日如果恁若是讲有听到的，要先订的，拢会使哩，因为咱已经足久无买啊，啊，这回就是讲我后买数量一定爱有够，啊，咱数量无够的时阵呢，我是袂买啦，所以这一次呢，数量应该。 看卖啦，脚手那边应该是三工啦，吼，你那是脚手看咩三工，应该的看有嘛事啊。数量是我那无介济啊，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数量出来了哈。那大概最快就三天，最晚就五天吧。这是我进目前列诶这钢索的先咧哈。好，来，啊那有听到要甲咱各位的得力基基金呢，吼，恁电话得爱金卡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就谢谢阿里阿斗。以上广告。安尼孙奶奶，过来个听歌。陈思安唱的《雷准号》，我来看一下，这是咱大理林木的王小姐，跟咱说点播的歌曲，大家到底收听了多少？

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班长是不是在讲着阿春母啊？去因祖囝遐带袂下，搁倒转来，哎，搁转来顾客啊。因祖囝带到人嘛，啊，搁转来顾客。啊，人讲囝婿半主，啊嘛是半主尔，都毋是家己的后生。所以当下免麻烦人吼，会歹势啦，人家是安尼啦。哎呦，囝婿吼，连一句讲，你莫调拢讲伫阮家跋倒的啦，毋知影吼，当作我无甲你好啊顾，怎欺负歹无？把我管管的，搁转来高坑啊！啊，搁个高坑哦，昨天嘛是袂放心嘛，偶尔嘛是会倒转来啦。有当啊，着冰箱甲开个吼，看也无冰啥啦。啊，着看电锅煮一点番薯糜啦，有时食两顿啦。天气热，分大煮，中昼煮打饼哦，泡好软啦，啊配白滚水安尼啦。隔壁厝边吼，着拢两三工去一摆菜市啊啦。啊，即马买菜市啊，徛伫个门口口甲嚣啊！阿春啊，阿今仔要买啥物啦？迄个小芳讲，伊妈妈吼，就爱食豆腐啦。啊，就讲啊，你讲我买一个豆腐啦，软啦，啊，金蕉啦，啊，老人无个拢食较软着啦，嘿啦。伊讲我买豆腐啦，啊，软啦，金蕉啦，哦，啊，会当煮煮较久，会较软个青菜安尼啦。啊，钱拢落伫个甲输落啊。搞厝边去买，安尼就对。啊，这个小芳讲啊，厝母啊身体呐，就是老母啦吼，身体呐无爽快，就拢个冻啦。啊，那头壳公公就遐体啦，啊，脚疼就抹药啦，啊，感冒食感冒药水安尼就对啦。就爱真正冻袂掉啊，人有够不舒服，才敲电话，甲问讲啊，你有方便载我去诊所无啦？哦。啊，才爬倒转来，啊嘛足无方便的，带刀那个倒来高坑，真正有一撮啊，一定是足无刚无爽快，伊才打电话做我囝求救的。啊，你敢会当哦，在我去诊所啦，哈，好，啊，即后来你一定就知影讲伊一个人住嘛，行动无方便嘛，啊，开始得小可留意一下就对啦，会较注意一下。啊，原来即个算讲。有建议的小芳，你会当哦了解一下长照啦、居家服务这人人这的拢有咧服务吼，你原来当请这的对啦吼。啊，所以讲好，这是真好的方法嘛吼。啊，即马讲有固定有人拢会去甲斗三工吼，啊，就一寡甲准备三顿啦吼，啊，无就是家台底吼，家做一下家务哎的对吼，爱陪伊出去吼，拍一下记得有诶袂吼，嘿啦，啊个。小芳讲，那时间啊，有闲时间，伊固定拢会回去，所以伊感觉讲，即卖因母啊生活比拄好搬回去的时阵，佫较好一撮的对吼。但是，迄、那个佮讲啊，你那是佮你讲无 OK 啊，你佮回来看我住吼，佮回来看我住，唔通歹，你唔通讲歹势啊是安怎吼？你都慢咧想，你佮搬回来看我住。伊母拢点唔讲话啦吼。啊，小芳讲有一摆吼，倒回去高坑的时阵。冰箱一个拍开吼，内底剩半碗糜啦，两粒卵啦，啊，一克豆腐甲几条金蕉啦，所以伊总啊冻袂调，甲问伊母啊讲，啊，你伫厝至少嘛是逐工，你来伫阮兜吼，你来阮兜住，至少逐工拢有人煮饭互你食，为什么你一定爱倒来过即种日子啦？你甲我讲啦，啊，你已经真好啊，啊，就是好啊，为什么你唔来甲我住啊？啊好得咧好。啊，都唔是阮家啊！迄个小芳我听者，真正我气死啊！伊讲，哦，听，真正听到真正心肝头的艰苦呢。啊，即马吼，迄、那个看到左囝面相无啥共啊，吼，佮等话啊，你知无？啊，我意思吼，啊，唔是讲你唔好啦，那都唔是家己的厝住着硬叫啦吼。啊，所以。这个小芳就了解讲，这老人就是介奇怪，都愈老愈奇怪啦。因为因家己讲，因老啊无本事啊，无生产的功能啊，所以因就会感觉讲吼，愈惊去麻烦着别人啦，吼愈惊麻烦着别人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咱就爱知影讲，唔是嫌咱过了无好啦，伊真正是惊。造成着咱事实不便啦，这是足侪是大人的想法，所以事实无了解，感觉讲这是大人介奇怪啦吼。
你看去小芳他大明明的菜就不被叮当，你就跟小芳说、哦、你敢不当煮看两个哈、啊、他就不说呢，不吃这样而已啦，他也不说你跟他煮看两个没来煮看两个没来，他不说，他就不吃这样、啊、不然吃较少的啊，想要再吃一块肉啊，你就跟他硬起来吃，你就吃到好吃再跟他硬嘛，吃到你欢喜看不可以，是说老人我们吃这么多肉，是说你要再吃一块，哪有傲劲啦，他就要先看饭桌其他人吃有够无安尼呢？系啊，啊，博一道，佮烦恼是毋是会迄个好？迄个竞赛无民主呢？晓啦。所以讲哦，对咱时势来讲，这可能是拢小事啦。但是对一个开始需要别人照顾老人来讲，这好一天比一天佫较缩小家己啦。伊感觉伊即马。无啥功能啊，所以这个那边咱少年讲缩小自己了啦，哈，嘿啦。啊，有一间诶，前一阵啊，拄啊一个下晡吼，就要加热。伊讲伊等起时吼，拄啊好等点厝边啊，我那边可以菜市啊啦。啊，我那赶快搁伫外面咧话啦。阿春啊，你今日要诶要来啥位啊？诶，母啊，同伊门口口讲啊，我要两，因母啊是啊个行，是无讲脚头歹啊。吐的吐的，无阿多讲假装的。啊，你给我买两袋吼，两袋卡，诶，两袋嫩豆腐啦，嘿啦，两袋嫩豆腐。啊啊，给我看吼，有迄、那个会当落看落看嫩的迄一滴吧，诶，帮我切一出来啦。哦，啊，真的今天较感冒食饱诶，没忙嘞。啊，迄、那个啊，得迄、那个昨天来伫厝，嘿呀、啊，啊，就想讲。给你吃一下吧，哎呀，你这我想要吃，你得一口买得到啊，嘿嘿，感觉比较感情阁袂歹呢。啊，所以迄、那个桌顶吼，小芳讲桌顶的，看见老母吼，放着迄、那个一电话簿啊，顶面有小芳的电话、李定的电话、居服务员联络的资料，厝边隔壁的电话吼，阿哥哥再来，迄、那个阿春母也介巧啦，伊有一支迄幽闭的锁匙，我来惊厝边啊。啊！就拄拄拄啊！开头讲的讲，恁都那一工无看出来，莫感觉足奇怪啦。是讲那拄啊两工三工拢无看出来时，来给我弄一下门的。所以又加一个又未说是个粗鄙啦吼。所以哦，小芳讲，我到即马吼拢唔敢讲，好一个八十岁、脚无好的老人，家己大是上好的选择啦。但是，伊讲我嘛开始明白，讲照顾一个老人，唔是讲干那好有饭食、有房间困、有人甲顾安尼。我当时啊，伊最想要留落来，是最后迄点家己决定生活的权利啦。包括今仔日想要食啥物货，伊要带伫对，伊要家己做主啦。唔免讲哦，你去人兜住，人食啥咱就食啥啦，变成安尼啦。包括我家己今日食啥，伊爱买啥啊，今日今日要安怎要过日就家己过日啦。嘛包括万不有一天伊真正没有办法走出那扇门，希望有人伫第二天会过来甲弄一下门，安尼就敲一下咧。所以真正吼，其实落尾就阿小芳阿仔讲阿春母啦，真正决定要搬走的，是迄、那个就是讲跋倒啦，跋倒啦，老人家吼真正是袂堪接受啦。因到后阳台都有一个关节炎嘛吼，啊，所以讲脚头乌无好啊，跋要两摆啊，是不是？啊，所以讲有如果来个再一摆去跋。安尼就袂得啦，对不对？真的是老人真正袂堪一跋哦吼，所以讲你也看，阿春母啊，咱一般咧想要装卡的所在吼，咱一般拢做家家的户顶啦。啊，因为逐工伊行去行落的所在生活所在，所以有当时咱讲较歹听，目睭开开，伊行落个袂跋倒咧。哎，阿坤阿爷的。都生活有少年，都生活伫迄个所在啊。迄个用摸的嘛，知对有啥所在，有啥物件对啊。啊，这是他熟悉的地方啊。啊，你去人家啥物物件，伊拢不熟悉啊，伊大汉无习惯啦。所以，感觉每一个人住伫老家，伊嘛搬去扛做囝住。哦，做这毋是讲干呐，小芳伊的故事即种嘛，做这我真咧听节目，听唱片，讲个呀，啊老人毋是讲咱干嘛要甲放个床卡呢？啊嘛是讲叫伊来看咱大咧，唔就是唔嘛，啊所以讲这篇吼，恁了解讲老人家为什么呀、啊？
会这样固执，吼，足侪原因的啦。无习惯啦，有搁再来呢，无爱麻烦人。啊，搁再来，我也搁真诶，当决定讲我要安怎过。我今日要食啥，我得来买啥。我搁毋看人面色讲，咱老啊，人煮啥食啥。我可以当讲，我今日想要食啥，我来买啥就对啦。好，所以讲真的，就像最后那一句话啦，小芳讲。因老母哈，万不有一天真正真的没有办法走出那扇门，嘛希望有人会伫个第二天记得来敲一下他。所以的话，这个意思嘛是厝边头尾互相关心，好增卡人，会去注意到讲啊，这个人今仔去开拢无出来运动啊，做出来喊秋歌，增卡人，大家大社会都是互相照应，啊，拢去注意。啊，你也看伫个大楼。哦，厝内大大楼，关门串户，你看我正讲的嘛，无唔对啊！恁厝边看你住要十栋啊，恁是拢有小照面呐，但是我要甲你讲，恁厝边一个叫啥名啊？你凡是嘛阿哥唔知影的啦，对不对？有当根本都无照面都有哦，等于都关掉掉啊，是不是啊？恁厝边是小照片尔，凡是你买来要，恁厝边叫啥名？说，真侬你唔知名嘛？姓啥？你看你凡是你嘛唔知，对不对啊？厝诶，啥物人？有老诶无？有囝有囝有孙无？你嘛唔知。我刚调查要创啥，对不对？啊，这就是现代人生活模式嘛，顾好家己啦。啊，装卡就无所在啦，所以人咧讲装卡人较有人情味，就是安尼啦，对不对哈？好。听歌继续，要听第一首咧。OK， 是啊，良心讲哦，这老人啊，要家己住是 OK 啦，但是老人，咱这老的要家己住，身体爱晓家己顾啦。嘿啦，咱也希望家己住是安尼，哦，出出入入要来卫生，要来菜车，买啥物货，安尼家己住趣味趣味啦，要啦。啊，你啦，你若是讲得。伊就行动无方便，家己一人住，实在是良心讲，做事实无一个放心的啦。你迄个时阵都无天良的，对不对哈？迄个你讲我点心的，也无一个放心的啦。所以这。

好，来，咱要来讲到有一挂人吼，啊，明明的，茶都一直啉，但伊的嘛感觉足嘴大足嘴大，规日哦，唔是啉茶就走便所，啊，你茶啉啊，就免走便所，嘿呀，啊，唔过都足嘴大啊，啊，这个咪天气热，有可能，啊，无就是讲，咱有阵时运动。运动了后，当然流汗，咱嘛会足需要补水嘛，吼，补充水分。啊，无就是你饮料啉伤侪，啊，高油，这拢是很常见的啦。即摆今仔日要讲个是，如果你这种情形呐是持续有一阵时间咯，那你特别感觉动作讲，咱身体是欠水咧，看台就对啦，哈。有可能咱身体有一挂机制，应该是出问题啊。比如讲，就是血糖偏高啦。你就是血糖偏高，看一直想要啉茶嘛。而且糖尿病人就是难饮了，都输尿的吼。讲笑啦吼，难饮都输尿吼，就是啊，多喝多尿多吃的对吧？一种情形啦。啊，所以讲可能啊，就是血糖偏高。血糖偏高的时候，咱身体会想办法要甲挤出来的糖排出去。那糖分进入到咱的尿内底了后，伊就会甲水分做伙带走。这就是为什么出现到这个尿会变多的一个原因啦，会较高尿的一个原因啦哈。所以一直想要尿尿，又搁特别嘴大的情况之下，咱就袂使干啦，只是想着讲啊，单纯就是讲咱。身体缺水欠水安尼念念，真的不能只是这么想哈，而是水分一直被排掉，或怎么喝都觉得不太够，这个时阵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血糖有较偏高的一个原因啦哈？啊，第二个原因就是咖啡茶或者是酒啉伤多，因为这类的饮品可能有真明显的一个利尿作用。好，咱放尿的次数会变多，尤其有一挂人，你当时啊，啉真侪咖啡咧提神，暗时啊又搁啉真侪茶，或者是酒，水分虽然有啉进去，但是一排滴也快，所以身体都有可能出现着，愈啉愈想要放，啊，愈放搁愈嘴大，感觉安尼就对了哈。好啦，第三种的原因呢，就是泌尿道感染，哦，泌尿道感染。这个我好像我今年发生的吧，我头第一摆，知泌尿道感染是什么种诶感觉的对，都一直想要放尿，现不到都已经进去放啊，尿已经放清去啊，但是你可能诶，即马坐了又搁想要放，那有可能随坐了搁想要放有尿的啦，伊在拄只都放去啊，爱得安尼哩，伊就是种感觉。好，所以除了高尿，伊会有这个尿急，啊，佮放尿烧热，诶，这个不舒服啦。哦，就是下身真的是不舒服的，啊，放袂清气啦。因为这个泌尿道感染也刺激到这个膀胱啦，哈。所以如果那是这种情形，咱等等是唔免惊啦。因为泌尿道感染是足容易治疗的，去用看就好啊。哦，去用看到啊！啊，再来，你唔通阿公真讲，即讲，喂啊，唔知阿公即泌尿道感染呢？哟，啊，你想要放啊，同个人个想要放啊？啊，即个咪第二想者，你何求者？因为拄只讲下身小块会烧热不舒服的感觉，啊，迄就是泌尿道感染，你唔通讲我知即泌尿道感染，爱去看医生啦，这个比较好处理啦哈。啊，再来是啥？再来就是药物的影响。有一挂药本来伊得会增加即个排尿，比如讲像迄个利尿剂的是啊，另外某一挂药物伊嘛影响到咱的口干舌燥啊，还是讲咱的即个体液平衡的问题。所以等同即个排尿次数啊增加，身体主人更容易觉得口渴啦哈。所以如果那是如果竞争是最近才开始的，你当回想是不是？跟咱食药时间是有关系啦哈。那第五种原因是什么呀？药剂或者是荷尔蒙无正常啊啦，荷尔蒙调节无正常，因为药剂是负责帮助咱身体调节水分的嘛。
啊，而且有部分的这个荷尔蒙嘛，会参与着水分的平衡。那这套系统出问题者，那咱的身体可能就无法度正常留住水分，就会一直帮出现多尿、口渴、哦、咬牙个嘴大，啊无就肚肚啉茶，而且的表现得对哈。那这类的情况有时唔但影响着放尿，人会感觉足忝。啊，你当时也放，暗时啊，同款也放。迄、那个面积皮加袂少啦吼，就安尼人足忝的，啊就爱困啊，啊唔过呢，你爱困，你困到像死猪啊，对不对吼？啊你嘛是搁嘟嘟起来放药呢，暗时啊呢，吼，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不是肾脏或是荷尔蒙的调节异常了哈？所以咱被感染性的，比如在提醒的是短暂发生，咱先啊看是毋天气伤热。肝老，即系老肝老较济，或者是咱是毋是食咖啡茶，诶，啉酒啉伤济，哦，即拄只咱有讲过。如果若是安尼，即还好，即卖是假讲唔是安尼，哦，已经有影响到你的生活，而且你体重有下降啊，有发烧，诶，心内疼，是不是是解尿疼痛，夜间频繁起床尿尿，啊，唔是啊，嘟嘟起来，放尿得着。建议我那快紧去哦，医生检查一下啦哈，找出真正原因啦，唔是讲一直灌茶一直灌茶，像迄个毒杯一直灌安尼就好。有当下是不是药剂也是咱荷尔蒙的调节异常，也都是有可能啦，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都不要在这分享，所以收听下波是 B B 而且广播，明天连续大家来约会，我阿霞姑娘。

好啦，阿公阿进广告哈，我咱线卡电话接走袂离啦，阿话拢新朋友卡入来咧问讲啊，迄、那个得力低基金吼，是这回是安怎卖啦？老朋友拢知影啦，因为游戏规则拢同款，但是咱逐工都做一新，对，咱逐工换一新朋友，咱吸收入来咧。来，迄个咱的得力低基金吼，一盒是十包，啊，一包是60毛。好啊！一盒你啊，我若无优惠的当中，你食我低基金食条的啊。其实用心讲啦，你来再甲我买吼，嘛无一定比我。那是我无咧优惠，一盒1980嘛，无较贵啦。好、哦、是啦哈、哦，好啦啊。所以说呢，我若咧优惠的时阵，吼，像咱的低基金一盒10包，一包60毛，好、哦，迄、那个价小是1980啦。1980啦，那咧优惠的时阵是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啦。安尼拢总是3盒，3680啦。所以两盒的价钱是3960啦。啊，所以你看你买两盒嘛，才3680，阁比阁两盒都较俗啊呢，第二盒都较俗啊呢，俗几啊百块啊呢。啊，所以我阁送你一盒，吼，阁送你一盒，阁送你1980，所以三盒安尼改合落来吼，一包差不多120啦，一盒差不多1200啦，啊，一包差不多120啦，安尼听有无？啊，这若去外口，恁去甲比价，拢知？你看，干那咱的毛数都比人较侪啊，阁侪加10cc出来呢，10cc出来。当然咧，嘛是起来是成本咧，得去讲哈。好，来，迄、那个金竹听哦，三盒就是一组，你卡入来就讲，啊要一组、两组，吼，一组就是三盒，啊两组就是6盒，啊那三组就是9盒，啊那四组就是12盒，啊那五组就是15盒，安尼恁听有吼？嘿啦，哎，大家老咧买，我想我是拢订过来做，其实良心讲，我底资金除了家己借吼。我原来拢送朋友啦，嘿嘿嘿，有一个比较比较无夹的吼，尤其那是大人啦吼，哦，一个较有年纪的朋友吼是大人，但现在都在咧做生意啦，是都有啥物宴会的时阵吼，哦，我拢会客气送人啊，我感觉送这做大班的，拢袂失体面的啦。一个分量的咧，你知？一盒人拢早低基金本地都无俗啊，吼！所以起上人是绝对有面子的啦，袂风险的啦，吼！啊，家己个会当食，吼，补充体力，补充精神。你也看破病人，等下医生拢讲，食较营养的。啊，你拢讲啊，我来滴一个鸡汤。较早无即个科技行催促滴起来鸡汤吼，分子大，个油通通。是我有吸收啦，但是吸收的吸收，无法度全部吸收的，我感觉讲无采咁用心计较啦吼。滴鸡精话，滴鸡汤话来，滴真久咧吼。啊，所以你也想看，即卖拢甲油去掉，甲杂质去掉，即卖鸡精滴鸡精是足好啉的啦，吼，足好啉的。尤其我的滴鸡精完全无痕，倒起来色水像金马色色水，哇，这品质真正不是盖的，吼，不是盖的。啊，你讲咱的即个病中病后哦，要做一个补充吃低基金就是最快的，他的恢复就是最快的，什么都成功，我是跟你说坦白，所以你也看大多的、哦、你做回来，你说、啊、你煮什么回他都不吃、哦、我如果麻油鸡也不吃，那年轻人你正常别吃不好，麻油鸡油淡淡的刷不对不对，不然你用低基金给补啊，嘛，水水摇摇哦，水顶起来都有哦。啊，咱的阿孙即马都长咧大，哦，你也不要大奔放哦。低脂精生肉都上好诶，伊若肉生出来，佮量，伊佮肉菜行个量，你知影无？就是讲伊靠迄个底层量，有迄肉菜行个量，嘛水摇摇，查甫查某眼款。所以讲男女老少通通适用啦，哈。好，来三阿偌济啊？三阿的孙的尔，3680哈，3680尔哈。嘿，所以来，一个一盒是1980，两盒搁再送你一盒，安尼拢总三盒一组，3680。若要赶紧订购，要赶紧注文的乡亲，要电话紧卡，因为我已经单足足一单无卖啊。好、哦，所以讲数量佫有限滴个，你若无较紧说说，你着抢无啊，你着买无啊，人咧买拢骨力做伫咧买，哦，因为这迄落规家口啊，只食一包，迄食一包，其实话拢袂
袂去买一组啦，因为你一盒十包尔嘛。哦，啊，你若讲我要食你三个月半冬，你想讲去买讲啊，咱先偷一包，咱翁个你买偷一包，互咱子孙，互咱个囝、咱孙你们。其实良心讲，拢会甲定个三组啦。啊，无嘛，全部拢定个两组，恁拄只卡，恁拄下听下，拢差不多两组、三组较济吼。来，若要甲恁定，甲要甲恁注文的乡亲，比如电话金卡，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那无个食少阿爸母啊哈。对家己的身体爱较注重诶，对家己较好诶，生命爱家己撑起来哈。食低脂精上钙紧，空吧空空2799279，金石低脂精现在正在优惠，一组三盒3680元，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妈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问孕妇，这个大多来这个上好，去问孕妇。这个病中病后啦，生产前生产后啦，这个补充就上好啦。你讲啊，大多就进囡仔的，巴多来就听就爱饲啊，更人讲养胎养胎的巴多来就爱饲囡仔咧。哦，啊你讲讲囡仔生出来就爱顾大人啊咧。哦，所以讲这个只就顶起来啊，像顶烧一摆麻油咧，赞啦、啊！哦，来，而且就是福啊。咱看一篇哦，未歹。讲人若食老的时候，人到晚年一定要懂得四根呐、啊。四根，哪四根呢？来，恁来听看卖啊哈。讲要扭开寿命差距的，唔是你碗内底鲍鱼。燕鹅是你身上的四筋，不是筋筋计较筋呐，是筋底筋呐，哈，四根呐、啊，哪四根？第一根哦，就是咱的脚腿，讲脚腿是咱的命筋，脚腿是咱的命筋，你也惊会叮当。你若惊会叮当，世界就伫你的你的这个脚底下。你若惊叮当哦，世界就在脚下。啊，你若惊袂叮当咧，世界世界就伫个眠床顶。哦，惊叮当哦，世界互你立伫脚里哦，立伫脚底哦吼。啊，你若惊袂叮当咧，你的世界。就是村民城，你就是倒伫个民城顶迄个人，所以记得脚吼是咱的命根，爱行。好，第二咧，第二就是咱的胃口，胃口，胃口是咱的福根呐。所以咱们家讲下食就是福，对吧？哈，胃口是福根，食的了营养才对会起来，好，才上会起来。啊，你若食袂落咧，补品嘛是浪费。所以呢，吃得下，营养才跟得上；吃不下咧，补品也是浪费。所以食会落是咪种情况？对啊。后来第三咧，第三是困呐、啊，睡眠呐、啊，睡眠是咱的养筋养啊。哦，用心的用，然后是咱的养筋呐、啊，养根呐、啊。你困得去，身体呢，得当自我修复。所以咱人诶，这个受损细胞其实拢是伫个困的时阵做自我修复啊。所以无困是绝对袂使哦，哈、哦。无困的人长期身体会发炎的哦，好、哦，细胞会发炎的。所以呢，睡眠是养根。睡得着呢，身体呢就能够自我修复。啊，那困未起嘞，精神渣蛮，会崩溃。但是呢，就是心态哦，心态是慧根，爱想会开，百百则不轻。啊，那想未开呢，拢是心结。好，所以心态是慧根，想得开呢，百病不侵；想不开嘞。全是心结，所以咧想袂开吼，咱的心肝去纠结就对啦，结结做一完啦，这完了影响到寿命。所以拄只讲拉开寿命差距的，我们是讲哦，我咧食鲍鱼、鱼翅、烟呢，其实就这四根：命根、福根、养根、慧根，就是脚是命根，胃口是福根，困眠是养根，心态是慧根。所谓长寿，不是伫个病院，吼、哦，伊个讲甲差甲甜甜甜，是伫个日头卡，咱来当悠哉悠哉，曝日，无就是咱来当去公园悠哉悠哉甲行行。啊，等伊吼，吼、哦，看到桌顶哈，嗯，安尼香公公的饭菜，大嘴细嘴杯，
我感觉这就是一种幸福，对我来讲，这个是简单又难得的幸福哈。来守住这四根呢，就是修筑咱家老晚年的尊严呐。所以你今天可以家人给你恭喜哈。你若等你白家倒底下的时阵，医生来交代讲啊，较早来食啥，叫人卖食，唔只倒底下，你看起来讲啊，伊要食啥吼，拢好食啦。哦，听这种话我硬的，你知道？这个这个要吃，没吃还要安乐少吃。你先上上悲哀，就是这个时阵啦，哈。好啦，看咱用今天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个来听日本歌。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嗯，咱这阿母阿公我咧听着阿帕兹啊，阿君阿唔知个咧卖啥货啊吼，咧卖鸡精啊，哦，鸡精蛋足久来，哎、欸，我真正当我无卖啊，恁两个拢啉完啦吼，阿啦啉完啦，买赶紧嘞，因为你食咱的鸡精食一下啦吼。嘿啊，因为做者咱乡亲都讲，哦，鸡精无啥敢食呢，食着我的鸡精拢调的，讲，那种哎鸡精啊咧，才芳开的啦，嘿，我的鸡精无臭咸哦，真的滴滴精华，所以你看爱干成个金马粉哦，金黄色的，对不对？当然啦、啊，所以提炼的技术真重要哈，绝对要甲精华提炼好恁，好恁大家啉鸡精，起码是变成享受，唔是爱电瓶空的哈，啊别油通通哈，别落去紧哈，色水有够水吼。人家做品质的啦，做信用的啦。你看咱那迄落鸡精咧食，体力恢复拢足紧的嘛。吼、哦，身体咧恢复嘛足紧的啦。包括你讲，我如果食鸡精，你空嘴收缩嘛足紧。为啥讲？唔是讲爱食咱的雪梨旺收缩紧？你当然雪梨旺是因为无同的物件。雪梨旺伊对空嘴收缩也好，但是伊对咱的这个血红素，就是咱身体，吼、哦、身体迄、那个血品质的补充上好。但是鸡精无同，鸡精伊就是咧生肉用的。所以伊收缩空嘴的能力特别紧，好，所以讲你白中白熬啦，人讲啊，你食诶，啉一碗鸡精解渴，啊，较早用那种滴，啊，足侪人唔敢食哈，所以咱即卖咧，不但用唔敢食，无大劲，较早滴诶，伊滴诶无经过这种高温哈，还是讲科技处理过，伊的分子比较大，是不好吸收的，所以人即卖拢用低基金，你哪即卖咧个只咧只咧白叉式的基金，你惊死呀？好啊，即嘛人拢是私家食低基金啊，低基金伊伫个即个甲即个鸡的精华要滴出来，迄个伊的手续是济，好、哦，它需要高科技的啊，佮再来甲鸡精的精华拢保留掉诶，好、哦，所以你若讲精神歹啦哈，体力歹空，也是讲白中白后要收缩空嘴的哈，咱的鸡精上好，佮再有一种的就是你的胃嗲不管是那是透早起床的安尼坐坐的，你食鸡精上好，因为鸡咱的低基金，你咧啉的时阵，你咱嘴唇咧你个抿的哈。变的，你感觉消化黏黏，所以它这种哈，对于咱修复的这个胃的迄个黏膜很好啦，非常好啦，所以也诶暖胃啦哈，暖胃不打紧，一个修复的这细胞，氨基酸的作用就是伫遮，好，所以看咱这阿姐，连你们体来喝透早，主本胃的灼灼即嘛，拢无迄个现象啊。你食了安怎？
1: 嗯，食蛋。
0: 安怎蛋？形容一下。体
1: 力真好诶。
0: 你精神真好。啊，是像我讲有当时安尼胃哦，那坐坐擦擦个来食。
1: 啊，真是啊。
0: 吼，安尼吼，啊，侬食一个即现象无搁出现啦吼。
1: 无。
0: 赞，难怪你会过来。
2: 我阮祖孙食，拢爱讲伊头壳戆啦，啊，无就卡得酸啦，对安那啦。
0: 哦，啊，即摆食即个，袂安尼干呀呢啊。
2: 加好真济，较袂
0: 安尼喙齿疼，慢啊对疼，慢啊对疼，安尼哦。
2: 对。
0: 啊，所以你若讲今仔日老的讲什么胃灼灼啦，哦，我来讲啦，是胃安尼，安那肚安尼，你着加精着，互伊食。你说透开边安尼啉嘛好，哦，还是讲你要食迄个拉伦那些，你着是隔水加热，好，你着水滚起来，迄包甲弹落去，拉两个呀，着挺好起来，啊，食起来润润啊，哦，你食小也可以哦，哈，还是讲平常时咱要加菜，放在咱的。菜内底，比如讲今仔有煮什么汤，你想讲要搁较营养一点，咱的鸡精嘛是挺好甲倒落去。好、哦，你今仔你有煮一只鸡，你有煮一只鸡汤，你嘛挺好淋落去，该加强一点吼，规、哦、个靠你有够赞的哈，补充会到啊。所以来，迄、那个咱白中白的调理，包括着大肚的来啉哦，要三井波胎三头做位来。OK， 非常好。啊，搁在你若长期咧走车、游览车、有诶走车、游览有开游览车的司机，拢七早八早就爱起来，拢爱起来安尼。哦，我用七头了五六点诶，司机拢三点要起床安尼，甲恁开车开几路诶呢？对吧？

0: 所以讲，你若本身有咧走油、走车、走什么车，这些加精真正啉落去，开来是无相像，精神也是不一样的。好，阿哥再来，咱的加精一包是六十毛嘛，六十毛。如果你来讲，我要出国佚佗，好，拄则有人咧问吧，你要出国佚佗，你一包甲放喺咱的一个背包，就是要扎去你飞机顶的，可以的。一百毛贵，伊就可以倒掉，但是咱六十毛无超过一百毛，你扎一包啊，去你到迄个飞机顶。好，咱就爱啉一套了，就听我讲你嘛，精神就好诶，升几楼诶，真正有影哈。好，来，迄、那个拄则是送咧问粉诶哈，有一个听众你吼，你啊，恁咧问问对，但是吼是啊想诶，低基金金金的是液体的，叫做金。那咧做粉诶，你有听人家精咧做粉诶，你要爱加粉呢，迄是咧淋一寡有诶无调味料吧。这是无同的呢，这顶级的物件呢，晓啦。透气就会当啉水的物件，吸收就是最好。啊，我都甲你讲过，水的物件是吸收上紧的。包括咧人工精，我讲恁若会使，恁若无糖分的人，你得食水的，因为水循环水的物件是最好渗透吸收的。安尼有无？系啊，你落低基金，伊个是。分子更小了，所以说它的吸收就会更好了，所以来低基金是用啉的，用啉的。好，来，咱一盒呢，一盒是十包，一包六十毛。我呢，你来讲去比价，我比人家大包，一盒十包，啊，一包六十毛，啊，价钱是1980。啊，你这回给我买两盒，好，我再送你一盒哈，啊，你拢总是三盒。3680，所以和和带带一盒剩1200几块，所以就想要到700块，一盒想要到700，惊人啊嘞！所以咱用这道比较好。啊，不过我这也袂当定嘞，介绍买恁拿来搞嘞。哎、欸，姑姑啊，好恁欢喜一个尔啦。哎、欸、呀、啊，所以我也当做快餐嘞，我都袂当做登记的嘞。南底站嘞，我都无做啊啦。我讲无啊，做一下底站嘞，无啦。这。迄、那个介绍已经上执行啊，所以当互你做短暂嘞，互你做快闪嘞，抢啦，用抢的啦哈，来，所以嘞，咱相亲都不关键，快闪就是数量有限哦，都是季节限定，数量有限。那要给咱订购，要给咱注文嘞，赶紧订购个卡，一组啥？3680块，一组啥？3680块，老要定岗要注文的，赶紧举手啦！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哎，恁那孙进等咧大，唔得，迄个站落去啊！哦，这人讲站一开心风，你站落去吼，大家那本风也不同哦。来，空八空空2799哈，空八空空2799。啊，恁左囝恁新妇呢？进度啊有新哦。哦，这大肚来吃的上好诶！你囡仔啦，伫迄巴肚内底食这个拍底底泡。诶、欸，我讲，恁家己去掀，迄、那个 Google 买晒。这个氨基酸对小孩子的是迄胎儿啦，就是咱的囡仔伫巴肚内，哦，咧饲的时候对胎儿的迄个脑神经，因为越大越了了大，神经上面会马上拢生出来，连接，讲对小孩子的那个脑部的发育是最好的，脑部的话就是上好的。你有想要生一个长官孙无啊？哈，好啊，安尼了巴肚来甲饲啊哈，先从保胎三楼做回来，上赞呢，好来看吧看看，2799，我进度我等咧上呢，你若讲我是要甲阮祖囝媳妇做回来，进度等咧上，你十组听我甲买落去呢。哎，十组阿得进你的聊聊啉，你用太聊啉，阿个过来做回来，个会当食。十组听我甲买落去，你着知讲你俗偌济，赚偌济济。真正你着家己去算，你着知赚偌济济。我来看嘛，看看2799，来看嘛，看看2799。我阿伯阿哥，你甲我老，喂你好，文兰，你要几组？
1: 我要两组。
0: 好，你等我哈。好来。啊，来，我去喝一个哦。这若无说伊吼，我常常咧拍开心机了。我啊，过来袂啥啦，袂加精哈，无去过吼，无去者，我无去过。伊落三盒3680块，所以一盒是1200几块尔。那想要到700就对，有啊是啊，一盒小700嘞。你出事不定要等何时啊？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9以上广告。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啊，公仔啊，即十步楼，十步楼 I D 啊，啊唔就一转即十步楼拢喺呢部啦。咱来讲只担当的啦，吼，担当的，嗯，担当的吼，家己工厂先讲有货啦，啊就总啊，家己的迄工厂吼，总放分后生去换啦，嗯，啊欢欢喜喜退休啊，唔吼，啊退休，会你记得？伫厝看老婆搭一下脆果的，啊下晡去公园行一下棋的，哦啊每礼拜固定去两摆小吃部啦，叫做啊，讲去听越南妹唱歌啦，靠腰啊，你个屁鬼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啦，我唔相信你去听越南妹唱歌啦，过来你拢知，我煞唔知。啊！我倒去越南店过啊！啊，本来迄人查甫人咧行，跟你有啥关系？你甲我管，你管我脚床要擦床互加痛。我看越南妹是拢伫遐咧创啥货啊？在查甫人为啥就爱去迄条越南妹的店？是咧搞什么？搞什么东东啦？哦，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啦？我算免去参考一下。安尼我唔叫话题，通跟恁讲搞咧。你当作我爱去的所在哦。还是讲哦，拢逐项计计物物哦，啊，咱来伫刷相，咱就靠话题啊，讲安尼啦。哦，越南妹拢足敢耍的呢。哦，迄个头啊咧，拢等等诶，足久无来啊。好，啊咧，老公，足好几个人老公啦，别话啦。哟，啊，老公嫁到到底拢软去呢？嘿啦，啊，啊，当然，我入去，因对我也是无兴趣啦。我啊，计计是安那，计计是含伊啉一下酒诶尔啦。啊啊！身躯边的查甫人笑伊啊，笑伊啊，笑伊啊，真笑伊啊！啊，哦，迄身甲高尾啊，吼，酒灌甲高尾啊，真正烫互你看，真正烫互你看，腰瘦足敢酸的，嘿啊！啊，我嘛是看你酸啥货啦，我看你啊咧，我无迄个癖好咧，其实我吼，我去小粗布吼。我不是越南妹，是正常人迄个小吃部，我是拢爱去找遐姊妹啊吼，啉烧酒尔啦，因来甲我点歌，爱甲我倒酒啦，安尼尔啦。哦，我正常人呢，我正常的呢，我的性向无走正去呢。我若真正要谈恋爱吼，要爱我是查甫人，我是毋是爱查人？你毋通讲甲我混唔对，是讲啊，姑娘对查某敢那开迄个？毋是啦，含查某开讲较无进无去啦。阿尊这无注意回着收着对不对吼？阿袂讲敢个人骚扰啦，对不？嘿啊，本来就是啊，比较安全呐。阿个人敢听酒，敢吹歌，咱就负责啉烧酒，阮无好个。嘿，我有当时我那去，我足久无去啊。啊，我甲你讲，我修卡洗手足久啊啦，哦，几冬啊？哎，我差不多六冬唔捌去小书部啊，真个啊。因为我做你听个，我来讲，我其实良心讲，我拢是去吼去体验尔尔啦。我正经唔是真正下歹骨啦。啊，即嘛吼，啊，阵你去越南店是专门拢是越南妹哦，而且看阮一挂朋友去，查甫的朋友对，吼、哦、吼，想讲一定要有查某在甲查某的朋友啦，骗鬼对不对？我参一挂查甫人去，哦吼，夭寿，真正足够算的，我痛了，迄真正算了到底，你真个干。按落去，乌只汤互你看呀！哇，伊两粒真正未细个，大家拢足大粒个。哈，我当然阴身啊，靠腰我来没有在，我就无。啊，你来跟我做伙，我讲个声小小，我解趣味啦。我无像恁想个讲，我讲啊大声，车白白。我看看人车敢好，我都要笑个，搁对着人在乌白讲车，看看人个啦。啊，无看我做伙就解趣味啦。我讲哈，这个担当的啊，你那个一礼拜固定去两摆小吃部吼，真正一听越南妹唱歌嘛。其实良心讲吼，担当的家己吼，我来承认啦。迄左囡仔吼，哪来叫担当的？伊叫过来门来呀。哦，伊讲伊真软去，伊真正忙叔叔。你敢知伊讲吼，迄塞那个百元小费哦，没什么的啦，真正吼。啊，所以你也想你。昨天那个奶奶是要爱你的
一波来年啊，是不是啊？啊，你得给塞了，给带了，给带了去哦，给塞塞了去无？对，那高某总给塞了去。我讲，像我卢卡比，都跟信用卡呢。我讲真正，迄落你要叫叫，你要叫，即个姑娘啊，给你叫几百声，等等的拢无问题。所以说，对男人来讲哦，就是讲对这等等来讲，哎、欸，这就是老男人的魅力呢，对不对？欸，一礼拜开一个啊，正万块的去啊，其实无算济啦。人伊当处长要退休，身躯边嘛有钱的啦。啊，所以说，伊若大概要去越南买遐吼，因新妇协讲买越南买遐吼，或伊拢会啊打扮甲足足青的就对了啦，穿个花衬衫哦，佮喷古龙水哦，安尼哦。啊，伊个当牛啊无管啦，买。当牛啊，伊嘛知影，若甲这年纪嘛，很开看法尔，伊是当做怪呢，对不对？要啊，伊知影讲吼，其实吼，混老安尼无要紧啦，那是保持活力满满的一种方法，因老的吼较袂痴呆啦。啊，所以后生新妇某儿无意见，后生新妇的有意见，啊，后生新妇嘛想讲，哎，祖上早就信托啊，啊，阿爸吼开这种小钱无算啥啦。啊，而且吼，老人家也没有什么生育能力的啦，对不对哈？啊，免惊讲吼，蹦达一个吼小朋友、小 baby 出来分财产啦。只要因阿爸去算，你就算好清气，你要算到吼，加一个囝讲要出来搞分财产，你要安怎算，拢做你去啦。你看。这样退休的一个老人哦，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呢。啊，有什么比快乐还重要的？没有啦。啊，因新妇嘛跳出来讲，伊讲哦，啊，像阮爸，卖讲阮达官，阮爸嘛同款，嘿，亲家门风啦。伊讲哦，新妇讲，阮老母过身去了吼，阮爸算孤单老人嘛。啊，所以吼，留咧厝里吼，无伴吼，啊，身体拢开始伫退化啦，甚至吼。有淡薄迄个阿兹海默症，咱咧讲老人输注症啊。啊，讲到尾啊，我大小便无法度通个家己自理呢。啊，佮插供灌食呢，哎，安尼算介严重呢。好，就是因为退化了收紧啦。啊，即、這个新妇就讲啊，我嫁娶早囝啦吼，啊，我嘛无法度通照顾啦吼，所以我就是甲阮老爸送去安养院啦。无想到，讲阮老爸去安养院两礼拜尔，竟然会当家己食物件呢？迄讲甲白掉啊呢？家己食呢？啊，无本来拢爱灌食啊，用灌的啊，食用灌的。哎，讲家己白掉，家己会晓食物件呢？好，阿母就讲对迄个照护人员哦，就是医务人员哦，平送秋波，就是三百买啦。哎，甲遐医护人员，迄可能阿德一定是女的，唔来就佮讲嘿，三百买啦，阿哥。也要改，诶，开玩笑，亏下来医护人员呐、啊。所以这左囝吼，拿去甲看的时阵哦，你敢知影？直接跟左囝相公吼，伊落做你太好了，你给我送来家上好啊，我无要等伊啊，嘿，哦，直接像我大爷咧，像我皇帝咧，好人舒好，哦，我一世人唔爱遐送过啦，太舒服了啦。结果吼，这个媳妇可能管饱吼。恢复的速度吼，神奇到大家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啦。就是讲本来就是足，看起来已经就是要死要死排两刀币啊吼。啊，但即马从上一下啊有咩行个亏吼？啊，你个服务安尼，啊，看老人咩有当下人医护人员你个亏伊袂受气啦，伊也知影讲这老人就是干那存一支嘴尔嘛，对不吼？啊，所以伊也。也知讲老人吼，你若下面有讲有啦有气，啊有讲话伊咧识字啊较慢啦，嘿，人话拢足好个啦，嘿啦，别讲咧开两句就变面啦，我前面拢未讲一呾，对不对？即马来到遮，有人下面讲话，啊有咩行个开，唔是单处吼，啊拢看迄边啊，无就看电视看过哩，你敢知影？真正迄身体吼，精神恢复偌紧呢？啊，这唔是多好一句话呀？迄阵咱无听广告吼，内底无。我一讲告诉你那个耶，啊，都规身躯拢歹了了啊啦，佮剩你几嘴尔啦，嘿啦，啊，都规身躯拢歹了了，剩你几嘴尔啦。所以男人吼，查甫人是安尼，只要若有伴有社交，得当激起伊的生存本能哦。所以真侪时阵，老男人的身体机能，伊身体机能虽然退化，
但是只要迄支嘴也会叮当，迄支嘴也会烧啦吼，佮会迄个开切啦，就对啦。啊，佮有人要听分鸡龟啦，迄个吼无人捞，诶劲儿就还在，吼那股不服老的劲儿就还在。所以嘴爱也应景啦，嘴爱应景。得要有人在造段开玩笑，我阿个下高可以当活动，伊的灵魂哦，得要个活嘞啦。啊，这种的快乐，甲这种活力哦，确确实实是比任何名贵的保药佫较有效啦哈。原来查甫人真正嘴去嘴呢，其实佫拢害了了，那嘴你去嘴呢？哎呦！所以恁咧算上有遐查甫佬也无伴啊，这后生查某囝是谁啦？讲啊，落尾来迄个小吃部安尼唱一下歌，莫甲动啦。啊，有人迄种有种吼，迄个老人活动中心吼，莫唱歌嘛好去，因为遐有哪一挂吼老七的，我哪会伫遐唱？嘿，啊伊遐唱吼，看迄老七的有当时啊，可以当做朋友，嘿呀。啊，那真正啦，有差啦。你等等，这个讲，迄比食任何保养较好啊。也感觉一个少年呢，系啊，伊主本年老迄时阵不服老的劲儿，就起来哦，就起来哦。啊，听歌，听歌，听不起啊！好来。

0: 前几天哦，听到一个朋友讲吼，伊想讲要去养生村住呢。嘿啊，讲伊也退休啊，想要去住养生村呢、啊。看迄环境是真舒适，咱用心讲。但是吼、哦，后来甲听听诶，无想诶，多少啊？你有去问过哦？你有去问过哦？
1: 要缴保证金呢，他好像一两百万。
0: 保证金要缴一两百万哦。啊，然后一个月多少啊？好像两三万跑不掉呢，
1: 有
0: 的
1: 要四五万，
0: 有的要四五万哦。
1: 对，
0: 呵呵呵，
1: 三万
0: 住不到啊、哦。有的要四五万哦。呵呵，别紧啊，盖不伊咱老师，咱来迄个有钱的老人，无差价啦。因为迄是真舒适，因为内底吼，伊拢有一挂医疗照护啦。医疗照护啦，其实良心讲就是，趁你人话就是，你看养生村唔是破病开始大个呢，人话是好好人就去住伫遐。啊，有当时讲啊，我人了对吼，啊公公无啥舒服，啊人吼养生村遐拢有医疗团队，人就来解牛血压，吼啊个煮三顿来食啦。听讲人拢有请营养师来甲你配菜，那是真好，我良心讲，但是吼不便宜啦，哈、啊。哦，你也存过来千万呢，准备住遐个开会当去住养生村呐，啊，佮有厝边啊，啊，环境散步话拢袂歹啊，系啊，啊无嘞，无啦，我是讲，我听电话咧，我去叫好话啦，四五万得佮交保证金，保证金应该是押金尔啦，迄应该行李啦，你要南大应该是行李的啦，对不对？是啊，吼，好啦，所以说吼。每个人退休都有每个人退休 的这个考量啦吼，但是重点的身体爱顾好啦，吼身体也顾好，你要家己住好，要看后生做囝住好，还是讲咱要养生村住好，每项考量都不一样啊，吼都不一样。啊，那我是无要去养生村啦，啊，我嘛是会想到我有食老的时阵呢，我是袂想要养生村啦，啊，为什么我袂想要养生村哦？我感觉去养生村，含伊买一间，买一间啊大楼差不多呢。我无同啊，人迄拢有一挂团队，甲你做健康的检查吼，啊，人佫会煮三顿互你食。是哦，唔过我这个人吼，都古老，煮爱家己煮哩。哦，啊，若要食外口，我佫无爱放三顿，拢甲我限制，讲我会当食啥哩。所以这对我来讲无路用。你讲话当个爱牛什么会阿买无？啊，你啊人无爽快，你得便宜得好啊，你来搞，对吧？哎，有钱做买牛一个，买看一个嘛好啊。啊，唔通去住迄个砖卡啦，卡早吼，咱就想讲咱来退休吼，啊来去砖卡买一块啊地，好啊去一间啊，迄个去一间啊农舍。啊来遐养鸭养鸡过退休的生活。那这我是跟你讲唔好哦、喔，真足侪东西拢抛出来，拢弹出来吼，就是原来足侪是因为，会去带东西啊，拢是食老退休要去带嘛，少年的袂去带东西啦，袂啦，迄去度假会使尔，免做工课呢啊，嘿啦，啊拢食老公要去退休，拢带伫遐，啊即摆来，他只讲真正无方便，所以我那一天就是看 FB 有一个房仲咧讲，现在很多的农舍。都抛出来，丢出来，无人要买。
1: 那个十点过后，我们会。
0: 卡早拢干嘛？食老几个砖卡，坐去坐东西啊，坐地养鸭养鸡，种菜种什么花，吼，安尼干嘛足惬意吼？即马仔仔讲靠，有够无方便呢。大家拢学会啊。第一，你带遐砖卡。你讲你也讲啊，我今仔人无爽，还是咪火药牙卡有诶无？你当家己尿，甚至就是讲啊，我是不是爱安怎？咱住咧市内种。边啊都拢有诊所，你拢会当去看，啊无都有病院，哦，直接去迄落，互你较，你唔爱等公车，啊无直接客轮车，啊无基本上公车拢介舒适啊，哦，啊无就坐捷运，我袂用交通算讲较便利，对不对？啊无甚至你啊讲真正像我们在身边，我哥发心脏病发作开，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对不对？人咧哦咦哦咦来嘛足紧嘞，是不是啊？啊你大概啊，深山哪来？等下哦咦哦咦哦咦来的时阵，该送去到病院都无医啊你。听下啦，那五一五一五一五一就是五一啦，哦，啊，那五一五一五一就是无， 跟你讲，不啦，啊，就是讲，你对啊，黄西个白都白下白富啊，就医就不方便。啊，你跟我讲，啊，你逐天拢种遐青菜，食遐青菜，啊，饲，互你饲养养鸡养鸭，靠呀，你是落家己太过伊啊，买养鸡养鸭要创啥货啊？啊，就是啊，你讲，你较早人个鸡拢家己抬啊，吼，啊，你逐天拢食遐食不鲜哦，啊，买来一个菜饲啊，较远个无人，对不对啊？对啊。啊、你要购物咧，你看拢买物件，你阿去遐都拢无啥物欲啊！我骗鬼，买一个有哪来三来块，煞免买一个。好不，你来读个听我节目啊！哦，你读个听我节目讲，啊，我有一个方法，我听过来节目无哈？人阿君阿咧未使，我就阿君阿未使，我就甲买使，人就甲俺寄来啊，咱唔免出门啊？你为是安尼？啊，我毛巴都逐项未甲交掉啊，是不是啊？很不方便的啦，真的很不方便啊！所以干阿这个。要就医的伤脑筋啊，所以人起码用卡牌子增卡，所以有人感染讲去住迄个什么养生村呐、啊，是安尼啦。哦，啊那无咱南住养生村吼，咱都住啥物？怎讲较期待，较期待吼，咱都较方便呐、啊。哎呀、啊，我讲，俺那养生村遐咧一个月五万几块，我煞袂晓来买一间啊细个间啊，人迄话，迄小套房啊，无得两房个这七八百万，差不多想想个，恁都较会好个。在人讲，在人想，哎，我讲这，来，我来讲，食老爱想会开。比如讲啊，吼，迄个，我袂记要讲只阿克啊，讲吼，伊退休啊，哦，伊后生第一个甲讲啊，讲阿母啊，你甲迄间厝卖卖吼，搬来看阮住啦。啊，阿左囝问阿公，啊，无你若去住阮住遐，若住袂下，啊，无你嘛会使。来搬来，看我大尾顶啊，大后生遐啊！我会当把我的迄个书房整理出来，互你去住啊！哦，阿桥讲，我听到两个囝吼，安尼才关心我，我当然也是欢喜啦。哎，至少伊毋是嫌我麻烦啦。啊，只是迄个时阵，我嘛真正当作讲，哎，我退休了哦，会当看囡仔大吼，应该是真幸福的一件代志吼。但后来讲吼，阮后生的厝重新装潢，啊，我拄去住两礼拜吼，新妇对我是真好。啊，早顿拢门看要做伙买，啊做要买啥货安尼，啊无做伙买。啊暗顿买老外份。啊阿孙嘞吼，阿孙嘞代志，袂讲吼，拢要等我处理。讲啊老的来遮大，就是爱做老干，无咯，嘛是真正轻囝遐大吼，大了实在是真轻，真舒适啦。啊有轻松无？歹讲诶，伊讲阿克讲，我是去遐占大尔啦，嘿，来大看模样诶，哪下我遮大，袂下我要转来啊。好，所以讲去带四五天，开始家己吼，白卡白手。为什么讲呢？伊讲哦，阮囝因家哦，有生因家己的生活 tempo 啦。就讲阮媳妇几点要出门，就有一个时间吼。啊，阮孙几点下工课，就一个时间。啊，暗时啊吼，来看电视，我都唔敢开较大声咧，惊人插着。啊，冰箱吼，迄物件要放做一阵，我也唔敢后边敢放。人伊拢有固定的习惯，就对啦。啊！我想要煮一点汤哦，拢会先问看厨房有要用无。啊，暗时啊想要洗身躯，也唔敢想我洗，烦恼讲啥物工差点人过顶，敢要上班的人。所以讲是无人管我啦，嘛无人互我面色看啦，只是迄种哦，这毋是家己的厝，迄种感觉多久吼，迄种感觉可以造出来就对啦。哦，老师讲，阿伯啊，你带死我，刚刚带了哈无啦，哈你得甲带落来，拢老了，拢带落来啦，拢规心来带遮啦。阿克讲，我第一个反应哦，无。我是想要回家，竟然想要回家，所以我无啊，我要回来嘿，我要回来，我迄个也是回来住较自然啦，安尼啦吼。哦，真正等于讲讲好，我行李扛咧，我第一件代志就汤姆怕我开吼，冰箱甲冰我想要冰的要爱扛这一站，扛这一站吼，我迄、那个想要食汤米的食汤米吼，啊要食春的食春的，我拢没问啥要汤哪汤，连坐伫个客厅发呆吼，就感觉足自然的，就是很自然。因昨天讲，我咪搁高楼，因昨天知了，我咧住高楼呢，啊无你煞袂来搬人到住试看卖啊，买来住试试看，试看卖。伊讲好，你家己讲的吼，哎，我老去试。伊讲吼，家婿是对伊就好啦。啊，迄个啥？那问一句啊吼，啊顺的功课，那我昨天拢讲，我老母也唔知是不是讲我教了无好，啊家世哦，较晚一撮啦吼，晚一撮啦回来吼，啊我拢唔敢坐客厅坐伤久呢，为什么？咱想讲人回来吼，啊咱坐伫客厅，阿姨也无多坐伫客，因为老的坐啊客厅，含丈嘛无讲介绍，啊老的坐伫遐，你讲讲家世那坐落伊嘛， 不能放松，慢开叫开叫，因为坐伫遐，唔知要看场讲啥话啊呢？啊，惊开叫的啊，那不能放松，啊嘛，叫伊家己房间啦。哎，所以就是都拢无恶意啦，只是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的日子啦，对啦。所以吼，我也是想想啊，嘛是等下家己带好，带足囝也是袂吓，眼叫。后来朋友讲，直接去看养生村啦，伊讲环境真正袂歹。有餐厅，有活动的客厅，真正有需要时，阁有人会协助你生活上的事情。所以哦，我较早伊讲，阿强，我较早都听过有这种所在啊啦。啊，总觉得吼，是不是囡仔，是不是是不是迄个囡仔无爱老人啊，较甲老人上来家讲，哟，我较早是安尼想咧。啊，我这回吼，这回真正去看过，才发现讲，有人一寡这老人住伫遮，介习惯啦，介好啊。啊，所以讲就是安尼，看看讲，袂歹耶，这真的可以考虑哦，唔可以考虑咧咧。啊，其实讲，我想想，我即马吼，我可以当吼去菜市啊，吼买菜，坐公车去看病，这我拢家己会当来啊。我想想，卖特去搬来，伊是先来看所在咧啦，伊感觉袂歹啦哈。因为倒一工真正有需要时阵，佮过来想。那袂慢啦吼，所以伊讲伊看完养生村回家了后，伊甲资本想要甲厝卖掉，迄个念头就停下来了。伊讲吼，我已经破产厝啊吼，破产厝也毋是啥物豪宅啦，是无啥物值钱啦。但是我对二十几岁住个，我到二三十岁，迄个住个真哩近啊，二十几栋啊。倒一间菜单较俗，倒一间便宜，我看习惯啊。粪扫车大概几点来啊？我拢知诶。更加重要就是我家己住伫遮，我毋免得受着别人影响。我想要安怎安怎呢？早较透早要几点起床？中昼要煮面、要煮饭、要食饭，素在我诶呢。下晡要出门毋出门诶，我家己诶代志呢。哦，所以讲我想想诶，也是住遮好，爱养生村。他去讲啊，我大概也未听未当的时，啊，就直接破病了，所以他来讲啊，哈。所以说哈，伊就讲，反正哈，较早哈，伊拢想讲，食了是不是要去找一个伴？哦，伊讲其实他现在看得很开，他现在也不那么排斥了。好，啊，有老朋友讲，啊，要去陪你食饭散步，身体还不错的话。就觉得他这样子过就很好了啦，他就觉得很安心的啦哈。所以假老师也卖熊操心，然后瞎操心啦。我乌白想啊，想想我有扛无顺的，啊靠，家己过来阿长，一个人过也不错，但是吼，爱有只寂寞要伴的。大家小少要来散步，要来食只咖啡嘞，要出国嘞，行两个，也是要游览拢 OK， 较袂孤单啦。啊，安怎过你家己感觉好就好啦，吼，好啦，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收听，就咱永庆的表达心，体健康满足，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Hello， 欢迎收听《跟来 B 的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捧阿狗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
0: 属，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呦！啊，来再来看哦，今天的股票是不是就会当突破50000点呢？哈、
0: 哦，有机会啊！
1: 哎、有机会哦，
0: 今天给
1: 哦，台积电呢？哈、哦，今天呢一开盘又涨了哈，涨涨涨哦哈、哦，所以讲好吧，50000点，台股50000点呢，指日可待哈、哦，还是指时可待哈。哦

0: 看看啊，好哈。AI 啊，因为 AI 哈致富哈，所以最新的一个彭博全球五百大富豪的调查，咱台湾有九个人上榜哈。
1: 嗯嗯，
0: 受到 AI 浪潮的应用，台湾多了几个富豪被列入彭博亿万富翁排行榜哈。九个哈，台湾有九个，
2: 哪九个嘞？
0: 啊，全球五百大哈，全球五百大哈，到高位三十号位置，五百大富豪内底差不多有一百个占五分之一，拢是科技富豪，
1: 嗯，
0: 科技业的哈，啊来哈。嗯，这波的财富成长核心推动力呢？哈，
2: 当然是 AI 啊，
0: 那就是 AI 哈，
2: 没错。
0: 那科技富豪资产总计高达，哈，科技这些科技富豪，因为中资产总计高达4.6兆美金，
1: 嗯嗯嗯。
0: 占基数的总财富的36%，哈，
1: 嗯嗯，
0: 嘿。对，讲财富的话，从所有五百大里，五百大全球五百大来的财富，哦，这个科技富豪就占了4.6兆美金，哦啊，就是36%，哦，在所有的五百大财富里面就占1/3啊，三分之一个给啊，人数如果以人数来讲是占20%，安尼吼。那当然呢，因为安尼吼，所以讲今年的这个 AI 的这个科技富豪的资产是增加8000多亿啊。如果不是科技领域的富豪的资产是减少620亿，安尼，哎，哦，真的是很惊人哈。
2: 没有，所以就资金都资金动能都往那个 AI 科技相关去走嘛。
0: 对，而且呢，哈，值得注意的就是讲。指数财富增幅高达94%，都是来自美国的富豪哈。9月10号起，前十大富豪，好，前十大哈，9月10号开始，全球前十大富豪通通是美国人，哦，通通是美国籍啦，哈，应该那个。好嘞，对啊，这所以讲这财富的增长呢，吼，会使讲高度集啊集中在迄个少数这顶级富豪。那全球的首富呢，一样还是埃隆·马斯克，哈，已经高高位的财富大大增加3100亿美金，哈。另外，伊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跟人工智慧公司，哈，合并上市了，短短的时间，哈，曾短暂登顶到首位，身价突破1兆美金的富豪，哈。好，来前十大富豪，这个全球十大富豪来的哈，有来自美国的科技巨头哈，戴尔科技创办人迈克尔戴尔哈，那
2: 迈克尔戴尔，
0: 哎呀，迈克尔戴尔哈，还有还有这个就是马克祖克伯哈。马克·祖克伯伊嘛是因为推出这个 Music 哈，个人 AI 助理带动哈，也股价哈增加的资产也230亿美金。另外呢，因为 AI 的狂潮，同时也带旺硬体供应链哦，好来哦，这硬体供应链的咱台湾的哦，
2: 卖惨之人，
0: 哎，对，包括咱台湾的伺服器滑轨大厂哈，就是川湖科技，
1: 嗯嗯，
0: 啊，全球前五百大的台湾啊，这它也是全球五百大里面的台湾富豪哈，啊，台湾富豪，另外呢还有广达集团林百里哈，啊，这个川湖科广达集团林百里伊是在五百大来的占第169名，嘿，那净资产是169亿美金，哈，另外呢，没有，川湖科技是第169名，哦，川湖科技第169，啊，哎，广达集团呢，哈，广达集团是第好像不是这样，这个第169名广达，就广达川湖科技呢， 对。广达集团呢，哈，净资产169亿美金，哈，这也排在第174名啦。好，然后川鲁科技林冲吉净资产164亿美金，就排在第198名。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净资产153亿，排在242名。鸿海科技创办人郭台铭138亿，排在256名。台达电呢，创办人郑崇华哦，也是132亿，全部都是美金排在第284名。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星净资产122亿，排在全球301名。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宗净资产118亿，哈，118亿，那也是排在第341名。另外，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净资产107亿，排第349名。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净资产105亿，哈，105亿，哦，那。就排在没看到了，就这样子哦。那台湾有九个富豪哦，排进全球500大富豪，
2: 就新旧钱呐，金融的
0: 金融是老钱
2: 、啊，但老钱，然后这个新上榜的就是所谓的AI
0: 科技、
2: AI 半导体相关的基础建设的这一些这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新钱New money 跟 old money，所以没管这有这个身价就知道说现在世界上主流在流行什么。你看摊开十年前，不要说十年前了，上个世纪这个首富，那算是微软嘛，这个比尔盖茨，那个时候比尔盖茨全球首富，那大家不是很爱算吗？说如果说那个比尔盖茨100块美金掉在地上，然后他还弯腰下去捡，这段时间他不用捡了，因为一个人弯腰下去捡，再捡起来的那段时间他早就赚超过100块美金。其实那我印象就轻微，比尔盖茨的身价才800多亿美金。800多亿美金就可以做到全球首富，起码首富身价了的，超过一条，十倍啊，
0: 对啊，
2: 所以是什么？其实就是东西通膨了，这个就是通膨啊，就是通膨了，哎呀，没错，就是通货膨胀，以前800亿就可以稳坐全球首富，现在要超过1兆，吓死人了。
0: 好。
2: 米家嘛是米家嘛，但是你要开赶快的米家，你要变贵啊嘛！哈，像10年前的一碗牛肉面跟现在一碗牛肉面或鸡腿饭价格就不同了。牛肉面还是牛肉面啊，鸡腿饭还是鸡腿饭，但是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去买这个东西，这就是通货膨胀啦。
0: 好，昨天突然看到一则新闻哈，这个新闻是在讲一个板凳，一个韩式宴哈，那个画面哈，我喜欢成功。奇怪，敢有遮寒吗？那大家拢在食桌拢穿迄落较厚的衫安尼，然后详细看啊，是韩式宴哦，韩式宴怎么通常不是拢寒天要过年进行嘛？怎么现在就在办韩式宴呢？啊，天气好像也没那么冷，为什么食桌的人拢穿足厚的哈？我本来是以为说，怎么那么快又得搁在办韩式宴哈？我们都知道呢，每一年到冬天呢、快过年之前呢，就有一个人称为慈善家，叫做挂包给啦，有没有？好，人称的慈善家挂包给啦，伊拢会自掏腰包宴请街友，来办的宴请那些街友啊呢。所以昨天看到的这个新闻画面突然之间我是有一点搞个熊熊看到，以为是又怎么那么快那么早又办韩式宴，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一位挂包给啦齁，后来一些这个漫画地区的这个神灵齁，被称为善人，也有人说他是慈善家，叫廖荣吉齁，传出他过世的消息齁，我相信很多街友一定听到会觉得非常的遗憾齁，甚至我就在人工啊，会不会啊，以后就吃不到了哈？韩式宴，
2: 没有人接棒了
0: 哈。对，但是好像有听说，可能不知道啦哈，会不会是不是他儿子会接棒做？这个挂包给他，听讲高伟这时阵感染新冠肺炎， 伊高位车，高位车感染的新冠肺炎了后，病情愈来愈严重，落尾一直拢有大医院，大医院治疗，医院无好转，所以伊是伫高位二十九号迄天的，因为新冠肺炎就过世了。
2: 哇，好突然哦！嗯，
0: 对，九月二十九号病逝哈，享年八十六岁，八十六岁哈，
2: 年纪也大了啦。
0: 对对对。所以说哦，
2: 疫苗还是要打啦。
0: 嗯，多年来哦，这个挂保给啦，伊拢伫迄个农历过年前会举办韩式爱心尾牙，好、嗯、规模上大的时阵，曾经啊到一千桌哈、嗯，一千桌哈，
2: 吓死
0: 了！哦，纵然一晚年的时阵，其实他晚年的时候就一直哈、哦，他已经多年来一直受病痛所苦哈、哦，住院期间呢，依然牵挂街上的哈，遐、哦、一挂弱势哈，家属表示讲，将会依照伊的意愿哈、哦，低调治丧，预计十月十八号要举行的告别式哈，告别式。其实这个挂包给了，人生挂包给了，伊自细汉吼，这个伊家境就真清苦。一般你看会去做这种代志的人，都是伊家己艰苦过的人，拢是一定安尼吼，拢无唔是讲哦，一直拢足好开的人哦。啊，伊吼过去都是拢靠迄个什么豆腐渣啊个。豆对，加豆腐渣跟旱鸡枪哈，这个度日的哈、嗯。不过如果以八十六岁的年龄，那讲做囡仔时阵，可能食这应该是还蛮普遍的哈。啊，真正是艰苦人啊，所以讲伊对弱势民众吼处境呢，伊就特别有感觉哦。所以讲伊
2: 感同身受，
0: 没错。所以出社会了，伊就努力打拼，伫台北市艋舺地区经营印刷。哦、所以伊是咧经营印刷事业吼，落、哦、尾呢吼，落尾呢印刷事业了做做，落尾转换改道做啥呢？改卖挂包吼、哦，所以才会有挂包给啦安尼吼。好、哦，本来做印刷的，啊，尾啊换改卖挂包吼、哦。好来，啊，伊卖挂包了是安尼，哦，做生意趁钱，吼、哦，生活都较富裕起来啊，吼、哦。所以伊专提出了家己的业绩，伫过年前应请接友，吼、哦。啊，伊古办的韩式宴呢，最初是头啊是几桌尔尔，几桌啊安尼尔尔，吼、哦、几桌，啊慢慢就扩大到上百桌。2013年迄年，更加伫台北市的堤外，好、哦、这个河滨公园呢，开几千桌，哦，几千桌，哦，准备热腾腾的菜肴，哦，让街友跟弱势的民众也能感受到这一股温暖，哈、哦。
2: 嗯，
0: 哎，
2: 而且迄阵啊，我讲办个一千桌时阵哦，
0: 嗯，
2: 连这证件你拢免查，来就好你吃，有点像流水席这样子。
0: 哦，对啊，有足侪人他不是街友也去吃啊，
2: 到老了，到老了办到了就去吃。
0: 对啊，哎，但是。一到2020年办完韩式宴料，伊就宣布退休啊。
2: 嗯，
0: 好，2020年退休啊。哦，啊，退休了，他有一段时间，伊去山区去种菜，去做田，哈、哦，种田。啊，不过伊哈，始终还是放不下弱势，然后个陆续个登来到艋舺，改用发放便当个包子，哈、哦，用安尼方式个卫生纸，哦，就是赶快就是来分送给这些街友安尼的丢啊，哈、哦。延续到伊多年来诶，这个扮演的这个这个公益啦，吼，属于公益。家属表示，恭喜有事会遵照廖荣吉遗愿低调办理。告别式呢，预计伫十月十八号伫新北市邦桥殡仪馆的新月餐厅举行。哈、哦，好来，哇，
2: 相信呢万人空巷
0: 了、欸。对，伊讲小，即、這个十点半加坐，十一点公坐，哈、哦，相信一定有足侪人。
2: 对
0: 对啊，
2: 低调不了了，
0: 所以低调。虽然伊交代讲低调低调哈低调，但是哈、哦、应该是低调不了了哈、哦。嗯。
2: 因为这个挂包给人哈，迄阵啊，也这个所谓的韩式宴哦，到2020年哦，办完最后一届大型的尾牙之后，他就宣布退休。但是，以这个善心善行还是没有停止哦。过去可能哦， 板凳嘛，啊的的，因为那2020年之后就有疫情，也不太容易去群聚嘛，他所以他什么改发便当，嗯、哦换个方式哈、哦
0: 啊、便当包子、
2: 便当包子哦，啊、用
0: 卫生纸还有卫生纸、
2: 发的发这些物资去帮助这些、这个清寒的这些寒士们，所以一直有持续在做善事啦，但其实是换了一个形式啊，贵客人去板凳啊，2020年之后哎、欸、就发一些物资哈、哦、便当哈、哦、给这些善心朋友们，所以我想。所以呢，也告别式那一天一定呢、啊，哦，万人空巷了、啊，因为被他帮助过人真的是太多了。嗯嗯。

好了，咱都要介绍这美国最新的哈这个彭博调查的全球五百大富豪嘛哈啊，今大把加个另外有一个富比士哈，富比士公布2026年哈美国最富有的移民排行榜。哦，就是讲，我唔是美国人，但是移民到美国，那变成哈，而且嘞，就是这个发展了真好哈，这变成哈这个富豪的对啦哈。移民的哈，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排行榜哈，总共呢哈有144个哦，144个移民富豪，当中也包括咱台湾。台湾有几个呢？哈，台湾有11个，就在美国的移民144个移民富豪来的，咱台湾占11个，占十一个，跟另外一个国家并列第二，另外那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哈，所以咱台湾跟以色列哈，哦，这个移民到美国成为哈这个超级富豪的哈，就有11个，以色列嘛11个，咱台湾嘛11个哈，黄仁勋当然是也被列入移民富豪哈，但黄仁勋的移民榜当中呢哈，他在移民榜当中呢哈，并不是第一哦，他并不是第一哦哈。那第一是谁呢哈？第一也就是全球的首富就是马斯克哈，所以这个算移民呢哈，就是说你不是正统在美国出生的哦，这都算是移民的对啦哈。好，这马斯克呢哈，埃隆马斯克也是南非出生的哈，也是南非越南嘛，南非出生哈啊，这个是第一名哈，第一名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俄罗斯出生的哈，俄罗斯出生的这类是 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叫谢尔盖布林哈，好，他们啊两个哈，他们两个哈就是高居前两名的对吧？高居前两名哈。

0: 刚才说你看，其实你看，嗯，美国的，你看美国的首富是移民，然后这个 AI 的这个教父人物黄仁勋，他也算是移民嘛，嗯，
1: 对啊，对啊。
0: 然后那个 Google Page 嘛，对不对，嗯嗯，？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也，嗯，也是移民，
1: 移民。
0: 所以你看，美国之所以会强大跟伟大，嗯，因为一个开大门走大路嘛，嗯，就一直拥抱着这些不同世界来的这种移民，然后让他们的这个智慧啦、能力啦，还有所谓的创业，在美国这片土地去发展哦，嗯，还有再加上好的这种金融之制度，加上美国强大的国力，影响了全世界。嗯，啊，不，你看，再怎么样移民，你不太可能说，你看移民 make 一个所在成功，嗯，其实这个本来条件就很高了，嗯，然后他们还可以成功之外呢，又可以成为那种现象级跟全球级的富豪。你看，哦，这里面来这边有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1: 对，
0: 没有吗？哦，对啊，所以这是美国伟大的地方啊，
1: 从首富都不是，
0: 对啊。
1: 所以啊，南都阿贡嘛，台湾有11个嘛，哈，移民啊，全球美国的啊，这个移民富豪144个来对台湾占11个，除了南都阿贡黄仁勋以外，哈，嗯嗯，还有一个是金斯顿创办人孙大卫，哦，
0: 对啊，金斯顿记忆体啊，
1: 哎，记忆体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是Gemini 哦，不是。Gemini 哈，共同创办人高明环，哦，这个高明环，哦，这东西台湾啊，他们都是本身就是台湾人。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West Lake 哈，哦，赵氏家族哈，哦，另外雅虎共同哈，哦，雅虎共同创办人杨致远，另外还有超维执行长苏之峰，还有仙尼雷德创办人陈德福哈，哦，仙尼德雷德哈，哦，大家哦应该这个名字也有印象哈，哦。另外还有个GM 啊，Eagle 董事长王文祥啊，美超维创办人梁建厚，哦，所以这东西哈，凸显咱台湾移民到美国实力都很强，哦，那其中呢哈，哦，占最多哈，哦，这个外籍移民，就是外来移民在美国成为富豪的哈，哦，最多的，咱都来讲，台湾跟以色列是并列第二。啊，最多是哪一国？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来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0: 不知道，
1: 印度。
0: 哦，嗯，科技的，嗯，
1: 对，印度哈，嗯
0: 哦，像 Google 的那共同创办人，
1: 对，很多是印度的。哎呀，对啊，嗯，以色列当中杂工哦，以色列很多以色列裔的在美国人在美国都很会做生意，很赚大钱。那台湾哦，你看台湾跟以色列并列第二的不干单啊，哦，那第一就是印度哈，哦，印度它有19个。啊，咱台湾跟以色列都各11个，啊，印度有19个移民富豪，所以拿下呢，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最多人数，嗯，
0: 还是要数理的哈，嗯，对啊，
1: 对啊。
0: 你点选的这部是美丽人将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

0: 来自的非洲灵魂呼唤又在呼唤我啦。嗯、哦，这两天吼，有一个朋友在讲吼，因妈妈吼，这个、最近真的是比较吼有这个所谓的女性朋友的更转年的时候过什么尿尿的问题。因妈妈一公，妈妈就爱背刷吼，尤其是吼有时候周末假日啊吼，跟朋友都去爬一些吼比较家里附近的山啊，因为退休啊，我当下也去背吼，什么大霸尖山呐、啊、雪山呐、啊、吼啊，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过去就爱爬。对，过去就要背这些大山，但是最近吼都唔敢，都是选择当天来回的山。为什么呢？一个不用搞讲吼，伊妈妈最近吼有这个所谓的半夜问题，嗯，一去背大山的时阵吼，嗯，进的山当然没问题嘛，吼，那些在当天那样爬上爬下，而且都有所谓的公厕厕所都没问题。但是大山吼现在就变得很麻烦，因为大山你出去爱炸装逼嘛，炸很多的装备，而且他妈妈现在比较容易频尿。三不狗洗三不死就要找厕所、哦啊、尤其你爬这大山不可能自己去爬嘛，跟几个朋友去爬的话、哦欸、大概人会带你上本兽，那你就麻烦了呢。比如说啊，你可能就爬个三十分钟啊，慢着我找个厕所啊，你知道女生上厕所不方便，应该去嘴超不啊，我也不会一次两次三次，你的干妈说啊真拍摄，一共打个杂工背刷吼，尤其那个大山吼，每一天吼，每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拢有固定要行路的进度嘛。你上一次厕所就是拖累大家一次进度，嗯、所以妈妈最近拢唔敢去跟人吼背大山，拢给引导虎给你刷哈，当天来回啦，这样子比较不会有困扰。嗯，我就跟别人推荐讲。一定要给你妈妈吃苏鹏啊，因为吼苏鹏这个物件吼，男性朋友吃是改善这个经尿吧，这个放无尿的问题。女性
1: 排尿困难呐、啊嗯，尿不多、嗯。
0: 女性朋友的，请问别人你妈妈赶快
1: 频尿，
0: 频尿，
1: 尿又多，
0: 频尿，
1: 不、嗯，阿哥尿急就禁不掉，
0: 对啊，
1: 查甫人哦，
0: 容易失禁、哦，
1: 嗯，对，禁不掉。
0: 你跟你妈妈迄阵啊有考虑过哦，也有做，你考虑有做过带那个成人纸尿布去爬山，爬大山。但是不舒服啦，那再讲背霜一个龟仙姑刮嘛，啊你个包姐配配啊，哈，成人纸尿配配，那个整的很闷，很不舒服啊，容易哦，容易让你就搞上诶，而且后面要换要换要弹哦，其实拢伫山顶伊本身要个别让我被弹，所以因妈妈吼，我来讲叫伊去食，赶快吃吼，咱的苏鹏哦，会当改善吼，以及咧吼频尿。又容易尿急的问题。
1: 嗯，好嘞，咱苏鹏是加拿大进口的吼，伊内底主成分就是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丰、富的南瓜子素，就是对你的泌尿系统最佳的保健品。另外还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啊，个蒲公英，是啊，在全球来讲哦，全球来说，在啊，针对男女老幼哈，在泌尿系统排尿不顺畅的问题上来讲。是最佳全球最佳的产品，
0: 啊、
1: 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叫苏鹏，好、哦，苏鹏是英译啦，哈、哦。那我们去买的时候，因为它的产品外盒上面也是照啊、这个在啊、这个加拿大这样的标示哈、哦，以英文的标示，好、在外盒瓦克亚钉头是英文最大字上大字上边印，所以你去买的时阵，你只要叫英译个发音个读，哦，国语、台语、英语拢叫苏鹏。哦、所以你去药房买，你讲我要买苏鹏，安尼就好啊！哈、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总共500间，哈、你若唔知恁兜就近对一间有咧卖，你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直接电话这个电话叫上也可以哈，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

0: 好来，前几天呢，这个德国总理梅尔兹呢，伊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哈、哦、去做访问的时阵，并且宣布讲要提供哈、哦、额外提供10亿欧元诶，这个军事援助。
1: 嗯，
0: 啊，但是就是讲，伊人伫乌克兰的时阵，伫咧访问期间，俄罗斯有一架无人机竟然呢吼袭击基辅哈，好、哦，这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座迄个很繁忙的桥梁，结果呢引发猛烈就猛烈的爆炸，炸出巨大的火球，现场呢黑烟狂窜哈。啊，伫这个同时呢，外传哈、哦，俄罗斯总统普丁正伫咧准备哈、哦，要进行新一波的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哦。好来，所以讲哦，这真的是。有一点故意挑衅啦，哦，我知道你今嘛你，哦，你俄国的总理，唔是啊，德国的总理，你去乌克兰，然后要提供再额外再多加军事援助，哈，所以讲好的安尼。后来呢，这个炸这个桥梁，哈，所以火很大，烟很大，哈，那对这个桥梁是稍微有一些损失，哈，啊，也造成两个人受伤，哈，并无人死亡，桥梁也就是稍微的损伤，安尼，哈。哦、这整个基本的桥梁并没有受到大破坏的丢哈、哦。好来，那今晚哈，这个俄罗斯呢哈、俄罗斯呢有个哦，有个被迄落啊哈，这个、大动员啊哈，每个扩大哈、这个军事动员、军事动员。听讲哦，因今嘛，当然啦、啊，很多人俄罗斯很多人已经是对这个战争哦，真的是炸咖你家的国家来的时阵，你就家的干嘛讲不应该战争啊，对吧？哦，头啊一几年东西，你俄罗斯的讲炸嘛，从今年，尤其今年以来呢，乌克兰就哦，我反攻啊哈、哦、啊，当然也是得到美国的允准啊，哦，这阿伯卡炸的，一本来被怕，一作炸的想要跟你怕，哦，乌克兰也想你打我，你们自己人民无感呐、啊，哦，啊，如果我也这样子反攻回去呢，哦，我也打你们呢，你们就有感了，哈、哦，想要透过人民的啊这种啊，人民的这种啊力量，哈、哦，来反扑，哈、哦，希望啊普丁，哈、哦，就战争停战啊那个对。但是你也人人讲看啊，啊做啥做戏也要刷，看戏也唔刷哈。啊，即嘛是迄个看戏也要刷，做戏也唔刷哈。普丁即嘛吼要个征兵，而且吼要个征兵12万、12万，而且他这一次的征兵是铁腕征兵，吼铁腕征兵，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讲，如果你没有啊，即个啊当兵，哦，你没有当兵。的证明，服兵役的证明。那现在服兵役，我就这几年连既要服兵役，大概都会派到这个乌克兰前线。一共未来，如果你没有兵役证明，不准买房。嘿。好来，有一个专家吼，伫咧分析讲吼，今年的冬天可能就是哈俄乌战争的决定性的时刻哈，因为乌克兰将面临后勤补给的障碍啊，普丁呢哈。在经历2026年，这今年哈，2026年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以来，损伤伤亡记录破最高的一年，就今年哈，今年啊，所以已经嘛哈，苦于填补兵力的空缺，咱都讲了，铁腕征兵，每个征12万，所以各种的条件哈，包括哈，就是年轻的男性哈，新一轮大规模征兵啊。以后男性在申请房子的时候，申请房子哈，购买房子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兵役证明的话，那你就不可能哦，就不可能买房子的对吧？哦，当然还有很多啦啊，当然也有棒子，也有萝卜这样子哦。那这样能不能征到哈这个12万的兵力哦？这就不知道哈。代表的是说普丁要大想要大反攻的对哈啊，但是呢最近。最近呢，乌克兰哦，也真的是哈，乌克兰的这个哈，我叫做无人机部队哈，

哎、欸，不是无人机部队，乌克兰哈乌军已经嘛，我的机器人兵团呐、啊，机器人兵团在做大反攻。你怎样讲？普丁哈，今年死伤太严重哈，俄罗斯俄军死伤太严重，所以讲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哈，好冬天的时候再要进行大反攻哈，集结哈重大兵力大反攻。但是呢，乌克兰的军队这么套柜的大规模投入无人机跟无人地面载具啊、哦，无人地面载具，咱进前其实有介绍过啊，有一点就类似机器人，但是也是好比较用一个精密机械的一种载具啦，应该讲它不是人形机器人，它就是一种无人载具哈、哦、啊，比较机械化的，但是它这个载具它是可以运载、可以发射哈、哦，可以作为啊这个进攻发射哦，可能。载运的这个炮弹、炮药哦，哦，这类炮弹哦，就可以呢啊，深入敌区哦去做攻击，但不是人哦，没人哦，你人排炮弹、人提哈、哦，什么哈、哦、手榴弹什么哈、哦，就不用，就透过这种无人载具，无人机是天上飞的，可以攻击比较远的地区，那无人载具是地面战的哈、哦，等于替代人哈、哦，人哈、哦、去出战啊那个地方。那相当有成绩哦，哈！乌克兰的无人地面载具，哈，成功突破、先攻突破的俄军的防线，在俄乌战争当中呢，真的是实现大反攻，夺回差不多176平方公里的失地，哦，就是之前被俄罗斯已经占据的，哈，这个土地大概夺回176公里，哈，所以用极低的人员伤亡达成重大的军事。目标更重创了俄罗斯总统普丁，希望讲要在年底，普丁本来是暗示讲今年年底之前要完全占领哦，这个顿涅茨克哦，这个野心哦，但是呢哦，这个没有想到乌克兰的无人载具呢，发挥了相当的哈、哦、这个强大的火力哈、哦、啊，尤其是在哈、哦、维瓦蒂行动这一哈、哦、这一关哈、哦，今年哈、哦、也是在今年的维瓦蒂行动大获全胜，无人地面载具深入敌后哈啊进行攻击哈。所以哈，有人讲哦，这个哈就是现代无人化战争的典范呐哈。

我们来看一些有趣的数据啦，就是关于这场哈俄乌战争哈，俄乌战争的登多哈。其实已经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哦。第一次世界大战哦，总共打了1568天哦。说从这正式开战到全部结束哦，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568天。但是今年六月份，在今年的六月份哦，俄乌战争已经正式的长度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它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长度齁还有差不多500多天，它在如果再打500多天齁，俄乌战争的长度总长度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齁，所以这个是我的攻击本，这本是小有规模有限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欸、因为啊，不要你给我打个东西嘛，俄罗斯后面是谁？中国跟北韩嘛。嗯。然后乌克兰后面是谁？欧盟、北约、美国。嗯。但其实咱台湾也有啦，我们台湾的一些无人机相关的零组件设备，台湾的晶片也有。所以其实咱说什么？世界大战早就在发生哦，但是它是局限性在打在乌克兰领土上，而且呢，好那。俄罗斯打了4年，他的原始的目的地是要什么？原始的目的地是什么？伊德西贝乌克兰的国土嘛，对不对？他知道并吞侵占乌克兰。可是很讽刺的哈，俄罗斯今嘛占领的土地，好占领的土地，跟他第一年开始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的时候差不多。那表示什么？这3年多快4年时间哦的时间。战线都是这样拉拉扯扯，一下子俄罗斯往前推，一下子乌克兰又把它收回来，往前推，往前推。

0: 俄罗斯很多无人机也是跟谁拿的？伊朗啊，
1: 嗯，
0: 哦，所以这是世界大战没有错啊，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变成说哈，那个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就是会绑着这个自杀炸弹，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反攻俄罗斯，然后甚至深入所谓的俄罗斯的境内，你去俄罗斯去打什么呢？过去吼都是打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嘛，但是吼从去年吼古尼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吼，乌克兰他转变目标，伊去拍啥？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段时间吼，那么干妈讲好像是战争打很久，俄罗斯的经济很惨。我看完这篇报道之后，俄罗斯他其实第二年战争第二年吼，国内的 GDP 还是有上升。大家不是讲？俄罗斯米容吼全世界吼封锁了吗？经济封锁什么 GDP 哦，国内 GDP 还上升，因为呢，以对中国的贸易量暴增。俄罗斯在开战之后呢，年对中的贸易量吼年年都在创新高，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哦，中国买俄罗斯的物件开始减少。而且乌克兰意识到这一点嘛，只要俄罗斯还有所谓的石油跟天然气，这一场战争就是会是一个长期的消耗战，因为要让战争需要啥钱嘛，啊，俄罗斯要让赚钱，卖石油、卖天然气，没有像呢卖给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哦。很可怕哦！我外公，这是一场源源不绝的哈，这种资源的这个。
1: 所以哦，不管是俄乌战争啊，或者是说啊，美国啊，以色列美以一的这个战场哈，其实都有中国的背后参与啦，哎呀，哦，都有哈。那近前不是啊，这个川普有跟那个泽伦斯基，就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跟俄罗斯普丁讲。大家互相不要攻打油田，因为伊朗的战争都还没有哈那个哦，对不？哦，所以油哦，这个油就的出口就受到影响啊。如果你哪公阿哥吼兄拿炸这个油田的话，哈，这个可能会造成世界啊，这个石油的短缺，可能就会影响到全球。所以川普有安尼跟艺术跟提点啦，哈，讲大家都互相不要。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讲哈，愿意配合啦，哦，就这样子，
0: 他还是有去打啊，哦。那去年2025年，相当于川普也搞，接着泽伦斯基安尼讲，因为乌克兰的我的讲嘛，对于过年啊半年都开心哦，他们无人机开始去轰炸所谓的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而且炼油设施对外出口，以及专门打俄罗斯对外出口的炼油厂、炼油公司，所以的咱讲，今天只要你俄罗斯还有钱，你还就可以跟我继续耗，因为也物资不只来自哈他们自己俄罗斯本身嘛，来自中国，来自北韩，来自伊朗，但是北韩、伊朗跟中国，他要什么？他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啊，所以这场战争就是资源的消耗战啊，真是消耗打到四年，绝对不会是只有
1: 伊朗也是啊，
0: 兵兵乓乓啊，
1: 伊朗重点还是在石油啊，伊只要伊石油，我都温水买出去哦。
0: 所以当，所以对啊，所以当第一个讲起来，川普就北上澳洲啦，因为这场战争吼，欧洲既没有出钱呐，但是爱出不出，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多的意见。但是呢，力没有出到多少啊，哦，可能因为澳洲国家家底吼，可能增加拢无够。你看你昨天多开始无偌久，德国哎增加一台送出去，所以发现讲哎呦安尼啊，我家底德国内底吼国防
1: 立出世界大
0: 战，哎呀，对，
1: 老货，
0: 对啊，就是出钱有啊，但是出力也没办法出多少力，就是那这一场战争就凸显了欧洲吼。北约国家的欧洲啦，就除了美国之外，
1: 安逸太久了啦，
0: 没有只
1: 安逸太久了，
0: 他们只想缴保护费，就是啊，我有点哦，我刚刚去参加健身房，我花钱参加健身房了，但是你无家己去做重训啊训练的话，你的战斗的肌肉、身体的肌肉不会长出来了，
1: 对啊，所以
0: 欧洲是这样子，
1: 所以德国军人就被批评说，一个比一个胖，吃个肥东东哦，是变哪迄落，变哪震惊，
0: 那还有一个大家嘛，开始往听下法国有什么？佣兵团，好，海外佣兵团，他们利用工，哇，你今天只要来帮哦参加我们法国佣兵团，我给你薪水哈，啊，给你吃，给你住，然后你服役几年之后，你就会变成法国的公民。这三秘书，法国人家己无想要去拍一场战争。

0: 嘛，嗯，所以我不是说俄乌战争，我是说有些法国的一些海外的战场，他们全部都不会用自己法国人的哦这个兵去打，而会用什么海外佣兵团，其实就这样嘛，外包把战争给外包出去啊，所以嗯，跟、哦、所以你看欧陆国家啦齁，真的很弱，真的太弱了、嗯、啊，动不动就上街抗议啊、嗯、哦啊
1: 看来的人权啦、啊、多元种族啦、啊、
0: 左啊，物价太贵、啊、房价太贵齁、啊哦、你今天去问乌克兰的人，嗯，有人乌克兰有民众去上街抗议说，哎呦房价太贵齁、哦、然后找不到工作，一个希望战争给结束啊，所以那公子哥嘛，那欧、嗯、洲 国家就是公子哥国家，嗯齁、哦、有钱啦、啊、老钱、嗯、他们就是 old money 老钱啦、啊嗯、啊然后生活环境也不错，错，那所以他们就会用那些钱跟生活环境去吸引说想要来住欧洲的这一些人、啊、但是自己一毛钱都不用付出、哎、好，所以被川普给送川普，哎呀，合理吗？
1: 其实川普骂的都是实话啦，都是真的啦，所以
0: 没有，我说相对的、哦嗯、我还说、哦嗯嗯、就只有欧洲是公子哥的心态吗？我们台湾是不是呢？
1: 也是啊，
0: 对啊，嗯啊，我只是要讲这一点哈、嗯，对啊，这么这节兵你啊，哎呀，咋咋啊，哎呀，
1: 好了，
0: 哎呀，说啊，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也
1: 希望慢慢
0: 啊，你以为你不当兵哦、嗯，就是说、嗯、啊，我乖乖的、嗯，人家就不会来打我，谁敢想那个？
1: 没这一回事，
0: 游戏不是这么我们这样、欸、这么想的啦，哎、
1: 欸、哎、欸欸，好来进攻格哈。
0: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风干雨，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嘉贺来分享哦。
2: 你阿做讲吼，家己讲食，我家己娶孙娶不过，娶到美国去娶孙。哦。哎、啊，不要讲许多人爱囡仔对哦，人伊美国吼、嗯，你大不大的事吼、嗯，我那囡仔拢伫啊，大不大的事都爱食钙。
3: 啊对啊。
2: 那补钙。啊，你看哦，我那孙啊，今嘛一个是台湾过去哈。嗯。大家拢嘛要爸爸查某都爸去睇去我阿哥啥，伊钙那食迄个吼，迄个头脑嘛真好。嗯，大家拢做个、
3: 欸啊，对哦，对哦，
2: 今年86啊啦，嘛、是爱食钙，迄较早吼，咱较唔知呀。啊，无啦，今嘛到尾啊，拢食钙，钙唔是干骨骨尔呢，个、心情啊、腹内、头脑。
3: 这
2: 哪行？嗯，对。较
3: 袂痴呆
2: 啦，
3: 较袂痴呆。
2: 我是讲恁讲做会到吼，正经讲的。黑薯片唔是油啊，讲啊要食个定时，食个淡。嗯，你做会到了，敢那不多油，你就加食不。嗯，系。真多可控食的，我是经验足的。
0: 咱这个姐姐真的是经验谈呐。
1: 一句话来形容，经验谈。86岁哈，哎，这位啊，这阿姊，用咱较传统的吼，传统的伊诶，咱台湾人咧讲的。精工啦，这个阿姊吼，这个阿姊就是做精工的，精工就是人清澈吼，哦，就是很清楚的，很理性的，很有思考能力的哦，很厉害，很聪明哈。所以你不怪伊咧讲伊的子孙啊，其实应该拢因有因家己家族的这种这种基因的遗传也有。你看对钙粉食钙粉，伊咋讲会顾头壳？哦，唔是干那顾喙齿，唔是顾骨头尔，顾切顾头壳，顾心情。哦，这拢是伊讲伊食足侪的经验哈，经验谈。哦，连带伊的孙啊，吼，那家族啊，安怎食，安怎迄落吼。真正哦，这个阿姊哦，真的是精工的哦，足精工足聪明的一个人吼。
0: 对啊，没有错。
1: 86岁哦，
0: 清清楚楚啦。
1: 哎，你讲话，你话那分析条理吼，啊，经验谈的分享吼，哎，啊，家有的人就讲哦，足好，真啊，足好，足好吼。啊，但是伊有法都去甲讲啊，这重点伫倒位吼。所以当然他吃了很多啦，伊讲伊足少少侪有这个经验谈吼，所以侃侃而谈吼，啊，加上从伊的哦，这哦孙辈。哦，诶，情况吼，安尼，吼，你看，伊讲，伫美国，人医生都叫你有心都爱食钙啊，没有错啊，吼，有心都爱食钙，孕妇要补钙，所以吃德力珊瑚钙哈。我一个朋友呢，前几工我甲我见面的时阵，伊咧讲吼，伊进前去爬山跋倒， 好、哦，我那赛车经过一间中医诊所，伊讲我进前拢伫只迄落针灸，我讲啊你是搁咧针灸啊？那你脚头骨搁咧疼？伊讲无，伊讲伊尾椎，吼、哦，伊讲伊去倒，伊就是去爬山，吼、哦。八月份咧落大雨，迄阵啊，八月份落雨落足济，对唔对？伊搁走去爬山，吼、哦，伊讲啊，那浪小，我有浪雨时走去爬山，啊，就骨倒断落去，啊，断了尾椎，疼噶，伊讲疼足久诶，疼足久诶，有针灸，吼、哦，啊，落尾食咱的钙粉钙油，伊讲嘿。吼、哦，迄针灸嘛无随好诶呢，真正着爱恁诶钙粉钙油呢。伊讲无，我是安尼听个，哦，未坐呢。伊讲未坐，无我都坐呢。吼、哦，啊，即嘛若要坐，着爱安尼啦，安尼先骨去一边啊，用大腿坐着对啦。吼、哦，吼、哦，伊讲吼，我着吼安尼一直针灸，一直针灸，啊，搁食恁诶钙粉钙油吼，真啊，甲愈吼愈啊买啊愈讲愈重安尼，啊着安尼好起来啊，吼、哦、好起来啊，啊即嘛搁咧招要爬山吼、嗯嗯嗯，所以讲哦，真正吼，咱诶得力钙粉钙油。有超级棒的哈、哦，得力酸哦钙粉，你看得力钙优。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所以这里哦，这嘛美国跟中国美中对抗哦，现在已经过去可能就是台面下较劲嘛，哈，然后或者是哦，好来好去，高来高去，啊，可能哦，这个美国总统去中国，啊，关系较好一点嘛，是讲习近平拿去美国访问的双方的关系会好一点。可是现在哦，我觉得中国跟美国哈，他们都不想演了，尤其是美国哈。那打个工，宅嘛，讲习近平这个上个月哈出访去白宫出访嘛，啊，然后我的工人嘛，先本来工被抓哈，那个川普要带那个习近平去看所谓的旧金山合约哦，看这个历史文件啊，这都我改条件没有改过。该睡鬼了。旧金山合约的历史文件，二次世界大战了、啊，战争结束后大家签的。这个后面这个里面就是咱台湾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嘛。哦，台湾一说那旧金山合约里面没有说把台湾跟澎湖要归还给中华民国，那个时候还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这样子。好、哦啊，当然被冲方给否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哈、哦，就是这两天打然后顶礼拜哈，这里咱的我们的海巡署。哦，载着我们的东沙群岛，我们的海域附近哦，用这个水炮哦驱赶所谓中国的渔船跟铁壳船嘛。哦，大家快点压平哦，大家这样，我们海巡署的那个巡洋舰当，用水炮去赶那个、这个、中国的渔船，因为一开始间隔嘛，说哎离开，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域领土，请你哦离开哈、哦，如果不离开的话，我们就要用水炮驱赶，有警告过后。依国际的合约警告之后，他不走，他抓抓啊吼！这大家有看到讲，哦，水炮，我他妈刚用抓水吼，无啥，水就恐怖呢，
1: 船那拢个抓派去耶，
0: 抓派去哇吼！一看最后，我看到最后，他连那个什么冷气啊，船上的那船上的这冷气还有装备，啪，好像被真的被那个被炮弹炸开一样。然后，而且他引擎连引擎都被我们这喷坏，可是我们是在我们海域里面是合法的执法、哦、
1: 是对，是中国的这个船违规啊！
0: 啊，能够进河去
1: 越界捕鱼啊！
0: 一准没法都行，我们海巡署还帮他拖哈、啊、拖去这个公海，拖去公海拎到的代级，还有什么阿哥我们本东本东家，然后这个事情，这两天其实，在新闻或者社群上哦，都大家都有传阅嘛啊。我的看到这个网友就说，哼，对，老子的税金就是要这样子用，
1: 没错、对
0: 吧。然后这件事情，其实这两天哦，川普他本人的脸书哦，一本人的脸书，这不是说这恶搞，他有是认证过，有打蓝勾勾，他就分享了台湾的巡洋舰，好吧，那海巡署的这个船哦，去喷中国的这个哈、哦，然后他说比个赞，超赞，川普。可以用这个很小，这个绝对是一个联动的啦。我们的海巡署去喷船，然后川普会去分享这个，
1: 分享那个影片，
0: 影片、还有这个这一则事件，这是第一个，这个是小到这样子，他有分享。另外第二个就是说，近两天哦，咱跟美国买所谓的 F-16 哈、新式的战机哈、V 型嘛，新式的战机
1: 66架，
0: 66架交机了，交机了，从美国这样叭叭叭叭，
1: 66台，
0: 金安
1: F-16 战斗机。
0: 然后新型的，我们新一代的战机对美国啊不会来台湾，川普也分享了，而且他在他的脸书上，毫不避讳的，美国的国旗，跟台湾民国中华民国的国旗，那个阿舅，习近平上个月才刚离开，这是被他输了啦，
1: 没几天
0: 了，对，这是被他输了，连面子都不给你啦，所以现在哦，
1: 还有现在美军有顾问团、等于是美国国防部就宣布、这个美军顾问团啊，这个要长期驻进咱台湾哈，台湾的新领事馆哈，
0: 过去哦，美军呢跟台湾的台。美军跟我们的国军合作，都有一点奄奄一息啦，办哈，然后看到哈，然后有时候故意拍几张照片哦，那露一下，然后跟我们有些训练呐，组织啦、作战也是请美军来训练，过去这些都很低调哦，怕中国给抗议嘛。阿胆奇丹小棍教他讲哎，这个是什么呢？这已经不是美军哈，是美国的国防部的。官员
1: 高官哦，
0: 高官直接 进驻
1: 我们的国防部
0: AIT 哈，就是跟我们国防部就是直接哈官员对官员哈这种层级哈来台湾哈直接连线，因为贵体这边哈联络啦、通知啦、协询这个动作其实是要透过什么台美 AIT 还要再转一手，就马边一个咩，我一个国防部哈直接。
1: 对台湾国防部，
0: 对对对，进驻台湾，直接对台湾国防部哈、对，所以啊，所以不管在作战啊、指挥啦、啊、通讯了、这个职位只有台湾吗？美军的作战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看，他会是看什么？他把韩国、
1: 日本
0: 所有的第一防线的、作战的防线全部都把
1: 第一岛链都布置了、
0: 就是拉好了啦、
1: 对啊，
0: 要赌的啦、可能呢明年最有可能就是明年习近平会作怪吧、因为一这个国家主席五年一任又到了2022年，你马上算计嘛，虽然说只是走个过场、可是他要跟大家这样说，为什么我可以连继续连任的理由、不是
1: 还有一个哦，等一下哦，这个哦，独家单独来讲的，就是讲好，等一下，我们还刚休息，
0: 那我们先休息。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语言的力量。有一天，女儿们放学回来吃点心，妹妹不小心打翻水杯，没想到姐姐一边拿抹布擦拭，一边斥责妹妹说：
3: 你怎么笨手笨脚的，真的很会添乱哎！
2: 我大吃一惊，问姐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妹妹呢？
3: 上次在公园玩，有个妈妈也是这样说她小孩呀。
2: 我这才发现小孩的模仿能力有多惊人，所以我决定跟孩子们玩一个游戏，名叫谁在说好话。游戏规则是大家都要选最正面的方式说话，比如口渴可以说我快要渴死了，快拿水来，也可以说我很渴，请问你愿意帮我倒杯水吗？我问孩子们，如果需要请别人帮忙拿东西，可以怎么说？要说喂，帮我拿东西，还是
3: 姐姐，我太矮了，拿不到上面的书，你可以帮我吗？妈妈，可以请你帮我拿那本书吗？
2: 女儿们回答渐入佳境了。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想给他们的知识和观念太多了，在此之前不如先教他们如何多说好话吧。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9: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8: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9: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8: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好来，咱都假讲哈，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个在最近，而且这些消息、这些情报都是美国哈，啊、哦，这类、個、的。共享应该共的共享也特别有一点哦，就是就把它分享出来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拢伫伊家己的这个 Truth 哈啊，这个真实网站呢也分享出，包括咱台湾的青岛有的中国的这渔船，唔知真正是渔船，还是哈冒充渔船的船到咱台湾的海域越界哈越界啊，咱基本咱台湾啊这海巡都不客气啊。哦，底下用水炮的，给你冲弹弹个好哩哦，弹个也准啊，袂顶袂当。后来咱个甲拖出去哦，拖去外海啊，佮上因军官一个人一个便当，真正有够好民族。好好，但是民众
1: 国际法啦，
0: 民众很开心。民众说，我们缴的税金花在这样的话，我们很开心。
1: 对、嗯、对，要硬起来嘛。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呀、啊，
0: 越界了，你搁在地点点
1: 哈，人拢亲门打花、欸，打到你头壳顶啊，
0: 乱来，
1: 你搁底下用这广播，无路用你个准抓，对不、
0: 啊？啊，再来就是讲，最近这两天有决定哈，那这个美国卖给我们66架 F-16 战斗机，啊喏，交机，
1: 对啊，
0: 高机，
1: 36架、
0: 哦、F-16 战斗机哈、哦。另外呢，这也是美国方面也有公布啊、就是美国直接从美国国防部派出啊，这个啊国防部高官啊住进我们台湾国防部啊，这个军事的哦、啊、这种这岛链的布置啦哈、啊，这布置啊真的是在一根这是也就是摆明了啦哈。啊摆明啦，你喝大哈，而且其实哈，一切的一切是冲着哈这个中国来。那中国哈，在美国的目前，他们有情报，就是2027年这习近平可能被下台之前呢，他要完成他一生的执念啊。这咖喱什么什么，你该喝的啊，讲啥，拢无路用啦，无这种代志啦。好，要台湾，要得到台湾，这是习近平一生的执念啦哈。我跟你讲，习近平哦，你真正。你不会了，到你眼睛合上的那一天哈，把酒砍下一缸，你还是达不到你所要的啦哦，真的是啊，所以讲啊，在美国哈也是啊，处处呢哦，这个最近这些表现的也是告诉中国，那当然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台湾哈，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永远都是被保护的啊，没事啊，反正天塌下来有美国帮我们顶着哈，我们要了解到哈，我们的国家在做什么。美国现在为了这个防护这个台海，他们在做什么哈？还有一个哈，我都要讲的哈，现在那家的东西连续这几天出来消息，都是这几天出来消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有没有？美国的情报单位抓到一个什么中共的女间谍，在美国干什么事呢？在美国哈，跟踪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哈。嗯。这个情报为什么？这个消息我也出来，美国那边放出来哈、哦，代表你中国，你伫台湾呐、啊，你对台湾咧做的代志，你伫美国咧做啥物吼，我们都知道啦哈、哦。好来，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呢哈，因伫进行调查发现，有一个美籍的中国啊，对华裔哈，一个女子叫张婉莹，伊伫美国呢哈，在美国的西雅图，伊本身她的职业是做防仲。但是呢，也接单帮中共做间谍，简单讲就是安尼的对。伊替北京政府监视咱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后生赖廷瑜，吼、哦，他就跟踪他啊。赖廷瑜他在美国吼、哦，这个工作吼，这个女的表面上啊卖房子的哦，我是房仲哈、哦，那她就是哈穷盖博哈，有个我那有其他哈，好像其他还有一两个大陆的官员，中国大陆的官员，好拢盖保持联系的对，然后呢哈，她就是长期都在跟监哈这个赖廷瑜哈，尤其是赖清德哈这个上任总统了哦，包括啥呢？包括因到多里队门牌号几号，因拢几点上班，因开的车牌号码是啥物，伊有几个囡仔读啥物学校， 有没有恐怖，就是这样子，这个都完成了一个记录哈，跟监哈，每天这样哈，常常这样跟监，然后伊的掌控啊，伊的我都掌握。在美国方面担心的，就是讲，万一如果这有台海冲突的时阵，那如果说啊，你们的领袖的孩啊，的孩子哦，就被中共拿捏了哦，哎，会不会影响？当然会影响啊哈。所以这就是美国的，这也是昨天公布这个消息。那这个女间谍呢，现在已经被抓到了哈，被抓到了，而且移送法办哈，依照啊根据美国联邦啊这个联邦法来讲哦，一共可能严重的话，他可能会被判到10年10年哈。所以阿强啊，私底下拢在做什么代志啊？咱台湾人当然咯，干嘛啊？日子吼吼哦，这是生活吼，这岁月静好吼。但是其实我们啊，多少还是要去关注哈，关注哈，这不要
1: 这么子吼。你看这边吼，美国 FBI 哈，美国政府公布这个讯息哦，出来吼，甲大家讲吼。第哈，美国绝对禁止哈，不管是不只是中国，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在美国所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再来哦，其实这个猫，这个细节很多。第一个，然后过来的讲，打咱讲老先生总统也跟那可能提美国应该是工作吧。那这一部分其实美国这边哈也是有 watch out 了，就有时候在暗中保护他，或者是在这些对这些政要名人尤其是台湾的总统好的友邦的这些家人，他们也有在私下去保护他。然后再来呢，其实哦，这类间谍人家也跟踪他很久了，很多细节呢，比如说包括说一用通讯哈，他其实这个女生间谍不是公公哦，他有受过所谓的反侦查的训练嘛？什么叫反侦查训练？伊要去甲罗清正总统应该来偷窃，还是讲跟踪他的时候，都还会注意嘛？拍了照片之后，哎、欸，他自己也说不要通过什么微信啊，或者是就是那公众软体去传他们拍好的照片，要用什么 AirDrop。就是讲 iPhone 跟 iPhone 的手机啊，之前蓝牙通讯，这个就不会有所谓的通讯记录。他对这些反侦查的动作，他都很仔细，而且也这类哈，也中国的那个微信群组里面哈，还有很多的中国的高官嘛，好，比如说啊，我拍到赖清德的儿子，他就那个中国的高官还给他按个赞，那高官一就按个赞，高官二也给他比个说你很棒，点等等。所以这一个被抓的这个中国的女间谍，她也是有受训过的，也有反侦查意识。但是为什么 FBI 会清清楚楚细节哦，这本所有细节都公布出来，人家盯他盯很久了啦，人家盯他盯很久了啦。你意思的说我随时都有人在盯着你，你如果在美国搞这间谍活动，我随时有能力我就要收好证据，因为 Migos 是讲求证据的地方，我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我就可以包起来给你包了，然后把这些事情公布出去，然后用间谍罪来判你。所以这个也是美国一个那个反征收的那个国力的展现。

哎呀，有一首歌哦，今晚在那听这老歌，我突然想到有一首歌。那一天我跟朋友去看房子哈，哎呀，我就一直唱那一首歌。那个房仲就问我说：“啊，你今天陪朋友来看房子那么开心？”好，全程都我在开心，我在跟他聊聊一些房产的市场啊怎样？因为那是我朋友的小孩吼啊要买的房子啦吼啊，朋友的讲啊，请我去帮他也看一看房子，做做参考啊呢吼，是安尼啦吼啊来吼那一首歌，我们要先把它找出来吼。

0: 近哦，唔知是安怎哦，我周遭的朋友哈，都买房。我周遭的朋友，
1: 而且情人的黄衬衫哦，
0: 没有，只有情人衫，情人衫就这样而已哈。全部都是七年级、八年级的哈，情人衫，嘿，情人衫哈。不是衬衫的衫，是山哈，嘿，所以呢，我说最近哦的这个买房，我周遭的朋友的小孩都八年级、七年级哈，哦，都买房的，有买房的了，最近买房的大概就这个年纪啊呢哈，啊，我拢有去看哈，啊我啊嘛无准有诶较远无我都去看，我也都会帮了解一下，讲哦到底他买在哪里啊嘛多少价格啊呢哈。那这个礼拜天哦，我接的朋友的公啊，他女儿可能要结婚了哈，啊，要买一间啊，这个啊入住的新房哦，啊去看一栋房子的，对了，大楼哦，大楼啊，他就是这个大楼呢，他就是在高雄的古山区，大概怎样哦？古山区那他旧内围哈，就是他旧古山，旧古山这边叫做内围，加的叫做内围，好啊，那他新古山这边。家都是美术馆，就是美术馆，那内围就内围的这一边的古山区，其实包括从美术馆也一样的，如果你的房子盖的这个方向，做、只要你那个方向对到了，你就是都可以看到财山，可以看到财山。哎，刚我朋友以这个这个孩子要买的这一座这一间房子哈，哇，我感觉就特别喜欢呐。他电梯出来哈，按电梯门一打开，电梯门打开就是一个很长，因为这几楼有八户嘛哈，哦，六户，一楼有六户啊，所以电梯门出来哈啊，整个有一个看出去外面的那个玻璃哈，刚好就正对着财山。拆山，嘿，所以哦，电梯一出来的时阵，电梯门一开，那你就会看见山，就看见山，哦，哇，那这下还得了哦，开门望见山，哦，我当然我就想到这一首歌，每天开门就望见山。

天推门就望见山呐哈。但是我讲我昨我礼拜去看这间朋友因诶囡仔要买厝，他进到家里面是看不到山。哦，家里面看出去是看不到山，只有楼梯的电梯出来的电梯间，电梯门一开就直直望去就是柴山，而且呢，可能哦，因为它的是比较高楼，不，它在15楼，所以看去就刚好看到柴山的山顶，哈、哦，所以就是一路哈，一路青零零的山，就是伫你的电梯出来的电梯间这里就看到山。像我自己住的家，我们家的电梯间出来看到什么？前面的公园，公园的树，公园的绿地。那我进到里面，进到我屋子里面，同这一面我还是可以看到公园，看到树，但是我就看到这个景，我一刚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景，我就突然哼唱这首歌：每天推门就望见山，从早晨看到夜晚。阿姨的房仲说：哇，你这么开心，好像房子你要买的这样子。我说没有，因为一推门开门就看见山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相信有啦，就在那一带，只要你是住在山，你的方向又对着山的方向的，应该有很多这样房子啦。但是就是说整个看到都是山，你都没看到马路，其实你还走哇，靠近那个落地窗、落地玻璃那边，你就会看到马路。只是电梯间开门开的时候，你没有靠近嘛，你没有靠近窗户，所以你只会看到南路那路山安尼尔尔吼，这个景吼。好嘞吼，所以好。这个买房哦，个人哦，所以有时候我的公，我很喜欢看房子嘛吼啊，看看咱去看厝吼，咱买厝看厝吼，最重要吼，我大概当然价格是大概人一定是要计较嘛吼，这要出便宜一点哦，小寸个小个个小，但是重点就是要先看你自己喜不喜欢。那喜欢的话吼，对啊，那个房子你进去了，你个坐嘞吼，啊你底下改安呢，哦只坐嘞，遐听听嘞。阿喜公啊，那里晃一晃，走一走，看舒不舒服哈，舒不舒服哈。那像那一天，我觉得这个房子基本上我在那边一个多小时，我觉得是舒服的啦哈。所以这间厝是我之前屋主有住了将近7年哈，但是维持的不错哈，维持的不错啊，感觉是还算是蛮舒服的哈啊。虽然我朋友讲小细间、小细间、小细间，一直嫌小细间、小细间啊，小细间嘛这边2000万了。我讲一切都很好，那你如果叫我拜托我来看，我觉得很好，很 OK 哦啊，该了解的有了解了，有问了我详细，但是唯一哈，这、哦、唯一的就是那个哈、哦、价格呵呵、哦、就这样子哈、哦、啊，因为它就在靠近山嘛哈、哦，所以整体来讲，感觉那个空气也不错哈。哦

0: 明天哦，今仔日其实都感觉哦，今天大家都有感觉哦，这个日头已经有较嫩落去啊，哦，明天低温已经开始有16度的低温了哈，哎，
1: 是全台吗？还是，
0: 没有了，最低温了，哦，不会是一整天16度，就早上可能最低温会有出现16

0: 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了，我就分享哦，刚好最近都有陪朋友去看房子哈，嗯。另外一个朋友哈，他买这个房子呢哈，一共啊是算是家族大家一起好集资购买哈，集资购买安尼哈。啊，我这朋友伊是长期在台北上班，但是伊是高雄人，诶，长期在台北上班，他一直想要跟公司申请哈。申请回高雄齁。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是感觉讲父母年纪大了齁，啊妈妈身体健康，尤其就是赶快啦，是脚没啥好啦齁，脚不太好齁，长期可能工作卡齁。他很孝顺啦齁，所以几乎在台北上班一个月上班都等了一两次齁，安尼你就知道赚钱，我说你赚钱坐高铁齁。来，另外呢就是说他也喜欢高雄，越来越喜欢，所以说这两个原因，那所以最近呢，他就买了一间房子，哇，那就很开心哦，开始都有很多憧憬哦。那一天我跟他去参观他的房子，就在高雄蛋黄区的蛋黄，蛋黄区的蛋黄区，就是高雄美术馆这个所在。那他这一栋大楼的住宅呢，最大齁，一共他看上的就是很大的前庭齁，还有很大的中庭齁，有前庭后院，那哪位共齁，其实是中庭啦，有中庭前庭齁。好来，这个就是你在台北根本享受不到的。台北，我跟你讲，地堡嘛无啦，吼，这个讲哦，前面的庭园啊，哦，种花种树，吼，这高雄其实很多大楼往内缩，哦，大家有很多大楼今嘛的 key 哦，让往内缩，因为对建商来讲，他们可以拿到一些容积率，吼，所以是哦，大家都大楼会有退缩，那退缩起来，你一种的感觉就很好，不会讲在路边呀，在路边呀，然后整个这个内缩的这个庭园呢，大家都有造景，所以我当时啊有事没事，特别呢秋冬季节，我就很爱在我自己住的这个附近的地方，我就沿着大楼一栋一栋安尼走，安尼行得好啊，就这样散步，因为都每一栋大楼都有退缩，你就可以散步哈，也不会晒到太阳，好，然后呢，你还可以欣赏每一栋大楼都有很漂亮的植栽造景，哦，光是这样哈，就比你去做什么还要开心哦，真的。那因为朋友买这栋大楼哈，他有好几栋嘛哈，所以他除了很大的庭园前庭以外，后面又有中庭哈。一共这就是他买这栋房子的主因，还是考虑到妈妈哦，妈妈哦，一共未来可能妈妈如果他有时候说啊，就是腿脚不好了，好，可能啊要去起哭哦，要看医生啊。这个房子毕竟在市中心的蛋黄区，哦，要就医也方便哈。所以呢，伊就讲这样子哦，就是他方便他可以照顾妈妈哦。啊，因家己原地住的是较属于较高雄的，也不远呐，但是就是不是在市中心啊那的地啊哈。另外的是讲这个房子，它有这么大的前庭，还有中庭。够了，伊讲我妈妈如果在这边吼，腿脚不好的时候，拢不免去推到底下散步，哦，底下散步为中庭散到底前庭，为前庭个散登来到园地，真的哦，就光这些走路啊，不是不太需要的吼，这个什么哦，在去外口了哦，什么运动啊，你要运动一下都拢有够啊。我讲对，尤其在台北，你真的是买不到这样的台北哎呦，就很饱和了嘛，寸土又寸金哈，不可能嘛，哦，所以说哦，这就是他买这个房子，一切的一切出于他的孝心啊，为妈妈的健康，未来的哈，妈妈的这个呀退休养老哈，哦，考虑的很多哈，哦，的确哦，我当时啊，干嘛讲哇，哦，很值得哈，哦，你就觉得很值得，你家等于你家的楼下就是大片的公园绿地，安尼就对啦，哦，你就安尼个想。
2: 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
3: 所以现代人其实很重这个所谓大楼下盖嘛，现在为什么会说哦，就是有说这个日照权嘛，哦，嗯，你不能的建筑，我相信台湾的建筑法规里面也有写进去，就是说啊，日照权哦，你比还没开大楼可以，但是你别当个哦，人的这个你塔隆冻掉了，而且现在因为有退缩嘛，退缩会换这个容积率往上盖之外，可能它退缩的部分哦，它就做一个所谓的这个开放的空间哦，绿地嘛，哇，那两块块住在豪宅后，所谓说，哎，欸，你怎么可以去豪宅前面的庭院哦，这样子散播哦，有的绿地空间，而且是这一栋这个建筑物前面的绿地哦，黑的是阴的是公啊。那个放开那个绿地，然后换取容积率，让可以往上盖这样子，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国家啦，不管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城市的进步哈。除了把空间盖好盖满之外呢，大家也希望自己能够走到楼下，可以晒晒太阳啊，有一个花园，有一个草，有一个草地，甚至有一个可以散步的地方，这个才是生活嘛，阿伯出的跟他。等一起困哦，那关在房子里面出来就马上是马路的话哦，这样子其实很压迫。
0: 对啊，所以哦，你看哦，只要哦，沿着一栋又一栋的大楼散步走路哦，这也不会免吹风曝日哈，啊免惊落雨，然后一栋一栋的大楼各自有应该的造景庭园。哦，这就是让你这样散步都成为走路散步都成为一件很有趣的事。
3: 台湾不管方方面面啊，你老公从经济实力来讲，那已经是所谓的进入已开发国家，这个无可厚非啦。那的 GDP 人均 GDP 已经这两年超越日本跟韩国，日本韩国本来就是亚洲已开发国家的代表，而咱台湾也是。可是有我们台湾很多的，包括的就硬体设备啦，法规啦，或者是这种居住的环境跟日韩尤其跟日本。其实还有一段需要学习跟追赶的这个空间啊，但是慢慢的啦，旧的居楼可能cover发多嘛，因为古的所在有所谓的
0: 它在拢都起个紧绷嘛，顶多都是有一个骑楼啊那样，
3: 对啊，都更的问题啦，然后停车的问题啊，汽车的动线，机车动线的问题啦，那现在如果新的所谓的从化区和部分道路其实规划的很完善包括就连行人路人的这种。行走的这个路权也有规划在里面。这两天我得看到，我相信住这个中立火车站前面哈，现在我做的还不错哈，我是看的影片，有人去走中立火车站，它前面的这个人行道跟道路所谓的整个大变革哈，一把这个行走的空间还给路人。哦，迄个中立火车头，这头前行出来，那边那个道路吼，真的这样用高空拍机拍下去，其实有点在日本的感觉，因为行人走路的空间变得很大，然后呢，然后车子它就是限缩嘛，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去不管是东京或大阪的那种都市规道的那个车道的这种规模，还有人行道的规模。哦，那样对这个中立火车站附近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我是觉得这个。这个叫做什么？人本交通，以人为本的交通。过去是以车为本，汽车、机车为本，但是慢慢，那先把品质提升了。以人走路的行人，人本交通也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哎，两公有住这个中立火车站附近有翻新过的这个道路的听众朋友，可以卡点扣音，你们分享一下0800775599。
0: 来，谢谢来接咱开用口音电话，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3: 空吧空空
0: 七
3: 七五五九九。

0: 的确啦吼，即马新的吼，这个大楼吼，新盖的大楼哦，大部分都盖大楼啊。说实在，伫市区市中心来讲，你要买到那个透天的就已经越来越少了啦吼。而且啊，毛就怎样发现，现在年轻人并不见得喜欢住透天吼，现在年轻人喜欢大楼。哦啊，大楼哇，那啊很多的公共设施哦，图书馆、卡拉 OK 哈、哦、啊那个哈、哦、啊朋友来啊，那也有公共交易厅哈、哦、啊，这很方便，游泳池哈、哦，哎啊啊，各有人替你收包裹，虽然当然了、啊，住大楼每个月还要缴一个管理费，这都是你得享受这种哦被服务的便利嘛哦啊，所以讲我就这样啊，这个囡仔，比如说啊爸爸妈妈老前锋有钱。哇，较早住伫市区，吼市中心，啊嘛是有迄透天厝诶，透天诶较值钱呢，透天啊值钱，所以有即马有诶人咧买厝，拢讲啊到底是要买大楼，还是买透天诶，吼、哦，伊讲买透天诶市区，吼、哦、市区来个，即马讲你要有新建案，吼、哦、透天诶已经是不太可能啊，吼、哦，啊大楼因为起拢起较足好诶，对唔对？健身房、游泳池，年轻人就爱这样嘛，对不？你妈爸爸妈妈讲，我市区已经透天的福利啦，市区的透天福利讲歹，恁老咧家己住，我来得买新大楼，而且，年轻人现在买大楼还是啊，要买大楼，而且呢，还最好是买新的，哈。
1: 我刚才查了一下哈，这个叫做哈桃园中立复兴路哈人本环境哦改善计划，这是藤崎政府推动的中立旧城哦再生计划哦。伊这类哈道路的核心改变哦有几个，就是讲伊这类哈伊本来这类中这桃园这中立的中美路跟中山路之间的复兴路，因为路就大条。但车子没有那么多。他现在把它改造成说没关系，你车子没有那么多，我就限缩车道，把车道改小。那原来给车走的地方变成什么？给人走。哦，我就这样很棒很棒哦，人车分流哦，跟自行车道哦，落实哦，行人车道、机车退出路侧跟骑楼哦，并设立独立的这个自行车专用道哦，不管你是走路的啦、骑脚踏车啦、开车、骑摩托车哦，每个都分开，自己有自己行走的空间，每夹着会，尤其以后人行的所在的变就看垮，然后变成说你有除了走路之外呢，大家如果去那个大阪哦，知道大阪有所谓的这个道顿崛，从南坡车站哦一直往梅田，它中间那条大阪最主要的干道，它除了车道很大之外，它的人行道也很大，然后人行道上面都会放什么呢？长板凳。椅子，哦啊，你底下走路的时阵真舒心嘛，哇，看一看那个窗边的这个风景哦，那个大楼的风景，然后有 window shopping， 然后有这个人行道上也有植栽啊，走累了，因为一条路加等嘛，差不多4-5公里，我说在大阪。那你走累了，你就可以坐在板凳上休息一下，去看一下这座城市的这个风景。好，这个所以这个就叫做人本呐、啊，人本的交通环境的改善。桃园的中立，我觉得就有一类改善成类似像大阪这个道顿崛到梅田之间的这个这种同样的道路，但是不要等哦，慢慢气者。哦，所以你看桃园有这样子做，哈，像日本的一样。那高雄的所谓的博爱路这一段，哈，它也有所谓学的荷兰式的，荷兰记者嘛，台就没有混样过了。荷兰式的道路，哦，那个停车格、自行车道，哈，跟大的这种人行道，哈，有一个排列式的组合。啊，有机会哦，哪公台就比如又来高雄，来当看看嘛。这个在高雄的火车站，好到所谓的同盟路之间的这段博爱路，它就改成这种。荷兰式的这个建筑啊，所以台湾真的已经在看像这种欧美或日韩国家的这种道用路在看起，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这个都是一个国家的进步。
0: 美国起码国防部叫战争部啦，所以说川普呢这两天一抛出这个照片呢，是美国国旗还有台湾国旗，然后川普跟赖清德两个人的照片，然后说美国战争部正式驻台，正式驻台，驻在台湾。

0: 这个礼拜五哈，礼拜五开始又有三天的连假了哈，双十
1: 没错，
0: 国庆的三天的连假。高雄人三天连假当中有首尔音乐节，有高流打狗祭，有爱河热气球，还有许富凯在魏武营，左营有万年祭，巨蛋有动漫节，高雄巨蛋，高雄火车站有变装皇后表演，所以国庆三天连假呢，欢迎哦，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尤其天气呢渐凉，出来感受一下。

0: 好，来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舒服，阿个护理元素广告哦。哎，来哦，最后来分享哦。
0: 来哟、哦，
2: 我是台南啦。嗯，哎，本来吼、哦，我姊妹啊，伊上乌的哦，啊，我即个咧台南，哎，发觉到。伊就早上班拢无呢，拢无半点哦。啊，本来我姊妹伊上乌，啊，我上白，我即摆煞输，我煞变彩煞变黑
3: 哦。啊，现在又
2: 食食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年啦。啊，伊要寄护理元素来我下
0: 底个。所以恁阿姊食咱的产品内底食护理元素啊，
2: 伊拢食，伊拢食，
0: 伊拢食。改变是、
2: 啊、一点都无，老人班一点都无、嗯。哎呦，啊、我很嫉妒他。啊，我即摆老人班吼，真济呢。我唔相信讲阿弟皮肤那遐水啦，伊、讲我食小姑奶的产品食伊一二十年啊，要寄来我食，他皮肤真的。变白了，那老人斑无半点嘞，连一点都无。
1: 语气中
0: 嫉妒、
1: 羡慕、嫉妒恨。
0: 较早我是比伊较水、较少年、较白呢，
1: 因为伊是妹妹嘛，
0: 对啊，
1: 年纪较小嘛。
0: 阿姐今麦比我较白、较水、较少年。
1: 我迄个阿姐竟然吼看起来是今麦像我妹妹，
0: 嫉妒，当然嫉妒啊。哦，所以哈，你唔是咁问，阿强咯，强咯。啊，就是因阿姐讲，我拢食雪糕那些产品啦、
1: 有配用啦，
0: 拢食。我问讲是食对症，伊讲拢有咧食、
1: 尤其护理元素啦，
0: 对啊，护理元素钙粉这拢。
1: 对啊，对啊，你困啊，困、啊，我阿妈困哦，就是应用甲因的差距揪出来，所在就是讲困的好甲困无好呵呵，这个天差地远。你不管什么老人斑呐、啊，还是讲吼、哦、这个吼、哦、这个看的人诶较疲劳、较老吼、哦，其实有时候是那种精神状态不好。哦，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你给人少年人五岁、十岁，啊，你看一下吼，逐工拢困无饱的面吼，啊，讲话啊，咧挪性，人家咧讲话咧反应嘛是安尼，顿顿慢慢，唔是年纪的关系哦，是因为你根本人咧讲啥，听伫你耳腔内底，慢慢的进来的速度的话是一的话，伫你的耳朵内底存0.5，啊，你该时刻听个讲嘴个存0.5，人就感觉讲
0: 走路也变慢了，
1: 耳朵是不是你耳朵？太重，
0: 你咧行路嘛变慢啊啦，啊人咧甲你讲，人咧讲话，你咧听吼，可能人一句话讲完啊，你才听到头前两字尔尔，嘿，对不？吼，一句人一句拢讲完啊，结果你听到头前两字、三字尔尔，所以一句话你可能爱分几啊段。才听有，才有我都给记起来，变成要分段了哈。
1: 哎，啊，大家欢迎哈。啊，你讲听未清楚，人一句话讲了，
0: 听，我讲到的。

0: 都跟缺钙有关，所以第一重要还是吃钙补钙啦。
1: 缺钙补钙哈，
0: 阿胡莲素是调内分泌的啦，加料真动人呢，很雷翁比如雕和，会困的啊，人都少年啊，会水啊，心情蛮好啊，吼、哦，好困啊，什么的靠食药啊，食安眠药，在那里当安眠药啊，那五年十年安尼食，食到尾啊，那脑心脑心吼，后来护理元素啊，钙有就是咱的关节吼，脚头咧疼，又只骨咧未啊，未吼，未弯，未吼，未弯腰啊，对不吼？啊，弯腰都抓袂得啦，这种的手袂压疼麻哦，这种的都你得钙粉撮头钙油爱加落呀，都你算了钙粉撮头钙油都甲补落去，粘落去了吼，啊都哦，卡手个美俩起来啊，哦，这当然啦吼，大家都提早做保健啦吼。嘿，啊无，唔免等个一工真正歹去的时阵，才羡慕哦。大工咧听你袂惊袂叮当，拢不爱叮当，都在痛痛痛。你看，哦，比你年纪比你较大的人，底下溜溜行的时阵，你会心酸无？就敢那迄有个人大腹肚的时阵啊，排腹肚啊，排个足烦的。我咧排一个腹肚，也袂用穿水衫啊啥。啊，看人个已经拢唔免生啊生完啊，安尼轻轻松松，哇，心酸的有没有？哦，一样啊。你袂惊的时阵，你看人咧年纪拢比你较大，啊，个会溜溜走的时阵，你会不会嫉妒？哎呀，不是羡慕会嫉妒哈，就是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的钙油。
1: 指定盲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立的领先。
0: 来，听众朋友吼，咱台湾的人口呢，真正持续伫咧高龄化吼。最新的资料吼，最新的资料，甲听众朋友讲，咱即马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比0岁到14岁还要多出1.8倍，惊死人咧！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0.62%。好。等于差不多4-5个人内底都有一个65岁以上的哈，这很惊人。好啊，那个65岁以上的跟0岁到14岁的人口比例来讲哈，0岁到14岁的人口占比才11.26%哦。啊，65岁以上的竟然是20.62%。
1: 对，来你好哈。
2: 喂。
1: 哎，我
2: 们
0: 要买那个钙粉甲钙油。来，算卡。嘿，哦，你要叫怎样？哈，啊，好，算卡哈。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75-99，产品点杠注文啊，食过产品你有心得要分享的，有话要讲的，产品需要服务不清楚，要跟问了解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君 pocket， 嘿，你好。
1: 我要问讲的护理元素有好入梦无？
0: 来，伊个是植物的哈，就是伊个大豆异黄酮素的，伊就是会当替代咱的荷尔蒙哈，是天然植物荷尔蒙。OK， 好，嗯，谢谢哈。来，你好，医生，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嗯，
1: 淑君啊，
0: 是，
1: 你好，
0: 嘿，
1: 哎，我甲你分享一下，
0: 好好，
1: 我。十几年的时阵吼，我讲迄医生要甲我插五器的喙齿，
0: 哦，
1: 啊，我就一直食一直食，我食甲今嘛，
0: 食啥？钙粉，
1: 嘿，
2: 好，
1: 啊，然后佫有一个就可以的吼，诶，我迄个餐厅吼拢全老鼠吼，
0: 嗯，
1: 啊，伊我卫生纸啊，即老鼠定定，啊，我吼都发变花炎的啦吼，啊，变安尼拢袂好几个月，到尾我改我。我的钙粉抹的吼，全好。
0: 哦，你讲餐厅全老鼠是安怎？你伫餐厅上班吗？
1: 嘿。
0: 哦，啊，拢啊餐，你意思是讲迄是老鼠感染的吼？
1: 嘿啊。
0: 啊会安怎？
1: 哦，一直咻咻叫，咻咻叫哦。
0: 什么咻咻叫？
1: 迄规空规破安尼。
0: 哦，就是皮肤的刺，敢那迄个老鼠的迄个起起泡泡了，起哦。诶，伊个
1: 像是烂一款。
0: 哦，安尼哦。哦，
1: 我
0: 钙粉，
1: 嗯
0: 嗯。哇，感谢感谢，但是恁那老鼠啊，这里不餐厅不处理吗？
1: 没有啊，因为我那遐地惊啊，我也外公我拢唔敢食，我家己煮，
0: 家己。哎，家己我鸟喂！啊，真的哦，哎呦，谢谢啦吼，熊哥哥，啊来呀，所以爱家己煮啦吼。你看，伫餐厅上班的人讲，我家己餐厅，我家己诶餐厅我唔敢食。不过你都在咧店接刷卡吼，咱这。听众的问题，你无听到吼？伊伫餐厅上班，伊讲因咧餐厅拢做些老鼠，收来收去啊，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安尼，那他就是可能就是跟老鼠有关，他的皮肤尤其是脚哈，可能弄去剥掉哈，吼属老鼠的什么什么细菌病菌安尼啊，所以拢定定安尼，就是安尼补人吼啊，起泡泡拢袂好，讲拢袂好。嘿，就这样子哦。后来擦我们的产品，竟然哦擦没几次，很好，太感谢哦。哦，但是我讲恁餐厅呢，的尿出啊侪，你无餐厅欢迎，伊讲我唔敢讲。我咧足侪间诶，可能是连锁，伊就讲我咧足侪间诶，唔敢讲。伊讲，所以伊家己餐厅，伊家己餐厅诶物件，伊拢唔敢食。哎呦，咱咧厝诶咧煮食吼，当时啊看到家抓吼，咱伫咧灶卡咧烧，咱就讲啊，脏死了，对不对？啊，咱去餐厅食，捧出来拢足香足好食诶，对无？拢唔知吐捧诶足侪，可能鸟猪啊蛇鬼哦。啊，你也伫厝诶，你若真正知即个物件已经有鸟猪啊八鬼，你可能都变掉啊吼。所以有时候餐厅就是安尼吼。内部的卫生还是很重要，但餐厅这种地方，吼，你看，你要出啊聊聊舌，登记底下上班的人拢未皮肤拢未好，吼。来了，嗯。
3: 哎，小君啊，嗯，你讲到餐厅吼，我嘛去打工过啦，
0: 嗯，
3: 我家己嘛就是讲，你今日要找我出来食饭，我好像无啥爱。
0: 哦。
3: 因足多菜吼。
0: 嗯。
3: 你若讲啊，有川菜的，还是讲要钱的吼，因就会使说说迄个算讲，伊拢清这个板凳，伊将一工就处理起来，就切好啦。
0: 哦。
3: 啊，切好起来，因就无迄个时间好说，你知？啊，因敢若有川菜贵安尼尔。
0: 嗯。
3: 我听讲餐厅物件，这个我嘛唔敢食啦。
0: 真的。
3: 啊，因有一礼拜有大头出一摆，但是迄细只家都是有够。多啦，无法处理啦。我家己伫遐上班，我着外看到我家己做食做二十外年，做到退休，我唔敢食。
0: 哦，
3: 你较正确个啦。
0: 好的。人讲，所以人讲眼不见为净嘛。你目睭无看，你拢伊都当作拢清气的清气的。哦。

0: 好来，咱多在咧讲哦。喂，你好，嘿，喂。好，台湾人口哈，这个高龄老化哈，65岁以上的已经占20.26%。啊，14岁以下的占11.26%，所以就是高龄者比啊，这个占比吼，已经是幼年人口的这个1.8倍哦，1.8倍哈。啊，咱来看高龄的哪里最多呢？哈，咱高龄65岁以上人口，今嘛已经总共是479万。479万，65岁以上诶，2300万的人口内底，65岁以上的占479万，哈、哦，1到8月份，哈、哦，到今年8月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上盖最前三名，哈、哦，前三名啊，哈，前三名，第三名是南投县，哈、哦。南投县65岁以上的人口是23%，占南投县人口的23.388%。啊，第二名是嘉义县24.74%。那第一名65岁人口占比占最多，这占这个多所在，比例上多。第一名是哪一个城市？
1: 台东还是花莲吧？
0: 台东还是花莲哦？错，我们。大家可能不要忽略，就是台北市首都，首都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是全国第一上多，24.76%哦，所以第一台北市，第二嘉义县，第三南投县，哈、哦、啊，哎，
1: 对啊，所以没有啦，就换一个角度想，就是说。台北市的真实在那边居住的人的平均 的人数一定是都很多，都没有户籍嘛，都是用户籍去算的，对啊，所以台北市啊，对啊，那我们还有台北市就是一个最特殊的地方了，就是年纪高龄人口最多啊，但是呢，它又是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方，但是这个只是数字上嘛，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台北市的青年人口会青年失业率会最高？找不到工作吗？不是啊，台北那不可能找不到工作，这人拢免上班嘛。这个青年人口他们该要去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去一个正式上班，那可能是
0: 因家拢好家人，
1: 或者是他们就是
0: 把客厨收房租都
1: 对啊对啊，北漂的房子给他们
0: 住、啊，你台北市五房子，
1: 他就是做炒炒币啦，买0056啦，0050啦，就被动收入啊，他刚喝下午茶，然后他何必去上班？所以那个数，你光看数字会觉得啊很土很乖理，可是台北市是人真的是年纪最大的城市嘛？没有啊，台北市少年。但是都是挂的、
0: 去工作啊，读册啦，
1: 没有社会
0: 啊，涉及的啦，那涉及吼，涉及
1: 啊，对啊，
0: 在台北市有投票权的，你有涉及的，所以讲吼，
1: 讲、啊啊，所以
0: 吼，
1: 所以还是要在这进步价值不一定不容太不太容易在台北市去推啦，因为你要想说台北市就是本来就是你有台北市有投票权的人，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年纪比较大，你要从他们这个方向去他们思考。我公爵雄很亲都跟，大概笑人呢，你猛笑人呢，咋呗也讲都跟好啊，我搞不到老厝变心呢。但是你要想看卖都跟这间厝登记啥个名？一百不啊？你都跟你也当吼，去都跟你来刚刚去说服嘛。他说啊，你可以哦，那你赶快去都跟嘛。啊，聊你的都跟完之后吼啊，你自己可以住啊。啊，那公看你可以看多少公，我不一定等得到啊。你阿公被整合，跟娃娃多少猴年满月，就是第一个，第二个。
0: 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我跟讲来对了，财富跟医疗都是顶端的。
0: 好了齁，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哥你哪看年长者也干嘛讲
1: 我有没定啦，
0: 我在厝
1: 人就很气的啊，
0: 我在厝安尼营营，我的租人创啥吼，都我的钱的收租金的收
1: 个一老可怜哦，
0: 我搁要赌啥，
1: 讲阿妈讲一老一这店面租人，楼顶的铁皮加盖的，楼顶顶盖的，然后租给北漂的啊，一个月5-6万，你想他们去赌根
0: 来了，嘿 ，Hello， 嘿，
3: 你下班不回来，你讲的是骗哈，我把你是骗。公司者， 那油站哈，啊油站油哈，不过这几个啊底下都是泥沙，那个冷冻食品哈，要那个线呢，里面的线，特别能冰冻口，啊两个拖车弄回那，两只啊的卡波鱼，
0: 阿娘喂。
3: 阿哥黑色的花枝剪呢，我的我刚刚夹抓大只，这样嘎嘎的，
0: 嘎嘎的，蟑螂蟑螂花枝剪
3: 呢，都有花枝，都是啊，真的啊，那个油炸物，那个油炸底下都是渣，看到会怕，你真的不敢吃。
0: 好好，
1: 真的真的去做，
0: 不过伊讲有人。好像是台北的啦，有人去餐厅吃饭的时阵吼，就肉吼那个肉品上面吼，也可能假火锅啊，那个生肉还没有煮下锅煮，一共看到顶头有一只迄个啥，干那小青蛙一种诶，迄个啥田鼠田鱼哦、喔，这么啊，
1: 蟾蜍哦，
0: 就小小小的，像长得像
1: 壁虎、哦，
0: 唔是啦，伊就讲迄个这啥田鱼啊是啥哟，好、喔，一、看到伊个啊，甲护士讲叫来讲，哎呦，你那把顶头有一只小青蛙吼，安尼了就对啦吼，啊，伊的服务生哦、喔，一脸镇定讲。我们刚刚在后，我们刚刚那个在我们厨房那个蔬菜上面就抓了好多只了，意思没有想到怎么肉上面也有，好啊，好啦，反正应该是关地的菜来的啦，田地摘的菜，
1: 新鲜呐，
0: 菜上面
1: 那个还好啦，那个还好。
0: 啊，可能我们知道在手去夹的马丁糖。
1: 其实那个都还不是最值的，
0: 对啊，
1: 反正食品其实重的是不要葡萄链球菌啊，还是说啊那个脏的东西难免呐，偶尔是难免。
0: 嗯，
1: 啊，回到台北市其实哦，它就是这个城市就是。大量吸纳外地的劳动人口来撑起他的消费跟行为，还有房价，房价不一定是租金啊，租金价格不一定，房地产去啊扛回北漂人一定买不起嘛，所以他就只能在那边租房子啊，然后真的赚了一点钱要落地生根，他们就会往外围的地方去移动，去新北市移动啊，或者是去桃园移动啊，甚至说哎、原来住台北市的他们可能第二第三代哎、想要在林家地处附近买嘛买不起啊，因为。做爸爸妈妈是做早期的买这间厝啊，你起码就买你赶快的社区，就拿民生社区，台北市民生社区好哇，你第一个释出的量就少了，那你要想在附近买，那绝对是天价中的天价，一般的中产阶级很难买得起啦、哦、所以台北市的居民就是这个结构，但是它的整个城市的人流金流是从外地去吸纳外地这些人去撑起这座城市了。
0: 好嘞，谢谢了。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
1: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Yes， 小三，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王英，你好。喂，你好。
2: 我要订好餐。

0: 哎，喂，你好，喂。
1: 哎，那个莹莹小姐，
0: 玉如姐啊，
1: 那个学堂给我加一组，一组来给我。
0: 好啊，好啊，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
1: 林颖啊，
0: 哎哟，哎叔叔
1: 啊，
0: 哎我在叔叔嘿，
1: 今天的牙膏刚好穿把它架子这样子做，再来公司以后了，看看方便。

0: 喂，你好。
1: 哎，云岩俩
0: 哈。嘿，是啊，嘿。
1: 哎，
0: 梁子姐哈。
1: 哎，嘿，梁子。
0: 我在。
1: 哎，阿姨，那个好汤头，一早就好啊。

0: 幸福人生靠家己哈，我听电话接嘿。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莹莹啊，
0: 嗯，是啊，
1: 一个买好汤头，
0: 嘿，
1: 多
0: 几多了哈，
1: 嘿，
0: 啊来，妈妈你电话接给2282的哈，
1: 嘿嘿，
0: 这个电话是吧？
1: 哎，
0: 对了哈，
1: 你在哈。
0: 嘿嘿呀、啊，对啊对啊，嘿呀、啊，那个下早班哈，好，子周好汤，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来感谢哈，好，感情的联络诊所当中，会给你的随时卡卡，那预排先哈，我只拜跟来当听几双点位聊聊，所以有没有听到的好朋友哈，现在2371页了哈，阿哥有722哈，来听没有？你拢个卡好通，排先哈。哎，这个你找我较紧啦！即马大家拢在诈骗集团吼，不管伊都有时候赶快战线给你回拨一下吼。阿亮阿亮，两个卡条，我就只好赶快再听下一线。好，阿玛卡条就咪可以再解吼。你自己预购八八节活动，你预购在十月份的部分吼，反正你早季批的拢结束啊吼，拢结束的，讲拢会当和你续完啦吼。哎，因为咱活动会等个高位嘛吼，所以田中斌吼，赶快忘记的。银卡电话来，要改时间，你讲，哎呦，我搁跟人分享一下吼，无够通用安尼吼，啊，预购紧寄来可以啊，你要提早，你就要紧甲阮讲，啊，两早讲才会付，安尼车班才赶会付，安尼了解吼。好，来，2233电话弄下看好通，有人跟我分享，哎呦，唔只搞哦，真哦，大家学了解得志，会真正去买迄、那个较水的迄个三盏啊，五花灯开吼，家己安尼烘哦。好吃好吃，对不对？当然嘛，好吃啊，偶一系吼，你食过你的吼，我靠，你就感觉讲，嗯，我靠的吼，我靠的物件，咱家己来传一个吼，较熟悉啦吼，然后又比较可以吃更多，比较省钱，不是讲叫你食贵量啊，我的意思是讲，较会好啦，你了解无吼？来听电话接吼，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我莹莹，嘿。
1: 你好，
0: 这是
1: 啥？啊，汤头。
0: 好，汤头呀，好。
1: 好嘞。
0: 好啊，拢老你自己手机啊嘛，好小爸爸，好。
1: 哎。
0: 好，0932哟，哈，好。马仔搞我嘿，哈，好，谢谢你，阿卡点啊，爱塔山哈，哈。好，再见，好，来感谢。哦，真正有凉啊！哎，再起起来哦，又比昨天又减少一度。我早上起来，我看迄个温度哈，手机温度是22度。二十二度是嘛？你讲寒嘛，袂寒凉凉啊，你凉舒服啦，好舒服哈。好，来，再无温差，交多摆朋友在辛苦啊哈。你的厚的外套不一定爱高啦，就是讲一扎风的迄种，基本拢叫机能型的对吧？哈，防风的外套一定爱加穿的哦，哈，身体都加保重。那咱十月份开始，左流右心，好，身体健康最开心哈。这边助流感，右边助新冠，好，这会助安尼哈，助保庇。唔是讲拢绝对百分百无代志，是安那降低当前个死亡的机会啦，哈，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好不好？好，来2266-0233定位弄中个看好通哈，控诉2266-0233，感谢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
2: 哎呀，
0: 哎呦，
2: 哎，我小老林大哥，那个后灯头一撞。

0: 喂，你好，喂。
1: 英英啊。
0: 哟，我英英你好，嘿。
1: 我那一个狗，我小英姐在车。
0: 嘿，来，等小英姐，你等一下。

来欢迎大家当多加拥有来分享到你的好料理，简单的哈，好吃的哈，用咱的秘密武器就搞定了哈。来，你一定要看0033点位给小卡卡哈，明天今天你对了，那个在明天再上一天班，但有没有打字啊？你就要放假了，太开心了，替大家先欢喜一下，今天拜三嘛吼，明仔拜四个上一天，你就要放三天的连假，双十国庆佳节吼，好，呵呵，这几月该安排，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尝美食都是偶一系的哈，都可以哦。

欸，昨天的这首天堂一定是咱的。我昨天那手机熊熊刷到迄个像《波德瓜王》也可以点吼，也可以点哦。伊七十八哦，伫咧那宝照歌厅吼，这应该是前一阵仔的代志啊嘛吼。哇，宝刀未老呢吼，唱迄、那个来山姑娘要出嫁，嘿咻嘿咻哦，也爱迄个。啊，那是声音还不错啦吼，只是感觉跟他开卡不久，这回啊没有，感觉聊聊也串吼，也在看激动的歌，换气的时候，但是他们歌唱技巧还是很好的啦吼，哇，感觉嘞，真正袂歹吼，来山姑娘要出嫁，来山姑娘要出嫁是郭台铭老师所创作的吼，袂歹吼。

0: 进攻阁。
1: 喂，大哥，喂，嘿，你好，嘿，大哥，你讲你要叫啥？好汤哦。
2: 对，好汤的。
1: 好汤几粥哈？好吃啦哈。
2: 对，好吃我吃真久啊。
1: 哎，我知啊，你老朋友、老主管呢哈。
2: 对，老主管。
1: 洪大哥，阿龙到0923这支手机哈。对吧？
2: 对，
1: 莫读出来，莫读出来，我知，我知，我看得到，你莫读出来嘿哈。安尼，洪大哥，明仔你加几组哦哈。好，谢谢你哈
2: 哈。拢较侪点，伊
1: 拢较侪点是吧？哦，你边拢固定的吼。拢
2: 固定，伊拢固定较
1: 侪
2: 一点
1: 啦。哦，真准时哈。好好啊，感谢洪。
2: 哦，
1: 好，感谢洪大哥哈。好，谢谢你哦，嘿，好好好，拜拜啦。好好食啦吼。
2: 我感觉我咧苦未少些，几多平常。
1: 你讲你苦变怎啊？
2: 给做轻松啦。
1: 给做轻松，你是食好汤？
2: 好汤嘛，我拢煮啊，拢都煮啊。
1: 哦，那、哦、你敢那食好汤头，你苦变瘦的给做轻松的哦。
2: 对。
1: 哦，安尼是不是讲你青菜有食较多有无？
2: 有啦。
1: 哦，即马用好汤头来去调味，感觉青菜嘛加真好食吼、哦。哦，安尼你真幸运呢，真好啊！咱的迄个纤维质有无吼？膳食纤维加加广吼，对你的迄个白白毛顺啊，吼、哦，安尼真好呢吼。哦，甲你讲恭喜。
2: 我两年啊。
1: 食两年啊吼，啊真正好食个好用啦吼。
2: 对啦。
1: 好好啊，迄、那个啊袂加重咱的负担对无吼？
2: 对。
1: 好好，感谢大哥吼，啊祝你健康哦吼。好，谢谢你哈，呵呵，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
1: 嘿。欸，依云吗？
0: 我是啊，嘿，你好。
1: 你好齁。嗯嗯。欸，我想跟你订那个牙膏。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哈，10月7日，古历是8月27日，礼拜三。你那先看的是无业保量力量安葬哈，先读好。无适合的是这书记号，一行当北，再行当南，煞北从上高的59岁，好的时行上午11点加下晡3点。为阿妈吼7点加暗时啊11点，即种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伫下晡3点加下晡5点，吼3点加5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那你点位东西洗个卡哈，0266032024220223333的点位，哎，我给你看到这乌贼，乌贼哈，乌贼是叫白贼来吗？哈，肌红的含量每一百克才0.7克，哦，是很不容易让你变胖的食物了哈。哎，不怪我看有人那个分享吃播啊哈。啊，这妈妈吼，伊大概拿煮迄个菜龟，爱顶管拢会铺迄个吼乌节，一杯一杯，迄个应该是乌节的了吼。哦，伊个中食了乌乌，我啊自己一中黑啊个抽出来吼。啊，这个食了，你那个这个就哦很鲜呐吼，我也用我也用肉的吧吼。啊，我也安怎吼不一样，每个人红烧啊是啥，大家做法无同，炒菜嘞吼，啊伊这是直接很像就是你在炒菜锅的时阵吼，你得先刷坑里来对，啊焖熟了起锅，哇，看起来很好吃，很鲜甜呐、啊，鲜美哈，啊它的这个脂肪含量不高吼，才0.7，还袂歹吼，啊所以会当嘛袂使过量嘛，就像海山鱼，你惊讲你胆固醇的过高，对不对哈？浅尝即止啦吼，啊，食寡袂歹啦吼，参考哦。来，喂，你好，喂，欢迎你好。
1: 你好，我叫李玲。
0: 嘿，
1: 你去甲我介一罐酵素。

0: 哎，你好，早安。哎，
1: 早安。
0: 哎，早。好，不用带纸哈。好，大姐的电话，七五六。

0: 喂，你好，早，嘿，喂，早安，嘿，早，有听到吗？喂，早安啊，嘿，
1: 嘿，你好，
0: 嘿，我是啊，嘿，你好，
1: 我
0: 正
1: 在
0: 做 K 歌，不好当头哈，哥，安尼两千，啊，你点我0928几几哈，好，啊，总共两，姐下早班。

0: 进攻格。
1: 咱的酵素真加赞，喂，叔仔阿姨哦，哎，阿你拄只跟我讲，你要搁叫两罐酵素，
2: 嘿，对，
1: 我讲你阿孙呢，真正食了好够赞哦，
2: 真好，真好，
1: 安怎好？
2: 伊就是食了，伊的面即马加偌水了了。
1: 哦，
2: 啊，第二要带妈妈讲，要夫人，阿妈要要有无？
1: 哎，这妹妹啦吼，
2: 诶。哥哥嘞，
1: 啊，这哥哥哦，爱水哦，啊，查甫只爱水哦，
2: 哦，这我爱水嘞，
1: 好袂歹哦，
2: 哎，食的酵素食了有效，伊拢逐工食，
1: 哦，逐工
2: 无啊，伊妈妈讲来，我食礼拜转来，我讲，啊，你有搁在食，讲妈妈拢无叫阿妈，你搁买啊，阮家拢无，
1: 无安尼吼，系啦吼，
2: 我讲阿妈食一罐提，好好好，我叫妈妈提钱，
1: 阿妈有够好，你看吼，吼，
2: 阿你咧，钱啊，阿妈无赚钱，我拢带妈妈提啊，
1: 没啦，啊本来就是啊，阿囡仔食了好吼，其实吼，妈妈因妈妈应该恁查囝啦吼，系恁查囝嘛吼，
2: 阮查囝，
1: 系嘛是会做放心的呀，对吧？吼，
2: 伊系伊拢经讲诶诶，叫妈妈。啊，叫我买啊！
1: 叫阿妈买啦吼。哦，啊，恁迄个是即马是几年级啊？
2: 哦，我那个，我那我家己来算是一年级啊。
1: 一年级哈。
2: 国中哦。
1: 国中哦，国一哦吼。哦，阿妈好。
2: 国，伊个国安多在？
1: 小学。
2: 国中啊。
1: 哦，迄已经国中啊哦。
2: 迄个。我啊，早间系国中。
1: 哦，早间系国中啊啦吼。哦。
2: 伊个较爱水。
1: 较爱水吼。
2: 诶，人伊个面。本来不干人吃了消气啊！
1: 哦，你讲伊本来青春期啊，不干规个拢烂倒灰安尼烂条啊！哦，啊，酵素姐姐，嗯，哦，啊，你讲伊姐姐就好气啊！
2: 好气啊！
1: 哦，赞赞赞！
2: 有有有哦，伊妈妈讲，哦，这个娃爱水的哟！
1: 哦，哎，
2: 伊的，给你你的夫人来来夫人，
1: 买夫人哦！哎
2: 呀，
1: 我见那大汉啊，他哥丢，
2: 嘿。问你讲养护无？
1: 哎，可以啦，可以啦。
2: 讲袂使敷伤迄啦。
1: 哎，卖敷伤久啦，卖敷伤久吼。哦，哎，真正吼，会知爱水嘛，袂歹啦。即马小帅哥咧吼，啊，食咱的酵素。哦哦，哎，甲阿妈特吼，真正带我兼顾啦吼。真的，你看恁阿孙的吼，阿妈敢来用咱的三立德酵素拢甲因顾家安尼吼，头好壮壮，身体好呢吼。
2: 啊，拢两个拢办晒拢真正常啊啦。
1: 哎，大变正常吼，哦，赞咯吼。
2: 酵素真正有效啦。
1: 好的吼，爱食吼，你看囡仔都这么会嘞吼，食了好一直甲阿妈，
2: 叫我爱个叫，
1: 阿妈爱个叫吼，
2: 叫我
1: 个叫。哦，你天刚恁大中之类讲，哎，阿妈咱无啊，你个会客气，给你大伯，嘿嘿，哦，做趣味的。
2: 我讲要买啦，我讲无啥到时，我阿妈我有2000块。
1: 哦，哥甲你讲阿妈，
2: 我阿妈才行哩，奶奶你就买我食，我出2000
1: 啦。哦，乖嘞。个会晓要出钱，
2: 哎，
1: 真的吼，哦，你安尼，你阿妈听这有交代啦，真的，哎，真正安尼吼，
2: 哦，真，
1: 呵呵呵，哦，妈姐好哈，感谢分享，阿明仔个甲阿妈讲，两罐酵素过去哦，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哈，哎，来，真正你看阿妈吼，阿孙呢食个真好，个阿妈你莫会个个炸登去台北啦，我想我，咱也无安尼，阿妈个叫啦，公孙呢哦，哦，你看酵素吼，1岁到120岁，农天和来苏勇，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都点八克脱生水了，唔帮紧紧咪帮帮忙啦吼，别给老塞来食这個，来面消化酵素滚个益生菌的物件，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哦。2260-2233，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医生公格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比亚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鲜鱼哦。
4: 耶、yeah!妈几百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几百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1: 冰箱也会漏财？
1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1: 那怎么检查啊？
1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1: 哦，
1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啊，要二点。
0: 好，无啦，无好二点，拄食拄好喝，现在在分享，歹势吼，互你听下久。
1: 喂，好汤头两招。
0: 嘿，来，你等你哦，嘿。

已经有爱人，我已经有爱人，有小姐妹爱我，哎呦小姐妹爱我，你唔通来爱我，我已经有爱人。

我已经有爱人，我已经有爱人，有小姐要爱我，哎呦，小姐要爱我，我袂当来爱你，我已经有爱人。

0: 更有爱人。再会啦，再会啦，啊，再会啦。
1: 喂，你好。
2: 喂，
1: 喂，你好。
2: 我要煲汤，煮粥。

来，早起七点咯，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哈。这个日头出来呀哈，其实白天拢啊，佫是热热啦哈。那下晡就开始哦，暗时啊，你佮看睇风的，有靠咻咻叫的感觉哈。所以早上开始有温差哈，大家身体都佮保重哦，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甚物代志？1913年今日十月七日，美国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哈。创设世界第一条汽车增配生产线，福特嘛，真有名嘛，哈。来，1990年今日，总统府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召开头一摆会议。2006年2月28日，但水扁总统宣告国统会终止运作。2018年今日，统一师杨头瑞安。对战这个中信兄弟，完投九局无失分，好，上出掉800的这个三振，连续改过27名来打架，没被敲出安打，保送缔造中职史上第一场完全比赛，哇，这不简单哈。2020年经历，过故总统李登辉哈，红安礼拜。在这个五指山举行，全国公务机关降半旗一天，哈，就是我们这个。李登辉前总统，这是历史上的今天不一样的年代，十月七号所发生过的事。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爱主卧铁心，金牛座保持积极，双子座在文工不赖，巨蟹座事业温和，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今日联合报头版来讲到的是这个因应台币贸易哦协定。ART 放宽美零级进口标准，农业部二月开始修正规定，美国布艺的美零级唔免规批退运，吼，一旦去拄着布艺的部分，搁再加工做各种的食品，甚至上路了后，维护部是二数第九月二八头一摆伫边境吼查验出头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美零级，总共是339.58公吨，必须爱退运还是销毁啦吼。是二数表示哦，国内食品大厂华源食品报验一批美国出靠新鲜的马铃薯，虽然我看起来它没有发芽，但是既然检查出咱所讲的这龙葵碱，就是叫做总配糖生物碱哈，每公斤248毫克，这比含量标准高于每公斤的200毫克了哈。卫生部已经向农业部通报这个案件，这批美国马铃薯并无通关，也未进入国内加工的程序了哈。不过是有说对着这个公司边境查验调整做加强抽批哈。那抽验比率是20%至50%，那美国马铃薯依然维持一般的抽批哈。抽验比率是20%至10%，引发着争议，然后调要留意到国内。马铃薯最大产地云林县吼，拢要求政府扩大检验，吼是按无特协的空间，必须要用最高标准来做把关啦吼。好，这个是龙葵碱超标哈，美国339吨，诶，这个马铃薯哈，就没有进来哈，没有进来。好，那马铃薯哈，按进口跟使用严守三道的把关哈。第一关就是讲到台湾以前哈，依照农业部规定，爱洗清洗，好，阿个有呢，施以这个发芽抑制剂，减负掉。这个植物的检疫证明书哈、哦，落实防发芽的作业，一发芽都袂使食哈。过来，因为腐烂发霉发芽，规粒蛋去讲是袂使加工啊。你这这嘛是食出问题嘞哈。第二关就讲，到了边境，好，到了边境检疫要合格哈、哦，就是符合农业部的这个检疫条件跟相关规范，然后查验要过关，就讲爱符合食品当中污染物质啊，加这个毒素哈、哦、卫生的标准呐、啊、哈，然后一般食品。卫生的标准才可以哈。第三关，好，还有第三关的哦哈。上市了后，这个后市场抽验，哦，爱符合食品当中污染物质加这个毒素卫生的标准，一般食品卫生的标准呐哈。好，那个就是抽验，严格的帮民众的这个健康来做一个把关，好，做一个把关。

0: 好，来，我甲大家讲者吼，即、這个国会吼，德英台曾经宣示讲，为着确保国内人是安进口马铃薯边境，就是一粒一粒检验，引发争议了后，行政已定调逐颗，就是讲一粒一粒，就讲农业部针对着外观病摊害哦。发给总控哦，肉眼检疫检视哈，啊，个奥修加刚进入剔除的流程，不是实验室的化学检验呐哈，啊，老前的总统也表示，即阵进口马铃薯呐发芽100%是一颗一颗检查了哈，发芽一律退回哈，绝对袂牺牲掉国内人的这个健康啦哈。你讲马铃薯就是一般拢做做沙拉啦 ，potato 有没有 ？potato 美式的拢用 potato 哈，咱台湾就是用番薯啊，番薯啊。我个人一向偏爱番薯哈。那马铃薯后来我发现哦，我妹妹做鬼料发现一个好吃的吃法哈，就是改做做我家己做马铃薯沙拉，它就真的嘿。吹哎啊！你不要那做这简单，你买零几岁清洁嘛？发芽不能用，我只要丢掉。你就是迄、那个有下皮无？嘛不一定爱下皮吼。啊，你得肯来吹要削起来吼，应该是爱先下皮好啊，吹要削，然后你改吼那个压碎嘛吼，你可以用工具啊，用藤丝啊，其实都是啊，还是迄个本丝啊，什么都买晒。你知道，因为吹起来时阵很松软嘛，哦，你直接咬起来吃哇，你讲那个。马铃薯味道很香，就像你吃洋芋片的味，你知道吗？然后的克克链啊，的这这马铃薯沙拉，诶，糖片的蛋沙拉会跟鸡蛋一起哈。然后你也搞小胖啦，哈，搞啥啊？直接做生菜沙拉，那加下去也是欧西，很好吃的哈，很好吃的。马铃薯蛋哈，马铃薯蛋沙拉，好是这样子哈。好来，来听就没有常客常客了哈。那这个因为炸马铃薯，哦，可以气炸，气炸，气炸的可以呀，哈，气炸的可以。好，那烤肉我们这摆有烤哈，但是你切上薄薄好食嘛哈，切较高一寡，结果要烤很久，烤到后来哈，你就是个靠些款切切安尼，啊会蓬起来，啊内面就真嫩哦，就很好吃哦。这嘛是切到落尾才成功，然后一开始哇，那个电空空是变哪只有切啊哈，也不好吃啊哈。后来发现是要烤久一点，然后啊其实安尼搞刚，你就跟他吹熄安尼吃就最好食呀哈。好，啊你也感觉无滋味哈，你个问几寡的秘密。武器哇，也是好吃的不得了哈！好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提醒大家了哈，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阿贝翠蛙控诉李丽六空李丽三三定位龙卡靠通感谢哈。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我要煲汤，走。

0: 喂，你好，喂。
1: 哎，你好，我要一道那个红糖泡。哎，我不爱茶啊。
0: 喂，你好，喂。哎，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我莹莹。
2: 哎，
0: 哎，来，有听到无？我莹莹啊。
2: 我伫红糖泡一道。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一组牙膏，
0: 牙膏是不是哈？
3: 对，
0: 哎，阿弟点位0906几几下？
3: 对对对，
0: 好好，谢谢。好，来，2200033是现场的口音赞赏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哦，感谢哈。台中的人吼，外观市手机啊，头前加控诉2260023333，谢谢大家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4: 我爱好汤头。
0: 嘿，
4: 我第一届买。
0: 哦，你第一届买啊？我们公司刚好你的主任哈，大姐。
4: 我是微微笑加迄个买物件。
0: 哦，啊，你有我微微笑安尼的话，就乌鸟起来嘛，对不对？哈。
4: 嘿，乌鸟弄
0: 乌鸟。那就不用另外抄地址的。哎，你到单位哈。
4: 南区，台中南区。
0: 南区安尼伫阮附近尔，我嘛南区
4: 啊。德福路啦。
0: 哦，你是德福路好。啊，你电话拢0933这支哈，然后公司的这支是吧？好，那我就帮你写着哈。
4: 啊，这样子个。
0: 明仔载，明仔载。
4: 好好好，早班来。
0: 早班对啊，妈妈跟你讲，
4: 这钱家管理师啦。
0: 好好好，我写管理师代收哈。啊，这寿喜嘞哦，寿喜嘞哈。
4: 好好好。
0: 这存数啊，你拍开去管弄阿边哦。
4: 拍开阿边啊，
0: 无拍开，嘿，无拍开，肯独对卖下烧的好啊，莫晒太阳哦嘿。
4: 哦，对啦。
0: 好，啊，这肯冷藏的好，啊，气块蛮呀好吃哦，养生没有负担嘞哈。好好，阿文再接卡来哈，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等下咱再来分享吼。阿妈讲，我今来去市啊买一个吼，吼，我昨暝阮阿孙咧当啊安尼吼，小手啊吼，真正吼就有够高追哦，小手咧吼。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再来卡号通啦吼。台中的外观市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的哦，感谢吼，谢谢。喂，你好，喂。
1: 我是一座好汤头。

0: 来青春的来山姑娘，樱花姐妹做大来哈，来听电话。喂，你好，喂。
1: 欸、你好，我要喝成桃。
0: 好，欸、你是台南的，是吧？
1: 嘿，对。
0: 哦，哎、啊，有公司有资料吗，大哥？
1: 有。
0: 有哈。
1: 哎、
0: 欸。哦，你台南哪里呀、
1: 啊？下营。
0: 哦，哎呀呀。
1: 嘿。
0: 哦，啊，你都用 A P P 听咱的节目哈？
1: 嘿，对。
0: 哦，啊，你 A P P 有去更新啊不？
1: 有啊，不一样啊，啊老灰啊。
0: 啊，那猛笑嘞，那几嘞，哦，改更新跟安装吼、哦，你迄个节目的诶，当迄个，因为最近我那迄个有个 app 有更新啊。
1: 哦。
0: 嘿，对对对，你再改笑嘞，那猛几嘞安尼。
1: 哦。
0: 诶，改咱的 app 更新吼、哦，较袂有诶，手机啊那较旧诶，加工都无法度，伊个程式吼都较无法度听到安尼。
1: 哦，
0: 安尼啊。嘿啊嘿啊嘿啊，吼、啊啊啊，啊，感谢大哥，啊，你贵姓啊，大哥？
1: 我姓沈。
0: 沈大哥哈。好、哦，诶、欸、呀，好、哦、好、欸，感谢你啊，我中午冇节目，你知无？
1: 啊，
0: 中午冇节目，你知影无？
1: 我知呀。
0: 哦啊啊，有吼、啊，诶、啊，有你 A P P， 但有好几台嘛吼。啊，我若要听到，就爱听欢喜之声。
1: 哦，
0: 啊对吼、
1: 哦。啊，我家嘛拢听欢喜之声
0: 咧。哦，感谢，对，就是手机嘛，手机对吧吼？
1: 诶、欸，对啊，我用手机。
0: 啊，你有设定最爱无？
1: 最爱。
0: 感谢感谢，谢谢沈大哥呢哈。好，那就明天早班到啊，公司有资料嘛，对不对？
1: 不是公司呢，
0: 我们不是、啊、我公公你比较求你的资料，
1: 有应该有啦，
0: 有啦哈，阿东拿自己处理的自己电话嘛哈，
1: 阿伯的我手机啊，
0: 哦，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好了，等一下。

哦，现在最开心的吼，你看，哎，全国各地吼，会赢，会南投，哎，不是南投啦，哎，台南的会赢啦吼。好，来谢谢大家吼。啊，咱秀水那边叫下轮啦吼，我叫下处。哎，很多地方那个地名非常的有趣吼。各地吼会赢，哎，可是还有柳营，个柳营。遮营，哎，他那个吼，高扎时代叫营吼，在营区的营啊吼，他那好像是高扎时代他的那个编制的那个关系，对不对哈？好，来，这较无研究，我来迄个吼，查证一下吼，去查看买这个来讲安尼哈，好，感谢了哈。

0: 好、哦、来，电脑介厉害。台湾的地名带盐，盐库这个盐哈，主要就是讲来自明朝哈、哦，明正时期哈，郑、哦、成功去当尊，还是讲清朝时代军事的这种屯垦制度哈、哦，在军队那做产呐，那丰收主地哦，就变成了地和名啦哈。哦，那他的屯田制的一个民政哈，带着大批军民来台湾，是不是就寓兵于农哈、哦？那军队的级别哈，规模大甲小就是镇，好、哦，再来营。哦，牙库的牙嘛，好，再来进，好，或者是协助的协。那以牙为单位的主地，上盖是上见到啦，吼。好，那清朝时代因秀对讲，清朝兵丁主红一时阵啊，嘛因用也是讲新设计的军屯银盘安尼吼。那你看哦，咱来讲吼，这遮牙吼，咱上学期我们对歌咏或者在迄个歌体个遮牙吼，左营站吼，歌咏的遮牙就是明。还是讲清朝时代左路军吼左镇驻扎的所在吼安尼，来喂你好喂阿妈喂，
1: 咦、欸、
0: 阿妈你讲哪哈？
1: 梦呀
0: 梦梦什么？
1: 你梦呀
0: 梦呀？
1: 台南吗？
0: 哦台南哟。哦哦林凤营呐阿妈我带我去了香港林凤营对不吼？
1: 对
0: 哦，啊，有一排牛奶哦，啊，阿妈你阿妈是台南人对，阿妈，
1: 不是，我是树啊卡啦，
0: 树啊卡是伫倒，
1: 伫南区啊，
0: 哦哦，啊恁翁啦，迄是阿
1: 公，台南人，
0: 哦对啦对，哦对啦，你是台，隔甲迄个山顶龙空的所在，阿妈对，阿妈是咱台中人啦对无吼，
1: 啊南区啊，
0: 南区啊嘿啦，我知啦，啊恁老公是迄个台南人啦，你是？
1: 山顶尾流啊，
0: 哦，山顶尾流吼，哦啊哎哎，
1: 坐的白啊，
0: 哦坐的白，
1: 哦过吊桥，
0: 哦过吊桥哇，你看，迄真正做山顶的呢，哦过吊桥嘞，
1: 吊桥，
0: 哦过吊桥，哦天呀、啊。哦，未歹哦，了解，
1: 好啦。你的口名未歹。
0: 好，未啦，阿妈即马好命啊，对哇吼。
1: 好命，本命好气啊。
0: 无啦，我大概本阿妈好气啦吼。阿妈即马较凉爱读衫哦嘿吼。
1: 啊。
0: 谢谢阿妈哈，好，好，再见。
1: 再见。
0: 好，伊耶，谢谢奶奶，好，谢谢奶奶，好，来感谢阿妈，谢谢奶奶，好。阿妈讲，哎、欸，我咧想想袂记，林凤营，林凤营有牛奶无？好好好，来林凤营啦吼，讲讲华语，咱较一般咱拢讲华语啦吼。啊，搁有这毛咱的听友哦，这我上爱食薏米吼，新营吼，台南新营，有咱的迄个黄大哥吼，早期的古营吼，古营就是咸水啊吼，当兵设立新的兵器。屯营吼，然后这个名叫新营。啊，拄则我讲着柳营，柳营嘛，古连你去全联拢有啊吼。来，古名叫做茶母营啊吼，查某营是无吼，还是女宿营吼，诶谐音啦吼。那日本时代改制变成柳老，已经是老营柳营吼，个专音变成柳营啦吼。本来是日本时代叫金刀柳老老毕业老老营啊，专音都变成柳营吼。还有这个杜家丹陈大哥伊的段 A 营，带来咩 A 营吼？早期是吼右五位吼，但杜家讲遮营，遮营是左路军哈，那伊是右五位，还是海边啊海景哈？军民伫遮哈，大所在哈扎营的地方，因为位置顺序哈，叫做下营哈，台南的下营啊。拄则咱实际看阿妈讲的林凤营啦哈，林凤营嘛是台南哦哈，兵丁哦兵丁哈武将哈。哦，他这个是民政的武将，叫做林凤哦，林凤带军队哈，主在伫遮吼，做产的所在啦吼，叫做林凤营安尼吼。啊，过来哦吼，伊只军队的方位前中后左右建地号名有中营后营加前阵安尼吼，前阵吼来袂歹吼，这个就是历史的典故吼。甲咱听众朋友大家，唔知安尼讲对唔对啦吼？这是我查询到的这个资料吼，甲咱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分享加关心吼。这有一个营，一定是地号名由来哦。好，来感谢。

啊，今嘛吼，真是惊迄个买露营车哇吼！哦，我朋友讲伊想要买，一台几百呢，无简单的啊！你的小时候我是觉得很向往这个呢吼，你就是吼。车顶啊，有便所啊，有房间啊，吼，爱当租家，爱当看风景啊，有冷气通吹，哇，真是爽翻天了，对不对？吼，那个现在一台很贵的哦，吼，小时候的梦想了，吼，但是你得爱实现财富自由，你比较有在雕，对不对？吼，好像你看那个很多人在拍片，吼，伫台六嘛，真侪人安尼啊，很多人可能赚到一桶金，还是偌济，啊，他开始提早展开退休生活，吼，啊，得一个人，伊也不爱结婚，不婚不生。啊，就车开咧，高楼去耍，吼啊，都迄落安尼嘛是袂歹，但是安全性爱顾虑啦，吼。那你可能要去充电呐，吼，爱去加水、加油啦，冲下安尼啦，吼。这个看起来是敢那真好啦，但是这上你也拄着天气无好，还是什么问题？我所在嘛不是你随便讲要车停伫遐，迄遐大台咧，都会使停伫遐吼。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啦，吼，还是要多方考量吼。可能我就一判吧，吼，会较理想一挂啦，我感觉较袂去较稀微啊。是不是安尼嘞？吼，嘛较趣味啦，吼，较趣味，互相照应啦，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吼。好，那金麦郎哦，第几营？第几营？我朋友嘛是安尼啊，吼，有带小朋友去啊，哦，第一营、第一路、第二路，他马上是这样讲嘛，吼，得归拜去露营，安尼吼，露营。那露营，你台湾很多啊，金麦很流行，对不对？你嘛爱找合法的场所。安尼，大家安全叫保障，好，阿兰天就明做提醒哦。

0: 来要进攻个哈，听众朋友，拄只讲着录音，我先来讲录音的部分。较早就咱吴大姐啊，哦，因囝哦，因这啊东叔规定啊，因为部署很多嘛哈，他们一起去录音，结果哈，哎，有几间没记炸哦，大家都不好吃。结果炸起，个人讲，哎呦，哎，我老婆嘛用这罐绿色的呢，哦，一罐就搞定了哈。像现在很多朋友，伊讲讲，哎，你要去录音哦，你即马就去炸细罐的去冰炭坑嘞，冇炸大罐嘞，你无用完，惊无钱也无在细。管的安尼吼，搬过去安尼，啊不，你的老细管的吼，要出外的用吼，较紧啊，这几个用完，你也不用怕说不新鲜的问题，对不对？因为咱喝汤头怕开始爱冰吼，所以你的含食材含冰桶放在一起这样子吼，伊讲哇，哎，青菜煮起泡米汤起，大概食个素素给，食个变过去啊吼。好，那我们来讲吼，再去阿妈讲的吼，都叫人听到讲哦，我今天要去来去买肉回来煮看看吼，这气况嘛样，很简单的啦吼，啊，所以大概有用。吼，到分享咱的秋露菜，迄三层的呀，吼，三层五花肉嘛，吼，三层，它像很多种都可以烤啦，看你怎么样来用，吼，这样子。啊，昨晚问到的迄脆皮迄、那个杭州脆皮猪，吼，脆，较早脆皮猪，我妈妈有寄迄个西他们店来淘给你帮买，哦，那个一盒不便宜呢，吼。后来我们自己又去买，吼，那都要排队，吼。可是我觉得它皮有点硬。我改这安尼 Q Q 酥酥哦，够好吃了吼啊，然后那个肉又有汁吼，又有一个汤汁安尼吼，真正好吃嘞吼啊，咱像阮迄、那个咱有做者听众吼，讲像咱迄三层的呀，哈三层肉你杀起来，迄肉汤就直接滚汤啊，你感觉较甜啊，你个地几块好汤头调味吼，很咸甜中和吼，都、哦、有够好吃了吼啊，咱嘞好汤头。安怎煮拢好用吼？来，喂，吴大姐，喂，吴大姐，
1: 不倒也未要，我还要坐伫门前听你直播吼，不倒未要，吼你讲就
0: 讲结束要起来对无？我家己嘛哪讲哪要呢？啊，咱咧喝汤头真正足好用的吼，
1: 要咩嘿啊，足好用的啊，反正那无滴，拢无人烤肉
0: 啊。我知呀，无恁较早去露营嘛，拢早起咧对无吼？
1: 哎，拢嘛常常去，
0: 哎呀，
1: 滴拢嘛，今日拜六日拜休困就出门
0: 啊，好啊，真好啊吼。
1: 对啊，啊，都尽量吃，我讲尽量吃到一块肚咧，我听我大概无人滴咯。
0: 是啦，是啦。大家就出国无动
1: 哈，出国现在趁钱啊，
0: 系啦哈，好啦，感谢吴大姐。
1: 都给问钱呀，你听你节目，我听到八点才坐起来。
0: 啊，我知我知，好，来咱继续。
1: 趁了水
0: 口口。吞姐吞姐哈。
1: 好，好啦，
0: 谢谢哈，谢谢。啊，感谢吴大姐哈，好来这引导诶。小心呢、欸！哦，我们今晚都出国啊！哈，阿奇阿奇奇，这个他们都是咱的好汤宝宝，吃喝汤头大汉的。哎，咱新妇吼，前摆开店做生意吼，我早起跟人客分享呢，我过去吴大姐吼煎的春卷啥货，好食，好食，刚好新妇讲阿老母老嘞。我炸几根啊，去跟那个吼，人客分享安尼袂歹，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啊，咱即个吼，讲即个脆皮烤猪肉很好，很简单。嗯，爸爸就是甲那个三层肉吼，你先有用好汤头啦吼，啊，就去点个炊个先。前摆青青吼，你真正歹在时间来久吼，网络甲拢讲青青，我爸讲，我就先甲炊个先，炊个先起来了后。哦，的坑底应该是先坑鬼料啊，你看喝赢嘛哈，可能锅子里面你就慢慢的改煎炸煎炸煎炸哈，煎炸煎炸，看你有平底锅啊，你有煎炸锅弄会使哈，啊的起来哈，时间我这个甲阿爸问一下。这有时候不一定，因为看你肉的那个吹起来状况如何哈。阿辉，你会袂使想咩啦哈？哇，安尼吼，真正袂歹哦，起来吼，这一片一条一条一片一片嘛，一条一条。哎，不要讲，反正三层切起来你就知呀，就是安尼吼。哦，那个皮哦，安尼酥酥个 Q Q 安尼端一端吼。啊，你也感觉无够咸鲜吼，你个问起关咱的喝汤头啊，蒜头安尼哦，真正有够好食，再配个小啤酒，呵呵哦，真正是人间美味啦吼，下酒菜安尼吼。啊，其他你的鸡巴，你要家己烘创啥，其实都可以的，很多种的料理，包括咱也再去我讲到这个洛里啊，你可以配那个洋葱。配洋葱跟美生菜都很好吃的哈，我用紫苏叶都可以啦，韩国人用紫苏叶对吧哈，啊就吃起来就是哇，真正爽口哈，然后你又不会觉得不会加重负担啊你哈，好啊你也讲要搞胖嘛可以啊，要搞馒头你介意的噻，像咱咧食迄个烤咖喱同款哈，所以讲咱的料理变化。 其实不变的，就是讲咱即款的好汤头，甲调味用看看，非常的欧式啦吼。爱肉汤安尼吼，煮青菜你都煮完啊汤，哦，你要煮山药排骨汤，要煮素心汤吼，逐项嘛好食安尼。清汤煮解，煮小朋友最爱的玉米浓汤，都是欧式的，即款都搞定了吼。即款五百两罐一千，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千块，两千块半打四千块一打，心动赶快行动。啊，其实吼，你迄三层吼，跟咱好汤头搞拌拌吼，说说来吹。食了你切片安尼温的加的有够好食，就非常的好吃的哈。好，来2260033电话加个卡号通，以上功格哦哈。来，欢迎在我是莹莹。虽然咱一直在讲肉肉，但是这是纯素的哦，它是纯素的哈。啊，食寿司的朋友，也很多。像那个我跟你讲，杏鲍菇加起来无输吧？你知道不？杏鲍菇啊，里边。

0: 哦，各一哈，好，阿姨的戴姐，你电话是0926这支嘛哈？
1: 对，
0: 看看牙膏，啊，你总共2000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嘿，那个好看头直播。
0: 好，我知道你是明珠姐哈。
1: 对对，
0: 啊，对哈。好，汤一煮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来，跟我妈姐讲名，阿祖祖，好，阿祖祖，我们叫阿祖祖啊，哈。

0: 来跳恰恰，哎，开心到跳恰恰，有小朋友这欢喜的开心之舞有没有？哎，脚脚一直咚咚咚咚，欢喜啊，脚脚好了吼。好，来感谢啦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哦。喂，你好，喂，
1: 哎，
0: 哎哟，
1: 俺到你干家一套迄个汤头一双。
0: 来，谢谢哈，我头等我接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哎呀，汤头你做。
0: 来，两组吗？
2: 对
0: 哦，两千哦，嘿，好、哦、大哥哈，我下来两周，好，感谢你哦，哈，阿弟点我零九八八七七嘛，哈，好，谢谢啊、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好。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嘿，
1: 哎、欸，我是你新的听友啦，
0: 哦、新听友啊，你好，
1: 欸、我要给你买好汤。
0: 好啊，啊，你迄个公司 BBI 处理的资料无？
1: 那就我办个节目的资料尔啦。
0: 有啊，有买过就有啊，来你等下。
1: 啊，我是唔捌买过你的迄、那个。好汤我也唔捌买啦。
0: 哦哦，啊，你
1: 讲我想要给你买一组啦。
0: 哦好啊，你伫咱中华这边有没有？
1: 对对。
0: 哦，你遐倒位哈？你遐八二。
1: 我跟你讲哦，
0: 你等下。

0: 哎、欸，来，我听到姐，哎、欸，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大姐，我莹莹啦，嘿。
1: 嘿，阿娜，
0: 我电台莹莹啊。
1: 哦，莹莹啊，
0: 系啦。
1: 我头拄啊卡在无，
0: 无人拍者，啊，就在讲电话嘿。
1: 你下窗口一组。
0: 一组下窗吼，啊，你电话73537116吼。
1: 嘿，对。
0: 好，麻烦早班哦，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
1: 好，再见，
0: 好，来，喂，你好，喂。
2: 喂，
0: 阿妈，嘿。
2: 我做个比赛，比赛。
0: 做比赛。
2: 这鸟啊飞门口过。
0: 那
2: 三只猫，
0: 嘿，
2: 阿妹你猜看
0: 嘛？哦，我二猜嘞，哎、欸，听众朋友，你猜一猜啦。阿妈，你讲好有一只鸟啊呐？
2: 我在门口过。
0: 哎、欸，安、啊、
2: 呐？那三只猫。
0: 哦，那三只猫念念，阿妹要啥？
2: 没有，没有，哎，什么意思？
0: 是，有是艺术哦，不是物件哦。是要要什么意思？阿伯，你直接讲答案较紧啊！我还在二修呢。嘿，什么意思？一只鸟啊，门口飞过那三只猫。
2: 一只鸟飞门口过
0: 啊。嘿啦，好啦，啊，你直接讲。
2: 那三只猫。
0: 嘿，啊，什么意思？我较爱想吼。
2: 阿伯，嘿，你爱来河赚钱啊？
0: 哎呀，那哈？
2: 来河咱赚钱啊？
0: 来河咱赚钱哦。
2: 哎呀。
0: 哦，意思要来河咱赚钱哦。
2: 哎呀。
0: 好，为什么？那那三只猫，哦好啦，好不，安尼大家赚啦嘿吼，好啦，好，大家赚，大家赚。
2: 你得赚个爸爸。
0: 哦，阿妈，咱大家赚啦，本你也好气啊嘿吼。好，谢谢阿妈哈，好，好，谢谢哈，来，大家赚啦吼，你得大家拢身体健康，咱就上好呀，对不对嘞哈？谢谢，感谢，感恩哈。

来，都姐有人讲吼，我都想要双十来开个这个烧肉 party， 可以哦。哦，啊，那的绿色秘密武器该宽的熟悉嘿，来给你嘴硬就可以了。2602233。哦，阿妈过年时阵再去吹口的，看个高台，阿妈你记得去买肉肉，不要生气气哦。

0: 回家，来三天嘛落地打，今天不回家。
1: 喝酒一定要回家，啊，较乖，知无？乖宝宝都嘛每天回家呢，吼，谢谢，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2: 喂，英英，
1: 哎，我们叫你请啦，你别要请啦，
2: 就是要给你妮妮赚大钱。
1: 哎呦，是哦，真正，真正
2: 的，要给你妮妮赚大钱啦。
1: 好啦好啦，大家赚大家赚，
2: 哦耶，
1: 谢谢谢谢，好啦，大家赚啦，大家赚吼，阿姨安尼，好，惊我去了吼，哎哎，一哦，你看欢喜噶，大家拢抢抢滚滚抢抢哈，感谢啦，谢谢哦嘿。我都加笑干吼，哎，我直接卡说哈，讲阿妈，我要吃那个好蛋蛋蛋蛋蒸蛋了吼。哎，来插班的吼，我看那个哥哥姐姐讲，哎，阿妈你记得去买肉肉，我们回来就要吃哦。哎，哦，昨天那个很好吃，那个都给哥哥抢走，我们都没有吃，都吃不够，吃不够。哦，阿妈跟我今天在插班的去肉去哦，安尼没给做劳累的哟。啊，细汉的阿个爸食袂叮当的，吹能上好呢，最爱阿妈。蛋吼，然后啊吃蛋蛋吼，好汤蛋，然后好汤蛋的永和藤桃的吹能的这喝起来吼，来新朋友，咱提的好汤头，哎给你编哈，好不好？哎给你编起来哦嘿，哎，欸，这无喝起来还记，喂你好，欸，喂安娜，嗯，
2: 我在咧讲吼，哦，我咧第四首歌讲，
1: 哎讲，
2: 我都爱吹能去好吃啦，
1: 哦，你不要讲，你不要改，你不要讲，你不要改吹哦，我来个吹起来，你
2: 讲，哎，就讲一边吹啊。哦，伊吹起来拢静静啦，啊无就苍苍啦。哎，讲讲哦，我去恁遐食食迄那安尼那布丁呢？我讲啊，是有一项诶上界好食，我咧惨诶。啊，我今日叫我甲吹吹去，啊，我甲用成你诶吧，安尼做做安尼，安尼甲烘起还去学伊食。
1: 哦，哎呀，哦，真正。
2: 再去嘛去菜市啊买菜转来啊。
1: 阿姨卖搞啥啦？你个班级的有的用迄个脆皮烤猪，
2: 脆皮烤猪好食啦。
1: 啊，得喝藤桃喝烟梅，
2: 烟梅，嗯，
1: 真正。
2: 今天好哦，迄个水能有够好食，那够好食，
1: 那布丁对啊。
2: 这个掺一个粉，
1: 真的，
2: 一个料的安尼哦。
1: 哎呀，你个掺蛤蟆
2: 哦。好吃，我叫我爱家做去好吃，我等下回来用用啊。
1: 好啦好啦，
2: 可以吃起哦。
1: 哦，我知啦。哦，我知啦，我知啦。你的好多声哟，好大力
2: 好声。
1: 好啦，好啦，别紧啊。你的小黄的熟识人客啊，人叫来改载去啊。好啦好啦，感谢阿姨来时间搞
2: 嘿。好，
1: 谢谢哈。再见再见再见哈，来哈，时间到的哈。好啦好。有限长来了啦吼，来听众朋友吼，咱的感情联络专线会记得哦，2260-2233吼，0426-0233，好，我愈讲说愈野，看袂安怎。来，大家好东西吼，有啥物好料理，我能餐播爱大家分享哦。黄一珍好汤牙膏 QMB 酵素，若云龙保养品共同黄一珍做提供。赞文差爱塔莎，中午12点迎来节再会。
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 勃，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6: 走去通报。
1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